0: 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由人文财经观察家、财经作家秦硕对话格式塔科技创始人 CEO 彭雷，主题是人脑力蕴藏着宇宙觉醒的秘密。
2: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与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3: 彭雷你好，今年是15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这规划纲要里讲到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就在这个赛道里。那你今年1月1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塔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2: 是。
3: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1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塔科技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啊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超声波
2: 的
3: 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2: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30年、40年。前20-30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 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四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有效的读写，它有效，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比方说它不能有更大尺度层面上对大脑的整体的观察。而我们的大脑一定是一个有复杂网络产生的结果啊，这也就诞生了为什么我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公司的名字叫格式塔，
3: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2: 是的，这是100年前德国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认为大脑一定是一个局部信号拼起来之后它还会涌现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好更高能力的原因。科学界大概10年前发现用超声波可以写大脑，然后最近发现用超声波可以通过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30年，
3: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2: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竞争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
3: 对，
2: 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
3: 对，
2: 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啊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

0: 个体可以研究40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两边在朝中间长，长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2045年，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之内走向我们。
1: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0: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就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是非常少的，可能5%、10%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1: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0: 是
1: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
0: 创
1: 啊，
0: 业。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0: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讲，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1: 你本科在科大学什么专业？
0: 机械电子工程，
1: 机械电子工程。
0: 然后研究生在三个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
1: 对
0: 时
1: 对，
0: 代
1: 特征的。
0: 特征的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到 Web 2.0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
1: 第
0: 第
1: 六
0: 六个
1: 次了
0: 公
1: 已
0: 司
1: 经
0: 了，第六次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的，没有学过 biology。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5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1: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5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当然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0: 差很远。
1: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5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到
0: 我觉得就是个50分，
1: 50分，
0: 对吧？因
1: 那
0: 为
1: 是已经 double 了。
0: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十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5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5年前的头发变多了。 就是我五年前

0: 其实有一点秃顶的顶上啊。但这5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 push 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1: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0: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2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概差个8年左右吧。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4、5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4、5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一起步的差距就在2年之内啊。说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说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2到3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快速的跟随者，或者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会在未来10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1: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20几个人，是吧？
0: 20多个人。
1: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儿，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15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2万人的公司，他可能200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1: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0: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这个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1: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0: 是的，
1: 是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0: 是。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0: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治疗之前疼10分，治疗45分钟之后，疼痛降低50%，而且效果可以维持2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5、6个适应症等
1: 我
0: 着开
1: 觉得
0: 始。
1: 这5、6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 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0: 巨大的
1: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啊，
0: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在推向市场，在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代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0: 关于精神的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1: 增高，对。
0: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1: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0: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1: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台架式的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了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那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1: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3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3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
1: 拿证，
0: 先在医院里面，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3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使用的，但7-8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0: 是
1: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宇宙世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0: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就他认为有两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律，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卡尔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相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 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

0: 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工作、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0: 很多人其实问过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仪表盘，其实在仪表盘你要看到像机械一样，这实际上是画的，这也是个 GP 对吧？
1: 嗯，
0: 啊，这是个蓝海，红海里找一片蓝海，就现在千万，
1: 就是如果把现在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啊，我们把它比作一场牌局的话，你觉得你新元手里最大的这个牌是什么？
0: 那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嗯，对，不可取代，
0: 不可，这是非常重要。哎，我就不是说你钱砸下去，现在短期可以做出来，
1: 非常独特。
0: 特别你看我们这个人的事情，怎么9852也要这么多人，
1: 对
0: 对吧？这些人从怎么样？
1: 你现在公司员工一共有多少？
0: 2000人，
1: 2000多，80%以上都是。
0: 90%是研发人员。
1: 研发人员，
0: 经过我10个销售点，
1: 对，
0: 非常有效。但研发人当中，将近90%是9821的硕士，
1: 嗯，
0: 啊，本硕都是，
1: 嗯。
0: 啊，这个人的质量很高。
1: 你硕博占比有多少？硕博占比有多少？
0: 硕是占9%，将近85%到90%，全部都是高科。而且，但关键就是什么？最大的就是那个，不仅招到好的，还要留得住。
1: 留得住，
0: 就离职率低，
1: 用得好。
0: 留得住这点很难。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的最大的。你说市场没风险，但最大风险是人，其实。
1: 嗯。
0: 但我要讲一点，你这样招到人。3年的时候，性价比最好的时候，哎，被人家抓走了。你这么说，对吧？人家 double 你salary 都合算的，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在上海是这样的啊。
1: 对，
0: 我们的员工啊，基本不要面试。在上海没有房子，有时候娶太太都比较不容易，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你要加你百分之。

0: 行业的最佳雇主。
1: 你的这个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0: 我们的口号没有拼命奋斗的啊，第一 fair 公平。
1: 公平
0: 什么意思？我的前台司机都有股票，全员持股，这很少吧。第二 care， 我都非常。

0: 某一天他的脚步变成了拖着走了，实际上在他的内部的这个健康系统里面，血管里面，他已经可能发生了某一段的堵塞。
1: 部跟北部的差距也很大，我们可以开发我们的技术，让当地的养老服务的水平也能得到提升。
2: 这个数据其实反过来，其实会反哺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算法，是不是也会给您在科技领域当中带来更好的一个护城
1: 河？是的，就是说您看我们的天宇的养老系统叫无为养老系统，中国是以居家养老为主，居家养老环境是非常的复杂的。我们在我们的设备端，在我们的端侧智能和云端智能上是多下功夫的。我举个最形象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卫生间姿态识别雷达，其实我们在空间里面装了2周以后，它就能够自学习，那个区域是淋浴区，这个区域是过道，它能自学习，能够自己把图绘出来。另外呢，它也能识别，比如说我们老人每次上厕所蹲起和站下的时间，其实我们会在默默的统计，它可能是每次可能用了1秒钟，随着年龄的增加，它可能会变成1.5秒，再慢它可能会变成2秒。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主动干预，会爆出来说，哎，数据证明你可能要进行一定的适老化改造了。我们最好的预防风险不是让风险不要发生吗？
3: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居家养老一直是中国社会主流养老方式，然而专业护理人短缺，子女看护精力有限，让老年人居家安全成为社会性难题。2023年至2024年，天宇智慧养老加速智慧养老场景拓展，推出无为算法系统及多款毫米波雷达智能硬件，突破传统养老边界，向健康管理、情感关怀等领域延伸。未来天宇智慧养老将如何深耕养老的复杂场景，布局智慧养老生态，打造企业第二增长曲线？
2: 我觉得刚才这个卜总给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幕又一幕的这个案例哈，就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天宇在切实的践行，就是让科技有烟火气。那未来这种能力是不是有可能跨越国度去到不同的国家出海？
0: 我们其实投资天宇到现在第3年了，我们也一直在往外报嘛，就是要报到总部去。我们每一次开投资人会也好，开这个总部基金汇报项目的时候也好，大家都觉得说太好了，他们能去新加坡吗？就是都是这样来问。新加坡政府也在寻找这样的一些就是能够提供服务、能够提供系统的这么一些企业。就是实际上你就发现这个需求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就是只是在国内的这个需求更大。
1: 首先呢，我们在出海这一方面呢，我们已经做了布局。其实是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海外这个云服务器的部署，就是部署在新加坡。那为什么要部署一个海外的云服务呢？因为涉及到数据隐私的问题嘛。第二个呢，其实在整个服务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应该也会选择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来进行合作，他们可能会提供服务。在海外这个市场，我觉得可能最先起步的有可能是养老机构，因为在海外跟国内有点不一样，他们养老机构还是扮演了一个比较
2: 重要
1: 的
2: 角
1: 色。
2: 海外可能是 B 端和 G 端的客户吧，我在想，对吧？
1: 是，我们可能是希望能够把整个产品啊、能力啊打磨得更好一点，因为它需要海外的版本啊等等。可能我觉得可能会在明年吧。
2: 明年就可以开始正式的去考虑出海的这个动作了。
1: 是的，因为海外的有一些国家的老龄化的程度也比咱更高。
2: 我们看到天宇呢，从几轮的融资开始，一直也得到了很多这个明星机构的这个青睐，包括我看到高瓴其实是很早就开始投资您，包括像长岭资本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加坡大华，除了带来这个资金的能力之外，你觉得还给天宇带来怎样的价值？
1: 其实除了资金以外，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帮助是会给我不同的视野，他们会看到更多的优秀企业一些思考问题的方式等等，可能会把这些也会分享给我，这一点非常重要。
2: 那今天的这个天宇本身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正向的造血的状态了吗？
1: 是的，我们今年是第7年。我们前5年都是赔钱的，我们前5年在科技上的一些持续的投入，我们去年第1年实现了微利，中国的养老行业才刚刚开始。
2: 去年

0: 2024年，天宇的营收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1: 去年差不多在5亿左右。
0: 就差不多1亿美金。
1: 对。
0: 今年2025年可以预测。
1: 去年刚好有些微利，大概今年有个几千万利润吧。差不多，我们觉得正常情况下每年都能保持35%左右的这么一个复合增长。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这个采访卜总也是在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时间点，2025年开始吧，可能是一个新的、更成熟的一个5年的周期哈。所以对于这个5年的周期来说，卜总您心里面对它最大的期待是什么？5年内有没有上市的计划？
1: 我觉得上市呢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我觉得应该会在五年内发生啊。应该会在5年内发生。但是呢我们可能不会刻意的讲说啊是不是明年去上市或后年上市。因为我们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赛道，企业呢
0: 有非常良性的造血功能，有科技含量，
1: 科技为主。对。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市场里应该也算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标的企业吧。对。
0: 那从因为您刚才说到嘛，其实是希望去服务更多的长者，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更有科技含量的服务。那从一个服务客户群体的数量级呢？
1: 我刚才讲过，希望能够服务1亿级
0: 以上的这些用户。
1: 这也是我们致力于科技的一个原因。
0: 好，那第三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出海啊，增加一个。所以我觉得卜总还是很幸运也很幸福的。好的企业能遇到就是对的投资人也很重要，尤其是因为卜总做的这个养老这个赛道，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慢功夫的。
2: 对，
0: 它不能那么的功利，
1: 需要耐心。
0: 你面对过的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必须要坚持做你这个事情之外，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
1: 在这过程中其实也会有一些投资其他企业的投资人会来找我们，会来撺掇我们说来做一些整合啊、并购啊。因为养老行业并没有发生一些像成规模的并购，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市场其实我们天宇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天宇其实我们成立6年以来，我们的目标一直没有变，其实我们一直按照原来最初的目标在走，没有调整过任何的方向。所以说我们还是选择坚定了我们的方向，或者说那个愿意投我们的钱可能我们也没拿，其实融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的情况下，
0: 当钱送上门的时候，就是你还是坚定的去选择要走自己的路。
1: 是的。
0: 天宇这个名字背后有什么含义吗？
1: 其实我们这个宇就是赐的意思嘛，天赐长寿，安度晚年，天宇霞龄，对，所以叫天赐长寿安度晚年。我们这个名字在行业内其实还是很特殊的，对吧？
0: 对，
1: 很特别。
0: 对，所以也让人一下就能记住。所以再回到前面这个对于郑总的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对未来5年的这个天宇你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期待其实是它能够在科技上面更进一步，就是能够覆盖到这个养老这些老人的这个需求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父母真的是需要这些东西的，因为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可能还有小孩要照顾，然后这个人群其实非常非常大。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用到实处，能够给我们这代人减轻负担吧，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0: 今天特别感谢两位走进我们的演播室。那今天其实我们跟这个卜总的对话看到，其实在整个养老的这样一个赛道当中，也有像天宇这样非常优秀的企业致力于用科技去解决问题，也让我们对于每个人必将面临的这个未来更加的充满希望和更加的充满信心。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

0: 为时代导航。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7: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8: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7: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9: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0: 约邮件，
11: 约见面，
10: 约三观，
11: 约喝茶，
10: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3: 用东方灯火点亮世界夜空。
14: 不是简单的办一次灯会，它是一个大的这个非遗的一个品牌。
13: 传统品牌怎样平衡传承与创新？
14: 从过去的上海走到未来的上海，
15: 文化的传播呢，一定它有一个过程，就是从具象到抽象。
13: 转型的阵痛后，如何走出独特的商业路径？
14: 一招鲜吃遍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改变。
15: 它有不断的内容，不断的装进去，才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13: 中国经营者专访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精彩不容错过。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线下商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而裕源作为历史悠久且具有独特魅力的商业体，一直都是行业所关注的焦点。那么在转型的路径选择上，裕源也是力拼西进，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用东方美学来叩开世界的大门。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欢迎胡总。
17: 你好。
13: 本期嘉宾胡俊杰是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裕源股份副总裁。作为一家植根上海、植根中国的大型消费产业集团，裕源股份旗下拥有老庙黄金、同函春堂等19个中华老字号和一众领先品牌，其中大裕源发展集团则专门负责大裕源片区的商业运营。

0: 和开发。大裕园片区位于上海老城乡，从1995年开始，每年春节裕园的灯会都会吸引数百万海内外游客前来观看。2023年，裕园灯会首次出海，并带动一系列中华老字号的海外首秀，引发业界关注。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创始院长苏勇教授，欢迎苏院长。
1: 你好。
0: 其实说到我们这个裕园灯会哈，它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在2023年的时候首次出海法国，就吸引了近20万的这个法国的观众。而且在今年6月份呢，我们的裕园灯会再一次走出去，在曼谷亮灯哈。所以在这一系列的代表我们东方的文化 IP 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战略的思考，有哪些巧思？
2: 文化这个东西，你首先要让人家有一个粗浅层面的认可，不是一下子上来就要阳春白雪，就是你要让大家在这个生活场景里面，
0: 你要看得见摸得着，
2: 摸得见摸得着，然后一下子感受，
0: 交互，
2: 对，哪怕他不懂你中文，不知道你任何故事，他看到这个东西会喜欢。
0: 嗯，
2: 这就是我们破局的一个点。
0: 嗯，
2: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灯会这个模式走出去。其实灯这个东西对光明的这个向往是全人类共通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虽然我们这个裕园这个灯会大家不知道这个 IP 后面故事是什么，但是大家来了之后他天然就喜欢了。就像那个马斯克的母亲，他每年我们的灯会时候他会自己过来，然后自己这个拍个照，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觉得好看，然后他会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去 po 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是23年的兔年的灯会，那时候因为整个的国际的游客又慢慢这个回来，那么我们在海外的对裕园灯会的这样的一个自发的自来水的这个曝光量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这样一个点。所以呢，我们去年就第一次想的是把这个灯会作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代表中国的一个代表作。
0: 裕园灯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于2023年底至2024年初亮相法国巴黎，吸引了近20万当地游客。和灯会一起被当地法国消费者认识的还有南翔馒头等十几个中华老字号品牌。2025年，裕园灯会再次出发，亮相泰国曼谷，以《山海经》为蓝本，打造 IP《山海奇遇记》，持续探索文化加品牌的出海模式。
2: 去年因为是中法建交60周年嘛，所以我们是把作为这个中法文化交流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品牌的这个产品去到海外去走了。那么的确我们有一个心得啊，就是我们以前文化走出去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叫什么路径依赖，一定要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路径依赖，还是一定要先找到让当地人喜欢的，他们如果愿意支持的东西才是能做得好的。如果我的东西要能在法国受到认可，必须走到当地最时尚最代表法国的文化的人的认可。所以我们在法国的灯会是在 LVMH 的基金会他自己私藏的一个地方，他从来没有对外给人家合作过，一直是做自己的展自己的活动。就你走出去一定要让当地人先认可，而不是说我们找一个华人的地方做一些华人的活动。
1: 我觉得刚才胡总讲的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以往好像哎说中国每年也在国外搞一些什么活动啊等等等等，但是有的可能圈子很小，有的可能传播效果也不佳，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那么第二个，我在思索为什么裕园灯会能够成功呢？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人类对文化的这种向往，对文明的追求啊，也是有一定道理。因为从黑暗走向光明，人们对这种光啊，对这种光明的追求可能是人类的天性。在西方也有这种光影秀啊，埃菲尔铁塔它上面也会有灯光啊等等某个节日啊。那么裕园可能是选择了灯会这样一种形式，可能也契合了这一点。第三点呢，我想文化的传播呢一定它有一个过程，就是从具象到抽象，你不是一开始就去跟人家讲故事，这不生动，没有画面感，不具象。所以你用灯会这样一种又有色彩又有这个造型啊，而且还很漂亮，这样一种具象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符号去展示，然后慢慢慢慢人家还开始好对你有兴趣了，以后了解到这个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故事，这个就显得很有意思。
2: 线下商业现在最大的挑战，一个就是说没有人来，所以我们首先要让人来。那来了之后，其实我们像裕园其实

0: 前的客流也是很大的，这每年其实从4500万到5000万一年都很是很大一个这个客流，但是我们之前的整个的销售额其实是往下走的，我们希望把人给留得住，后来我们也发觉了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人多了，大家体验感不好了，也就是走了这个也不消费了，所以这2年开始，我们对豫园这个去年灯会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把我们这个叫封城售票，管控人流。哎，我的整个的客流其实是要比往年少了，但是我的整个的这个消费额就上去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个事情啊，模式是一个模式，但更多的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细节上要去做很多事情。像我们现在灯会的很多的，从我们的吃的、我们的体验的、玩的，都是跟灯会的各种 IP 给结合起来了。
1: 嗯，
0: 你要让人体验舒服，让他有消费欲望，这才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线下商业要去攻破的这样一个点。
1: 能不能举个例子，就是说你不同的这个国度，这些消费者他的这个喜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那比如说你在上海的这个灯会，可能你的这个市集是这样的一种商业组合，那你在法国，你在曼谷，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调整？
0: 我在法国做的是在一个这个公园里面进行这个封城售票的这个模式，
1: 嗯，
0: 要做出一个非常大的这一个中国整体的这个特色，你要足够大，你要足够有这个让大家能里面在游玩的这样一个点。那么泰国它又不一样，曼谷是全世界游客量最大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在曼谷的时候，我就是更多的面向国际化的游客，我让更多其他的这些商业品牌给结合进来。灯会其实是一个舞台，每个城市、每个地点不同的这个需求，我们去变的。所以一招鲜吃遍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改变。
2: 现在在豫园商城里面，对吧？你如果豫园商城里面老是这些啊传统的铺子啊，然后九曲桥啊、湖心亭啊，这个人家去了一次，也就觉得这样了，所以你要不断的往里面有新的内涵，然后吸引年轻人、吸引中老年人、吸引外地人、吸引上海人、吸引外国人，它有不断的内容不断的装进去，那么常做常新的话，它才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大裕园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从法国裕园灯会期间南翔馒头店创下一龙难求的销售记录，到泰国裕园灯会打造探秘山海经的奇幻之美，裕园灯会在海外两个城市落地开花。2025年裕园蛇年灯会带动商圈整体销售达9.16亿元，同比增长62%。文旅 IP 如何实现从客流到消费的高效转化？大裕园片区如何平衡文化展示与产业落地的资源投入？灯会出海后如何带动新的海外商机落地变现？这些都是运营裕园灯会背后需要考量的问题。我们也想请胡总给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底层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或者说我们的商业变现的这个模式。
1: 我们裕园旗下有19个中华老字号，同时我们还有这个30几个不同的国际，包括新的这样品牌。但我到了现阶段，我觉得中国的整个的发展一定要到了我们的品牌和文化有溢价能力的这个时候了。所以我们在想，裕园现在全球化的布局的，首先做的这个叫文化出海，文化出海后面的一步就是品牌出海。品牌出海之后，当他喜欢了之后，他要看到我的实力，看到我的东西喜欢之后，他才有信心去做很多的这样一个合作，不是简单的办一次灯会。
0: 我从一个现金流的角度，我怎么去理解这个裕园灯会加世界的这个模式？谁来做前期的投入？
1: 对，
0: 我收谁的费？
1: 对，
0: 那么从灯会和这里面的这些品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我们有几种模式吧，比如像在法国的时候，我是一个售票模式，售票模式加上市集，那么再加上我们一些合作伙伴，那么这个基本上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个项目的投入资金是有了。因为我现在找的所有的合作伙伴，你不能说要问我说场租，这个肯定不行。
0: 对，就你的这些市集，这些商户，你问他们收
1: 不
0: 收？
1: 我首先我的场地方，你不能问我说场租
0: 啊，场地方也不问你收租金，
2: 不收他场地费。
0: OK， 然后你也不问你的那些商户，
1: 我要问他收嘛？
0: 啊，你要问他收，但是别人不能问你收。
1: 对，因为如果是这样，我的东西，如果你只是把我简单的当一个
0: 租客，
1: 那他不会真心投入，只有他跟我共赢的时候，我觉得他才。

0: 在当地给我更多资源的合作。所以法国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更多是他以场地投入，我以灯组的投入，然后大家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收门票，然后里面这个租户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我们帮他一起经营，那么租户的这里再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成。
1: 那所以其实对豫园来说，前期投入更多的是这个灯会的这些搭建啊等等这些灯，
2: 这是他们全部投入。
1: 对于空间来说，其实大家基本上都不用去在这个硬成本上去投入，这个模式非常好，大家都比较轻资产。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只是借个工业做，他就不管你了。
1: 嗯，
0: 讲实话，我们一个中国企业，你去国外去做这些，还是很辛苦的。如果现成的，它就有成本很低，所以我觉得这是法国模式。像我们在泰国的这个模式呢，其实也是我们未来想探索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不仅是我自己这个企业，是中国很多的品牌和文化企业它走出去的一个舞台，是搭好这个舞台，为中国的品牌做一个未来出海的先遣港吧，试水港吧，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们应该抱团到让当地市场更多的认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产品，这是现阶段我们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2: 所以这个里面有，我觉得有两点是可以值得我们其他的不管什么样类型的企业都可以借鉴的。中国企业出海，尤其是商业企业，不是说我租你的场地，我来办一个展览或者办一个什么一个活动，办完了就走了，而是我要找到当地最好的啊，像 LVMH 这样的啊，类似泰国的那个非常好的商业的那个公司，然后在最好的场地，双方来合作，要共赢。如果一个企业自己出海，势单力薄，也做不出什么气候，而是我们抱团，

0: 年的历史。当然它兴盛还是从明清开始，那么从近百年来，其实做各种的这个银楼，各种的这种商号商会，都是在我们这个大禹园地区。1992年的时候，上海要打造我们一个叫商旅文结合的这样一个示范点，那么所以把这个禹园这个商城给打造起来了。但是我们也经历了一定的阵痛吧，因为就是到了之后，你跑到全国各地都是古镇经济，
1: 仿古的经济，
0: 仿古经济，然后大家卖一样的这样旅游纪念商品。就这个时候就是
2: 差异化好像也没有那么强
0: 就没有差异化了、所以慢慢的开始，当然我们在豫园这个里面，我们这个慢慢孵化出了自己的很多品牌，像我们的绿波廊，像我们的老饭店南翔，特别是我们的老庙黄金。但的确我们豫园商城的虽然人流没有下降，但销售额包括口碑啊，的确是越来越往下走，这个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这样一个挑战和问题。豫园的商业跟其他的商业的有个很大的区别呢，我们不是叫招租这模式，我们更多的叫一个是自营模式，另外一个是叫联营共创模式。就我们近期在我们的豫园的高区，我们跟那个腾讯，就是跟腾讯首次的那个庆余年的线下的这样一个的沉浸式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这样豫园里面这个合作了。那么像现在最红的泡泡玛特，它的一个全国现在评价最好的一个店也在我们豫园里面。年轻客人和高质量客人，他们愿意都到这里来，因为他觉得你的场景这个提升了。包括我们几个老字号饭店的这个改造和投入，南翔包括绿波廊，这些以前真的也不愁生意，因为游客都来嘛，但他吃一次他走了以后再不来，所谓的叫这个商旅文结合的这个地方，他更多的就是只做游客生意。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以前年轻人上海现在年轻人是不来豫园的，那现在我们去看，现在年轻人是很爱来豫园，因为我们把很多的传统文化跟我们这个现代人喜欢的文化去结合，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全世界都喜欢的这样一些 IP。那么我们这两年引进了老铺黄金，那老铺黄金他以前一直找的地方都是想找国际精英这样奢侈品的这个地方，他为什么来豫园呢？他也就一开始他也是这个觉得，哎，你是不是跟我的客群不匹配？直到他看到我们豫园整个的客群不再是举着戴着蓝帽子举着小红旗的游客，他才一定要把豫园他的上海的首家店放在我们这个豫园。这样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吧。
3: 用东方灯火点亮世界夜空，
0: 不是简单的办一次灯会，它是一个大的这个非遗的一个品牌。
3: 传统品牌怎样平衡传承与创新？
0: 从过去的上海走到未来的上海，
1: 文化的传播呢，一定它有一个过程，就是从具象到抽象。
3: 转型的阵痛后，如何走出独特的商业路径？
0: 一招鲜吃遍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改变。
1: 它有不断的内容不断的装进去，才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3: 中国经营者专访大豫园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大豫园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脱胎于有着700多年历史的上海豫园地区，近年来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方面同步发力。然而数字化时代带来的实体销售额下降和传统品牌的转型阵痛，是线下商业不得不面临的挑战。拥有国内19个中华老字号和一众领先品牌的豫园股份，如何平衡对历史的保护和现代的创新？强调线下文化体验的大豫园片区怎样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路径？
2: 所以这个苏院长哈，这谁说现在的这个消费者都不愿出门了？确实整个这个豫园的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线下这个商业体的整个的创新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哈。而且
1: 我们中国一方面线上消费这个网购非常的发达很方便，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强调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所以你要让他觉得，哎，我到豫园去一次是值得的，我花了车费花了时间花了精力，比我网购的这个体验要好很多，而不是简单的说买一个东西而已。就像刚才胡总说的，他就是慢慢的开始年轻化，比如泡泡玛特，比如老铺黄金，我也去看过，就能够吸引比较年轻的客群。那么一系列他的这种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做得非常好的，对大家提升自己的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0: 其实这是有一个点啊，就是今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因为上海市呢这个支持黄浦区在推动一个叫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的这个建设，然后这个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的建设的核心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大豫园片区。所以未来我们整个大豫园片区

0: 就是要围绕着我们这个叫全球化，但是有本土化，我们就想从一个叫过去的上海，走到这个曾经的上海，到未来的上海，为我们不同的消费者，我们不同的游客，提供了一个所谓叫一步一景、不同业态、不同体验的这样一个真正能让大家留下来的商业的这样一个氛围，这是我们觉得在做的事情。
1: 我就想到一个词，我们叫做兼容并蓄。这可能就我们海派文化的特点，既吸收了这个西方的很好的这种文化，也有保留了我们中国文化、上海文化、江南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像我们老字号有很多文化的这样的很值得我们去发扬光大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排斥现在当代最前沿的、最时髦的、最潮流的这种东西。那么怎么样把它们结合起来？所以刚才胡总讲，我们从豫园商城的现在传统的地块，怎么样我们一直走从传统的慢慢的场景渐变，那么这样就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链条。
2: 而且这个豫园商城在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区域都强调本地化哈。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灯会加市集的这个模式，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布局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什么样的节奏？
0: 我们觉得其实灯会它不是我们需要形成这个叫复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业务模式，它更多的是我们长远的，一个是它代表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平台。去年因为是中法60周年，今年是中泰50周年，那么我们也是想在一些国家的重要的这个叫外交场合，我们作为我们的一个献礼的一部分。比如说明年是那个叫马来西亚的这个是中国年、中国文化年，那么这两个东西就结合了，我们其实又要作为文化出海的献礼，又要作为我们这个企业一起出海的这样的组团出海的平台。灯会不是我要去做的主要业务，这灯会变成一个载体的
1: 形式，借着这种建交多少周年的由头啊，然后一方面也要看它这个水到渠成，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为灯展去灯展。豫园也不说我只办灯展，
0: 我一个大的上市公司也不是最后办一个灯会，不是我最确定的业务模式。但这个东西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手牌。
2: 当你拿了越来越多这个好牌的时候，就接下来豫园希望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更好的故事？
0: 豫园的这四个字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大的这个非遗的一个品牌，因为它代表的是上海文化。那么豫园本身为什么我们打造大豫园片区，就是它不是我们这个豫园这个本身的一个的事情，它是代表上海整个的这个文化，包括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城市更新的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这个未来我们觉得要在这个文化这个品质上，能在上海作为这个入军旅游第一站，还是这个国际消费城市，能真正的能代表上海呢，把这个最高的品质给做出来，它这样才能持续可持续的发展。
2: 孙院长，这个今天听完这个胡总哈，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代表了现在我们非常重要的几个趋势，一个就是确实我们线下商业的变革是迫在眉睫，而且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转型的这个探索，所以今天整个这个节目啊，这个苏院长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它的名字叫做《品牌的背后是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豫园这个公司啊，能够把这个品牌和文化结合得非常好，不管是在本地经营也好，或者是出海来做这样的一些活动也好，结合得很好。但是问题呢，它是一个商业企业，你光讲文化不行，我们还要赚钱，把这些我们文化的流量变成消费者真金白银的能够拿出来，也要适应现在的发展，适应现在消费者越来越年轻化的这样的一种趋势，那么另外一方面也适应我们现在讲中国企业出海的这样的一种大的趋势。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生意啊，炒股票啊，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8: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7: 理财，殷继忠。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0: 我是倪萍。
11: 我是殷继忠。
12: 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桩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回忆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早期股市中透支炒股以及爆仓平仓的老故事。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指导会员关于迭个礼拜美国国债市场波动剧烈，对 A 股有何里些影响？最后个理财发道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沪深股市继续缩量整理。等待新题材价值选择突破方向。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8: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7: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2: 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8月31日，工信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学生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迭个是国内首部以人工智能应用学生为主体的国家级专项政策。根据通知，人工智能应用学生是指围绕用户单位智能化需求，提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咨询规划、交付实施、运营管理、安全治理等服务的企业或机构。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志愿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个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工信部办公厅发布的一个通知，叫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那么阿拉现在 A 股市场当中呢，有大概260几只跟人工

0: 只能以个应用场景有关系的搿个自营业务的上市公司。那么搿一类的板块，那么接下来哪能发展？搿一次工信部发个文件当中呢，做了一系列的布置。那么工信部启动 AI 应用服务上培育的专项行动，明确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要突破2000家。人工智能的以实际的服务的领域啊，由一系列的平台所构成。那么有2000家的服务商要到2027年年底全部建成。专项行动呢，以来要来建立啊服务商的资源是提供服务供给的水平，推动规模化的应用，提出加大大模型、智能体啊等一系列的服务的采购的力度。那么在产业层面高头呢，国产大模型的商业化啊，在不断的兑现，到2季度营业收入呢，已经在海外的业务当中突破了110亿美元，那么同比增长13倍啊，也就是讲。在这一个领域当中，中国的发展可以讲是突飞猛进的。那么从机构的角度来讲呢， AI 的应用要进入商业化兑现的挂点，就是讲要有具体的应用场景，并且要用于商业化。那人工智能的技术要开入办公、金融、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的领域，那么是人工智能呢上一个台阶。从目前来看，阿拉 A 股市场高头260只涉及到 AI 的应用概念啊，合计超过市值3.5万亿。体量最大的是海康威视，阿拉晓得做啥呢？做探头的啊，一个体量达到了3280亿。那么在搿个一个领域当中，以应用的场景是最广阔。那么另外的还有个就是4G 互通，以这个市值也超过了1000亿。那么从中报业绩高头来看，就是 AI 的应用的概念股当中，有60%的上市公司实现了盈利。那么搿一个信息呢，是值得关注的。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盈利投资者占比为零，意味着过去的一年里，没一名投资者能在迭只基金上实现赚到钞票。数据显示，辣目前已经披露相关数据的基金中，共有8只基金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为零。一个共同点是，迭个8只基金全部采用定期开放运作模式，封闭期从6个月。到3年不等。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搿条信息比较有意思。阿拉上个礼拜呢，辣财经新闻点评当中讲到过，就是讲现在对基金有一个考核的指标叫盈利投资者的占比。就是讲基金侬勿是看侬净值跟今年跟去年增加了多少同比增加了多少，环比增加了多少，不是的。那么伊是有一个新的考核指标叫盈利投资者占比，就是讲看侬辣辣侬搿个自家的基金的投资者当中，有多少人是赚钞票的，占个比重是多少。那么搿能介呢，就能够真实的反映搿个基金的实际的盈利水平。那么好，搿条信息在这个礼拜又产生了一条新的信息，有8家基金最后的中报的报表没人盈利啊，就盈利投资者的占比为零。搿比较有意思，就是讲大家赚勿赚钞票。那么搿8家基金呢也蛮有意思的，伊发生了啥地方？发生了是封闭期的搿个基金。阿拉晓得现在的基金呢，有一种方式是，譬如讲，辣辣放的辰光，伊就告诉侬6个号头是不好赎回的， 6号头以后就可以变成公开的，就可以作为

0: 那么格能噶呢，就便于基金经理的选股、建仓，因为伊毕竟是从零开始做起的，对吧？那么好像也有点道理。那么现在的各种处于封闭期的基金呢，辰光高头来讲，最短的是6个号头，最长的是3年。就三年，侬100万买了个基金，三年里向是勿好拿出来的，侬要考虑搿三年里向勿好用搿笔钞票。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辣辣统计过程当中呢，那对基金经理来讲，伊操作起来是方便了。那么对基金投资者讲起来呢，侬就是打闷包了，对伐？就伊赚钞票输钞票，侬也勿晓得。咁嘛，但是伊会得公布净值。那么刚刚讲的盈利投资者转变为零，是发生了啥物事？发生了八家处于封闭期的搿些公募基金。那么搿就蛮好白相啊，就是讲跌了最少的多少？一年来跌了最少的是1%，葛末搿也有情可原，对伐？跌1%，跌了最多的多少？34.98%啊，搿就基本上就闷了里向了。就是讲100万，侬100万当辰光买个基金，葛末现在输脱将近35%了，34.98%，葛末也就讲100万变65万了。那么侬65万再要赚到100万，那么现在处于封闭，侬也赎不回来。那么搿能介呢，就带来了，就是讲搿个基金的建仓，就老明显的是有问题了。那么所以讲呢，对投资讲起来，辣选基金的辰光呢，尽量选择就是讲开放的啊，尽量能够回避搿个封闭期。封闭期即使有，也越短越好。啊，所以讲呢，搿个一个因素是蛮值得关注。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记注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随着2026年上市银行半年报季收官。中建分红成为最受市场关注的关键词。截至8月底，国内银行相继披露中建分红计划，合计年派发现金红利超过2500亿元。参与中建分红的 A 股银行数量已从去年的24家扩大到31家。从结构特征看，国有大行分红总量最大，股份制银行平均分红比例相对较高，分红力度较为突出。城商行整体分红比例略低，呈现一定的梯度差异。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接下来阿拉来看，就是上半年年报全部总结了以后看中期分红。那么今年的年报当中呢，就是上市公司分红当中，搿些上市的银行还是处于头牌位置。截止到八月底，各类银行相继披露中期分红计划，合计派发现金红利2500亿啊，搿是蛮结棍的。而且伊勿是年报的年度分红，而是中报分红。那么从分红的比例来讲，国有大银行总量最大，搿是毫无疑问的，工农中建交，对吧？那么第二来个股份制银行，相对来讲平均分红的比例也比较高。再接下来第三档城市商业银行，那么整体分红的比例相对来讲比较低，因为规模也小，对吧？那么从目前来看，分红比例最高的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已创新高。那么辣辣存款利率下降、理财收益波动的背景下头，那么银行股呢，已通过增进白银来回报股东，那么应该讲是相当不容易的。从目前的分红来讲，六大行就是工农中建交加上邮局邮资银行，那么搿六大行合计分红分多少？2200亿，同比增长超过1600亿，搿是属于蛮结棍啊，就是超过50%以上。那么具体来讲呢，工商银行每十股派1.5角1 泰式总呢是多少？538亿啊，搿是排名第一啊，第二名是吉阳啊，每十股派2.01元，泰式总呢是595亿元。那么再挨下来是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啊、邮资银行跟交通银行。所以讲呢，从分红比例来讲，六大行拿中期的现金分红比例从30%提升到了31%啊。所以搿个真金白银的搿种分红，那么就实际高头就阿拉可以感受到，实际高头从存银行，现在因为银行利率老低的。

一个是 COVID 啊 ，COVID 是经过审批的境外的啊各个投资者啊经过审批拿到额度，那么来可以买 A 股股票，搿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讲是通过阿拉称为叫北向资金。所谓北向资金，实际高头就是通过香港的利亚证券交易所，因为香港的市场伊是一个向全世界开放的一个开放性的市场。那么中国香港的利亚证券交易所伊开通了，就是沪股通、沪港通，对吧？就是伊阿拉称为叫北向资金，就是外资通过搿个一个管道来买 A 股股票，或者讲通过搿个管道从 A 股股票当中退出来，那么就看北向资金的动向。那么从最近的搿段辰光当中来讲啊，尽管美债收益来了了走高，但是没看到北向资金有减少的异样，就是没流出。北向资金以照理讲起来，如果讲有影响的闲话，伊就阶段性的流出。但是现在北向资金持有 A 股的占比是不到5%，那么成交量的占比呢？大概每天占6%。所以讲呢，实际高头就是讲，伊也搅不动整个的市场，所以伊个波动是有限的啊。所以从北向资金来看，就是讲影响有限。那么第二个就是从估值，美债收益率一提高了以后，那么照理讲起来，有些资金就会得去买美国国债去，对吧？那么以国债的收益率，伊也是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一个锚，那伊称为叫锚啊。那么以抬高会得遏制高估值成长板块，那么特别是对科技股影响比较大。那么不过呢，从阿拉国内的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来看，啊，阿拉个国债的收益率。十年期的收益率保持了 1.69%， 就1.69%的历史的低位。所以讲呢，就是讲美债的收益率的提高，那么伊对阿拉个国债的收益率影响也是有害，那么对 A 股市场更加有害。那么还有个第三个观察点，就是一个情绪，就是美债的波动已引发了全球风险偏好的下降。那么日本股市、韩国股市、外汇市场就大跌。搿能介呢，以外汇市场的日本、韩国，就是包括美国股市的伊个大幅回调，那么伊会得对 A 股有一种情绪高头个影响，但是实际高头个资金面个影响是没个，因为 A 股的定价权实际高头是完全掌握了内资的手里向，国内的资本的手里向，所以从实际的表现来看，上证指数的跌幅，那么明显的小于搿一个礼拜当中的日本、韩国的市场啊，所以从人性高头讲起来 ，A 股的人性会得显得更加好。那么接下来呢，阿拉要看，因为以整个的国际市场还辣辣波动啊，美债的收益率伊搿种还辣辣下礼拜可能伊还会得有搿个激烈的波动、激烈的调整，那么A 股能不能抗落啊？主要依赖于三个支柱啊。搿三个支柱，首先第一个是国内的货币政策。阿拉现在的国内货币政策叫以我为主，流动性保持宽松，有独立的定价能力啊。搿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取决于一个支柱，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阿拉现在的人民币的汇率有韧性，那么辣辣美元信用大家担忧的搿种升温的背景下头啊，人民币的资产伊个吸引力实际高头反而上升了。那么另外个呢，第三个就是对于国内来讲，国内的 AI 啊高端制造有自家的产业逻辑。那么美债伊个波动，伊只是一个短期估值高头的波动，所以伊对整个的产业的趋势伊扭转不了。接下来呢，阿拉来看阿里些板块会得受点影响。短期内啊，有一定压力的啊，譬如讲高估值的科技股，像各种 AI 的算力半导体，那么伊对利率比较敏感，波动会得啊放大。那么相对比较抗跌的是啥么子？相对比较抗跌的就是现金流稳定的、负债率比较低的、估值合理的这些价值型的板块啊，譬如讲。阿拉晓得现在中报

0: 公布完毕，就是由高派息的搿些股股高板块啊。那么阿拉现在个有一些上市公司的派息率啊，3%到5%，远远高于银行的利率。那么对搿一个板块相对来讲，抗跌的压力比较大。接下来要注意啥物事？实际高头就是最主要的，拿目光盯牢北向资金的波动啊，就是。搿是一个下期重要的观察点。好了，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旦有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云理财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云理财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2: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开始总是纷纷。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得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对子丸、鹿岛醋、俄罗斯牛，过瘾得了，一杯天。
9: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8: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10: 好，今朝个财经老故事，和大家讲讲中国股市早期辣辣30年前头个股市高头个投资炒股和爆仓平仓个搿一些个老故事和一些典型个案例。那么阿拉现在就是做股票呢，就是用杠杆，已经是一个规范个操作，搿操作就是两用。每个投资者到证券公司去开户，证券公司呢，伊根据侬的信用等级，伊侬可以开通两用账户，侬可以开通，但是侬做不做是侬自家选择，搿是辣辣侬自家的资金账户外的另外的设个一个两用账户可以用资用券。那么用资用券现在就是用券的比例大概辣辣两用余额只有1%左右。大部分实际高头就是融资，那么阿拉现在称为叫融资，称为叫放杠杆。那么辣辣早期30年前头呢，没搿只概念个，30年前头就叫投资，就是投资。那么投资呢，伊是搿能介个，就是讲早期阿拉晓得上海3个证券公司，海通、申银、万国，只有3个证券公司个辰光呢，那么搿辰光侬成为伊拉客户。好像 还没搿只概念，啥个是借钞票来做股票。那么后来到了1992年的辰光，大量外地机构侪进来了。进来了以后，葛末搿侪辣辣当辰光的上海大厦，辣辣浦江饭店啊、海后饭店啊，就搿只地方叫安盈闸寨宾馆里向加客房，就开启了营业部啊。那么只要吸引大户了，那么吸引大户的啥个办法来吸引大户呢？侬拿进100万，我借100万拨侬。因为搿一些机构，阿拉早期的到上海来设。证券经营机构的背后头基本上侪是银行，就是讲阿拉晓得证券个行业啦，伊最早就是从银行里向脱胎而来的。银行啊要搞信托业务，信托投资公司里向设证券部，证券部到搿搭来做生意了，后头再一点点变成专业证券公司，跟银行全部脱钩。那么早期背后头侪是银行，那么早期到上海滩来安营扎寨的搿些营业部的经理，基本高头原来就是。银行分行支行的行长，那么来开拓新的业务。所以讲呢，就是讲一些外地机构当辰光进来了以后呢，伊拉的优势就是资金优势。侬个客户，侬只要带进来100万，我借100万拨侬，借200万拨侬，多个借300万拨侬。那么可能刚一来了以后呢，当辰光的操作还没啥个专用账户，没个，就直接可以打到侬账高头来。还有一种办法呢，是啥办法呢？伊告侬设方巨额啊，就是讲侬个人的资金账高头有100万个话，侬可以超打，超打哪能超打呢？就是我可以打到300万，打到300万了以后，随后证券营业部伊就跟侬来结息，哪能结息呢？就是讲根据每一天的利息来算，那么搿当辰光搿利率就比较高。啊，要比同期的银行存款利率高个2到3倍。那么搿一个操作呢，啊，蛮吸引人个。交关大户呢，特别是1992年认购证啊，当辰光爆出来个，就是新的大户。那么觉得搿钞票介好赚啊，我100万，涨10%，我只有赚10万。啊，如果讲我融资了200万个话，葛末我手里向300万，涨10%，我就30万，相当于我。100万的资金来讲，我就等于100万进来，我赚了30万，收益呢是30%了。所以搿笔账是搿能介辣辣算。那么行情好的辰光呢，搿是翻倍的，也可以搿能介讲。早期的大户做大的，侪靠搿能介的透支炒股。那么打爆脱的啊，基本高头侪爆了搿个爆仓平仓，因为老简单的。侬100万借了200万，侬股票价格跌30%的话，券商就讲侬平仓了。平仓了，有券商的200万的本金要拿回来。那么侬账高头剩多少？只有零头，甚至于没了。那么搿就叫啥呢？拍拍屁股就暴露了。所以讲呢，阿拉大家看叫《繁花》电视剧，搿里向表达了就是当辰光爆仓、平仓的一些情节。搿实际高头是当年的。真实的写照。那么打爆它了，那么市场高头就给伊什么呢？给伊个名称叫啥名称呢？立正啊，啥个叫立正呢？就是讲侬账勿好动了。那么各个券商的处理方式是勿一样，有处理了温和点的话呢，伊还想留牢搿个客户的话，那么有些券商呢就会得用老积极的方式来跟侬协商啊，侬还能够拿钞票伐？勿能够拿钞票了，那么。判断呢，市场行情也跌了差多了，葛末就等待新的机会，等待新的机会哪能呢？勿急于平仓，就用辰光来进行消化。那么等到新的行情一来了，包括啥个像当辰光的五幺九行情一来了以后，有些券商胆大的话呢，我再拨侬一笔的投资，那么搿能介呢，就一记头就是翻身就翻过来了。啊，所以当辰光啊，就透支炒股、爆仓、平仓，可以搿能介讲，就稀奇活来了。赚了好人，伊可以就是身家可以搞了老大。那么如果讲打爆脱了，券商彻底平仓平脱了，那么实际高头就是爆脱了，就彻底爆脱了。啊，为啥道理呢？因为侬有100万辰光是还有人愿意借100万拨侬，100万本金也没了。就没人会得把侬空某袋白米，来借钞票把侬，所以搿市场 啊，早期的就是投资炒股呢，实际高头啊，就是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起来，实际高头是个人民用的了宽幅震荡。那么像各种标志性的平仓啊，譬如讲，当辰光最早的，阿拉老早财经老故事里向讲到过啊，叫亿万科技的涨价。那么搿是在了1998年的辰光了。那么搿涨价呢，就是讲搿辰光爆塌，搿爆塌就是因为啥呢？就是讲连牢三天股票暴跌，不断的跌停跌停跌停。那么市场高头就当辰光券商就是积极的要进行平仓。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庄家的搿只盘子就彻底崩塌了。比较大规模的、就是讲搿种爆仓，实际高头是发生了啥辰光？是2015年啊，当辰光，股市涨到5000点嘛。那么搿辰光就是啥呢？大量的阿拉晓得上海的配置啊、股权质押啊，还有散银信托啊等等，搿一种方式就是讲最高的配置比例可以到800%到1000%。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一旦市场剧烈的波动的闲话，就大规模的就是爆仓。那么现在的两融就是讲规范了。因为侬辣辣专用的账户当中，伊有竞价系，伊自动提醒的，平仓也是自动平的，不像老早要人喊得来跟侬谈谈。当侬现在就是讲，两融搿种市场背景下头，就搿只过程就没了，伊会得有一个警示信号，平仓系、补仓系啊、竞价系，伊跟侬提了清清爽爽。啊，所以讲对投资讲起来呢，就是讲还是要有风险意识啊，就是杠杆哪能噶合理运用个杠杆，那么同时来规避风险。
11: 神银行炒股票拿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9: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1: 理财殷继忠。
9: 搿苗头，铜钿眼里串跟头。
11: 殷继忠理财法宝，教侬哪能拿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勿牢牢。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宝。沪深股市继续缩量整理，等待新题材价值显著突破方向。
10: 九月份的股市开门红。应该讲还是比较激烈的，阿拉称为叫好兆头。那么从搿个礼拜的市场走势来看，礼拜一上证指数就是拉出一根上阳线，冲破了年线，但是辣辣4000点的关卡高头止步。那么到了礼拜两的辰光呢，阿拉晓得礼拜两就进入了九月份的交易今年三分之两的辰光过脱了。从礼拜两开始进入今年的最后的三分之一的交易。那么礼拜两呢，也就上证指数目高到3995点，前一个高点了两三个礼拜前头有一只高点，搿个一个高点就是上证指数是3994，那么仅仅是目高了一点就开始回撤。那么老明显的就表现了一种啥呢？量能不起，就是讲成交量跟不上。那么离开4000点的整数大关只有5点，那么大盘呢就开始调整礼拜两、礼拜三，进行调整，到了礼拜四又拉出一根阳线。那么从总的市场走势来讲，成交量没放出来。成交量不断创下新的低点的辰光，那么应该讲搿一种整理，伊属于一种回调来夯实股价基础的一种整理。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市场的基本面和市场的扩容应该讲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时刻，就是讲大的科技股的上市，那么前一阶段阿拉完成了。就是上新科技完成了原始科技以后，那么上港成市 现在还没登台亮相。那么现在就处于一种消息面相对比较真空的搿能介个时刻，主力呢就多空双方实际高头侪开始休战。那么辣辣基本面整个的市场的资金面没就是新的题材加入的一种情况下头，实际高头市场的技术面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那么从搿个礼拜的盘面走势来看，搿能介几个因素啊，接下来实际高头就是蛮值得关注的。九月份是第三季度到九月底的辰光，第三季度结束啊，季报要出来。那么接下来大家到十月份开始，上家一股要开始博弈年报了。那么辣辣搿种基本面整个市场的扩容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当中，那么阿拉从技术走势的角度来观测搿能介几个因素。那么首先第一个因素就是成交量啊，底量。辣辣上个礼拜辰光，上证指数创下的底量是多少？是1.8亿万亿。那么1.8亿万亿元是上海、深圳两个市场加起来的数据。那么到了搿个礼拜呢，又出现了一个低点。搿低点是啥辰光？就是搿个礼拜四，上海、深圳两个市场刷新了月成交量的底量1.76万亿元。侬还要看看只有0.05亿元的减少，两个减少，那么搿两个减少，侬一记头就减脱500亿了。那么所以讲呢，就底量以后是不是还有底量？阿拉称为叫底量复底量。那么啥辰光是真正的底量？那么大家比较关注搿个成交量，那么主要是基于就是天量以后有天价，地量以后有地价，搿能介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讲成交量到萎缩到啊，就是盖勿下去了。辣辣搿种情况下头，整个市场的地板价也就出来了。那么现在问题啥呢？后续的交易成交量是勿是还会得创下新低？1.76万亿是啥概念？今年上半年3.5万亿是常态啊，那么侬3.5万亿到现在1.76万亿，实际高头现在的成交量是辣辣上半年的也不是最高点啊，就仅仅是市场的平均的成交量来比的闲话，实际高头现在只有一半啊，只有一半。那么量成交量伊代表啥物事？代表是一种能量。阿拉称为叫量能啦，伊是一种能量。因为股票实际高头是讲到底是靠钞票堆起来的，靠成交量堆起来的。那么侬量跟不上，能量就跟不上，所以就等于发动的动力就不是老足了，对吧？就是没量的资产，那么股价讲到底伊就会得成为空中楼阁啊，就搁了高头了。那么市场呢，就还会得寻找新的平衡。那么搿是第一个，接下来要关注啥物事？关注成交量的变化。那么第二个，阿拉来看整个市场的技术走势。搿技术走势就是从技术指标高头来看。那么当然，创业板、科创50、科创综合指数啊，沪深50，包括深圳成分股指数，那么伊个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但实际。

0: 奇经，两级市场还是要靠什么呢？靠资金来接盘，靠上市公司的业绩来进行支撑。那么侬 IPO 辰光，侬闹忙就闹忙几个号头，上市了以后闹忙是闹忙多少？是闹忙一辈子的走势啊！所以讲呢，就是讲还是需要一级市场股票落了两级市场挂牌了以后，那么伊还是需要啥呢？需要靠上市公司的业绩来能够来进行证明。那么问题了个地方，阿拉现在新股上市了以后，有大量的接盘啊，实际高头，科创板伊还不是老明显的。大家关注一下北交所，因为伊小中市场，北交所还好白相。伊个上市基本高头啥个情况？就是北交所房价格比较低了，才十几块房价的股票。那么房市盈率最高啊，就是14.99倍，不好达到15倍。但是伊上市的走势，就是第一天假设买进的人，第二天套牢，第二天买进，第三天套牢，到最后就是打7折，打6折。所以问题在啥地方呢？问题就是讲，侬开盘价高是哪能啥人来接盘啊？啥人来接盘？为啥道理搿能介？一而再，再而三个走出搿能介个走势？所以搿问题还是蛮值得市场参与者来思考。那么第四个呢，要关注啥物事？中报，阿拉晓得搿一次中报，分配方案还是相当好。阿拉财经新闻点评里向讲过了，相当多的上市公司实施了中期分配，特别是银行股。那么搿里向呢，有一个板块就是讲派息率高的板块。那么派息率高，伊能够达到3%、5%，搿个年收益率，那么比银行利率要好得多。比理财产品也好得多，但是股市高头的人呢，就是讲拿伊不当桩事体的，因为侬股市高头做一只涨停板10%、9%啊，像北交所有30%，那么讲是搿能介讲啊，侬去做做看就晓得了，没介简单。所以讲对稳健的投资者讲起来，实际高头寻找派息率高于银行存款利润的股票，那么实际高头是一个良好的选择。那么总的来讲呢，市场还在了调整啊。那么再过10个交易的市场的交叉点会得集中到17点。那么到底以这个突破方向向上还是向下？那么我个人认为，向上的概率相对要比向下的概率要大。为啥道理？因为阿拉现在的市场要承担着大量接下来的科技企业上市的一个任务。所以将来的股市实际高头还是啥呢？叫任重道远，就任务是重的，但是道路是光明的，是长远的。那么这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

0: 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法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2: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4: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5: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里头呢，我们邀请来的是朱明律师，我们来请出他。朱律师您好。
6: 小窗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5: 欢迎您。我们呢今天还是从问题开始，听众朋友呢有问题欢迎留言啊，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是微信听友社群。加入听友社群的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互动。好，那朱律师，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始啊。这一问是说，律师好，我们家在20多年前动迁，分了2套房子，其中一套后来产证写了爷爷奶奶和我堂弟3个人的名字，产证办出来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我爷爷奶奶在10年前去世了，现在堂弟到法院起诉，表示房子产权登记时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他的份额写少了，他认为根据当年动迁政策他应该拿得更多。想问一下律师，堂弟起诉是否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他能赢吗？他这儿是问的是一个诉讼时效啊。他说他的份额写少了，要么这个产证上爷爷奶奶和他堂弟3个人的名字是份额都是写清的。
6: 像这种情况呢其实比较多见的，因为原先的话，比如说之前动迁的时候，动迁主像现在办5年单什么的，他可能是让那个原先房子的承租人，或者家里的产权人，签字确认，比如说这个房子他今后准备如何登记，后续的话呢，办理产证的时候，可能就大家名字直接上产证，就如果你不做特别约定，那一般的话可能是共同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0: 但像听友提出这个问题呢，之前碰到过一个类似情况，就是说之前的话呢，在按以前的动迁政策，可能是安置人口有很多人，包括比如说未成年的子女，那么长辈在办这个产证的时候，当时呢就可能直接把这个产证办了，那子女他的就是名字如何登记的，可能在一开始确实是有不知情的这么一种可能性，哎。然后呢，像听友提出这个问题呢，他是觉得，当听友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他可能觉得这个房子在20多年前就动迁，然后办产证也可能是过了20年，会不会过诉讼时效了？但是呢，他堂弟可能是觉得这个当时确实是不公平，自己不知情，后面有可能是碍于情面或者是其他原因，一直没去主张这个问题。对，但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这里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诉讼时效，一般根据现在法律的逻辑来说，是跟债权债务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平时说的欠钱不还、借钱，这些涉及到债权债务的，这个是适用诉讼时效的。那一般从你权利受到侵害，或者你知道权利受到侵害开始，3年之内你要主张。当然是法律规定有个最长的诉讼时效是20年，20年过了，哪怕你从头到尾你全部不知道你对权利受了侵害，但是呢，过了20年，这个最长时效过了，那你到法院起诉，如果对方一旦提出，哎，你时效过了，法院可能会驳回你的诉讼请求。但是呢，这个在这个问题里面呢，其实跟债权债务是没关系的，它涉及到一个是叫不动产的就物权的一个确权或者是分割的一个问题，那物权的确权分割呢，这个一般是不适用诉讼时效这个概念的。所以他堂弟到法院起诉，法院应该可以受理。然后呢，他如果说时效过了，法院呢这个主张应该不会直接采纳，因为它涉及到是一个不动产物权的一个确权，它不是债权债务。但是呢，向大家在后面再说一下。就是说，虽然法院可能不会以你时效过了直接驳回诉讼请求，但是呢，时间过了这么多年，法院会考虑吗？根据我们看到的很多司法判例一般法院会考虑的。那法院考虑的这些点，大家听一听，看看有没有道
1: 对，
0: 理。
1: 这么多年你都不主张，你默认了，
0: 对，首先的话呢，你比如说正常的情况下啊，如果比如说这个听友的堂弟，如果在当年办产证的时候他已经成年，那正常的话，交易中心肯定是要堂弟自己到场或者办理正式的一个，比如说公证委托，那才可以给你办相关的一些登记。那你办产证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当
1: 对，
0: 堂弟有可能当时未成年，由他的长辈代他代办，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堂弟成年过后，这个房子的产权按说你应该是知道的。然后呢，你这么多年不去主张，如果对方说，哎，当时产证是家庭达成一致的，那法院
1: 对，
0: 也会考虑你家庭是否确实达成过一致。
1: 而且你倒退回去，你都说不清，也许他补偿了你钱呢，
0: 对，
1: 对吗？所以你认了这个份额
0: 对，
1: 了。
0: 当然有可能这个就这个，比如说像听友堂弟，他就说我一直不知情，但是呢，法院可能会另外一种推断，就是嘛，比如说像听友的情况，他的部分的产权人，他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去世了，哎，法院有时候也会推断，哎，在长辈去世的时候，
1: 那你应该知
0: 那
1: 道，
0: 你应该知道的，那你知道还过了这么多年，你不去主张，是不是确实家庭达成过家庭协议？
1: 对，
0: 啊，对，所以呢，时间是有影响的，但是呢，并不是说直接是，哎，你过了诉讼时效，法院不支持你，甚至法院可能会根据结合双方的陈述还有其他证据来推断，比如说家庭是不是达成过协议。
1: 所以也未必能赢，虽然没有诉讼时效的问题，对
0: 对，
1: 吗？
0: 堂弟这样的诉讼，其实对堂弟来说风险挺大的，因为他被驳回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1: 那朱律师其实刚才是分作两方面，一个方面是，堂弟如果当时是成年了，那基本上主张更难了，因为你成年你是自己签字的，如果你人不在，也要公证的，对吗？
0: 对。
1: 所以这个事情你就当时是认可的。那么还有就是未成年，未成年呢，可能你真的不知情，
0: 是的，有一定可能性
1: 那
0: 的。
1: 么你到后来为自己去做出主张，那比方说假设。就是他爷爷奶奶10年前去世的嘛，去世的时候他也未成年，还没有成年呢，也是有可能的，对吗？
0: 但是可能性就是比较小的，也有一定可能性。所以刚刚说的不是绝对的，但是法院会考虑，肯定会考虑
1: 综
0: 的。
1: 合考虑。

0: 有各种因
1: 是
0: 素
1: 的。
0: 了。好的，那这个问题我想朱律师说明白了，首先是没有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主要是债权债务的问题。
1: 是的。
0: 那我们顺便也提一句啊，债权债务的问题，我们大伙儿现在知道是3年，对吗？
1: 对，目前民法典规定的是3年。
0: 也就是说你一直不主张，一直不主张，那么就是3年。时效，如果过程当中主张了，那么从主张的那一次再往后延3年，是
1: 是
0: 这
1: 的，
0: 样吗？
1: 比如说那个别人向自己借钱，这个到期了，对方不还，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建议你积极维护自己的权利。
0: 对，
1: 如果对方到期了，你一直不向对方要，也不去起诉，那过了3年，这个时效就过了。
0: 对，
1: 但是呢，你在中间向对方要过，从你要的时那一刻开始，重新再算三
0: 但
1: 年。
0: 得有证据哦。
1: 对，
0: 那您刚才提到的最长的20年，差不多是什么情况呢？
1: 20年，比如说举个例子，还是以借款为例子，如果呢，别人向自己借款，写了借条，没有写归还时间。这种情况下，如果呢自己也一直没向对方要过，那对方也没有明确表示过他不还，这个状态，那过了20年，最长时间，那过了过后，你还不向对方要，那这最长时效可能就过了。
0: 所以有时候人们在写欠条的时候，人家也有顾虑啊。说了归还时效，比方说我说我今年年底12月30号还啊，12月30号还，然后往后推3年还没有还，你就过了诉讼时效了。如果你不主张的话，如果我没有约定这个还款日期，倒是有20年，
1: 是
0: 是
1: 的，
0: 这样。
1: 是，对的。
0: 所以这一点也要重视啊！当然，你写了一个还款日期，对对方也是一个督促，对吧？
1: 对，逻辑上就是说，建议大家，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权利可能受到侵害，
0: 对，
1: 那建议你积极维权。
0: 是，如果你上面不写还款日期的话，对方也可以说：“哎，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啊？我们说好多少年还的，现在还没到呢，可以这样吗？”
1: 那这个要看对方的一个诉讼一个举证的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对方他说我们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应该让对方拿出证据。如果拿不出证据，那法院会根据双方的陈述以及证据来看的。
0: 好的，好，那我们接着来看问题啊，朱律师。这一问是说，律师，我父亲婚内出轨，在外生了一名私生子啊，父亲生前未立遗嘱，现在父亲过世，我和母亲。

0: 其实妹妹拿房子，但是妹
1: 对，
0: 妹
1: 他
0: 需要
1: 补
0: 给其他
1: 贴
0: 人
1: 姐
0: 还
1: 姐
0: 校。
1: 这一部分。
0: 对，这个情况是不是有可能呢？那确实有一定可能性。
1: 嗯。
0: 但是呢，你说他就是是否一定能站住脚，也不太好说。但是呢，法院最后他的判决的理由是认为，这个亲兄弟姐妹之间，这个近亲属他之间的转账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1: 对，
0: 哎，
1: 嗯，
0: 原告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主张这笔款项是借款，那法院是以他证据不足驳回的原告的诉讼请
1: 也
0: 求。
1: 就是说，这20万就支持了这个姐姐了，对
0: 等于
1: 吗？
0: 变相的就是支持了姐姐，也不
1: 嗯，
0: 是说姐姐对，他是以原告证据不足，以这个为由来驳回他的。
1: 嗯，嗯，所以谁去起诉，谁提供证据是吧？比方说，
0: 正常的诉讼逻辑确实是这
1: 对
0: 样的，谁主张
1: 对。
0: 谁举证。
1: 我说了，我借给你，你没还，那我要提供我这个是借款的证据，啊，如果是对方说这个是有理由的，你这个转给我是当时的分配，对吗？
0: 是
1: 啊，
0: 的，
1: 你要多补我这些钱，那你拿不出证据，原告也是要败诉的，
0: 是。
1: 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中，他说亲戚找我借款20万，那你直接转账给了亲戚，如果亲戚能够有理由。他说：“你转给我的20万，可能是我之前在你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我给你花过钱，或者是我甚至是现金给你的当时。
0: 是的，比如说，如果亲戚跟这个
1: 嗯，
0: 听友他之间之前，比如说有其他的经济往来，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经济往来比较密切，那这种情况下，对这个听友来说都是风险。
1: 对对，是的。”这个案例让我想到我周围的一个案子，有一位朋友就是他在别的人家的厂里帮忙，说是帮忙，就是确实人家没有给他一分钱。后来有一笔借款，那就说不清了。他说这个是我给你打工的，你本来就应该给我的，
0: 对，
1: 你是一直没有付我打工的钱，
0: 确实，如果
1: 啊。
0: 对方提供点证据证明自己那确实替他工作的，有这个可能性，那法院会让对方，主张借款的这一方要加强证据证明这
1: 对，
0: 个借款，
1: 嗯，
0: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能证明他们之间是借贷，那这个案子是有败诉的可能性的。
1: 是，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真的是借钱的话，你也标注一笔，
0: 是的。
1: 在转账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留言的呀，你可以备注的呀，你在上面写清借款应急，那就好一些了，是吧？
0: 是的，或者是像现在，因为现在的话，沟通包括转账都比较方便。因为小川老师刚刚说的，你转账的时候比较建议备注一下。另外一个呢，如果借条当时的话打的话，就是可能没有及时打这个借条，或者你碍于情面，那你比如说和对方通话，你做个录音，或者是微信上面
1: 聊
0: 留个聊
1: 天的
0: 天
1: 时
0: 记
1: 候
0: 录。
1: 上面写你问我借的多少钱，我已经打给你了，你查收一下也可以呀。
0: 是的。另外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假说你的款项你不是转账的，是现金，是小金额的现金的话呢，你一定要备注一下，比如说这对方收到了现金多少钱，一定要写一下，因为现在的话呢，法院对民间借贷审核还是比较严的，你很多人会想，哎，我有个借条，我是不是一定能赢？这个不一定的，如果金额比较小，而且的话，借条明确写的现金，那是没问题的，但金额比较大，那法院。需要对方如果一旦否认他收到这么多足额的现金，那法院会让原告这边提供证据，证明你这个现金的来源和现金确实给付的一个相关证据。
1: 好的，好，那这个问题我们也过了啊，我们来接着看，朱律师这一问是说，我和男友同居3年，期间共同出资购置了一辆代步车，车辆登记在男友个人名下，没有任何书面出资协议。现在我们感情破裂分手，男友主张车子归他个人所有，拒绝返还我的出资款项。请问律师，我能否追回我的购车出资款？
0: 这个呢是可以要求，分割这个车辆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听友就借此跟大家说说，因为呢，她和她男友是同居3年，不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就是夫妻关系。如果是夫妻关系呢，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那你比如说用共同财产购买的这些车辆，那会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一般认为是共同共有。如果没有特别约定的话呢，正常是按一人一半这样的原则进行分的。但是呢，他们是同居3年，就法律意义上。

0: 面没有特殊的这个婚姻关系，
1: 嗯，
0: 就跟一般的就是就我们一般说的就一般的这个男女朋友关系，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出资购买，虽然这个车辆登记在男友的名下，但法律规定，如果假如说像这个听友他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他是共同出资的，
1: 嗯，
0: 那法院可以推定这个共同购买的这个财产呢属于按份共有的一个状态，他可以主张根据自己当初的一个出资比例
1: 嗯。
0: 要求分割这个车辆，并不是说一定是让对方返还他的出资款项，而是说这个车辆当时他共同出资购买了，可以按照出资的比例视为按份共有，要回自己的对应的部分。
1: 嗯，您说的这个出资的比例啊，因为这个是在贬值过程中，是吗？
0: 是的，因为车辆的话呢，就是大概率你买回来过后，大概率是随着使用它是贬值的，
1: 对，
0: 而且贬值这个速度可能还是比较偏快的。
1: 对，比方说，其实刚买来就贬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
0: 的。
1: 是你现在再卖掉，可能值多少钱，这个车可能你就是按照比例能够拿回你的这一部分钱，
0: 是的。
1: 但是你也得证明这是你们共同出资的。
0: 是的。
1: 嗯，好。这个有的时候也不太能说明啊，因为有时候出资你们转来转去的钱，或者你出多少他出多少，然后转在一起付的这个款，有时候这个证据也不太足啊。
0: 对，但一般民事诉讼呢是谁主张谁举证，
1: 嗯，
0: 如果你证据不足，那就有可能有败诉的风险。法
1: 对，
0: 院可能会以你证据不足来驳回你的诉讼请求。
1: 嗯。所以，我们说这个证据还是特别重要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注意要保留一些凭证，
0: 是
1: 但
0: 的，
1: 是到了碰上问题的时候，会发现什么都应该留下来。
0: 确实。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律师您好，我父亲早年在公证处立了一份公证遗嘱，将房产留给我。前不久父亲去世，弟弟拿了一份父亲前不久立的自书遗嘱，遗嘱里写了房产留给我弟弟。弟弟这份遗嘱内容看起来不太像父亲的字，签字比较像，而且父亲写这份遗嘱时已经神志不太清楚了。请问律师，弟弟这份遗嘱能否推翻？啊，这一位听友他首先非常质疑呀，他觉得这个未必是父亲写的，
0: 对，
1: 而且他又觉得父亲可能都神志不太清楚的时候，
0: 是的。
1: 那么他能推翻吗？那根据他前面写的公证遗嘱，现在大伙儿知道这个遗嘱的效率是同等的，不管是不是公证遗嘱，认最后一份，关键就是最后这一份自书遗嘱是不是可以推翻？
0: 是的，
1: 嗯。
0: 小龙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目前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那是以最后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为准。其实不管你遗嘱是什么形式，只要你最后一份遗嘱是合法有效的，应该有最后一份为准。那像这个听友他提的这个问题，关键点就是他弟弟手头的这份遗嘱，那是否合法有效？那一般的话呢，首先看一下他那个形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比如自书遗嘱，他要全文自己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如果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比如说遗嘱写了全文，只签名，日期没写，那这种情况下，一般遗嘱会视为无效，因为它违反了法律强制规定。但如果呢，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像这个听友怀疑这个遗嘱的真实性，就怀疑不是父亲写的，那这种情况呢，一般的话就是你是质疑方，法院会提示你，你可以去申请笔迹鉴定。如果你不申请，那法院会直接推断这个遗嘱是有效的。你申请笔迹鉴定过后，那就看笔迹鉴定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笔迹鉴定的话呢，一般操作可能是拿这个遗嘱和之前就是父亲写的其他的笔迹，当然这个笔迹呢要需要经过双方的一个质证，双方一致认可的这个笔迹进行对比。那比较常见的话，可能是以前比如说那个父亲。在他以前的职工履历里面写的材料，或者以前办，比如说相关手续，比如说像有些人买房子办房产证，那交易中心合同上面可能有你签字，那这些进行对比，如果对比一致，那就推断这个遗嘱是真实的。但像这个听友他这个怀疑其实也比较常见，那为什么？那人到晚年，特别你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你的笔迹跟以前大概率是有点出入的。但目前的话呢，相对来说，笔迹鉴定技术还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技术。正常的话，特别像自书遗嘱， 如果确实是自己自述

0: 书的大概率可以鉴定是一致的，
1: 嗯，
0: 因为自书遗嘱它可以比对的内容是比较多，那既有签名，也有遗嘱的个正文的内容可以进行比对，所以大概率可以比对，没什么问题。
1: 嗯，但是他又提到了，写这份遗嘱时父亲已经神志不太清楚了。他说的神志不太清楚，其实是蛮含糊的，
0: 是的，
1: 对吧？那你怎么认定他清楚不清楚呢？你是觉得他生病到后来有点糊里糊涂吗？那这个也不是自己可以说的，对吗？
0: 对，
1: 这要有相关的材料证明的。
0: 对，这个刚刚提到的，就民事诉讼正常的话是谁主张谁举证。
1: 嗯，
0: 如果呢，这个听友他主张自己的父亲当时神志不清的，他提供相关的一些证据的，你认为神志不清，对方肯定是认为父亲还是神志清楚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你要提供证据。
1: 嗯，
0: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呢，法院可能会让你提供证据，而且的话呢，要申请一下对父亲当时行为能力的一个司法鉴定。那最基本的呢，你肯定是要有一些病例能够支持你一些说法。
1: 嗯，
0: 如果比如说病例，相关病例都没法体现，那你这个鉴定也没法做，也没有铁证，那法院一般也不会支持你一个说法。但是如果有证据的话，比如说像父亲，比如说之前是老年痴呆，或者就是有特殊的疾病，比如病例里面你明确写的他神志不清，这种情况下法院会考虑的。当然也不是说你有病例就一定是否定这个遗嘱，就大概率会进行一下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由相关专业的司法鉴定人员根据的病例，还有就是家属对这个老人情况的一个陈述，综合来做出一个结论。如果最终得出结论，比如说老人当时的话已经是限制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因为法律上面这个老人已经没有订立遗嘱的行为能力，这个遗嘱呢法院不会采信的。
1: 所以您其实刚才提到了一句，哪怕是病历上写着他比方说已经有了类似于阿尔兹海默症啊之类的，那也不是说他写的遗嘱就没有效了，
0: 不是绝对的。
1: 嗯，要看你到什么程度可能，
0: 是的，
1: 然后专家要做出一个判断，对吗？
0: 对，过往的话呢，像我们看到的有些那个比较严重的老年痴呆病症，法院可能会没做鉴定的情况下，法院就直接推断，这个老人是行为能力受限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你有病例，法院还是让你提出一下司法鉴定，根据司法鉴定结果来做最终的一个判断。
1: 嗯，好的，暂时问到这儿打住啊，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

0: 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9: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9: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0: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0: 第一财经广播，
11: 财经广播，
0: 财经律师行。
12: 回到节目当中，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朱明律师。刚才呢，我们在答听友问啊，当然了，听众朋友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我们现在呢，请朱律师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
13: 好的。那今天的话照例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那今天这个案例呢，是有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主人公呢叫王女士，那她和罗先生是1996年就登记结婚的，但是呢两个人感情不好，在2007年、2008年左右，两个人开始分室，就同一个房子里面，但是分不同房间居住，
12: 分不同房间，
13: 对的。但是呢这个婚姻关系呢一直是存续的。那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两个人协议离婚。那王女士呢，她是长期开公司的，她公司呢是经营企业注册代理啊、税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她在2010年的时候，特意的成立了相关的一些公司，但呢，这个公司在10年过后，也就是她离婚的时间左右，就办理了一个注销。她的先生呢，罗先生，他是一个公职人员，每个月收入是固定的。每个月收入大概是10000多一点点。 他们两个人的女儿呢是在

0: 2011年左右就开始赴英国留学，
1: 嗯，
0: 这个学费开支呢，基本上是王女士这边来承担。
1: 嗯，
0: 那在王女士呢，她是在2013年到2014年期间，她陆续的向她的一个朋友，双方之间发生了一个就是经济上面一个转账。她的朋友呢，向王女士这边转账可能1000多万，那王女士有回款，大概是500多万。然后呢，在2014年的时候呢，双方进行了一个对账。
1: 嗯，
0: 对账的时候呢，表示有这个差额，有800万的本金的一个差额。那王女士呢，就向她的朋友出具了一个借款协议。
1: 嗯，
0: 载明是因为公司业务周转，哎，向她的朋友这个陈女士借款的800万，用于周转，每月的利息都高达17万元。
1: 嗯，
0: 在2019年，这个王女士呢，再次出具了一个借条。确认了还有800万，没有清偿，并且呢还制定了一个分期还款计划。但是呢，因为王女士她到期一直没有还这笔款项，她的好友陈女士呢就到法院起诉，要求王女士归还。但是呢，她起诉的时候呢，是把王女士和她的丈夫罗先生一起起诉了。陈女士主张这笔钱应该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债务，所以要求他们共同还本付息。但是呢，对于陈女士的这样的主张呢，这王女士的丈夫，应该是已经说是她的一个前夫了，罗先生他是不认可的，他表示这笔款项自己完全是不知道的，借款不知情，怎么用的也不知情，而且呢，表示这笔钱也从来没有经过家庭的一个账户。罗先生表示呢，自己因为跟王女士他们两个关系长期不好。双方的资金基本上是
1: 独立的，
0: 独立分开的，所以他认为呢，这笔钱应该是属于王律师个人的债务，自己呢不需要承担还款责任。那么案子的一个争议焦点，那显然就是说这笔钱到底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的。
1: 也就是说，王女士的朋友他去告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离婚了。
0: 是的
1: 啊，然后说有这样的一笔债，您刚才还提到了一句，这个债利息那么高吗？他欠了这个几百万，每个月要还十几万吗？利息？
0: 是的
1: 啊，这个好像首先是这个也是超额的，对吧？
0: 对，利息的话，
1: 应该是法院也不会支持的。但是问题是，已经长期的分室而居了，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特殊情况，但是他们依然是夫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的借款他怎么被认定就是他一方的？
0: 是的，
1: 对外人来讲肯定是你们双方的，对吧？
0: 是。
1: 那么他们这个情况法院该怎么判呢？
0: 是。
1: 像
0: 这个案子的原告陈女士，她肯定是主张那这个笔钱是共同财产。
1: 对。
0: 那陈女士呢，在法庭上她主张，虽然这个借款呢只有王女士一个人签字，但是呢通过他借条上面的反应，还实际的一个用款，这个款呢，其实全部是用于王女士公司的一个经营。而且呢，就是个王女士特别提到一点，他们家庭呢，开支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他女儿多年英国留学，
1: 对夫妻共同的孩子，
0: 对这笔费用呢，肯定是非常巨大的。按罗先生他的收入来说，因为他是公职人员，收入固定的。他认为罗先生不可能是靠自己
1: 对
0: 来负担出女儿这么多年的一个大额的开销。
1: 对，
0: 他推断肯定是王女士用于自己的相关的一些经营的收入，就是承担的相关费用。所以他觉得呢，用于经营，经营的收益也是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以呢，这个债务应该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呢，罗先生肯定是不认可的。他表示呢，这个借条全部的一个当初他们协商借款所有的内容都是王女士单方面出去的，
1: 所有的我都不知道。
0: 对，而且他是认为他跟王女士经济是独立的，这个公司跟自己没关系，离婚的时候呢，这个公司跟自己也是没关系的，那自己全程没有签字，事后也没有追认，而且他认为双方的感情早就破裂了，是双方是虽然还是结婚证在，但是是分室居住，
1: 对，
0: 经济独立，所以呢他认为这个巨额借款明显是超出一般家庭日常开销的合理范围，所以他让主张这个是个人债务，自己无需承担。
1: 是，朱律师，我猜我们听众会怎么想啊？因为也长期的普法了，对吗？
0: 是，
1: 他们会觉得，夫妻一方的借款，而且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那么 也

0: 许它就是一方的借款，但是他们这个算不算用于夫妻共同的生活呢？哪怕是对方不知情，因为提到了他们是用于女儿的开销了，
1: 是，
0: 那算不算呢？所以这个事儿该怎么认定呢？
1: 对，大家这是怎么想的？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给大家说一下后面法院的结果吧。
0: 嗯、
1: 他这个案子呢是一波多折。
0: 嗯，
1: 那么为什么说一波多折？我们看一下，一审法院审理过后呢，他是认为这个800万元应该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哎，判令这个王女士罗先生共同归还本金。但刚刚那个陈川老师也提到了，他们这个利息是不过高的啊，确实是过高的。
0: 嗯，
1: 因为目前的话呢，法院是支持4倍 LPR 这样的一个利息，大概目前的话呢，可能也就是一年10%出头一点。
0: 嗯，
1: 他们这个800万约定每个月还17万，
0: 那这莫名其妙的天价利息啊！
1: 对的，所以法院利息方面呢是支持了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我们说的 LPR 的4倍支付这个利息。
0: 嗯，那最多一年也就是个，如果是800万的话，那也是80万或者更多一点，对吗？
1: 是的。
0: 那平均到每个月也就7-8万的。
1: 是的。
0: 嗯，它是10几万啊。嗯、
1: 是，这个是超标的、
0: 嗯。过高的不会支持。
1: 哎，但是超标的话，不会说你这个肯定全无效，一分钱不用还。
0: 对。
1: 那只是你超标的利息，法院不支持。
0: 嗯。
1: 哎，但是法律可以支持部分的利息。那这部分还是有保障的。
0: 对，
1: 但这个案子呢，一审判了过后，那个被告罗先生他肯定是不服的，所以他提起了一个上诉。上诉的话，中院对此进行改判了，中院改判是驳回的原告的，这个要求他罗先生共同归还的这个诉讼主张。
0: 嗯，
1: 只要那个王女士一个人归还，那中院改判的理由呢，他是认为这个债权人，也就是原告陈女士，他无法充分举证证明这笔款项啊，这笔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或者夫妻存在共同借款合意，所以改判的这个债务是王女士个人来承担。
0: 嗯，
1: 哎，罗先生不需要承担这个义务了。那我们大概就是根据这个判决，大概也能猜到，可能这个债务人陈女士，
0: 嗯，
1: 她要举证，她可能知道了他们家庭有女儿出去留学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对她的这个转账。可能相关的举证他不可能知道那么清楚，可能举证是有些薄弱的，那中院改判是没有支持，就进行改判了。但是这个案子为什么说一波多折？因为后面哎，二审下来过后，原告肯定又不服了，
0: 嗯，
1: 是原告后面去申请再审，然后再审过后，高院是准予了再审，裁定指定中院再次审理本案。那么后面中院在再审的时候呢，做出了最终的判决，他是撤销了原来二审的判决，维持了一审对债务性质、还款责任的认定，认为罗先生需要对800万借款的本息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0: 嗯，因为他可能判定也是用于家庭共同开销，养女儿也是你们的开销。
1: 是的，因为这个案子呢，就是比较明确，因为他女儿确实是出国留学，
0: 嗯，
1: 而且是这个自费的。靠罗先生，罗先生没法举证证明他女儿的开支完全是靠他自己的收入，
0: 嗯，
1: 来进行的。那这么大的金额，他陈述不清。然后根据他们借款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还有他家庭那个开支正常的一个支出情况，那肯定是王女士借款人用他那个经营的一个收入用于了家庭共同的生活。所以法院呢，最终认定这笔款项呢是夫妻共同的一个债务。
0: 嗯，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好多法律问题，碰上了这些问题就要你们共同承担的。
1: 是的。
0: 对吗？你们觉得自己结束了，但是法律关系上没有结束。比方说我们没有孩子，像这样的一个案例，各自可能法院还会支持你，因为并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但是孩子是你们共同的。
1: 是的。
0: 那你能说我反正当作没看见，他去巨额给孩子花钱好了啊，他去承担好了，但是出了问题，那就是你们夫妻共同的事情，所以你该监管的，该对孩子承担的责任，该共同商量孩子的什么学习也好，花费也好，你都得站出来，对吧？还是夫妻两个人要共同商量的，否则到时候你也逃不开啊。
1: 是的。
0: 嗯，
1: 我们接这个案子呢稍微展开说一说，比如说像这个债权人出借的这个陈女士，对她而言，如果她当时借款的时候，因为这个金额非常大，她如果当时 是准备借给他们夫妻两个人的。
0: 嗯，
1: 那这时候如果当时写借条，让他们夫妻两个共同打一个借条，那也就不会出现那目前打官司一波多折的这个情况，让自己心惊胆战。
0: 嗯，
1: 因为二审的话，就是以他证据不足，就没有支持他追究他这个配偶的这个主张。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借款，就大家提示一下，如果你借款的时候是借给夫妻双方啊，一定建议给让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确认一下，
0: 对，
1: 不然的话就是有风险。
0: 嗯，
1: 因为目前的话呢，法院的逻辑其实可以看出来，法院基本上是优先推定他是个人债务。
0: 嗯，
1: 哎，你如果主张是夫妻共同债务，他是要债权人进行举证的。
0: 嗯，
1: 哎，说这个提示大家。另外一点就是小畅老师刚刚提到的。而我们夫妻感情不好，那特别像有的夫妻还明确写了一个协议书，对吧？哎，我们各自债务各自承担，是财产 AA 制。哎，就是提示大家，就哪怕你真的是这样做的，那这个协议对你夫妻双方肯定是有效力的，但是对外是否一定具有效力，这个不一定呢。那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当我们这个罗先生跟王女士可能不一定会写这个协议，但是他们如果写了这个协议，也并不影响法院的最终的判决。
0: 嗯，
1: 因为你们是内部的一个协定，对你们两个人是有效力的，但对外不一定具有效力。
0: 对，对债权人来讲，你们自己的内部协议关我什么事儿？
1: 对
0: 啊，
1: 像这个案例的话，啊，王律师跟罗先生他可能是真的是经济分开，真的经济独立，但是你没有共同的孩子，这个共同孩子他的开支啊，就是你们共同的一个生活开支。所以说你们有协议，真的有协议的话呢，这个协议对内部有效，对外呢还是不一定有效的。那对外无效过后，比如说如果王女士跟罗先生真的有个内部协定，那法院虽然现在这个判了王女士跟罗先生共同归还这个债务，那归还完过后，这个罗先生可以根据他跟王女士的内部协议
0: 另外起诉，
1: 向王女士去追。
0: 嗯，
1: 这是另外一个，
0: 应该也是可以的。你先对外还了以后，你们内部再来。
1: 是的。
0: 然后该他欠你的，那么他还得了的话，
1: 对，
0: 对不对？
1: 这就涉及到能不能还得了，能不能执行的问题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嗯。所以有一些关系，你该明了了断的就了断了啊。你既然已经是这样了，何必呢？到后来还有很多，这只是一个问题，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各种问题会产生。
1: 是
0: 啊。我们来继续看看听友的提问好吗，朱律师？
1: 好的。

0: 说你同居了多久多久，但是你没有结婚呀，
1: 是的，
0: 可能就会要求返还的更多，甚至全部了。
1: 是的。
0: 好，再来看啊，这一问是说我和妻子。

0: 所以其实他裁员也是他整个想要打包卖掉的其中的一步嘛，
1: 有可能，
0: 对吧？
1: 很有可能，
0: 不然的话你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在这样的一个现金流，这样的一个发展，还在一个向上发展通道当中的一个这样的公司。
1: 因为 Andrew Wilson 他在卖掉这个公司，就是说如果他被裁掉的话，他是有遣散费的，$1亿多的遣散费。
2: 但是我们后来看到新闻没有被裁掉，就还是要把它留下来。裁掉，我怎么把它裁掉啊？我可以拿，好像1.几亿美元，
1: 1.25还是1.5亿美元？
0: 很像那个想要离职前的员工说，分手费你怎么不发？
2: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就大家就感觉就是，这个看上去财务报表数据都很好，但是潜在就是这家公司内部肯定是出现了某些问题了，所以才导致它不是说我要发展到非常好，哎，我现在把自己卖掉，对吧？其实内部出现了问题，他们知道。但是收购方知道吗？我相信可能也知道，但是收购方他的目的和诉求
1: 不一样，
2: 和他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家公司的历史和他的这个发展的道路。那你从当中可以看出这家公司为什么会从原来的就是成为每个男孩子以前每一年都要购买的游戏年货，一直到现在就是大家这玩的就很少了。
1: 好，跟大家来说一说 EA 的发展史啊。这 EA 的创始人叫做 Trip Hawkins 啊，他是1953年12月28号的时候出生在美国的啊，很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根据美国的一个叫做 Strat of Matic 的这样的一个纸质版的棒球经营游戏，做了一个橄榄球版本的桌面游戏。
2: 桌面游戏，
1: 桌面游
2: 戏，
1: 对，注意啊，橄榄球啊，因为后面这个会再提到橄榄球，
0: 会考
1: 啊，会考啊，会考 back 啊，
2: 是划重
1: 啊。然后这个当然是失败了，创业失败这个事儿呢是常有的。Trip Hawkins 也没有气馁，为他日后的创业埋下了一个种子。接下来呢他就不搞创业了，不搞创业干什么呢？去读书了啊。然后而且这个的确是高材生，考进了哈佛大学。考完哈佛大学之后呢，又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 MBA 的学业。1978年的时候从斯坦福的 MBA 毕业了，加入了一家大公司啊，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大厂啊，就是苹果公司啊。
0: 几几年？
1: 78年。但是那个时候
0: 苹果不是
1: 苹果还只是小苹果，
0: 对对对，
1: 不是现在的大苹果啊。Trip Hawkins 呢到了82年的时候他已经升到苹果的营销战略总监了。但是呢他不想继续在苹果工作了，他想要从苹果跳出来自主创业。于是在82年2月份的时候呢，他就找到了红杉资本啊，这个很有名啊，就是红杉资本就非常喜欢投硅谷的企业。后来红杉资本到了中国之后呢，也是去投一些中国的这种科技创新的企业啊，他就希望可以从红杉资本这里拿到风投资金，用来创办他的新的企业，名字叫做 Amazing Software。
2: 他这个 software 是做什么的呢？
1: 他就是准备做 software 呀，做软件呀，因为他那个时候想要给计算机做游戏
2: 啊。但他那个时候已经想好了，是
1: 就是那个时候在美国市场当中，一个是雅达利
2: 啊，
1: 另外一个是任天堂的那个 NES， 就是我们管叫 NES， 但其实就是红白机，但是在美国市场卖的呢是灰颜色的机器，所以也有人就是如果那个时候80年代有人玩过游戏机的话，是灰颜色的 FC 的话，那其实当时叫灰机
2: 啊，
1: 而大多数如果玩的是从日本带过来的，那就是红白机。
2: Trip
1: Hawkins 呢是比较看好计算机，他说计算机比这些要更加的强大，他想要给计算机来做游戏，
2: 就是电脑上的游戏，
1: 哎，电脑上的游戏，
2: 所以你要解释一下，否则我心想
0: PC 端的
1: PC 端，
2: 我现在他 software 是做什么的？那是做操作系统还是做
0: 信箱办公？
1: 没有任何关系啊，
2: 做游戏
1: 啊。但是就是说，然后又过了3个月，就是1982年5月27号，霍金斯呢就投入了约20万美元，注册了一家新的公司。在这个公司成立的时候呢，他原计划继续使用他就想好的这个叫 Amazing Software 来作为公司的名称，其他的员工觉得你这个 Amazing Software 不好听啊，这个要起其他的名字。然后霍金斯就想了，就是他觉得这个软件是一种艺术形式，开发的人员应该叫做软件艺术家。于是呢，他又计划把这个公司取一个名叫做 Soft Art， 软艺术啊 ，Microsoft， 他们怎么那么喜欢硬软是吧？但霍金斯认识另外一个叫做，就是另外一家名叫 Software Arts 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所以你叫 Soft Art， 人家叫 Software Arts， 这个名字就像金庸啊、全庸啊、什么金庸柱啊，就这就会给人一种有点山寨的这个感觉在里面。然后到1982年10月份的时候，你看到5月份的时候开始，这个名字有多难想，想到10月份还没有想好，他就打电话给公司里面工号前12名的员工。
0: 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成立公司了，
1: 已经成立公司了。再加上外部的营销机构，大家坐在一起啊，打电话会议，商量这个公司到底叫什么名字。最后集思广益，决定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 Electronic Arts， 就是我们熟悉的 EA
0: 电子。还是 Arts？
1: 有叫电子艺界的，也有分，也有翻译叫艺电，艺术的艺，电子的电，艺电啊。然后这个Trip Hawkins 呢，就是你从他起名字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他的前期的一些创业生涯当中，你就知道这个人其他对于软件的看法和普通商人不太一样。他呢是希望将电子游戏的开发者、制作人包装的能够像电影导演或者摇滚明星一样，把他们当成是艺术家一样来看待的。那么 EA 最初发布的电子游戏都是采取类似像音乐专辑的那种大的那种封面啊，就
0: 唱片，
1: 而且还不是 CD 的唱片，是那种黑胶的，有点像黑胶那种大的那种厚纸板的那种封面的一个包装。他觉得这样既可以节省成本，又可以传递艺术感。然后呢，到1983年的时候 ，EA 就发布了旗下游戏艺术家广告啊，就是他做了一个7分多钟的广告啊，然后使用了一个广告语叫做 "We see father"， 不是我们看见爸爸啊，是我们看得
0: 更远
1: ，father F A R T H 一样啊。然后这个广告是以软件游戏工程师为它的一个主打的特色，整个有广告的时长达到了7分09。

0: 九秒的时间啊，你从他这种做法就能看得出 ，E A 早期是很具有反传统的精神的。而且呢，在 Trip Hawkins 他的这个办公室里面，也能够看出他们是这样一家带有一点摇滚风格的企业。就是他在他们的走道旁边，就是旁边啊，都放了很多的玩具，还有他们收藏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员工呢，在周五的会议当中，可以一边喝啤酒一边谈工作。所有的人就是奉行的是就是 work hard play hard， 就是工作努力，同时呢玩的也要尽兴，对吧？甚至呢，就是这种。啊，公司的氛围吸引到了一部分的程序员自告奋勇上门说，哎，我可以为你免费工作一个月，呵呵，就是因为他们喜欢这样的一种工作的氛围啊。而且呢，就刚才又说到他们的广告语叫做 VC Father， 我们看得更远嘛，他们的确是看得非常的远。 EA 推出了不少就是在当时看上去是颠覆行业的政策，那么作为一家游戏公司呢，他们采用了在当时很少见的合作方式，是提前向游戏开发者支付费用来换取游戏的发行权，并且帮助开发者对游戏进行编辑和优化，直到能够达到发行的标准。而且作为发行商呢， EA 还有一个很具有变革意义的做法，就是他们愿意和游戏开发者来分享利润。那么在 EA 出现之前，开发者通常被视为就是说我雇佣了你，你帮我做一件事儿啊，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技术工作人员，拿的是一个固定的报酬计件值啊，或者说呢，你只能获得非常非常微薄的版税分成，通常只有5%到10%，有的呢就甚至是一次性的买断你的手上的这个软件，是这样的一种交易形式。而且他们的就是软件开发者的这种名字也很少出现在游戏的包装上，几乎是没有办法得到公众的一个认知的。那么当时的游戏发行商是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这个红白机的这个时代，一些第三方的开发商需要提前支付非常高额的卡带制造费，并且在游戏售出之后才能慢慢回款，利润非常微薄，而且风险很高。而任天堂是可以保证稳定的收入，说白了其实就是你做了一个平台之后你可以做到店大欺客了。但是 EA 给开发者提供的版税分成比例就非常的具有诱惑性啊，高达净收入的50%，这个和行业普遍刚才所提到的5%、10%这样一个标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为了吸引顶尖人才 ，EA 不仅是提供高额的版税，还提供丰富的预付款和公司股份。当时有一个著名的程序员叫做比尔巴奇，可能就是现在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当时他做了很多有名的游戏。他在加入 EA 的时候就获得了，你想80年代的时候啊，一揽子25万美元的股票预付款和版税。
1: 我觉得他们当时其实和泡泡玛特现在是一样的，就是把那个创作者当成艺术家，然后我来包装你们，你们创作出来的东西除了作品好，大家也要知道创作者是好的。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但是他跟泡泡玛特还是不一样。
1: 啊，
0: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泡泡玛特赚钱 ，EA 不赚钱
1: 啊，那时候还不赚钱，
0: 不赚钱啊，而且销量很低迷。这个 Billboard 就刚才提到的，就提前拿到25万美元的，然后 EA 就是他那个 Trip Hawkins 跟他讲说，你去店里面看看销售的情况怎么样。然后 Billboard 就去那个游戏的那个销售的店了，去了一看之后，门庭冷落。为什么 EA 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呢？原因是因为 EA 在销售方面的能力太差了，就是他真的是对软件的开发者非常的友好，但是呢自己又不太会卖软件。在当时北美游戏的零售基本上是被一个软件分销公司叫做 SoftSell 给垄断掉了，但是呢 EA 为了保障售后支持，而且他自己想做这个分销嘛，对吧，所以他坚持的就是我们的游戏只能从我们这里来买，然后就遭到了 SoftSell 的打压啊。那么怎么办啊？那当时这种情况怎么破局啊？暂时按下不表啊，因为同样是在1983年的时候呢 ，EA 对于 EA 来说啊，或者说对于这个公司来说非常重要的首款运动游戏，因为现在我们提到 EA 就会讲到啊 ，EA 感觉 EA 是和这种运动游戏什么 FIFA 啊，什么 NBA Live 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在83年的时候，当时他们开发了一款篮球游戏，叫做《1v1 G 博士大战大鸟伯德》，就是我们熟悉篮球的听众应该就很了解啊，这个游戏名叫做 One on One Dr. J vs Larry Bird。 然后这款游戏是在 Apple II 上面首发了。Trip Hawkins 一开始是本来想做棒球和橄榄球的啊，这是他的一个首选，但是呢他没有得到橄榄球比赛的授权，因为被亚达利给抢先一步拿走了，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做篮球了。然后这个一对一 G 博士大战大鸟伯德发售之后啊，非常成功，在他的帮助之下 EA 就做出了一件打破软件出版行业传统规则的事情。但是做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光靠 Trip Hawkins 和这个软件就能够做成的，是靠另外一个对于 EA 发展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物啊，这个人叫做拉里普罗布斯特。在1984年的时候 ，EA 是招聘了拉里普罗布斯特加入到了公司来担任销售副总裁啊，这个招聘还是非常有前，不叫前瞻性，有针对性，因为 EA 自己不太擅长卖东西嘛，所以他们就招了一个人来卖东西。这个普罗布斯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人啊，因为这个人是后来 EA 从光明的，今天怎么说 ，Anakin， 年轻的 Anakin，走向达斯维德的关键人物啊。
1: 这样，
0: 他是西斯大帝。EA 你知道 EA 有 Star Wars 的，
1: 有什么？
0: 它是有星球大战的这个版权的，电子游戏版权的，所以我们可以套一些那个星球大战里面的人物啊进去。这个普罗布斯呢，就拿这个一对一刚才说的这个大鸟伯德大战 Dr. J， 对吧，就是 J 博士，然后呢他是绕过了分销商，直接跟零售商来对接业务，使得 EA 具有
2: 直销，
0: 对，更强的发行优势。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普罗布斯特一个一个给零售商打电话，用产品打折的方式来说服零售商从自己而不是从这个 SoftSell 那里来进货。那么在普罗布斯特的这个带领之下呢，2年时间 EA 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脑游戏的发行商，而前期的这个阴霾是一扫而空，年收入达到了多少呢？3000万美元。那么这个一对一的成功呢，让 EA 觉得已经掌握了体育类游戏开发的真谛了，就是将体育明星和游戏进行嫁接，会产生爆发性的力量。 接下来呢 EA 又去找了更加

0: 大牌的运动员，制作了 One on One Jordan vs Larry Bird， 乔丹大战拉里伯德，这是就是刚才说的一对一的第二代啊。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 Trip Hawkins 也没有放弃对于橄榄球做橄榄球游戏的计划。到1984年的时候，他又找到了约翰马登 John Earl Madden 啊，这是美国橄榄球 NFL 的著名的教练和体育评论员啊。干什么呢？去合作做橄榄球比赛的游戏。Madden NFL 可能在我们国内不是很有名，
1: 对，
0: 但是他在美国，因为美国
1: 对
0: NFL 看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国内的 NBA Live， 我们国内的这个 FIFA。对于美国的体育迷来说，就这个游戏是每年我必须要去买的，只要我还关注 NFL 啊。那这个游戏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这个马登是不敢坐飞机的，不敢坐飞机。于是呢，这个 Trip Hawkins 和他的制作人叫乔伊巴拉，也是Trip Hawkins 在苹果公司的时候的同事，选择在火车上面和马登见面。三个人在丹佛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分别上车，这听上去跟那个叫什么间谍接头一样，然后有点像那个碟中谍第一集，就是对吧 ？Eurostar 称欧洲之星，然后在上面接头啊。然后马登呢是橄榄球运动员出身，他对电子游戏在当时80年代他好一无所知，也没有接触过任何游戏机或者计算机。然后怎么要说服他呢？这个 Trip Hawkins 是一个很典型的表演家人格，他手里拿着一个大雪茄，然后跟马登是吹得天花乱坠啊。他说：“哎呀，这马登先生，用你的专业知识帮我们制作一款橄榄球游戏，EA 会把你的名字印在游戏上。”的确，后来是这样，因为他叫马登橄榄球嘛。他说：“你会成为橄榄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练。”我觉得其实他说的有点道理，因为我不知道 NFL 其他的一些教练的名字，但是我知道马登
1: 啊，
0: 因为我知道这个游戏嘛。那么到1986年6月1号的时候 ，EA 的橄榄球游戏叫《约翰马登橄榄球》终于是登陆 Apple II 了。啊，到了1989年9月20号的时候呢 ，EA 公司就完成了 IPO 了。但是呢，马登那个时候呢，拒绝了无限买入 EA 股票期权的机会，
1: 啊，错失了。
0: 哎，事后呢，他将此称之为我一生做过最愚蠢的事情。好，接下来就到了1991年了，这个 Trip Hawkins 呢，就辞去了 EA 首席执行官一职。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搞游戏机平台去了。他后来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叫 3DO，
1: 啊，
0: 3DO， 对，
1: 啊、
0: D O。
1: 后来听到我
0: 对，但是后来倒闭了。
1: 嗯
0: 啊，他当时这个 3DO 公司提出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不花钱，就为我这个游戏机平台做游戏。哎，这个在当时是很超前的，因为任天堂还要收这种游戏的这种制作的这个费用在里面啊。但是很可惜，就是 3DO 最后没有能够成功。
2: 那为啥呢？
0: 嗯，
2: 为啥没成功？
0: 就是这个东西有很多有关系，游戏机卖得非常的贵。他卖的非常贵、
2: 哦，
0: 当时就要卖1000美元，对，硬件非常
2: 硬件贵。
0: 他当时就要好，我没记错的话，当时他的3DO 的游戏机就要卖1000多美元。你想想看，这是91年的时候，放到现在，1000多美元都要6000多块钱的游戏机，你在市场上都不一定就不一定卖得动。
2: 现在那个一些主机的、
0: 3000块，3-4千 ，PS5 刚刚卖的时候，对，啊，
2: 在海外的话，美元是多少？
0: 应该是1000美元以下。
2: 那你看这个那个时候的消费
0: 啊。对吧？所以怎么可能去买1000美元的游戏机呢？这实在是太高了，对吧？然后 Trip Hawkins 就辞职了之后呢，就是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销售奇才拉里普罗布斯特接任了。接下来呢，他又提拔了另外一位高管叫约翰里奇蒂耶洛来作为他的得力助手啊。这两个人就是组成了邪恶的双子星，逐渐将 EA 从一家原来要把游戏开发者当成摇滚明星的这么一家企业，把它引导成了一家以销售软件作为唯一标准的这样一家游戏公司。他们当时的策略是干什么呢？是收购小工作室，把这种小的工作室呢吸收到 EA 的品牌当中，这些小工作室来负责做游戏，而 EA 呢负责赚取利润。在接下来从1991年开始的16年到16、18年的时间里面啊，这两个人就是逐渐的把 EA 就变成了游戏世界当中的邪恶帝国啊。因为这两个人都是销售嘛，做销售出身的，不是做游戏的制作人，所以呢 EA 的企业文化也发生了变化。那么有很多企业当中的管理层的人员原先是游戏的制作人或者软件开发的人员，但是逐渐的被很多销售人员给取代了。而这些销售人员的目标非常的明确，我们就是要追求利润，减少开发风险和压缩开发的市场。
1: 同样的故事似乎听到过
0: 啊，
1: 上次说哪个的时候就是好像也是这样，
0: 是吧？
1: 对吧？
0: 嗯，
1: 忘了。
0: 好，接下来快进到2007年啊，这个拉里普罗布斯特执掌公司18年的时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 EA 的市值做大到了160亿美元。但是呢，他年纪渐长了，西斯大帝要退位了啊！他的下一任就要接任了啊，就是这个里奇蒂耶洛，普罗布斯特就转任公司的董事长了。然后 CEO 的位置呢，就让给了约翰里奇蒂耶洛。
1: 你别说，他在任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一直在玩的。
0: 哎，
1: 我大概是从98年的世界杯，FIFA， 98开始玩，然后接下来就开始玩篮球 ，Live 98，Live 99，然后每一年篮球都会玩，
0: 搞个年货是吧？
1: 啊，搞个年货啊！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正版可言、
0: 啊我们不让他们赚钱，
2: 差那160亿美元
0: 啊，没有我们
2: 亏，
0: 没关系。这个里奇蒂耶洛呢，就继续 EA 吞并小型游戏工作室的这种战略啊，然后这种战略做法呢，也是在多年当中持续的收到巨大的回报。比如说 ，EA 在1997年的时候是1.25亿美元收购了《模拟人生》，
1: 哎呀，《模拟人生》原来是他收购的、
2: 哦，
0: 哎，不是他自己做的，
2: 我知道
0: 的，收购的这个开发商叫做 Maxis。
1: 模拟人生是我老婆唯一曾为之通宵的游戏
0: 哦，是吗？通宵啊？
1: 对，我老婆是一个
0: 看不出啊。
1: 对，我老婆是一个完全不会玩 市面上99.9%的游戏的人，但是模拟人生他通宵过，他就是有一次一直在玩，玩到后来他发现天亮了。
0: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晚上，

0: 玩玩玩太尽兴了，头一抬，哎，
1: 对
0: 吧？这个独白又露出来了。
2: 很适合女生玩
1: 啊，女
0: 生很喜欢这种，就是模拟人生啊，或者什么种菜啊。然后呢，2007年的时候，这个模拟人生系列一年就能卖2200万份，成为了 EA 最有价值的这个重要的商品之一啊，能够创造10亿美元的收入。但是啊，这个是一个好的例子啊。与此同时 ，EA 也在关闭一系列的业界非常著名的工作室，因为这些工作室在加入 EA 之后啊，它的首要任务就不是变成说，哎呀，我们想一个好的游戏创意啊，然后慢慢慢慢的把它打造出来啊，把它打磨成型啊，不是了，你们的首要任务是产量和销量啊，然后要压缩开发的时长，压缩你们的成本，就完全是像做企业一样来做这些游戏了啊。然后如果你做不到啊，那不行，你们就要被关闭掉啊。如果你表现不佳，你们就彻底的关闭。比如说有一些像 Origin Systems、 Bullfrog Productions、 Westwood Studios， 就前面两个我不太熟悉，但是西木对吧，我就很熟悉，他是做命令与征服的 CNC Commander and Conquer， 还有做一个红色警戒 Red Alert
1: 啊，
0: 红色警戒，还有沙丘二，就Westwood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工作室。然后还有的像比如说 Pandemic Studios， 他是做星球大战前线的 Mythic Entertainment， 他是做这个战锤 Online 的，还有刚才我提到那个死亡空间，还有战地硬仗的一个工作室叫好像叫 Visceral 的这个工作室啊，然后他们都被 EA 给关掉了，就是因为他们的操作不符合 EA 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策略。那么到了2000年快尾声阶段的时候，被关掉的游戏工作室已经增加到数以百计。那么这种操作方法呢，或者这种公司的策略呢，怎么说，为 EA 是赢得了邪恶帝国的这样一种绰号，也招致了玩家的反感。所以也导致什么呢，到2010年4月份的时候， EA 的市值从刚才说过的它的高点160亿美元骤降到了55亿美元，这不就相当于砍在膝盖骨上了是吧，砍到膝盖骨了。那面对股价低迷呢，佛布斯和里奇·迪耶洛没有反思公司的策略问题，就是说不是去考虑说我们是不是要推出拳头产品，而是进一步的走向原力的阴暗面。
1: 原力
0: 哎，一种叫做微交易 microtransactions 的策略应运而生啊。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微交易不是 EA 发明的，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在韩国的一些免费网游当中就已经兴起了微交易。游戏是免费的，但是呢你需要购买我游戏当中的一些道具啊。然后是谁呢，是2006年的时候，贝西达，就是黑曜石工作室，为上古卷轴四湮灭当中是推出了一款售价2.5美元的马型盔甲的马匹盔甲的这个 DLC， 是把它引入到了就是三个游戏主机游戏当中去。但是呢 EA 的的确确是将这种模式它规模化系统化，并且呢推向了一个极致。在2013年的《死亡空间三》当中啊，这是一个3A游戏啊，售价60美元啊，很贵的啊。3A游戏就是那种我们讲的，制作周期长、投入大，然后卖的也很贵的那种游戏。《黑神话：悟空》也是3A游戏，当时这个《死亡空间三》要卖60美元，就是生死存亡的那种生存恐怖感的游戏。而当玩家正沉浸于这种，比如说差点快被怪物逼死的这种内心恐惧的时候，他突然会有一个弹窗弹出来啊，弹一个菜单，要求玩家花钱购买制作材料。然后 EA 的移动部门又收购了一个叫做《地下城守护者》（Dungeon Keeper） 的啊这样的一个游戏。
1: 哎、Dungeon Keeper， 我那个时候也
0: 你玩过，
1: 我很好玩的
0: 啊。然后呢，他把它重新包装成一个免费手游，但是呢，在这个免费手游当中啊，设置很多微交易的窗口，就是你要玩下去，你就得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这样。
1: 那没有，我到后来就我玩的时候就是比较早期的那种版本，他可能还没有加入那种机制，
0: 可能也还没被 EA 收购。
1: 哦，有可能，有可能。
0: 然后呢，
1: 很早，
0: 结果到了后面啊，就是英国的广告局裁定 EA 在做虚假的宣传，因为他们说这个游戏一开始是免费，但其实你需要在游戏当中不停的去充钱。然后这个操作结果呢，就是这样的，不停的搞这种微交易啊，使得 EA 蝉联了2012年和2013年年间，就是美国消费者网站评选的美国最差公司。EA 所击败的这个对手当中，包含就是一些我们认定啊，就是一些特别邪恶的，什么银行啊什么石油公司啊、航空公司啊等等等等啊。EA 能够击败他们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2012年、2013年年间，英国石油在墨西哥湾挖油田的时候，结果把那个油田给它搞泄露了，搞泄露之后呢，就造成了很大的生物方面的这个灾难，所以在美国社会呢，它 BP 的那个口碑是非常非常差的啊。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EA 居然都连续击败了 BP， 在2012年和2013年当选了美国最差公司啊。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就是 BP 的名声差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看了一个动画片叫做《南方公园》，在那两年里面都一直在骂 BP， 所以 EA 你看能击败 BP， 充分的说明玩家对他是多么的痛恨。那么伴随着这类事情不断的出现在新闻周期当中 ，EA 的股价呢，又暴跌了，就是原来是55亿美元，后来搞了这个微交易之后呢，它弹上去了，但是呢，它又继续往下走了，然后呢，这个责任就全部落在了公司的 CEO， 就是约翰·里奇·迪耶洛的身上。在股东要求收紧控制的压力之下呢，里奇·迪耶洛到了2013年就辞去了 CEO 的职务。接替他的呢是一个叫做安德鲁·约翰逊的年轻人，他呢承诺要将 EA 带领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啊。这个安德鲁·约翰逊呢是2000年开始的时候在 EA 工作的，澳大利亚人，曾经呢是一名篮球和橄榄球的运动员，早期呢他也是玩家至上这样一种精神著称啊。他呢最终是一步一步的晋升为了 FIFA 的执行制作人。但是呢，这个威尔逊受到了西斯大帝，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拉里普罗布斯特的原力黑暗面的引诱。这个拉里就激励啊，这个威尔逊就说，你想要在 EA 升得更高，你必须啊，你不是要做一个游戏制作人，你要做一个商人。 啊，你要卖东西。因此呢，当里奇蒂耶洛下台之后啊，这个威尔逊在2013年被任命为 CEO 的时候，他开始着手要让 EA 再次盈利。
2: 嗯
0: 啊 ，make EA profitable again， 这是我编的啊。而且他所做的就是比其前两位要更加的邪恶，更加的黑暗。这个安德鲁威尔逊就是现在 EA 的老板，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2: 1.5亿
0: 啊，就是可以拿黄金降落伞，但是好像暂时人家没发给他黄金降落伞这位啊。接下来就讲讲威尔逊所做的他的所作所为啊。第一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盲盒，盲盒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在就是或者开卡包什么之类的，这现在在游戏当中已经非常多见了。那么在 FIFA 当中有一种玩法，就是让玩家用他们喜欢的运动员来创造一支球队，并且呢到网上去和其他玩家的梦幻球队来进行对决。但是呢 EA 没有让球迷可以接触到游戏当中的每一个球员，而是要求玩家必须要通过与他人交易或者开卡包的方式来赢取球员。而且这些卡包呢是完全随机的，非常容易上瘾，就这个对吧，我们这东西应该比较了解啊。这个概念就迅速演变成如今的 FIFA 终极球队，就是Ultimate Team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由于拥有更好的球队就更加容易赢得比赛，所以玩家会一个接一个的不停地去开卡包。而且呢 FIFA 还会提供这种叫做限量版球员卡，就它的属性只能会变得更高，就是类似于这种传奇球员，对吧。我作为一个炉石玩家是深知开卡包是很容易上瘾的，其实每年呢我们就玩3次炉石，就是开3个版本的卡包，其他时候呢不过就是随便玩玩啊。
2: 这个是最好玩的时刻，
0: 哎，对，就是开卡包嘛，
2: 情绪价值最高的时刻。
0: 对对对对对，这个一峰大叔的也没错啊。那么 FIFA 的玩家也是一样，结果到后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些玩家已经不玩游戏了啊，他也不踢球了，对吧，就是不在游戏里面踢球了，他会花费数百小时数千美元干什么呢，就是开卡包。到2018年的时候，比利时和荷兰当局对于大型游戏发行商进行了潜在违反赌博法的调查，这些调查部分就是由 FIFA 的盲盒系统引发的。而比利时当局得出的结论就是盲盒属于不受监管的赌博，并且直接予以了封禁。到2019年的时候呢， EA 的代表参加了英国议会的听证会，来为开盲盒这种形式来辩护啊。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盲盒不是 loot boxes， 就是这个东西。EA 又把它称之为惊喜机制 surprise mechanics 啊，并且呢把这个比作孩子们喜欢了多年的健达奇趣蛋。
2: 哦，
0: 后来在玩家当中呢，这个所谓的惊喜机制就是 surprise mechanics 就变成了一个梗。
2: 其实它没有那么惊喜，
0: 其实就是开卡包，就不停的开卡包，
2: 就换一个名字。
0: 对啊，他说我这个叫 surprise mechanics。而这个卖盲盒的确是非常的赚钱。2010年的时候，刚才说过啊 ，EA 的估值已经跌到了只有55亿美元，然后呢到2012年的时候，估值变成40亿美元，但是。啊，这个里奇跌落下台，安德鲁威尔逊上台之后开始改玩盲盒了啊。到2017年的时候 ，EA 的估值到了多少呢？320亿美元，320亿美元，从40亿美元飙到320亿美元啊！2012年到2017年，5年的时间翻了8倍。像 FIFA 也好 ，NHL 也好，Madden 就是那个 NFL 的橄榄球的游戏，它都推出了终极球队的模式啊。在这个期间，又占了 EA 收入的30%左右啊。从2015年到2017年年间，创造了惊人的30亿美元的一个收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 K 码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2: 爷爷，我来看你了。
13: 你是？
12: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7: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4: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7: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0: 那除了开盲盒之外呢 ，EA 的另外一大罪恶就是用粗制滥造的年货来糊弄玩家。就刚才嘉文也提到的，哎呀，每年都对这个 EA 推出的什么 FIFA 啊、NBA Live 啊充满了期待，是吧？但是这个东西啊，放到90年代 ，EA 的确是每年都会推款新的游戏，但是呢，这每一年它会有些显著的变化，明显的向上的一个提升，所以呢，玩家就愿意为此支付40美元、50美元、60美元。但是呢，真正的时间转折点在什么时候呢？是到了2004年的时候 ，EA 和 NFL 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签署了独家的许可协议，其他游戏开发商就没有办法再使用 NFL 的球队或者球员了。EA 是有效的垄断了这个品类了，哎，垄断就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垄断就会造成怠惰啊，就 EA 就没有继续创新的动力了。年复一年，他们只是对马登橄榄球做小的这种革新，比如说这个球员转会了，我把这球员资料改一改；那个球员转会了，我把那个球员的资料改一改。到2020年的时候呢，马登 NFL 21成为了历史上评分最低的体育游戏之一。用户在一个叫 Metacritic， 就是游戏迷管的叫 MC 的这个网站当中，给出了0.4分的一个得分，极其的低啊。但是呢，公众的这个强烈抗议并没有困扰到 EA，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游戏啊，它依然在赚钱，而且呢，它拥有非常稳固的核心粉丝群，就是无论我做的多烂，每年都会有人去重复的来购买这个游戏，也会重复的在这种终极球队模式上花钱。所以换一个角度，有些时候啊，这个是不是玩家纵容了这种游戏开发商？对吧？
2: 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聊那个电影票房，它的质量可能跟那个也不完全挂钩。当它拥有核心粉丝之后，
0: 对
2: 吧？
0: 我只要照顾好这些核心粉丝，
2: 对，
0: 满足核心粉丝的需求，核心粉丝就可以提供给我稳定的现金流。好，这个说的是它的糟烂的年货啊。它第三宗罪呢，是用一种叫做动态难度与心理博弈的方式来控制玩家，增加玩家的游戏时长。这个是到了2010年代了 ，EA 改变了他们在在线游戏的一种匹配机制。在此之前呢，玩家的匹配要么就是基于技术水平，要么就是完全随机的。但是呢 ，EA 觉得说，哎，这个还不够，因为我们要让玩家更多的花更长的时间在玩游戏方面，于是 EA 就是投入了巨资来研究怎么能够增加玩家的这个游戏时长。到2016年的时候 ，EA 申请了一项名为动态难度调整，英文缩写叫 DDA 的专利。他们会在实时的游戏过程当中来微调游戏难度，以满足玩家，就是说，哎，你怎么达到一种特定的目标？比如说，有可能一个玩家在一个地方卡住了，就打不过去了，那怎么办呢？游戏会微妙的降低敌人的伤害，来帮助玩家通关。或者说，一个玩家的瞄准比较差，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就是增加一点你的这个容错度，也许呢，你瞄的是他的
2: 胳膊，
0: 但是
2: 打他心脏，
0: 第二枪你可以打动他的心脏。这个呢，在玩单机游戏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因为只是你个人的一个感受。但如果说是多人联机游戏里面的，
2: 它就相当于开挂了。
0: 哎，你可以这么说，而且是官方允许的开挂，
2: 对，
0: 是吧？这是一个。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有一篇 EA 附属人员发表的论文，这篇论文我看了看，上面有好几个，我一看就是拼音名字
2: 啊，华人。
0: 对，就是叫参与度优化匹配框架的一篇论文。那么这篇论文的摘要就写到说，当前的匹配系统依赖于单一的核心策略，始终创造公平的游戏。然而这篇论文断言说，基于公平的匹配对于保持参与度来说并不是最佳选择。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玩家一定需要和水平接近的人来配对呢？所以 EA 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在连败的时候，他给你匹配一个更烂一点的人
2: 啊。
0: 当你在连胜的时候，给你匹配一个水平比你更高一点的人。所以诸位如实玩家，如果你发现你4-5连胜之后突然匹配上一群比你打得更好的人，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你的水平差，就是游戏搞你。然后你取得了，甚至你取得6-7连胜之后，开始直逼13连胜的那个可以获得一个成就的那个界限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一天到晚给你烂牌，也不是你的问题，就是游戏要搞你。
2: 6-7连胜就直逼了，
0: 啊、
2: 不是应该到？
0: 对，开始觉得哇，我很无敌啊！我今天你可以20连胜，可以冲上传说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一张牌都不给你了，低费的时候就开始给你10费。

0: 看不出来。
1: 所以他故意的，
0: 就是这样，他为了增加你流失、
1: 他是背后的这个隐形大手，
0: 哎，是的，
1: 调控市场。
0: 对，接下来说 EA 的第四宗罪，就是刚才也说到的，就是帮助他赚钱的服务型游戏啊。这个是在2017年的时候 ，EA 重启了，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 IP， 就是《星球大战前线》啊，《Star Wars Battlefront》，它的重启了这个 IP 了，叫做《星球大战前线二》啊。然后呢，受到了极大的一个关注啊。然后做出来之后呢，玩家是花了$60啊，又是三 A 游戏的这个价格。结果呢，打开游戏一看，又要开盲盒啊。就比如说你要解锁一个英雄达斯维德。达斯维德在星战迷当中有很高的人气嘛？你如果要解锁达斯维德，你想使用它啊，你接下来就要在这个游戏当中玩40小时，
1: 四十个小时好像还可以啊，一天玩5小时，玩一个星期就可以。
0: 我跟你讲，一天玩到5小时，你已经有点想呕吐了，真的有点想呕吐。
1: 你们暑以前小时候暑假没有想要？
0: 小的时候还可以，
2: 小的
1: 睁眼就想开始玩，早上10点起来，最后晚上
0: 到了30岁40岁，你会发现一天玩5个小时游戏是有种想呕吐，
2: 比上班还累，
0: 真的比上班还累，就是打游戏变成了上班，就非常的痛苦啊。然后你想看，这只是一个角色，你要玩40个小时，玩40个小时获得的游戏代币去解锁它。好，接下来如果想解锁这个Han Solo，解锁什么 Luke Skywalker， 你也是40个小时不停的往下玩啊，你就玩不动了，你真的是干不动这个实在是太狠了啊。然后在回应这样的一个争议的时候，有一个 EA 的发言人说，通过解锁不同的英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玩家提供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啊，就是说你在这个游戏当中每个人都花40个小时，提供这种成就感和自豪感，结果就被玩家疯狂的批评啊。那如果说
1: 有行动去那个抵制不啦？
0: 哎，就开始抵制了
1: 啊，
0: 不然
1: 就
0: 开始
1: 玩对吧？
0: 就说如果说你不想40小时，那你就来买盲盒。但是买盲盒不代表你能抽到哦。
1: 对啊，
0: 买盲盒不代表你能抽到，就是你开盲盒，有可能你能开到你想要的角色。
1: 就是说
0: 有可能
1: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0: 对，有力的出力，有力的你去干，有钱的你去不停的刷。
1: 对啊。
0: 但如果说你既不想干也不想刷，或者说你只想微氪，不好意思，你不一定氪得到你想要的角色。
1: 那是啊。
0: 就这个让很多玩家是非常的不满意。我已经掏了钱了，为什么你还不让我玩的爽快一点呢？对吧？而且更过分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些盲盒当中还包含了赋予游戏当中，比如说你增加你 buff 的这种 power up， 就是这种强力道具。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买盲盒的人比没有买盲盒的人会有游戏的优势。是吧？
1: 对，
0: 这个其实我们比如说玩炉石传说，或者大家玩些其他的游戏，买皮肤
1: 是的
0: 很多，但是买完皮肤之后，不代表说买了这个皮肤，我这枪打出去它会更准。
1: 对，
0: 或者说我氪了金了，我能得到更强力的卡，并不代表说哎，别人不能通过分解粉尘来合成这张卡，对吧？就是所以你这种让别人可以获得优势，就是纯靠花钱来赢游戏，
1: 就是
0: 会让玩家很挫败。
2: 他成了北美腾讯，我
0: 你说的也没错，或者说巨人。巨人是吧？就是以前，我记得以前我也玩过一个那种，就是三国题材的那种，就是网络游戏。那这个就是你花钱，纯花钱你就能提高你的水平，你就是比别人，就是你点别人一下，别人挂了，别人点你十下，你毫发无损。就是这样，就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游戏不是一个什么好事情。结果这个《星球大战前线二》的这个盲盒灾难就成为了 EA 一场公关浩劫，甚至连拥有《星球大战》的 IP 的迪士尼最后都看不下去了啊！然后打电话跟 EA 说，你不能这么搞下去，这个公众会强烈的不满的。最后呢 ，EA 是在游戏发售前暂时禁用了所有游戏内的微交易。而且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面，他改进了游戏，移除了花钱变强的这种元素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微交易和盲盒也是遭到了阻力，怎么办呢？啊，怎么赚钱呢？哎 ，EA 决定换一种模式，让玩家继续花钱。这个就是刚才讲到的服务型游戏啊。按照 EA 内部的说法叫 Games as a Service。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就发布了 Apex Legends， 就是 Apex 英雄。名义上是一款免费的大逃杀游戏，
2: 哎，
0: 但是呢，它要卖各种各样的皮肤，
2: 就和《和平精英》那种风格类似的风格，就是因为《和平精英》火了之后，大家好多厂商都开始做这种类型
0: 大逃杀，然后呢卖皮肤啊，这个伊风娜也熟啊，
1: 我买啊，
0: 前段时间也买过
1: 三角洲，
0: 哎，买过
1: 那个皮肤有点贵呢，比我想象当中贵，
0: 是
1: 我以为上线就是我以前玩那个。炉石充一次什么6848还是
0: 4888？不要乱说啊！我家里有人听了，
1: 他也可以买两个。我不知道，我点进那个三角洲，那个皮肤，反正你要买充两次，充完总的要1000多，就是得一个皮肤。
2: 他怎么他买鞋买的时候这东调查西调查，这看了之后说还不能买，这皮肤买的时候
1: 皮肤不伤害人呀，他买鞋很可能会伤害到人，皮肤只是花钱而已，那个是花钱。
2: 就他买鞋不帮你买了啊，这个买的可是会伤脚的，那皮肤会给你买对吧？一样的。是吧？
0: 对，
1: 那个皮肤它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它抽它是保底，就是说你1000多块钱就一定可以抽到那个他想要的那个皮肤。但是呢，也有那种它设置
0: 一抽就抽到是吧？
1: 对，它设置了那种概率，但这种概率呢，我相信极低。它会网上会有人晒出那种什么一发一抽即中啊，两抽就中了。
2: 还是打新打长兴科技和宇树科技。语数估计2%，哎，
0: 可能比
2: 对啊，
0: 这个皮肤还方便，
2: 对，还能赚钱，你看看，哎，
0: 对，然后呢，就是卖皮肤啊，就咱们不是在卖皮肤啊，一个月 Apex 就已经赚了9200万美元了。一个月之后呢 ，EA 又推出了战斗通行证，叫做 Battle Pass， 玩家可以花大约$10购买一整个赛季的视频，然后收入就再次飙升。到2022年5月的时候，这个游戏的收入已经突破了20亿美元的大关，到了2024年5月份，收入达到了34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大关。所以呢，哎，就是 EA 的这种服务性游戏的假说也是得到了证实，就是比起开发。然后呢，发行新游戏，打造一款持续运营的游戏，并且依赖微交易赚钱的多。然后EA这个操作呢，也是。

0: 的生态位。
1: 那我们把养老分成两个阶段，整体的，我们简单的分，把55岁到70岁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叫享老，它更活力，比如说会追求精神生活、旅游啊、社交啊等等。那还有一部分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3岁，从70岁到83岁这一段，那可能更多的是以刚性的养老服务为主。
0: 嗯，
1: 第一，前面一段其实是很有诱惑力的，对吧？活力老人，有消费能力，对。但最终在选择上呢，我还是选择我们天宇聚焦在养老这个阶段，
0: 就70到83岁这个。
1: 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回到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很多行业都值得为银发新区重新细分一次。在天宇进入的养老那个阶段，看上去会更苦一点，更累一点，或者说要求的专业程度更高一点。那反过来，经过时间的积累，它可能更容易形成门槛。
0: 嗯，
1: 我们就认为数字化跟智能化是这个行业的门槛和核心竞争力。
0: 嗯，
1: 我觉得应该在这一块把价值做得更大，做得更深。
0: 那今天我们来再进一步的解构一下它的整个的这个商业的模式。天宇它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你会怎么说？
1: 科技让长者的生活更美好。
0: 进一步的阐释一下。
1: 我们希望通过科技为长者提供安全、健康等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0: 我作为一个家庭，
1: 嗯，
0: 今天呢，我选用了天宇的这个服务，我要需要安一些什么样的硬件服务？同时，我有哪些线上的配套软件，以及我是否有线下的服务人员？
1: 对老人来讲，可能说最简单，他的燃气灶可能原来是一个普通的灶具，老人经常会忘了关火。比如说，我们给他家里装一些智能硬件，在发现危险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能给他提供帮助。其实智能硬件这几年的发展也很快了，最简单的是说他通过拉绳报警能够找到我们，或者说他通过语音说救命啊救命啊，他也能找到我们，这是简单的。那我们这两年升级的是什么呢？把毫米波雷达的技术用在居家的场景当中，他能够主动学习老人的习惯，当老人表现有异常的时候他就能报警。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老化改造，不是一个单纯的说给他换一个这个防滑垫，换一个扶手，其实我们叫科技式老化改造。我们在老人家里可能会装3到6个智能的设备，当老人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会给他提供帮助。
0: 其实这些设备是指在卧室，还是说卧室、客厅，或者说更多的
1: 都有覆盖，
0: 都有覆盖。
1: 因为影响这个老人跌倒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是卫生间跌倒跟坠床跌倒，那对老人来说他的睡眠的习惯也很重要。其实我们的睡眠雷达装在床头，它是无感的，也没有隐私侵犯，它其实会统计每天老人睡眠的一些情况，夜间离床了几次。比如说一个长者晚上离床了5次，他一定是不舒服了，看到这个情况可能我们就会给他打个主动关爱电话，也会提醒他的子女来关爱一下老人。
0: 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科技与人文关怀的这种人性化的深度的结合。
1: 对，其实就是科技无感跟科技有感。
0: 嗯，
1: 他平时工作的他是无感的，但是实际上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他又变得科技有感。
0: 对，
1: 其实对于我们子女来说，他也能知道每天自己的爸爸或者妈妈他睡得怎么样。
0: 而且这个就是科技真正的带来了超越人为能力的价值。
2: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目前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60岁以上人口已突破3亿，银发经济市场潜力巨大，14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将发展银发经济作为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抓手。智慧养老通过技术加服务双轮驱动，将如何重塑中国传统养老格局？天宇又该如何在科技与人文的融合中找到规模化与个性化服务的最佳平衡点？
0: 您刚才给我们解读了整个的这样一个服务的一个模型哈，那么您的客户就直接跟您发生采购的客户，他到底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谁在为什么买单？
1: 其实都有。第一呢，其实我们国家的政府其实很重视养老的，在我们无论是这个民政、卫健、残联，它都会有相应的购买服务。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公司一直有一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对于

0: 端或者 B 端，我们核心的竞争力还是在于我对 C 端的服务能力。
1: 嗯，
0: 如果我为 C 端创造了持续的价值，其实也提升了我对 B 端和 G 端的议价能力。
1: 嗯，
0: 我们的服务标准是无论是 B 端 G 端还是 C 端，其实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
1: 以前呢，就是靠人去服务人的时候，它有存在一个这种排班的问题。
2: 嗯，
1: 到科技介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到了 C 端跟 B 端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最终集结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信息端集结到我最后面，哪怕你人是分散的，我的信息过来了，你有异常的时候，我可以有调度，效率更高了。
2: 嗯，
1: 我们是说天宇是养老行业里面最懂科技的，科技行业里面最懂养
2: 老
1: 场景
2: 的，
1: 对，大家都在说，哎，我怎么防止老人摔倒？那其实说天宇，我们为什么说他用这个毫米波来运用到这个服务老人的身上，来分析他的日常行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在摔倒之前他是有预测的。
2: 嗯，
1: 某一天他的脚步变成了拖着走了，实际上在他的内部的这个健康系统里面、血管里面，他已经可能发生了某一段的堵塞。
2: 我们说科技的价值不是为了炫技，
1: 对，
2: 它是为了去赋能新行百业，最终是为了造福我们的民生福祉。前面其实我们能够去理解整个这个天宇它带来的整个的服务包，那它的整个收费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包呢？
0: 其实我们会有两种形式，第一呢，你购买硬件可能会送你服务，第二个呢，或者说你购买3年的服务，我会把硬件送给你。
2: 嗯，
0: 因为养老行业的智能硬件跟智能家居不一样，智能家居你把设备装完了结束了，那养老服务养老行业你把这个硬件装完了才是服务的开始。
2: 开始，
0: 对，其实最终在响应的是我们背后的7x24小时的养老管家团队，是那个专业的团队在做及时的响应，帮老人提供帮助。
2: 我大概一年我家一个家庭的成本大概会在多少？
0: 可能我们如果说我付3年的服务，365块钱，1块钱一天，一共3年1095块钱，我可以把整套硬件送给你，还给你提供3年的服务。因为一天1块钱，但是其实对老人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是很高的。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保险公司都有意外险，很少卖给老人的，因为老人的出险概率很高。
2: 嗯，
0: 那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去年一年智能硬件帮老人提供的救援服务，包括叫救护车啊等等这些服务，概率多少呢？5%。其实价值还是非常大的。他可能对有的老人来讲，用了3年一次服务没发生，是非常幸运。但实际上，一年有5%，其实概率还是很高的。
2: 刚才这个卜总在给我介绍整个这个套餐的这个价格的时候啊，我是觉得，这家企业真的还是良心企业啊。但我第二个问题是，那您能挣钱吗？
0: 其实我们另外一个理念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真正的创新啊，是普惠，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用得上，而不是说你这个创新非常好，但是只服务于极少数人。
2: 嗯，
0: 其实我们也很幸运，我们在中国，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智能制造都很发达，通过技术优势带来成本优势，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肯定是盈利的。
2: 您现在整个这个全职的这种24小时在线的医护人员，大概是一个多大的体量的团队？
0: 全国大概150名左右。
2: 150名
0: 左右。
2: 因为我看到数据哈，我们进入了277个
0: 区
2: 县，
0: 对，
2: 服务了100万以上的这个家庭。
0: 是。
2: 那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150多名的这个在线医护人员，他能够去满足这么庞大的一个体量的？
0: 第一，我们大概知道他紧急救援什么时间点爆发的最多，我们会进行排班的布置。比如说老人往往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早晨是一个风险的高发期，或者晚上哪个时间点是一个高发期，其实我们会来做合理的安排。
2: 嗯，
0: 我们的紧急呼叫那个通道永远是要畅通的。
2: 嗯，
0: 其实有的老人使用我们的服务习惯了，他会发生紧急情况下，他会按一下我们的电话，按一下双向通话，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帮他联系到救护车，并且告诉救护车你从小区的哪个门进更方便。
2: 嗯，
0: 长者培养成习惯以后，我们也会成为他一个比较依赖的平台。
2: 像很多人讨论的这个养老行业的一个痛点吧，或者说产业的困境，就是小散和难规模化。我也注意到，就是天宇不仅是自己提供服务啊，就是你现在也在向行业开放一个叫松春果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这个是代表着未来的这个天宇会从一个 自己提供服务到赋能

0: 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定位的转变吗？
1: 我们其实希望以提升行业的供给水平为己任。
0: 嗯，
1: 中国的市场非常大，那中国呢，在东部和西部、南部跟北部的差距也很大。我们可以开发我们的技术，让当地的养老服务的水平也能得到提升。
0: 这个数据其实反过来，其实会反哺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算法，是不是也会给您在科技领域当中带来更好的一个护城河？
1: 是的，就是说您看我们的天宇的养老系统叫无为养老系统，中国是以居家养老为主，居家养老环境是非常的复杂的。
0: 嗯，
1: 我们在我们的设备端，在我们的端侧智能和云端智能上是多下功夫的。我举一个最形象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卫生间姿态识别雷达，其实我们在空间里面装了2周以后，它就能够自学习，那个区域是淋浴区，这个区域是过道，它能自学习，能够自己把图绘出来。另外呢，它也能识别，比如说我们老人每次上厕所蹲起和站下的时间，其实我们会在默默的统计，它可能是每次可能用了1秒钟，随着年龄的增加，它可能会变成1.5秒，再慢它可能会变成2秒。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主动干预，会爆出来说，哎，数据证明你可能要进行一定的适老化改造了。我们最好的预防风险不是让风险不要发生吗？
2: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天宇养老创始人卜江勇。居家养老一直是中国社会主流养老方式，然而专业护理人短缺，子女看护精力有限，让老年人居家安全成为社会性难题。2023年至2024年，天宇智慧养老加速智慧养老场景拓展，推出无为算法系统及多款毫米波雷达智能硬件，突破传统养老边界，向健康管理、情感关怀等领域延伸。未来天宇智慧养老将如何深耕养老的复杂场景，布局智慧养老生态，打造企业第二增长曲线？
0: 我觉得刚才这个卜总给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幕又一幕的这个案例哈，就是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天宇在切实的践行，就是让科技有烟火气。那未来这种能力是不是有可能跨越国度去到不同的国家出海？
3: 我们其实投资天宇到现在第3年了，我们也一直在往外报嘛，就是要报到总部去。我们每一次开投资人会也好，开这个总部基金汇报项目的时候也好，大家都觉得说太好了，他们能去新加坡吗？就是都是这样来问。新加坡政府也在寻找这样的一些就是能够提供服务、能够提供系统的这么一些企业。就是实际上你就发现这个需求要比我们自己想象的，就是只是在国内的这个需求更大。
1: 首先呢，我们在出海这一方面呢，我们已经做了布局。其实是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海外这个云服务器的部署，就是部署在新加坡。那为什么要部署一个海外的云服务呢？因为涉及到数据隐私的问题嘛。第二个呢，其实在整个服务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应该也会选择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来进行合作，他们可能会提供服务。在海外这个市场，我觉得可能最先起步的有可能是养老机构，因为在海外跟国内有点不一样，他们养老机构还是扮演了一个比较
0: 重要
1: 的
0: 角
1: 色。
0: 海外可能是 B 端和 G 端的客户吧，我在想，
1: 是吧？我们可能是希望能够把整个产品啊、能力啊打磨得更好一点，因为它需要海外的版本啊等等。可能我觉得可能会在明年吧。
0: 明年就可以开始正式的去考虑出海的这个动作了。
1: 是的，因为海外的有一些国家的老龄化的程度也比咱更高。
0: 我们看到天宇呢，从几轮的融资开始，一直也得到了很多这个明星机构的这个青睐，包括我看到高瓴其实是很早就开始投资您，包括像长瓴资本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加坡大华，除了带来这个资金的能力之外，你觉得还给天宇带来怎样的价值？
1: 其实除了资金以外，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帮助是会给我不同的视野，他们会看到更多的优秀企业一些思考问题的方式等等，可能会把这些也会分享给我，这一点非常重要。
0: 那今天的这个天宇本身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正向的造血的状态了吗？
1: 是的，我们今年是第7年。我们前5年都是赔钱的，我们前5年在科技上的一些持续的投入，我们去年第1年实现了微利， 中国的养老行业才刚刚开始。
0: 去年2024年，天宇的营收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1: 去年差不多在5亿左右。
0: 就差不多1亿美金。
1: 嗯，对。
0: 今年2025年可以预测。
1: 去年刚好有些微利，大概今年有个几千万利润吧。差不多，我们觉得正常情况下每年都能保持35左右的这么一个复合增长。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这个采访卜总也是在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时间点，2025年开始吧，可能是一个新的、更成熟的一个5年的周期哈。所以对于这个5年的周期来说，卜总您心里面对他最大的期待是什么？5年内有没有上市的计划？
1: 我觉得上市呢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0: 嗯，
1: 但我觉得应该会在五年内发生啊。
0: okay.
1: 应该会在五年内发生，但是呢我们可能不会刻意的讲说啊是不是明年去上市或后年上市。
0: 嗯，
1: 因为我们在一个快速增长的赛道，企业呢
0: 有非常良性的造血功能，有科技含量，
1: 科技为主。对，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市场里应该也算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标的企业吧。
0: 嗯，
1: 对。
0: 那从因为您刚才说到嘛，其实是希望去服务更多的长者，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更有科技含量的服务。那从一个服务客户群体的数量级呢？
1: 我刚才讲过，希望能够服务1亿级
0: 以上的这些用户。
1: 这也是我们致力于科技的一个原因。对。
0: 好，那第三就是希望能够更好的出海啊，增加一个。所以我觉得卜总还是很幸运也很幸福的、好的企业能遇到就是对的投资人也很重要，尤其是因为卜总做的这个养老这个赛道，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慢功夫的。
3: 对，
0: 它不能那么的功利，
1: 非常担心。
0: 你面对过的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必须要坚持做你这个事情之外，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
1: 在这过程中其实也会有一些投资其他企业的投资人会来找我们，会来撺掇我们说来做一些整合啊、并购啊。因为养老行业并没有发生一些像成规模的并购，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市场其实我们天宇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天宇其实我们成立6年以来，我们的目标一直没有变，其实我们一直按照原来最初的目标在走，没有调整过任何的方向。所以说我们还是选择坚定了我们的方向，或者说那个愿意投我们的钱可能我们也没拿，其实融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的情况下，
0: 当钱送上门的时候，就是你还是坚定的去选择要走自己的路。
1: 是的。
0: 天宇这个名字背后有什么含义吗？
1: 其实我们这个宇就是赐的意思。

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1: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2: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3: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4: 约邮件，
5: 约见面，
4: 约三观，
5: 约喝茶，
4: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6: 用东方灯火点亮世界夜空，
7: 不是简单的办一次灯会，它是一个大的这个非遗的一个品牌。
6: 传统品牌怎样平衡传承与创新，
7: 从过去的上海走到未来的上海。
8: 文化的传播呢，一定它有一个过程，就是从具象到抽象。
6: 转型的阵痛后，如何走出独特的商业路径？
7: 一招鲜吃遍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改变。
8: 它有不断的内容，不断的装进去，才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6: 中国经营者专访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精彩不容错过。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线下商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而裕源作为历史悠久且具有独特魅力的商业体，一直都是行业所关注的焦点。那么在转型的路径选择上，裕源也是力拼西进，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用东方美学来叩开世界的大门。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欢迎胡总。
10: 你好。
6: 本期嘉宾胡俊杰是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裕源股份副总裁。作为一家植根上海、植根中国的大型消费产业集团，裕源股份旗下拥有老庙黄金、同函春堂等19个中华老字号和一众领先品牌，其中大裕源发展集团则专门负责大裕源片区的商业运营和开发。大裕源片区位于上海老城乡，从1995年开始，每年春节裕源的灯会都会吸引数百万海内外游客前来观看。2023年，裕源灯会首次出海，并带动一系列中华老字号的海外首秀，引发业界关注。
9: 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创始院长苏勇教授。欢迎苏院长。
8: 你好。
9: 其实说到我们这个裕源灯会哈，它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在2023年的时候首次出海法国，就吸引了近20万的这个法国的观众。而且在今年6月份呢，我们的裕源灯会再一次走出去，在曼谷亮灯哈。所以在这一系列的代表我们东方的文化 IP 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战略的思考，有哪些巧思？
7: 文化这个东西，你首先要让人家有一个粗浅层面的认可，不是一下子上来就要扬。

0: 纯白选，就是你要让大家在这个生活场景里面，
1: 你要看得见摸得着，
0: 摸得见摸得着，然后一下子感受，
1: 要跟他有交互，
0: 对，哪怕他不懂你中文，不知道你任何故事，他看到这个东西会喜欢，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破局的一个点，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灯会这个模式走出去。其实灯这个东西对光明的这个向往是全人类共通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虽然我们这个豫园这个灯会，大家不知道这个 IP 后面故事是什么，但是大家来了之后他天然就喜欢了，就像那个马斯克的母亲，他每年我们的灯会时候他会自己过来，然后自己这个拍个照，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觉得好看，然后他会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去 po 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是23年的兔年的灯会，那时候因为整个的国际的游客又慢慢这个回来，那么我们在海外的对豫园灯会的这样的一个自发的自来水的这个曝光量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这样一个点，所以呢我们去年就第一次想的是把这个灯会作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代表中国的一个代表作。
2: 豫园灯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于2023年底至2024年初亮相法国巴黎，吸引了近20万当地游客。和灯会一起被当地法国消费者认识的还有南翔馒头等十几个中华老字号品牌。2025年豫园灯会再次出发，亮相泰国曼谷，以《山海经》为蓝本，打造 IP《山海奇遇记》，持续探索文化加品牌的出海模式。
0: 去年因为是中法建交60周年嘛，所以我们是把作为这个中法文化交流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品牌的这个产品去到海外去走了。那么的确我们有一个心得啊，就是我们以前文化走出去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叫什么路径依赖，一定要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路径依赖，还是一定要先找到让当地人喜欢的，他们如果愿意支持的东西才是能做得好的。如果我的东西要能在法国受到认可，必须走到当地最时尚最代表法国的文化的人的认可。所以我们在法国的灯会是在 LVMH 的基金会他自己私藏的一个地方，他从来没有对外给人家合作过，一直是做自己的展自己的活动。就你走出去一定要让当地人先认可，而不是说我们找一个华人的地方做一些华人的活动。
3: 我觉得刚才胡总讲的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以往好像哎说中国每年也在国外搞一些什么活动啊等等等等，但是有的可能圈子很小，有的可能传播效果也不佳，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那么第二个我在思索为什么豫园灯会能够成功呢，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人类对文化的这种向往对文明的追求啊也是有一定道理，因为从黑暗走向光明，人们对这种光啊，对这种光明的追求可能是人类的天性。在西方也有这种光影秀啊，埃菲尔铁塔它上面也会有灯光啊等等某个节日啊，那么豫园可能是哎选择了灯会这样一种形式，可能也契合了这一点。第三点呢，我想文化的传播呢一定它有一个过程，就是从具象到抽象，你不是一开始就去跟人家讲故事，这不生动，没有画面感，不具象。所以你用灯会这样一种哎又有色彩又有这个造型啊，而且还很漂亮，这样一种具象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符号去展示，然后慢慢慢慢人家还开始好对你有兴趣了，以后了解到这个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故事，这个就显得很有意思。
0: 线下商业现在最大的挑战一个就是说没有人来，所以我们首先就要让人来，那来了之后其实我们像豫园其实以前的客流也是很大的，这每年其实从4500万到5000万一年都是很大一个这个客流，但是我们之前的整个的销售额其实是往下走的，我们希望把人给留得住。后来我们也发觉了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人多了大家体验感不好了，也就是走的这个也不消费了。所以这两年开始我们对豫园这个去年灯会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把我们这个叫封城售票，管控人流，哎，我的整个的客流其实是要比往年少了，但是我的整个的这个消费额就上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个事情啊，模式是一个模式，但更多的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细节上要去做很多事情。像我们现在灯会的很多的从我们的吃的我们的体验的玩的都是跟灯会的各种 IP 给结合起来了，你要让人体验舒服，让他有消费欲望，这才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线下商业要去攻破的这样一个点。
1: 能不能举个例子，就是说你不同的这个国度这些消费者他的这个喜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那比如说你在上海的这个灯会可能你的这个市集是这样的一种商业组合，那你在法国你在曼谷 你做了些什么样的这个调整？
0: 我在法国做的是在一个这个公园里面进行这个封城售票的这个模式，要做出一个非常大的这一个中国整体的这个特色，你要足够大，你要足够有这个让大家在里面在游玩的这样一个点。那么泰国它又不一样，曼谷是全世界游客量最大的一个地方。在曼谷的时候，我就是更多的面向国际化的游客，我让更多其他的这些商业品牌给结合进来。灯会其实是一个舞台，每个城市每个地点不同的这个需求我们去变的，所以一招鲜吃遍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改变。
3: 现在在豫园商城里面，对吧，你如果豫园商城里面老是这些传统的铺子啊，然后九曲桥啊，湖心亭啊，这个人家去了一次也就觉得这样，所以你要不断地往里面有新的内涵，然后吸引年轻人，吸引中老年人，吸引外地人，吸引上海人，吸引外国人，它有不断的内容不断地装进去，那么常做常新的话，它才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大裕园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从法国裕园灯会期间南翔馒头店创下一龙难求的销售记录，到泰国裕园灯会打造探秘山海经的奇幻之美，裕园灯会在海外两个城市落地开花。2025年裕园蛇年灯会带动商圈整体销售达9.16亿元，同比增长62%。文旅 IP 如何实现从客流到消费的高效转化？大裕园片区如何平衡文化展示与产业落地的资源投入？灯会出海后如何带动新的海外商机落地变现？这些都是运营裕园灯会背后需要考量的问题。我们也想请胡总给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底层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或者说我们的商业变现的这个模式。
1: 我们裕园旗下有19个中华老字号，同时我们还有这个30几个不同的国际，包括新的这样品牌。但我到了现阶段，我觉得中国的整个的发展一定要到了我们的品牌和文化有溢价能力的这个时候了。所以我们在想，裕园现在全球化的布局的，首先做的这个叫文化出海。文化出海后面的一步就是品牌出海。品牌出海之后，当他喜欢了之后，他要看到我的实力，看到我的东西喜欢之后，他才有信心去做很多的这样一个合作，不是简单的办一次灯会。
0: 我从一个现金流的角度，我怎么去理解这个裕园灯会加市集的这个模式？谁来做前期的投入？
1: 对，
0: 我收谁的费？
1: 对，
0: 那么从灯会和这里面的这些品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我们有几种模式吧，比如像在法国的时候，我是一个售票模式，售票模式加上市集，那么再加上我们一些合作伙伴，那么这个基本上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个项目的投入资金是有了。因为我现在找的所有的合作伙伴，你不能说要问我说场租，这个肯定不行。
0: 对，就你的这些市集这些商户，你问他们收
1: 不
0: 收？
1: 我首先我的场地方你不能问我收场租
0: 啊，场地方也不问你收租金，
2: 不收他场地费。
0: OK， 然后你也不问你的那些商户，
1: 我要问他收嘛？
2: 他要
0: 啊，你要问他收，但是别人不能问你收。
1: 对，因为如果是这样，我的东西，如果你只是把我简单的当一个
0: 租客，
1: 那他不会真心投入。只有他跟我共赢的时候，我觉得他才能在当地给我更多资源的合作。所以法国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更多是他以场地投入，我以灯组的投入，然后大家我们在一起的这个收门票，然后里面这个租户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我们帮他一起经营，那么租户的这里再拿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成。
0: 那所以其实对裕园来说，前期投入更多的是这个灯会的这些搭建啊等等这些灯，
2: 这是他们全部投入。
0: 对于空间来说，其实大家基本上都不用去在这个硬成本上去投入，这个模式非常好，大家都比较轻资产。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只是借个工业做，他就不管你了。讲实话，我们一个中国企业，你去国外去做这些，还是很辛苦的。如果现成的，它就有成本很低，所以我觉得这是法国模式。像我们在泰国的这个模式呢，其实也是我们未来想探索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不仅是我自己这个企业，是中国很多的品牌和文化企业，它走出去的一个舞台。是搭好这个舞台，为中国的品牌做一个未来出海的先遣港吧，试水港吧，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们应该抱团到让当地市场更多的认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产品，这是现阶段我们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2: 所以这个里面有

0: 我觉得有两点是可以值得我们其他的，不管什么样类型的企业都可以借鉴的。中国企业出海，尤其是商业企业，不是说我租你的场地，我来办一个展览或者办一个什么一个活动，办完了就走了，而是我要找到当地最好的啊，像 Airbnb 这样的啊，类似法国、泰国的那个非常好的商业的那个公司，然后在最好的场地，双方来合作，要共赢。如果一个企业自己出海，势单力薄，也做不出什么气泡，而是我们抱团，要不断的吸引人来，他就有一种集聚的力量。
1: 您前面谈到，慢慢的，您希望这个玉渊灯会它变成一个我们中国企业，这个出海的，在当地的可能一个试验田。而且我知道，目前似乎已经拿到了一些比较好的成绩。
2: 像我们松鹤楼的这样一个出海，其实找到这个合作伙伴，就是他在某一年看到这个灯会了，然后去松鹤楼吃了面，哎，他又是一个苏州人，他觉得，哎，这样一个好的东西去伦敦肯定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他就来了，了解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了，他就愿意来跟你合作。我觉得豫园灯会它更多是有一个像我们会客厅的一个概念。
1: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豫园走出去哈，
2: 对，
1: 我们再回到上海，请胡总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豫园的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和故事。
2: 整体的历史，回展去看，它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当然，它兴盛还是从明清开始。那么从近百年来，其实做各种的这个银楼、各种的这种商号、商会，都是在我们这个大豫园地区。1992年的时候，上海要打造我们一个叫商旅文结合的这样一个示范点，那么所以把这个豫园这个商城给打造起来了。但是我们也经历了一定的阵痛吧，因为就是到了之后，你跑到全国各地都是古镇经济，对
0: 仿古的经济，
2: 仿古经济，然后大家卖一样的这样旅游纪念商品。就这个时候，就是
1: 差异化好像也没有那么强
2: 就
1: 哈，
2: 没有
1: 开下
2: 差异化
1: 来，
2: 了，所以慢慢的开始。当然，我们在豫园这个里面，我们这个慢慢孵化出来自己的很多品牌，像我们的绿波廊，像我们的老饭店南翔，特别是我们的老庙黄金。但的确，我们豫园商城的虽然人流没有下降，但销售额包括口碑啊，的确是越来越往下走。这个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这样一个挑战和问题。豫园的商业跟其他商业的有个很大的区别呢，我们不是叫招租这模式。我们更多的叫一个是自营模式，另外一个是叫联营共创模式。就我们近期在我们的豫园的高区，我们跟那个腾讯，就是跟腾讯首次的那个庆余年的线下的这样一个的沉浸式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这样豫园里面这个合作了。那么像现在最红的泡泡玛特，它的一个全国现在评价最好的一个店也在我们豫园里面。年轻客人和高质量客人，他们愿意都到这里来，因为他觉得你的场景这个起身了。包括我们几个老字号饭店的这个改造和投入，南翔包括绿波廊这些，以前真的也不愁生意，因为游客都来嘛。但他吃一次，他走了以后再不来，所谓的叫这个商旅文结合的这个地方，他更多的就是只做游客生意。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以前年轻人上海现在年轻人是不来豫园的，那现在我们去看，现在年轻人是很爱来豫园，因为我们把很多的传统文化跟我们就现代人喜欢的文化去结合，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全世界都喜欢的这样一些 IP。那么我们这2年引进了老铺黄金，那老铺黄金它以前一直找的地方都是想

0: 迹。
1: 一招鲜吃遍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改变。
2: 它有不断的内容，不断的装进去，还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0: 中国经营者专访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脱胎于有着700多年历史的上海裕源地区，近年来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两方面同步发力。然而数字化时代带来的实体销售额下降和传统品牌的转型阵痛，是线下商业不得不面临的挑战。拥有国内19个中华老字号和一众领先品牌的裕源股份，如何平衡对历史的保护和现代的创新？强调线下文化体验的大裕源片区，怎样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路径？
3: 所以这个苏院长哈，这谁说现在的这个消费者就不愿出门了？确实整个这个裕源的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线下这个商业体的整个的创新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哈。而且
2: 我们中国一方面线上消费这个网购非常的发达很方便，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强调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所以你要让他觉得，哎，我到裕源去一次是值得的，我花了车费，花了时间，花了精力，比我网购的这个体验要好很多，而不是简单的说买一个东西而已。
3: 嗯，
2: 就像刚才胡总说的，他就是慢慢的开始年轻化，比如泡泡玛特，比如老广进，我也去看过，就能够吸引比较年轻的客群。那么一系列他的这种改变，我觉得这个是做得非常好的，对大家提升自己的体验感是非常强的。
3: 嗯，
1: 其实这是有一个点啊，就是今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因为上海市呢这个支持黄浦区在推动一个叫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的这个建设，然后这国际珠宝时尚功能区的建设的核心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大裕源片区。
3: 嗯，
1: 所以未来我们整个大裕源片区就是要围绕着我们这个叫全球化，但是有本土化，我们就想从一个叫过去的上海，走到这个曾经的上海，到未来的上海，为我们不同的消费者，我们不同的游客，提供了一个所谓叫一步一景、不同业态、不同体验的这样一个真正能让大家留下来的商业的这样一个氛围，这是我们觉得在做的事情。
2: 我就想到一个词，我们叫做兼容并蓄。
3: 嗯，
2: 这可能就我们海派文化的特点，既吸收了这个西方的很好的这种文化，也有保留了我们中国文化、上海文化、江南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啊。像我们老字号有很多文化的这样的很值得我们去发扬光大的东西，但是我们哎也不排斥现在当代最前沿的、最时髦的、最潮流的这种东西。
3: 嗯，
2: 那么怎么样把它们结合起来？所以刚才胡总讲，我们从裕源商城的现在传统的地块，怎么样我们一直走从传统的慢慢的场景渐变，那么这样就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链条。
3: 而且这个裕源商城在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区域都强调本地化哈。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灯会加市集的这个模式，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布局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什么样的节奏？
1: 我们觉得其实灯会它不是我们需要形成这个叫复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业务模式，它更多的是我们长远的，一个是它代表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平台。去年因为是中法60周年，今年是中泰50周年，那么我们也是想在一些国家的重要的这个叫外交场合，我们作为我们的一个献礼的一部分。比如说明年是那个叫马来西亚的这个是中国年、中国文化年，那么这两个东西就结合了，我们其实又要作为文化出海的献礼，又要作为我们这个企业一起出海的这样的组团出海的平台。灯会不是我要去做的主要业务，这灯会跟这一个载体
2: 借势，借着这种
1: 对
2: 建交多少周年的由头啊，然后一方面也要看它这个哎水到渠成，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为灯展去灯展。裕源也不是说我只办灯展，
1: 我有一个大的上市公司，也不是最后办一个灯会，不是我最新的业务模式。但这个东西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手牌。
3: 当你拿了越来越多这个好牌的时候，就接下来裕源希望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更好的故事？
1: 裕源的这四个字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大的这个非遗的一个品牌，因为它代表的是上海文化。那么裕源本身，为什么我们打造大裕源片区，就是它不是我们这个裕源这个本身的一个的事情，它是代表上海整个的这个文化，包括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城市更新的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这个未来我们觉得要在这个文化这个品质上

0: 能在上海作为这个入境旅游第一站，还是这个国际消费城市，能真正的能代表上海呢，把这个最高的品质给做出来，它这样才能持续可持续的发展。
1: 孙院长，这个今天听完这个胡总哈，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代表了现在我们非常重要的几个趋势，一个就是确实我们线下商业的变革是迫在眉睫，而且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转型的这个探索，所以今天整个这个节目啊，这个孙院长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啊，它的名字叫做《品牌的背后是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豫园这个公司啊，能够把这个品牌和文化结合得非常好，不管是在本地经营也好，或者是出海来做这样的一些活动也好，结合得很好。但是问题呢，它是一个商业企业，你光讲文化不行，我们还要赚钱，把这些我们文化的流量变成消费者真金白银的能够拿出来，也要适应现在的发展，适应现在消费者越来越年轻化的这样的一种趋势。那么另外一方面，也适应我们现在讲中国企业出海的这样的一种大的趋势，能够进。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好戏，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声音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2: 理财，殷继忠。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5: 我是倪萍。
2: 我是殷继忠。
16: 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桩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回忆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早期股市中 投资炒股以及爆仓平仓的老故事。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指导会员关于这个礼拜美国国债市场波动剧烈，对 A 股有哪里些影响？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沪深股市继续缩量整理，等待新题材加入，选择突破方向。好了，欢迎侬稍收听这个期理财研究中节目的详细内容。
13: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请听英吉中一周点评。
16: 好，首先来关注这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8月31号，工信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学生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这个是国内首部以人工智能应用学生为主体的国家级专项政策。根据通知，人工智能应用学生是指围绕用户单位智能化需求，提供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咨询规划、交付实施、运营管理、安全治理等服务的企业或机构。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志愿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替代。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个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工信部办公厅发布的一个通知，叫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那么阿拉现在 A 股市场当中呢，有大概260几只跟人工智能一个应用场景有关系的搿个自营业务的上市公司。那么搿一类的板块，那么接下来哪能发展？搿一次工信部发个文件当中呢，做了一系列的布置。那么工信部启动 AI 应用服务商培育的专项行动，明确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要达破2000家。人工智能啊，以实际的服务的领域啊，由一系列的平台所构成。那么有2000家的服务商要到2027年年底全部启程。专项行动呢，以来要来建立服务商的资源池，提供服务供给的水平，推动规模化的应用，提出架图、大模型、智能体等一系列的服务的采购的力度。那么在产业层面高头呢，国产大模型的商业化在不断的兑现，到2季度营业收入呢，已经在海外的业务当中突破了115亿美元，那么同比增长13倍也就是讲，在搿一个领域当中，中国的发展可以讲是突飞猛进的。那么从机构的角度来讲呢 ，AI 的应用要进入商业化兑现的拐点，就是讲要有具体的应用场景，并且要用于商业化。那人工智能的技术要开入办公、金融、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的领域，那么使人工智能呢上一个台阶。从目前来看，阿拉 A 股市场高头260只涉及到 AI 的应用概念啊，合计超过市值3.5万亿，体量最大的是海康威视，阿拉晓得做啥呢？做探头的，一个体量达到了3280亿。那么，在搿个一个领域当中，以应用的场景是最广阔。那么，另外个还有个就是4G网通，以搿个市值也超过了1000亿。那么，从中报业绩高头来看，就是 AI 的应用的概念股当中，有60%的上市公司实现了盈利。 那么搿一个信息呢是值得关注的。
16: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盈利投资者占比为零，意味着过去的一年里，没一名投资者能辣迭只基金上实现赚到钞票。数据显示，辣目前已经披露相关数据的基金中，共有八只基金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为零。一个共同点是，迭个八只基金全部采用定期开放运作模式，封闭期从6个月到3年不等。就迭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10: 接下来搿条信息比较有意思。阿拉上个礼拜呢，辣财经新闻点评当中讲到过，就是讲现在对基金有一个考核的指标叫盈利投资者的占比。就是讲基金侬勿是看侬净值跟今年跟去年增加了多少同比增加了多少，环比增加了多少，勿是个。那么伊是有一个新的考核指标叫盈利投资者占比。就是讲，看侬辣辣侬搿个自家个基金个投资者当中，有多少人是赚钞票个，占个比重是多少？那么搿能介呢，就能够真实个反映搿个基金个实际个盈利水平。那么好，搿条信息辣辣搿个礼拜又产生了一条新的信息，有8家基金最后个中报个报表没人盈利个。就盈利投资者的占比为零，搿比较有意思，就是讲大家侪勿赚钞票。那么搿八家基金呢，也蛮有意思的，伊发生了啥地方？发生了是封闭期的搿个基金。阿拉晓得现在的基金呢，有一种方式是，譬如讲辣辣放的辰光，伊就告诉侬6个号头是勿好赎回的。6个号头以后就可以变成公公开的，就可以赎回的。那么搿能介呢，就便于基金经理的选股建仓，因为伊毕竟是从零开始做起的，对吧？搿么好像也有点道理。搿么现在的搿种处于封闭期的基金呢，辰光高头来讲，最短的是6个号头，最长的是3年。就是3年，侬100万买了个基金，3年里向是勿好拿出来的，侬要考虑。搿3年里向勿好用搿笔钞票，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就是讲辣辣统计过程当中呢，那对基金经理来讲，伊操作起来是方便了。那么对基金投资者讲起来呢，侬就是打闷包了，对吧？就是伊赚钞票、输钞票，侬也勿晓得。搿么，但是伊会得公布净值。那么刚刚讲的盈利投资者占比为零，是发生了啥物事？发生了8家处于封闭期的搿些公募基金。那么搿就蛮好白相啊，就是讲跌了最少的多少？一年来跌了最少的是1%，葛末搿也有情可原，对伐？跌1%，跌了最多的多少？34.98%，搿就基本上就闷了里向了。就是讲100万，侬100万当辰光买个基金，那么现在输脱将近35了，34.98%，葛末也就讲。100万变65万了，那么侬65万再要赚到100万，那么现在处于封闭，侬也赎不回来。那么搿能介呢，就带来了，就是讲搿个基金的建仓就老明显的是有问题了。那么所以讲呢，对投资讲起来，辣辣选基金的辰光呢，尽量选择就是讲开放的尽量能够回避搿个封闭期。封闭期即使有越短越好。所以讲呢，搿个一个因素是蛮值得关注。
13: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请听经济纵一周点评。
16: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随着2026年上市银行半年报季收官。中期分红成为最受市场关注的关键词。截至8月底，国内银行相继披露中期分红计划，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超过2500亿元。参与中期分红的 A 股银行数量已从去年的24家扩大到31家。从结构特征看， 国有糖。

0: 粉红总量最大，古往今来啊，平均粉红比例相对较高，粉红力度较为突出。唇上啊，整体粉红比例略低，呈现一定的梯度差异。尹老师，哪能来讲到这条信息呢？
1: 啊，接下来阿拉来看，就是上半年年报全部总结了以后，啊，看中期分红。那么今年的年报当中呢，就是上市公司分红当中，搿些上市的银行还是处于头牌位置。截止到8月底，各类银行相继披露中期分红计划，合计派发现金红利2500亿，啊，搿是蛮结棍啊！而且，伊勿是年报的年度分红，而是中报分红。那么，从分红的比例来讲，国有大银行总量最大，搿是毫无疑问的，工农中金交，对伐？那么第二来个股份制银行，相对来讲，平均分红的比例也比较高。再接下来第三档城市商业银行，搿么整体分红的比例啊，相对来讲比较低，因为伊规模也小，对伐？那么从目前来看，分红比例最高的是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成都银行、江苏银行啊，已创新高。那么辣存款利率下降、理财收益波动的背景下头，那么银行股呢，已通过真金白银来回报股东，那么应该讲是相当不容易的。从目前的分红来讲，六大行就是工农中建交加上邮局啊，邮储银行。那么，搿六大行合计分红分多少？2200亿，同比增长超过1600亿，搿是属于蛮结棍啊，就是超过50%以上。那么具体来讲呢，工商银行每十股派1.51块，派息总额是多少？538亿。啊，搿是排名第一啊，第二名排是建行啊，每十股派2.01块，派息总额是595亿元。那么再挨下来是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啊、邮储银行跟交通银行。所以讲呢，从分红比例来讲，六大行拿中期的现金分红比例从30%提升到了31%啊。所以，搿个真金白银的搿种分红，那么就，实际高头就阿拉可以感受到，实际高头侬存银行，现在因为银行利率老低的嘛，一年期的就是已经是只有1%啊，甚至有1%也没。那辣搿种情况下头，存银行还不如买银行股啊。那么搿一些银行，特别是头部的银行啊，可以跟人家讲，伊个派息率超过了银行的利率，那么同时呢，也超过了各种理财产品，所以搿实际高头是中国股市的底气。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9月3号早盘，保险、银行股再度活跃，带动 A 股红利板块走强。截至上半日收盘，上证红利指数上涨0.49%，中证红利低波动指数上涨0.70%，中证红利价值指数上涨0.65%。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指数两天前均创下本轮反弹以来的新高。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啊，接下来搿条信息，跟上一条有一定的关联，但是伊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搿个礼拜啊，保险股、银行股好像再度活跃，那么伊带动了一个板块啊，就是 A 股当中的红利板块。那么刚刚阿拉上一条新闻当中呢，讲了今年银行股的分红啊，一个比例比较高，但是阿拉现在股市高头有一个叫红利指数，那么另外呢，还有围绕着红利啊，有各种各样的 ETF，就红利的 ETF，所以我觉得对阿拉中小投资讲起来，实际高头是一个蛮值得关注的一个领域。 就是讲，我假使要。

0: 获得比银行利率、比理财产品的收益要高的一个板块。那么，前头讲啊，就是讲可以买银行股啊，买银行股啊，都晓得存银行，还不如买银行股，投资回报更加高。但是股票是辣波动，那么我也搞不清楚啊里家银行到底分红分多少。那么好，现在呢就设立了好几个公募基金公司，伊设立一个 ETF 叫红利 ETF。那么搿个红利的 ETF 呢，就是辣各个头部的基金当中，侪有搿个品种。那么搿 ETF 的概念又不一样了。ETF 伊是属于就是讲一个基金，对吧？伊专门对就是分红派息率高的，因为侬搞不清楚啊里家银行派息率到底是多少。那么 ETF 呢，伊就通过基金的专业选择来选派息率高的搿些上市公司股票持有，那么并且伊来进行享受分红。那么侬买伊搿基金的话呢，侬实际高头就可以获得了，就是高派息率搿些股票的平均收益。譬如讲，阿拉讲派息率有2%、3%、5%，尽管是2、3、5，侪是比银行利率要高。那么到底阿里只高，搿侬还要去进行博弈。但是侬买 ETF， 我就可以获得一个平均的收益。那么还有个 ETF， 伊价钿低，侬可以啥呢？伊侪是1块2块个那个基金。那么而且基金伊可以进行短线操作。我譬如讲，1块1买进个，1块1块2就可以跑脱。跌到1块1块1，我再买进1块1块3，我又好跑脱。侬有差价好处。那么另外个基金有一个啥个特点？基金伊搿个交易，交易成本比较低，而且不收印花税。所以搿一个红利个 ETF， 那么实际高头是还是可以值得关注个，大家可以关心搿个。头部基金啊，一些红利的 ETF， 并且关注就是中证红利的指数。
1: 神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得了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3: 听众信箱一位倪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这个礼拜美国国债市场波动剧烈，对 A 股有何里些影响？谢谢。
0: 好，今朝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这个礼拜美国国债市场波动剧烈，那么对 A 股市场呢有何里一些影响？那么阿拉首先来看这个礼拜的美国的国债的走势。那么这个礼拜的国际财经新闻，搿实际高头是一条老重要的信息，就是讲美国国债剧烈的波动。搿波动呢，主要表现为啥物事？就是讲是。国债的收益率走高，那么收益率走高，做过国债的人才晓得个，就是国债价格大跌，那么收益率不是就高了吗？对吧？如果讲国债价格大涨，那么收益率反而是下降了。所以搿个礼拜的国际市场当中啊，美国国债的大幅波动，主要就是指美国国债的价格大幅下跌。那么，伊最后就导致了收益率的走高。那么，收益率走高了以后呢，毫无疑问啊，阿拉晓得资金总归是从高的地方朝低的地方流的，一块搿一块啊，就是收益率高了，那么就会得有资金涌进去。那么，搿听众朋友呢，就问像搿种一样对 A 股带来何里些影响？那么，阿拉首先来看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搿个礼拜的美债的剧烈波动。对 A 股啊，主要是短期高头的一种情绪高头的干扰实际的冲击还是有限的，或者讲基本没啥冲击。那么为啥道理呢？就是 A 股整体高头的表现还是表现着以一种韧性和活力，就中长期的走势的方向，实际高头是 没改变，搿是指 A 股啊，影响应该讲是有限的。那么每只的波动对 A 股是否是有传导的作用？那么搿传导作用呢？阿拉从三个路径来看，整个国际市场资金是涌来涌去的，对吧？就是讲一些搿市场高头出来进一个市场，那么搿种资金的涌动，对 A 股市场高头讲起来，主要的一个重要观察点在啥地方？从资金面高头来讲，主要的观察点就是北向资金，因为阿拉晓得就是外资现在可以做 A 股闲话了。那么伊实际高头有几个渠道，一个是 QFII 啊 ，QFII 是经过审批的境外的啊各个投资者啊经过审批拿到外头，那么来可以买 A 股股票，搿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讲是通过阿拉称为叫北向资金。所谓北向资金，实际高头就是通过香港的利亚证券交易所，因为香港的市场伊是一个向全世界开放的一个开放性的市场。那么中国香港的利亚证券交易所，伊开通了就是沪股通、沪港通，对吧？就是伊阿拉称为叫北向资金，就是外资通过搿个一个管道来买 A 股股票，或者讲通过搿个管道从 A 股股票当中退出来，那么就看北向资金的动向。那么从最近的搿段辰光当中来讲啊，尽管美债收益来了走高，但是没看到北向资金有减少的迹象，就是没流出。北向资金伊照理讲起来，如果讲有影响的闲话，伊就阶段性的流出。但是现在北向资金持有 A 股的占比是不到5%，那么成交量的占比呢？大概每天占6%，所以讲呢，实际高头就是讲伊也搅不动整个的市场，所以伊个波动是有限的啊。所以从北向资金来看，就是讲影响有限。那么第二个就是从估值，美债收益率一提高了以后，那么照理讲起来，有些资金就会得去买美国国债去，对吧？那么以国债的收益率，伊也是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一个锚，那伊称为叫锚啊。那么伊抬高会得遏制高估值成长板块，那么特别是对科技股影响比较大。那么不过呢，从阿拉国内的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来看啊，阿拉个国债的收益率，十年期的收益率保持了 1.69%， 就1.69%的历史的低位。所以讲呢，就是讲美债的收益率的提高，那么伊对阿拉个国债的收益率影响也是有限，那么对 A 股市场更加有限。那么还有个第三个观察点，就是一个情绪，就是美债的波动已引发了全球风险偏好的下降。那么日本股市、韩国股市、外汇市场就大跌。搿能介呢，以外汇市场的日本、韩国，就是包括美国股市的伊个大幅回调，那么伊会得对 A 股有一种情绪高头的影响，但是实际高头的资金面的影响是没的。因为 A 股的定价权实际高头是完全掌握了内资的手里向，国内的资本的手里向，所以从实际的表现来看，上证指数的跌幅那么明显的小于搿一个礼拜当中的日本、韩国的市场啊，所以从人性高头讲起来 ，A 股的人性会得显得更加好。那么接下来呢，阿拉要看，因为以整个的国际市场还辣辣波动啊，美债的收益率伊搿种还辣辣下礼拜可能伊还会得有搿个激烈的波动、激烈的调整，那么A 股能不能抗落啊？主要依赖于三个支柱啊。搿三个支柱，首先第一个是国内的货币政策。阿拉现在的国内货币政策叫以我为持，流动性保持宽松，有独立的定价能力啊。搿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取决于一个支柱，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阿拉现在的人民币的汇率有人性，那么辣辣美元信用大家担忧的搿种

名称叫啥名称呢？立圣啊，啥个叫立圣呢？就是讲侬讲我日成交量的体量1.76万亿元，侬不要看看只有0.05个亿元的减少，两个减少，那么搿两个减少，侬一记头就减脱500亿了。那么所以讲呢，就体量以后是不是还有体量？阿拉称为叫体量负体量。那么啥辰光是真正的体量？那么大家比较关注搿个成交量，那么主要是基于就是体量以后有体价，体量以后有地价搿能介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讲成交量到萎缩到啊，就是盖不下去了。辣辣搿种情况下头，整个市场的地板价也就出来了。那么现在问题啥呢？后续的交易成交量是不是还会得创下新低？1.76万亿是啥概念？今年上半年3.5万亿是常态啊。咁么侬3.5万亿到现在1.76万亿，实际高头现在的成交量是辣辣上半年的也不是最高点啊，就仅仅是市场的平均的成交量来比的闲话，实际高头现在只有一半啊，只有一半。那么量成交量伊代表啥物事？代表是一种能量，阿拉称为叫量能啦。伊是一种能量，因为股票实际高头是讲到底是靠钞票堆起来的，靠成交量堆起来的。那么侬量跟不上，能量就跟不上，所以就等于发动的动力就不是老足了，对吧？就是没量的资产，那么股价讲到底伊就会得成为空中楼阁啊，就搁了高头了。那么市场呢，就还会得寻找新的平衡。那么搿是第一个，接下来要关注啥物事？关注成交量的变化。那么第二个，阿拉来看整个市场的技术走势。搿技术走势就是从技术指标高头来看。那么当然，创业板、科创50、科创综合指数啊，沪深50，包括深圳成分股指数，那么伊个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但实际高头，伊跟上证指数是保持同步的，只不过是涨的辰光，伊涨得更加结棍点；跌的辰光，跌了更加结棍点。每天的波动幅度稍许大点，但是趋势线是一样的。那么上证指数呢，老明显的，阿拉上个礼拜也谈到过，实际高头形成了一个 K 线图的一个三重顶的压力线啊。大家拿上证指数的日 K 线那一张图拉出来，辰光拉长，近一年来。那么从最高点压下来了以后，最高点、次高点啊，前一个高点拉一条直线啊，正好是一个下降趋势线。那么但是呢，也蛮有意思的。从今年的最低点3700多点吧，最低点啊再拉过来，拉过来了以后，就是个后一个低点再靠近最近的一个低点，好像又形成了一个趋势线，上升的趋势线。那么所以讲呢，就是搿市场实际高头蓄势整理了，就是讲来寻找新的资产，现在是处于蛮关键的搿个位置。那么从目前来看，上证指数的半年线每天下降一点啊，现在到啥个位置了？到4007点了啊，4007，每天下降一点，那么再过一个礼拜啊，实际高头就变4000点了。那么上证指数的年线，阿拉称为叫250天的平均线。那么，伊每一天涨一点，现在辣啥位置？3987点啊。那么到了下个礼拜再加5点，那么3992点。搿能介一种走势，大家是勿是觉得再过大概7-8个交易了吧？搿两根线就会得形成交叉了。那么交叉辰光再延长，再延长个10天内个交易的闲话啦，就是半年线走到下头去了，年线走到高头去了。那么搿就形成了一种线差，搿个交汇点再过反正靠的天，再过一两礼拜，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两只个距离逐渐收敛，到最后集中了一个交点，啥个点？4000点啊，上证指数4000点，所以讲。搿个技术指标实际高头还是蛮准的啊，因为辣辣基本面变化勿大啊，市场的资金面
维持了搿能介格局下头，那么阿拉只能从技术指标高头来看。

最后交汇辣辣啥地方啊？一个辣辣四千天左右行程交叉。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山东顶和山东底个联系拉起来，正好又是搞了二线半段线搿只位置高头。应该讲接下来个两个礼拜看主力动向，搿两个礼拜应该讲从技术指标高头讲起来是比。

有利可图嘛，有市场嘛，再加上国家的政策补贴等等各方面这个多重支持的情况下的话，我相信这个产业啊，这个会有一个加速的一个机会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基因编辑啊和迭代啊，这里面就是讲到了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相当于一个技术阶段目前在哪。那么其实这个科技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新的。其实从2020年开始啊，国外的叫 CRISPR-Cas9 啊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个检测，到这样的一个基因序列，开始了基因治疗的这个旅程啊旅程。那么当时呢是需要改变你的基因，它是硬性改变，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不好，给你拆了啊，对吧？大家知道基因有两条基因链嘛啊，它给你搞这个拆断啊，就是把你的不好的基因拿掉。相当于现在吸哪里不好，把哪里拿走，但是慢慢的呢，现在慢慢的转变成什么呢？就是你哪里不好给你换掉啊，原来是充电，现在是换电，对吧？那么这个技术在迭代啊，这个目前正好是处于这个迭代技术突破阶段。我们前面讲到的 AAV 就是利用腺体病毒的这个壳啊，把好的基因链改造基因给你送到体内啊，那么提升靶向治疗的成功率。对吧？现在我们治疗这个肿瘤啊，或者说这种血液病，还是通过靶向为主，对吧？把你不好的给它干掉啊，干掉。那么这个通过这种技术，靶向的成功率会很高。那么另外呢，叫 AIPN 这个米颗粒啊，那么这个是注射性的，AAV1 这个是药物吃下去的啊。那么这个 LNP 其实意思就是说，给你直接生物治疗的这种注射啊，注射，这是两种。技术的一种方式啊。那么从2020年开始，那么目前我们整个看10年嘛啊，看到2030年啊，那么目前正好是当中啊，当中2025年。那么随着 AI 的发展，那么可能也会加速整个的一个细胞和基因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发展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在这个《Proofreads》和《Nature》啊这两个国外的杂志当中呢，已经有发表文章了。比如说 Open CRISPR-1 啊，大家知道 Open AI 对吧？对吧？这么这个是 Open CRISPR，就是它 AI 能够帮你这个统计更快，对吧？能够搜集到更多的相似的东西，病例啊，或者说这个拆解的方案啊、流程啊，它会帮你做很多东西。所以呢，随着 AI 的这个发展，同样也对这个行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那么这是国内政策啊，我们简单看一下。那么八一八这个啊，这个核心要点啊，828啊，那么以及地方政府商业化提速信号。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其实去年也有过一波这个创新药的上涨，是吧？大家记得吗？那么这个当时就是说审批周期压缩60%以上。对吧？当时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信号，大家呢都全部去关注创新药这个行业。其实，创新药目前它创新的点在哪里？其实啊，很多都集中在细胞和基因的治疗上面。啊，这个药原来装的是化学制品，啊，未来可能装的是基因，啊，甚至有可能未来装芯片，啊。所以说，创新药这一块，其实大的方向还是创新药嘛啊。那么这一块的话，还是值得去关注的。那么地方政府的基金啊，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看看商业化提速的一些信号啊。那么中国呢，现在已经有5款这个 CAR 产品的一个进入到上市。我们的上市不是上市公司的上市，对吧？就是进入到流通领域，可以治愈患者啊。那么多款已进入这医保谈判。那么一旦能进入医保的话呢，会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吧？那么包括 TIL 疗法，TIL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肿瘤啊，这个沉浸式的一种淋巴细胞啊，它也是传送到你体内啊，跟 CAR-T 和 CAR-TIL 就是一样的意思啊。TIL 你把它看成一种这个淋巴细胞啊，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血液病或者肿瘤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覆盖的范围很广啊。那么现在其实在一项一项的在攻克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政策红利呢，现在其实已经是全面释放了啊。那么行业商业化进入提速期，但是还不能说已经闭环了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

0: 啊，说还不能说闭环了啊，因为上游还是被垄断啊，对吧？现在最好的芯片在这个 NVIDIA 啊，英伟达那边，对吧？那么现在其实最好的这个创新的这些 idea 或者说这些技术依然还在这个国外的公司垄断。那么国内的替代空间广阔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 CDMO 啊这一块来。那么海外巨头核心呢，这个是什么？就是它为你提供编译好这个可以用的适用的基因，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我们本土企业来说的话，那么它是帮你解决商品有了，你如何去流通，如何变现，如何去服务啊？所以整个过程就叫 CDMO 啊。那么目前能够实现这种全球化的啊基因和细胞治疗，单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能力啊，似乎不那么充分啊，所以现在整个是一个全国啊全球啊一个合作式的，各有各的优势啊。我们国内的优势就是啊这个服务的一些平台啊，一些提供这方面的一些资金啊，包括一些案例啊，一些药物的生产啊。但是呢，在研发领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诺华是瑞士的一家企业啊，那么吉利德、BMS 都是美国的。啊，这些是跨国药企，那么生物开发的技术颠覆者的这些公司也是两家美国的公司啊，一家叫啊 Profluent， 一家叫 Interius 啊，那么这两家公司也都是美国的啊，生物制药公司非常有名。那么我们中国本土企业如何去参与？一是合作研发，对吧？啊，第二我们去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变成真正的产品。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那但是我们国内的像传奇生物，它在美国上市了啊，那么它在我们国内可以说是非常优秀啊。它不仅仅有研发，因为它和这个美国的这个 Johnson 嘛有合作，对吧？有 Crystal 那个靶向治疗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同时它也是生产者，也是服务者，它是一体化的啊。所以那么药明康德呢？它更多的是在中下游啊，做中下游，它是做平台啊。所以大家在看药明康德在这个创新药领域当中，其实它并没有对实际的一些具体的案例做出一些这个创新，但是呢它为整个创新提供了水，提供了电，提供了平台啊，它是这样的一家公司。那么和源生物啊，那么这个也是一家这个我们国内的公司啊。好，那么目前呢，就是说从整个产业来说的话，我们国内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还有一些技术的一些这个不足，或者说在行业还有一些技术壁垒啊，主要还在最前端啊。那么在中后端，我们其实优势也在逐步的体现。那么在前端，我们的研发能力可能啊还这个不如国外啊两三年，但是呢我觉得随着 AI 的介入啊，这个时间会缩短。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波波加油，多加油！
3: 叫波波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好，那么看一下呢，国产啊，这个我们CAR-T 的这个就是。细胞治疗啊，细胞治疗这个用 T 细胞治疗的这个排名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比较短啊，30%、35%，这些都是什么？基因编辑工具、细胞培养，这些什么？就是前端啊。但是你看我们比较长的啊 ，CAR-T 的产品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中下游啊，中下游是我们目前这个比较 相对比较厉害的啊，厉害的。那么特别在 CDMO 这个合作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差距在哪里，对吧？那么有的放矢嘛，是吧？所以这个政策也好啊，这个研发的方向也好啊，那么现在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啊，比较清晰的。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基因产品或者说 CAR 产品比例之所以那么高啊，很大的贡献还是来自于传奇生物啊。那么2025年前三季度它的这个啊 Crivicti 这个产品啊，靶向治疗产品呢突破了$13亿啊，增速非常的高啊。所以呢这是目前我们国内的一个状况啊，在中下游啊，中下游。好，那么我们看看国产替代啊，我们其实一提到国产替代，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卡脖子的芯片，对吧？啊，那么其实卡脖子的基因和细胞其实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那么现在我们其实从这个在这个领域当中啊，已经过了0-1的过程了，已经开始迈向1-多啊，1-多啊。之所以跨过0-1，就是因为有了传奇生物啊。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说，技术一旦突破啊，那么这个环节或者后面可能就会很快啊，零到一可能会比较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arvykti 这个产品啊，那么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这就是一个突破的一个特征啊。那么目前呢，像国内有些医药啊，像科技药业啊，那么在 CRT 这个实体肿瘤领域，它也有一些进展啊，一些进展。那么像复星啊，药明等等这些，这个复星凯特和药明聚诺都是复星医药和药明康德的这个子公司嘛，旗下公司啊。那么他们的商业化也在稳步的推进啊，所以一旦有一个点被突破，那么我们后续的这个商业化就会比较快。那么核心要点，其实我们国内最大的核心要点还在于 CDMO 啊，提供水电，提供平台啊，然后让这个创业者自己发挥，是吧？那么其中核心的标的啊，核源啊，药明金斯瑞啊等等吧，那么我就不一一去读了。那么关键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包括我们在所在的今天的这个临港，它也是属于什么 CGT 的一个产业孵化基地的一个之一吧。那么所以我们在政策上扶持力度啊也非常的这个高，所以呢在 CDMO 这一块扩展的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在临床上，因为我们的案例也比较多，对吧？这个愿意试用的患者也比较充裕啊，所以呢在临床推进这一块啊，国外可能没有办法跟我们国内比啊，他们成本更高。所以我们这个进入到2025年呢，目前已经有60项细胞治疗的方法获得临床的这个批复啊。那么其中覆盖了啊这个 T 细胞的、 NK 细胞的啊，还有 CAR-T 的 TAL， 这个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比较有意思啊。那么 CAR-T 就是你我前面讲到的，就是你的免疫细胞 T 细胞。那么 NK 啊，就是叫 neutral killer 啊，这个他们是这么命名的啊，就是天然的杀手啊。其实它也是为了杀什么肿瘤细胞的啊。那么它只是跟 T 细胞不同的一种细胞，就是传递方式是一样的。那么TCR-T 和 CAR-T 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它的这个靶向不一样啊。那么CAR-T 它的靶向是一个肿瞘细胞的外层，瞄准的是外层，而这个 TCR 它瞄准的是内核啊，内核。所以TCR 相对来说准确度会更高一些啊，等等吧啊。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进程啊，进程。好，那么技术升级啊，那么适用症和商业化拐点这一块我们要看一下啊，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对吧？这是我们对于前面啊讲过的一些东西啊的一些小小的总结吧。那么第一代啊，叫 CRISPR， 对吧？切断 DNA 的链条。第二代不切断，第三代直接这个逆天改命啊。所以说，第一代就是你哪里不好了拿走啊，第二代哪里不好给你修修啊，第三代替换啊，我们就不再换零件了，直接这个模板啊一换掉啊。所以这个就是三代的一个对比。那么从技术上这个突破来看的话，也是同步的啊。 AAV 就是胶囊，你把这个无论是细胞治疗还是基因治疗，你通过吃胶囊的形式，吃药片的形式进入体内啊。那么 LNP 就是直接用注射啊生物这个药剂 啊，最典型的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案例就是糖尿病打胰岛素啊。那么

AI 现在的 AI 发展正要很快啊，那么对于这种就是靶点的设计，就是你肿瘤细胞嘛，怎么去杀它，对吧？你要设计靶点啊，这是比较专业的领域啊。那么这个脱靶的预测啊，如果说有10%的脱靶率，那你是不是要多10%的药物去对抗呢？啊，这个是这个医生考虑的，或者说生物学家考虑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知道 AI 的应用将会加速啊整个的基因啊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好，那么适用症这个我们简单看一下啊。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肿瘤当中，实体肿瘤和血液肿瘤比的话，实体肿瘤患者更多，市场需求更大啊。那么现在也在迭代的过程当中啊，像TCR、TIL、这个 NK 细胞都是用来解决实体的啊。通用型细胞治疗啊，那么将会成为下一代 CGT 的核心方向。那么我们前面也开始也介绍了，就是如何去解决你身体的癌细胞。一个是把自身的好的免疫细胞给它不够，它力度不强，把它找出来，然后培育一下，重新再回去啊，叫自体。那么通用型，其实未来可能会通用型的更多，因为周期更短，它不需要你再去培育了。啊，它可以利用健康人的这个 T 细胞形成的一个免疫力啊，或者说打靶的这样的一个细胞群体，那么来帮你解决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通用型能够成功率能够大大提高的话，那么费用大幅下降，那么商业化会加速。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啊，三重共振，那么三条投资的一个思路啊。第一个，我们是关注细胞治疗这条主线，第二条呢是关注基因治疗这条主线。那我只能说很抱歉，这两条主线我们现在国内上市公司还在探索中，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啊。但是 CDMO 啊，我们发展得很快啊，所以从整个全球投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投资公司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三种思路和三种区分啊。但整体来看，它都属于这个CGT 啊，CGT 的治疗。那么，细胞治疗这条主线啊，那么我们国内已上市就传奇，对吧？传奇，那么五款 CAR-T 啊，那么基因治疗这一块的话，现在还处于和国外厂商一起跑步啊，其实就陪跑阶段啊。那么第三块啊，像我们国内其实像元和啊、药明啊，对吧？这些国内的上市公司在 CDMO 这一块的话，不仅是在国内啊。在全球合作当中，他们也都是有不错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这个三条线啊，其实 CDMO 这条线可能在我们目前来看的话，是这个国内投资者来说的话，是最具机会的一条吧。好，那么重点关注一些这个，它这里面其实是对这些企业啊目前的一些核心的优势，它做了一个汇总。啊，做了一个汇总，啊，那么像传奇科技啊、信念啊、诺斯兰德啊、药明康德等等，它所处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和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那么其中啊，有很多我们是目前啊还无法触及啊，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话啊，但是呢，像药明的话啊，药明康德的话，那么大家也要关注它的一个成长周期啊，成长周期。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东西，其实是在讲整个的 CGT 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啊，整体性机会啊，不是对针对个股啊。好，那么在国内来说的话，如果说最具竞争力的上游，那肯定是传奇，对吧？中下游那肯定是药明康德啊。所以这两家公司，我们对它的一些数据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剖析，好吧？那么首先来看的话，传奇生物啊，它的这个最好的产品啊，那它也是和什么啊，这个强森合作的啊。那么这是个这个 Carvykti 啊，那么中美欧市场它都有，所以它这个药品可以在全球售卖啊，全球售卖。那么是中国首个啊细胞医疗这个治疗药物啊，可以说是一个重磅炸弹啊，所以它这是一个嘛突破口。我前面讲了，它是一个突破口。那么核心产品就是这个 Carvykti 啊。那么其实，在 CGT 领域当中，有很多的

0: 表的公司，那么他们其实也是基于这个突破口后面的一些药物的生产和治疗，你比如说像细胞治疗啊、基因治疗啊、这个 CDMO 啊这一块，那么传奇生物肯定是靠前的啊，那么像复星、药明科技、驯鹿这些他们都有一些治疗，利用这个 Carvykti 基础上，然后呢治疗。靶向这个肿瘤细胞的一些药物，在国内有上市有国内上市。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3: 谢谢。
2: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

0: 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3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

0: 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那么基因治疗的话，目前就这个北海康城啊，北海康城信念诺兰德啊。那么其实我觉得大家核心要关注，可能为什么说这核心关注，就是它对于我们来说，它的现金流、它的业绩可能会更加稳定一点啊。那么河源、药明，对吧？金希诺啊，这个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了解一下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布局。好，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药明康德啊，药明康德大家都比较熟悉，对吧？CRO 的龙头啊，它也是 CDMO 的一个龙头。那么前面我讲到了，什么是 CDMO？ 就是为行业提供水电、提供配套设施服务的，对吧？你要产我给产啊，你要这个榔头给你榔头啊，然后就是说我给你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研发你来啊，研发你来，就相当于公司的一个行政，或者说类似于这个行政业务的综合管理啊，就像综管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呢，他在创新药当中的一个地位就是这样，他绝对不是那种研发啊，研发啊，天天打代码的不是啊，好，所以呢，他的这个定位就是这个定位，大家要知道啊，他创新药的定位。另外呢，他在 CGT 业务的一个布局啊，那么这个在他和那个原来就是。是新分子类型啊，业务孵化其实和 CGT 它是视作这个并类同类项合并的啊，TIDES、ADC 啊这个领域当中是大家就是都在往这个领域当中在发力啊。那么它的目标啊，药明康的目标，它想成为最值得信赖的啊细胞生物治疗的一个 CDMO 综合服务供应商。它的目标是全球化啊，全球化。那么。会享受整个行业的长期红利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它的目标能不能达成，是吧？好，那么这个有一个啊，就它在，但是它在这个方面确实在努力。我们看它的产能开支，2026年资本开支，它的计划是65到75亿元啊，在这个领域当中。所以我们相信呢，国产化啊，在局部领域当中的破局，然后在破局这个点上面在。药物生产和服务当中的多点开花，特别在临床实验上的多点开花，那么慢慢的呢，能够促进我们整个在 CGT 领域当中，由下游本来是由上游引导到下游，现在呢可能会由下游往上游需求的一个推动拉扯啊，最终能够啊让我们在 CGT 领域当中逐步实现国产化、加速替代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就是我对于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嗯。
2: 谢谢，谢谢朱高一。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此刻我们正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本次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放送，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们。以下时段，我们将会请到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掌声有请。
3: 大家好，其实刚刚的话，听刚刚那个朱老师跟大家分享基因，对吧？基因它的一个细胞的一个整体编程，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啊，不知道有多少投资者在留意。其实从25年之后，整个基因编程型的这些企业，包括各行各业，都在引入 AI 的一个整体发展。包括就像刚刚朱老师所提到的，25年 AI 的一个基因编程。大速的去提高了它的一个研发速率，缩短了它的一个研发周期，降低了它的一个研发成本。而目前这个时代，其实我认为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新的一个工业变革的一个时代。像当时80年代的一个蒸汽机，到90年代电力内燃机，2020年代的一个计算机，再到现在21世纪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如果我们不能在第一时间去认知它， 接受它，并且应用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被淘汰。如果你在90年代的时候坚持蒸汽机，那么内燃机的速率，你让你先跑1个小时、2个小时没有用，很快就能追上你。再到20世纪，计算机和21世纪的一个人工智能，我其实想起就是我前段时间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家香港的一个港股上市公司董事长在做演讲的时候，他说得很明确，他的整个演讲稿的一个 PPT 使用的就是小龙虾做的，他只提供了一个大纲，剩下的所有工作从配图到撰写到最后的一个审核全是小龙虾在完成。这种时候带来的是什么？如果你不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你很可能就会被人工智能所淘汰。而讲到人工智能，非常核心的一点，从今年最直观的一点，是不是整个算力的一个紧缺？包括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说对于今年最直接的一个词，就是要么你站在光里，要么光站在那里。包括像农业这些相关的，大家开玩笑，它只是光着站在那里，它没有任何的参与感。为什么说资金能大力的往这些光相关的上市公司大力的去投，估值拔到了多高，股价涨到了天上，依然在投钱在抱团，原因点在哪里？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产业革命。包括的话像整个阿里腾讯前期他们前那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再建，但是他们的投入的尺度没有这么大，而现在整个投入的尺度已经放大到可以接受把所有的利润砸进去的一个力度。原因点在哪里？是不是看到的只要不加速人工智能的建设，其实面临的都是淘汰。因为人工智能无论从它的一个计算速率，还是大模型构筑完成之后对整个企业生产所带来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影响，都是巨大的。而既然说讲到人工智能，对吧，讲到整体算力，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其实是属于光芯片，还是光。光我觉得是它的一个生产力的一个核心本质，也是它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单元。而对于整个光芯片主要分三点，一个是它的一个景气度，包括目前的缺口，还有后续技术突破对它一个必不可或缺的一个需求，从这三个角度给大家进行延伸。刚刚可能说朱导师讲的一些专业性的内容，哎，包括我现在脑海想到的都是一些专业的名词，但是的话对于整个光，很多人现在还是一个一知半解，都觉得光很重要，但是它到底有多重要？我给大家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拆分，主要分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它的市场空间，它的需求在持续的扩大，越来的越大。其次就是从它的一个价格，高端它的一个芯片的价格还会涨价，还在涨价。你想啊，需求高还在涨，那这样的话，那企业它未来的整个业绩弹性呢？包括的话最后就是从未来啊，就是整个算力的一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像 GPU CPU 它们是一个高速的大脑，在生产各种的生产要素，而光模块光芯片它们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们相当于是一条高速公路，把这些所有的生产要素给它搬到要用的地方去。就是你的一个 GPU CPU 你的这个大脑运算计算的东西太多，如果你搬不出去，那就是一个堵点。举一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家里边如果马桶堵的一样，眼儿太小，这种情况之下数据也会形成一样的堆积。就像高速公路，有些高速公路它从一个4车道变成一个2车道的同时，可能拥堵的距离能达到10公里以上，而在整个人工智能时代，这样的拥堵是很可怕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制约点。而从整个供需的一个角度，光芯片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个光模块中价值量最高的一块。对于一些低端的光模块啊，低端光模块其实的话可能是在30%左右，但是目前普遍的相对较高一点的这些光模块，光芯片单就是单单这一块的价值量占的差不多是在60%左右。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抓

0: 抓问题抓一个核心矛盾点，就是当前整个算力的一个建设，它需要去运输出去，而运输出去的同时，在这个模块里边，光芯片又是价格最高的一点，所以说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光模块我认为依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空间，并且的话，随着速率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整个光模块它的一个它的一个需求，包括它的一个高端光模块的一个需求也会越来越高，而对于高端的光模块，它的价格其实是翻倍的一个涨幅。这种情况之下，在整个大家因为没有比，所以大家简单看一下，在整个光模块中，其实光芯片主要的作用点，首先激光器芯片到它的一个探测器芯片，也就意味着中间这一块所有的一个链路都是需要通过光芯片来完成的。
1: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位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对，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其次的话，通过整个我们的一个芯片上来说的话，电芯片、PCB 包括一些结构件。他们的话生成的，对吧，是什么，无论是提供的所有基础性的数据生产，最终都需要通过光芯片然后进行对外的输出。而对于它后续的整个下游的应用环节，相对来说较低一点的，就是简单一点，就像 2.5G 左右的，基本就是我们家里边光猫，对吧，电脑光猫后边所用的，差不多就是 2.5G 的一个这样一个光模块。而对于后续的一个整个云计算的一个厂商，它单位体积内、单位机柜内，它的一个叠卡密度，对它整个光模块的一个需求，包括对它一个高端产品的需求，可以说你无论生产多少，我就要多少，我不在意你贵不贵，我只在意我买不到。而对于整个 AI 算力的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其实通过今年年初的一个小龙虾的一个推出，大家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工智能从以前的一个问答模式变成了现在的一个生成模式。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所提到的，有些人已经开始用小龙虾实际的生产这些 PPT 的内容。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一个问答式的，你问什么他答什么，而现在你给他一个大纲，他给你输出全篇的内容。当然他不是使用的一个小龙虾，每一个小龙虾有不同的分工，就像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员工有不同的岗位各司其职一样。但是的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对于小龙虾这种真正想去生成内容式的啊，想去自主决策去输出的，他需要探索不同的一个路径，而不像问答似的，他只需要有数据库，然后我给你输出我数据库的一个内容，它的一个整个 token 的调用量是比较小的。而对于小龙虾这种类型，它需要思考不同的一些这些链。

0: 动还是很幸运也很幸福的、
1: 啊、是
0: 好的企业能遇到就是对的投资人也很重要，尤其是因为胡总做的这个养老这个赛道，它其实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

0: 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包。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0: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1: 他好有创意呀、我想认识他。
2: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3: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4: 约邮件，
5: 约经验，
4: 约相关，
5: 约喝茶，
4: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6: 用东方灯火点亮世界夜空，
7: 不是简单的办一次灯会，它是一个大的这个非遗的一个品牌。
6: 传统品牌怎样平衡传承与创新？
7: 从过去的上海走到未来的上海，
8: 文化的传播呢，一定它有一个过程，就是从具象到抽象。
6: 转型的阵痛后，如何走出独特的商业路径？
7: 一招鲜吃遍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改变。
8: 它有不断的内容，不断的装进去，才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6: 中国经营者专访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精彩不容错过。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线下商业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而裕源作为历史悠久且具有独特魅力的商业体，一直都是行业所关注的焦点。那么在转型的路径选择上，裕源也是力拼西进，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用东方美学来叩开世界的大门。让我们来欢迎本期嘉宾，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欢迎胡总。
10: 你好。
6: 本期嘉宾胡俊杰是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裕源股份副总裁。作为一家植根上海、植根中国的大型消费产业集团，裕源股份旗下拥有老庙黄金、同韩春堂等19个中华老字号和一众领先品牌，其中大裕源发展集团则专门负责大裕源片区的商业运营和开发。大裕源片区位于上海老城乡，从1995年开始，每年春节裕源的灯会都会吸引数百万海内外游客前来观看。2023年，裕源灯会。

0: 首次出海，并带动一系列中华老字号的海外首秀，引发业界关注。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创始院长苏勇教授，欢迎苏院长。
1: 你好。
0: 其实说到我们这个豫园灯会哈，它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在2023年的时候首次出海法国，就吸引了近20万的这个法国的观众。而且在今年6月份呢，我们的豫园灯会再一次走出去，在曼谷亮灯哈。所以在这一系列的代表我们东方的文化 IP 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战略的思考，有哪些巧思？
2: 文化这个东西，你首先要让人家有一个粗浅层面的认可，不是一下子上来就要阳春白雪，就是你要让大家在这个生活场景里面，
0: 你要看得见摸得着，
2: 摸得见摸得着，然后一下子感受，
0: 要跟他有交互，
2: 对，哪怕他不懂你中文，不知道你任何故事，他看到这个东西会喜欢，这就是我们破局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灯会这个模式走出去。其实灯这个东西对光明的这个向往是全人类共通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虽然我们这个豫园这个灯会，大家不知道这个 IP 后面故事是什么，但是大家来了之后他天然就喜欢了，就像那个马斯克的母亲，他每年我们的灯会时候他会自己过来，然后自己这个拍个照，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觉得好看，然后他会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去 po 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是23年的兔年的灯会，那时候因为整个的国际的游客又慢慢这个回来，那么我们在海外的对豫园灯会的这样的一个自发的自来水的这个曝光量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这样的点，所以呢我们去年就第一次想的是把这个灯会作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代表中国的一个代表作。
0: 豫园灯会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于2023年底至2024年初亮相法国巴黎，吸引了近20万当地游客。和灯会一起被当地法国消费者认识的还有南翔馒头等十几个中华老字号品牌。2025年豫园灯会再次出发，亮相泰国曼谷，以《山海经》为蓝本，打造 IP《山海奇遇记》，持续探索文化加品牌的出海模式。
2: 去年因为是中法建交60周年嘛，所以我们是把作为这个中法文化交流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品牌的这个产品去到海外去走了。那么的确我们有一个心得啊，就是我们以前文化走出去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叫什么路径依赖，一定要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路径依赖，还是一定要先找到让当地人喜欢的，他们如果愿意支持的东西才是能做得好的。如果我的东西要能在法国受到认可，必须走到当地最时尚最代表法国的文化的人的认可。所以我们在法国的灯会是在 LVMH 的基金会他自己私藏的一个地方，他从来没有对外给人家合作过，一直是做自己的展自己的活动。就你走出去一定要让当地人先认可，而不是说我们找一个华人的地方做一些华人的活动。
1: 我觉得刚才胡总讲的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以往好像爱说中国每年也在国外搞一些什么活动啊等等等等，但是有的可能圈子很小，有的可能传播效果也不佳，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那么第二个，我在思索为什么豫园灯会能够成功呢？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人类对文化的这种向往，对文明的追求啊，也是有一定道理。因为从黑暗走向光明，人们对这种光啊，对这种光明的追求可能是人类的天性。在西方也有这种光影秀啊，埃菲尔铁塔它上面也会有灯光啊等等某个节日啊。那么豫园可能是选择了灯会这样一种形式，可能也契合了这一点。第三点呢，我想文化的传播呢一定它有一个过程，就是从具象到抽象，你不是一开始就去跟人家讲故事，这不生动，没有画面感，不具象。所以你用灯会这样一种又有色彩又有这个造型而且还很漂亮这样一种具象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符号去展示，然后慢慢慢慢人家还开始好对你有兴趣了，以后了解到这个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故事，这个就显得很有意思。
2: 线下商业现在最大的挑战，一个就是说没有人来，所以我们首先就要让人来。那来了之后，其实我们像豫园，其实以前的客流也是很大的，这每年其实从4500万到5000万一年都是很大一个这个客流，但是我们之前的整个的销售额其实是往下走的。我们希望把人给留得住，后来我们也发觉了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人多了，大家体验感不好了，也就是走了这个也不消费。

0: 所以这两年开始，我们对豫园这个去年灯会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把我们这个叫封城售票，管控人流。哎，我的整个的客流其实是要比往年少了，但是我的整个的这个消费额就上去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个事情啊，模式是一个模式，但更多的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细节上要去做很多事情。像我们现在灯会的很多的，从我们的吃的、我们的体验的、玩的，都是跟灯会的各种 IP 给结合起来了。你要让人体验舒服，让他有消费欲望，这才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线下商业要去攻破的这样一个点。
1: 能不能举个例子，就是说你不同的这个国度，这些消费者他的这个喜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那比如说你在上海的这个灯会，可能你的这个市集是这样的一种商业组合，那你在法国，你在曼谷，你做了些什么样的这个调整啊？
0: 我在法国做的是在一个这个公园里面进行这个封城售票的这个模式，要做出一个非常大的这一个中国整体的这个特色，你要足够大，你要足够有这个让大家能里面在游玩的这样一个点。那么泰国它又不一样，曼谷是全世界游客量最大的一个地方。在曼谷的时候，我就是更多的面向国际化的游客，我让更多其他的这些商业品牌给结合进来。灯会其实是一个舞台，每个城市、每个地点不同的这个需求我们去变的，所以一招鲜吃遍天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去改变。
2: 现在在豫园商城里面，对吧？你如果豫园商城里面老是这些传统的铺子啊，然后九曲桥啊、湖心亭啊，这个人家去了一次，也就觉得这样，所以你要不断的往里面有新的内涵，然后吸引年轻人、吸引中老年人、吸引外地人、吸引上海人、吸引外国人，它有不断的内容不断的装进去，那么常做常新的话，它才会有一种持久的魅力。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采访的嘉宾是大裕源发展集团联席总裁胡俊杰。从法国裕源灯会期间南翔馒头店创下一龙难求的销售记录，到泰国裕源灯会打造探秘山海经的奇幻之美，裕源灯会在海外两个城市落地开花。2025年裕源蛇年灯会带动商圈整体销售达9.16亿元，同比增长62%。文旅 IP 如何实现从客流到消费的高效转化？大裕源片区如何平衡文化展示与产业落地的资源投入？灯会出海后如何带动新的海外商机落地变现？这些都是运营裕源灯会背后需要考量的问题。我们也想请胡总给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底层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或者说我们的商业变现的这个模式。
1: 我们裕源旗下有19个中华老字号，同时我们还有这个30几个不同的国际，包括新的这样品牌。但我到了现阶段，我觉得中国的整个的发展一定要到了我们的品牌和文化有溢价能力的这个时候了，所以我们在想裕源现

0: 到了新店的挤压，老店的业绩也在下滑。
1: 主要就是说，他在这个虽然订了13个月作为老店了，但是实际上开了13个月的店，有可能在他这个业绩增长的这个曲线当中，还属于一个比较前期的过程。
0: 对，依然不是很成熟啊。
1: 所以同店 GMV 增长这个快速的大幅冲高，又快速的转负，有可能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两个原因叠加的一个结果。
0: 对的，另外我们要讨论一个点，就是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它的财报里面陆续进入到它这个同店池的，那如果按照13个月这个数字来看的话，其实都是2024年开业的门店嘛，这个没有错吧？但是2024年，霸王茶姬在中国市场开了2800多家店。如果我们去看这些门店的分布的话，其中很多是要么是在大城市进一步加密它的那个门店的比例，或者就是它已经开始深入到一些很低线的城市了。所以说针对霸王茶姬这个同店 GMV 增长率，我其实在未来一年里面没有办法给出很乐观的估计，有可能还要继续的负增长。
1: 我理解你意思，就是在2025年刚刚成为这个就是老店的这些店，到了2026年它还是老店嘛，如果它已经在2025年出现一些整体的这个下滑的话，那么2026年你很难对它有一个很乐观的一个预期。
0: 对，是这样。
1: 我觉得今天讨论下来，觉得同店销售增长率这个指标确实它既不直观，又给企业留下了很多操作的空间吧。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解释力有限以及不那么可信的一个指标，就它看上去很重要，但是呢里面又有可能有很多猫腻。
0: 那作为整个行业的经典运营指标之一呢，我们可能一时半会儿还设计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案来改善或者替代这个指标。但是既然已经知道它的种种问题，我们也不应该轻易的放弃每次深究它的机会。那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

0: 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6: 那么整个CGT 这样的一个市场在2030年预计能达到1000亿美元啊，1000亿美元。那么目前对吧，我们还是以小分子大分子这两个比例比较高，因为它现在还在扩展啊，扩展。那么在今年啊 CGT 是250亿美元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到了2030年啊会达到1000亿啊。那么我们国家呢在25年26年啊都连续的出台了扶持这个项目的一些政策啊，比如说14-5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啊，将CGT 列为重点领域啊，26年的818、828啊双重利好等等吧。那么这些都是把这个CGT 生产产业链的这些上下游的企业直接就列入国家重点科技攻关方向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国家非常的支持啊。所以这个行业啊在中长期来看的话是非常，一是有非常有市场的，大家非常需要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国家也非常支持，政策力度也非常好。那么如果说这个成长快的话，那么投资价值也是有的啊，也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么它什么时候才能够为我们对吧带来一些商业化的闭环对吧，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商业化的闭环。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目前这个临床和政策双轮驱动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在全球 CGT 市场当中呢，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美元。那么目前中国的这个复合啊年增长率啊 compounded annual 对吧 growth rate 这个 CAGR 这个里面，就是说它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其实已经非常高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啊，2025年是260，2028年达到520啊，2030年达到了这个1000啊1000。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这是全球总量。那么看看我们国内啊，我们国内中国市场的这个 CAGR 会达超过40%啊，40%。那么全球市场呢，就是说是30%，所以说我们国内的这个增量会更大啊，会更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增速情况下的话，那么很多企业对吧，有利可图嘛，有市场嘛，再加上国家的政策补贴等等各方面这个多重支持的情况下的话，我相信这个产业啊。这个会有一个加速的一个机会啊。 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基因编辑啊和迭代啊，这里面就是讲到了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相当于一个技术阶段目前在哪。那么其实这个科技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新的。其实从2020年开始啊，国外的叫 CRISPR-Cas9 啊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个检测，到这样的一个基因序列，开始了基因治疗的这个旅程。那么当时呢是需要改变你的基因，它是硬性改变，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不好，给你拆了啊，对吧？大家知道基因有两条基因链嘛，啊，它给你搞这个拆断啊，就是把你的不好的基因拿掉，相当于现在吸哪里不好把哪里拿走。但是慢慢的呢，现在慢慢的转变成什么呢？就是你哪里不好给你换掉啊，原来是充电，现在是换电，对吧？那么这个技术在迭代啊，这个目前正好是处于这个迭代技术突破阶段。我们前面讲到的 AAV 就是利用腺体病毒的这个壳啊，把好的基因链改造基因给你送到体内啊，那么提升靶向治疗的成功率，对吧？现在我们治疗这个肿瘤啊，或者说这种血液病，还是通过靶向为主，对吧？把你不好的给它干掉啊，干掉。那么这个通过这种技术，靶向的成功率会很高。那么另外呢，叫 AIPN 这个纸密颗粒啊，那么这个是注射性的 ，AAV1 这个是药物吃下去的，啊，那么这个 LNP 其实意思就是说给你直接生物治疗的这种注射啊，注射，这是两种技术的一种方式啊。那么从2020年开始，那么目前我们整个看十年嘛啊，看到2030年啊，那么目前正好是当中啊，当中2025年，那么随着 AI 的发展。那么可能也会加速整个的一个细胞和基因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发展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在这个 Proofreund 和 Nature 啊这两个国外的杂志当中呢已经有发表文章了，比如说 Open CRISPR 杠一啊，大家知道 Open AI 对吧？对吧？这么这个是 Open CRISPR， 就是它 AI 能够帮你这个统计更快，对吧？能够搜集到更多的相似的东西病例啊，或者说这个拆解的方案啊流程啊，它会帮你做很多东西，所以呢随着 AI 的这个发展，同样也对这个行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那么这是国内政策啊，我们简单看一下。那么八一八这个啊这个核心要点啊，828啊，那么以及地方政府商业化提速信号。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其实去年也有过一波这个创新药的上涨，是吧？大家记得吗？那么这个当时就是说审批周期压缩60%以上，对吧？当时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信号，大家呢都全部去关注创新药这个行业。其实创新药目前它创新的点在哪里？其实啊，很多都集中在细胞和基因的治疗上面啊。这个药原来装的是化学制品啊，未来可能装的是基因啊，甚至有可能未来装芯片啊。所以说创新药这一块，其实大的方向还是创新药嘛啊。那么这一块的话，还是值得去关注的。那么地方政府的基金啊，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看看商业化提速的一些信号啊。那么中国呢，现在已经有五款这个 CAR 产品的一个进入到上市。我们的上市不是上市公司的上市，对吧？就是进入到流通领域，可以治愈患者啊。那么多款已进入这医保谈判。那么一旦能进入医保的话，那会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吧？那么包括 TIL 疗法 ，TIL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肿瘤啊，这个沉浸式的一种淋巴细胞啊，它也是传输到你体内啊，跟 CART 和 CARTIL 就是一样的意思啊。TIL 你把它称之一种这个淋巴细胞啊，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血液病或者肿瘤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覆盖的范围很广啊。那么现在其实在一项一项的在攻克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政策红利呢现在其实已经是全面释放了啊。那么行业商业化进入提速期，但是还不能说已经闭环了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还不能说闭环了啊。因为上游还是被垄断啊，对吧？现在最好的芯片在这个 NVIDIA 啊， 英伟达那边，对吧？那么现在其实最好的这个创新的

0: 这些 idea 或者说这些技术依然还在这个国外的公司垄断。那么国内的替代空间广阔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 CDMO 啊这一块来。那么海外巨头核心呢，这个是什么？就是它为你提供编译好这个可以用的适用的基因，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我们本土企业来说的话，那么它是帮你解决。商品有了，你如何去流通？如何变现？如何去服务？啊，所以整个过程就叫 CDMO 啊。那么目前能够实现这种全球化的啊基因和细胞治疗，单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能力啊，似乎不那么充分啊。所以现在整个是一个全球啊一个合作式的，各有各的优势啊。我们国内的优势就是。啊，这个服务的一些平台啊，一些提供这方面的一些资金啊，包括一些案例啊，一些药物的生产啊。但是呢，在研发领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诺华是瑞士的一家企业啊，那么吉利德、BMS 都是美国的啊，这些是跨国药企。那么生物开发的技术颠覆者的这些公司，也是两家美国的公司啊，一家叫Prefluent。一家叫 Interius 啊，那么这两家公司也都是美国的啊，生物制药公司非常有名。那么我们中国本土企业如何去参与？一是合作研发，对吧？啊，第二我们去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变成真正的产品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那但是我们国内的像传奇生物，它在美国上市了啊，那么它在我们国内可以说是。非常优秀啊！它不仅仅有研发，因为它和这个美国的这个 Johnson 嘛有合作，对吧？有 Crystal 那个靶向治疗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同时它也是生产者，也是服务者，它是一体化的啊。所以，那么药明康德呢，它更多的是在中下游啊，做中下游，它是做平台啊。所以大家在看药明康德在这个创新药领域当中。其实他并没有对实际的一些具体的案例做出一些这个创新，但是呢，他为整个创新提供了水、提供了电、提供了平台啊，他是这样的一家公司。那么和源生物啊，那么这个也是一家这个我们国内的公司啊。好，那么目前呢，就是说从整个产业来说的话，我们国内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还有一些技术的一些这个不足，或者说在行业还有一些技术壁垒啊，主要还在最前端，啊，那么在中后端，我们其实优势也在逐步的体现。那么在前端，我们的研发能力可能还这个不如国外啊两三年，但是呢，我觉得随着 AI 的介入啊，这个时间会缩短。
1: 股市。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好，那么看一下呢，国产啊，这个我们CAR-T 的这个就是。细胞治疗啊，细胞治疗这个用 T 细胞治疗的这个排名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比较短啊，30%、35%，这些都是什么？基因编辑工具、细胞培养，这些什么？就是前端啊。但是你看我们比较长的啊，CAR-T 的产品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中下游啊，中下游是我们目前这个比较。相对比较厉害的啊，厉害的。那么特别在 CDMO 这个合作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差距在哪里，对吧？那么有的放矢嘛， 是吧？所以这个政策也好啊，这个研发的

方向也好啊，那么现在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啊，比较清晰的。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基因产品或者说 CAR 产品比例之所以那么高啊，很大的贡献还是来自于传奇生物啊。那么2025年前三季度，它的这个Crevity 这个产品啊，靶向治疗产品呢，突破了13亿美元啊，增速非常的高。啊，所以呢，这是目前我们国内的一个状况啊，在中下游啊，中下游。好，那么我们看看国产替代啊，我们其实一提到国产替代，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卡脖子的芯片，对吧？啊，那么其实卡脖子的基因和细胞其实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那么现在我们其实从这个在这个领域当中啊，已经过了0到1的过程了，已经开始迈向1到多。啊，一到多，之所以跨过0到1，就是因为有了传奇生物啊，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说，技术一旦突破啊，那么这个环节后面可能就会很快啊，0到1可能会比较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arvykti 这个产品啊，那么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这就是一个突破的一个特征啊。那么目前呢，像国内有些医药啊，像科技药业啊，那么在 CRT 这个实体。肿瘤领域，它也有一些进展啊，一些进展。那么，像复星啊、药明等等这些，这个复星凯特和药明聚诺都是复星医药和药明康德的这个子公司嘛，旗下公司啊。那么，他们的商业化也在稳步的推进啊。所以，一旦有一个点被突破，那么我们后续的这个商业化就会比较快。那么，核心要点，其实我们国内最大的核心要点还在于 CDMO 啊，提供水电。提供平台啊，然后让这个创业者自己发挥是吧？那么其中核心的标的啊，河源啊、药明、金斯瑞啊等等吧，那么我就不一一去读了。那么关键是什么？现在我们包括我们在所在的今天的这个临港，它也是属于什么 CGT 的一个产业孵化基地的一个之一吧。那么所以我们在政策上扶持力度啊也非常的这个高，所以呢，在 CDMO 这一块扩展的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在临床上，因为我们的案例也比较多，对吧？这个愿意试用的患者也比较充裕啊，所以呢，在临床推进这一块啊，国外可能没有办法跟我们国内比啊，他们成本更高。所以我们进入到2025年呢，目前已经有60项细胞治疗的方法获得临床的这个批复啊。那么其中覆盖了啊这个 T 细胞的、NK 细胞的。啊，还有 CAR-T 的 TAL，这个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比较有意思啊。那么 CAR-T 就是你我前面讲到的，就是你的免疫细胞 T 细胞。那么 NK 啊，就是叫 Neutral Killer，这个他们是这么命名的啊，就是天然的杀手啊。其实它也是为了杀什么肿瘤细胞的啊。那么它只是跟 T 细胞不同的一种细胞，就是传递方式是一样的。那么TCR-T 和 CAR-T 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它的这个靶向不一样啊，那么 CAR-T 它的靶向是一个肿瞤细胞的外层，瞄准的是外层，而这个 CTR 啊 TCR 它瞄准的是内核啊内核，所以TCR 相对来说准确度会更高一些啊等等吧啊，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进程啊进程。好，那么技术升级啊，那么适用症和商业化拐点这一块我们要。看一下啊，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对吧？这是我们对于前面啊讲过的一些东西啊的一些小小的总结吧。那么第一代啊，叫 CRISPR，对吧？切断 DNA 的链条。第二代不切断，第三代直接这个逆天改命啊。所以说，第一代就是你哪里不好了，拿走啊；第二代哪里不好，给你修修啊；第三代替换啊，我们就不再换零件了，直接。这个模板啊，一换掉啊，所以这个就是三代的一个对比。那么，从技术上这个突破来看的话，也是同步的啊。AAV 就是胶囊，你把这个无论是细胞治疗还是基因治疗，你通过吃胶囊的形式、吃药片的形式进入体内啊。那么 LNP 就是直接用注射啊，生物这个药剂啊。最典型的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案例就是糖尿病打胰岛素啊。那么，AI 现在的 AI 发展正好很快啊，那么对于这种，就是靶点的设计，就是你肿瘤细胞嘛，怎么去杀它，对吧？你要设计靶点啊，这是比较专业。

个领域啊，那么这个脱靶的预测啊，如果说有10%的脱靶率，那你是不是要多10%的药物去对抗呢？啊，这个是这个医生考虑的，或者说生物学家考虑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知道 AI 的应用将会加速啊整个的基因啊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好，那么适用症这个我们简单看一下啊。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肿瘤当中，实体肿瘤和血液肿瘤比的话，实体肿瘤患者更多，市场需求更大啊。那么现在也在迭代的过程当中啊，像TCR、TIL、这个 NK 细胞都是用来解决实体的啊。通用型细胞治疗啊，那么将会成为下一代 CGT 的核心方向。那么我们前面也开始也介绍了，就是如何去解决你身体的癌细胞。一个是把自己的自身的好的免疫细胞给它不够，它力度不强，把它找出来，然后培育一下，重新再回去啊，叫自体。那么通用型，其实未来可能会通用型的更多，因为周期更短，它不需要你再去培育了。啊，它可以利用健康人的这个 T 细胞形成的一个免疫力啊，或者说打靶的这样的一个细胞群体，那么来帮你解决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通用型能够成功率能够大大提高的话，那么费用大幅下降，那么商业化会加速。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啊，三重共振，那么三条投资的一个思路啊。第一个，我们是关注细胞治疗这条主线，第二条呢是关注基因治疗这条主线。那我只能说很抱歉，这两条主线我们现在国内上市公司还在探索中，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啊。但是 CDMO 啊，我们发展得很快啊，所以从整个全球投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投资公司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三种思路和三种区分啊。但整体来看，它都属于这个CGT 啊 CGT 的治疗。那么，细胞治疗这条主线啊，那么我们国内已上市就传奇，对吧？传奇，那么五款 CAR 杠 T 啊，那么基因治疗这一块的话，现在还处于和国外厂商一起跑步啊，其实就陪跑阶段啊。那么第三块啊，像我们国内其实像元和啊、药明啊，对吧？这些国内的上市公司在 CDMO 这一块的话，不仅是在国内啊。在全球合作当中，他们也都是有不错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这个三条线啊，其实 CDMO 这条线可能在我们目前来看的话，是这个国内投资者来说的话，是最具机会的一条吧。好，那么重点关注一些这个，它这里面其实是对这些企业啊目前的一些核心的优势，它做了一个汇总。啊，做了一个汇总，啊，那么像传奇科技啊、信念啊、诺斯兰德啊、药明康德等等，它所处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和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那么其中啊有很多我们是目前啊还无法触及啊，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话啊，但是呢，像药明的话啊，药明康德的话，那么大家也要关注它的一个成长周期啊，成长周期。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东西，其实是在讲整个的 CGT 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啊，整体性机会啊，不是对针对个股啊。好，那么在国内来说的话，如果说最具竞争力的上游，那肯定是传奇，对吧？中下游那肯定是药明康德啊。所以这两家公司，我们对它的一些数据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剖析，好吧？那么首先来看的话，传奇生物啊，它的这个最好的产品啊，那它也是和什么啊，这个强森合作的啊。那么这是个这个 CARVYKTI 啊，那么中美欧市场它都有，所以它这个药品可以在全球售卖啊，全球售卖。那么是中国首个啊细胞医疗这个治疗药物啊，可以说是一个重磅炸弹啊，所以它是一个什么突破口？我前面讲了，它是一个突破口。那么核心产品就是这个 CARVYKTI 啊。那么其实，在 CGT 领域当中有很多的代表的公司，那么他们其实也是基于这个突破口后面的一些啊药物的生产和治疗，
啊，你比如说像细胞治疗啊、基因治疗啊、这个 CDMO 啊这。

0: 块。那么传奇生物肯定是靠前的啊。那么像复星、药明科技、驯鹿啊这些啊，他们都有一些治疗，利用这个卡维克体啊基础上，然后呢治疗靶向这个肿瘤细胞的一些药物，在国内有上市啊，有国内有上市。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2: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钱，我是用来保险保障的钱，还是用来一个长远
1: 技术路线分别走的这个两个极端的方式。然后呢，主要的问题呢就在于在工程上啊，就我们刚才讲，它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想要完美的去约束住这团等离子体，不让它跑掉，一种呢是我不给它任何的约束，然后呢就让它这个在飞散之前就把反应全都反应完，相当于说走向两个极端，然后他们两个的密度呢差了有10^10的10次方这么一个量级，差的非常多。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完全选一个中间，就是说我的密度和约束时间我都可以走到中间，走中间，这样的话呢，我在工程上的要求啊，就这两端的这个工程上的极端要求都可以去规避。那么这样一条技术路线呢，就叫这个磁惯性约束聚变，相当于说他想要去把磁约束和惯性约束他的思想和优势去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种思路。然后呢，通过这种结合呢，就是说我的能量约束时间可以比惯性约束长很多，我这个加热功率啊就可以要求就下降了好几个数量级，我就可以用啊这种比较小型的，然后这个低成本的一些脉冲功率装置就可以来驱动这个聚变，提供它的能量。然后呢，我这种中间的密度和能量约束状态呢，同样也是工作在脉冲式的情况下，它不是像托卡马克磁约束那种的稳态式的运行。因为我们知道稳态式，我要把等离子约束在这里相当于持续的运行的话，这个为了产生强磁场，它这个大电流啊，它的这个发热很高，所以要用到这个超导体嘛。这个超导啊，它的这个成本，然后包括它冷却的配套这套系统都会非常的庞大。然后我走中间路线，我就这个方式呢，我又不需要这个稳态的运行，所以呢，我对这个大规模的超导磁体和它的配套系统的要求，也就降下来了。所以呢，整个这条路线呢，就相当于说，它从物理上通过走这样一条中间路线啊，这个去规避两种传统方式，它是比较相对于来说比较极端的对于工程技术上的一个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事实上相当于说具有一个先天性的低成本优势，这样一个紧凑型的聚变能源系统。所以这个呢，也就是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呢目前开辟的这样一个道路吧。
2: 其实对于可控核聚变，只要稍微了解过的，或者在这个和我们这个资本市场有过接触的人，很多人啊都有过这样的讨论。我大概听到过三种声音，一种声音就是说不实现不了，还有一种呢，这个没有问题，你们就等着。还有一波就觉得吧，理论角度能解释得通，但是在实践的操作上有特别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那其实我们普通大众对于这个核聚变存在是一些误区的，您觉得他们这个普遍存在的误区在哪里？
1: 我觉得呢，其实大众对核聚变的主要的认识的误区呢，可以分成两个比较典型的。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对聚变本身它的认识呢，不足。这种不足呢，就是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呢，他是认为啊，这个聚变跟裂变一样，就是说它本身也是核反应，所以它呢一旦失控，也可能会引发重大的核事故啊，那种生态的灾难。
2: 安全性的。
1: 对这种。但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裂变呢，它跟聚变它底层的反应逻辑不一样。裂变呢，它是常温下就会发生那种链式反应，而这个聚变呢，依靠极端的高温来维持，它的失控呢是不存在这个连锁反应的这种灾难隐患的。对。然后另外第二点，这个对聚变认识不足，它的误区呢，就是觉得可控核聚变是完美无缺的，对吧？我只要有这个，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其实
2: 所以叫终极能源。
1: 对。但其实呢，这个呢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目前啊，我们讲科学界或者主流的这个聚变啊，我们都是基于这个我们讲叫第一代聚变反应，叫刀穿聚变。它的这个刀穿聚变反应呢，它核反应最终产物呢是一个阿尔法粒子一个中子。那么这个中子呢，它是不带电的，是非常高能的中子呢，它是一种强辐射。当然它的危害性呢肯定是远低于核裂变的这种核废料的这个放射性的，但它呢仍然会对比如反应堆的这个结构材料这些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它其实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另外呢，其实我们虽然讲这个聚变燃料它是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刀这个燃料来讲，就穿的话它其实因为半衰期很短的原因，它在自然界呢储量是相对很少的，所以呢其实如果我们要以第一代刀穿聚变反应为主来做这个聚变发电的话，其实呢它还发电站必须在工程上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燃料穿必须你自己能够生产，我们讲叫穿增值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即便我们第一代这个刀穿聚变反应真的实现这个发电了，它其实也还会面临很多其他需要各种解决的各种各样的工程上的问题，所以它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然后呢，我觉得第二类这个典型的认识误区呢，就是对聚变发电的一个误判，就是说关于它这个聚变何时能够发电。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比较经典的流传，就是聚变永远20年或者聚

0: 变永远五十年这种，相当于我们讲叫它最早呢可能是科学界一种自嘲的说法，但现在呢也变成大众的一个刻板印象，就认为啊聚变你根本就成不了，都是在瞎吹，对吧？但其实呢就随着技术啊持续突破，特别是近两年啊，这个可控核聚变啊已经作为一个整体啊已经迈过了科学可行性的一个门槛，后续其实面临的更多的是它怎么样去工程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其实它的商业化的时间表随着这个技术的推进肯定是会越来越清晰的，不会是说所谓的永远五十年啊怎么样的这样一个这个刻板的一个印象。然后呢第二点呢，我觉得同样是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误认为哎我聚变的点火就等于我就能发电了。那这样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认识的一个误区，就是其实聚变的点火呢，我们是讲，比如说大家如果关注可控核聚变这一块的话啊，就是2022年底嘛，美国国家点火装置这个激光惯性聚变这条技术路线呢公布的，那么在人类历史上呀，第一次在实验室实现了这个聚变的点火，也就是聚变燃料的这个增益啊，实现了大于一。但是这个呢，我们是讲它跨越了科学可行性的门槛嘛，但其实啊，它距离工程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相当于说 gap。就是说因为这里呢其实从实验室的点火到你最后的工程化发电再到最后的商业化发电，其实它是有很多这个技术上的难关还要继续去克服的。其实并不是说啊，我只要在实验室实现了聚变点火啊，然后马上聚变就能发电了，其实这之间还是有一个很多需要科学界再去努力攻克的很多问题的。
1: 刚才您其实说到了科学界要去攻克的很多难点和问题，那么未来还有哪些关键的技术需要我们去突破？我们离用上您刚才所说的这些刀穿发出来这个电还有多远？
0: 其实呢，可控核聚变技术要真正的走向这个商业化发电的话，我们讲啊，其实它当然肯定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门槛，技术上的、科学上的一些门槛要去迈过。那我们讲其中最主要的三个啊，我们总结就认为，可能首先你是一个科学上的可行性，这个是第一道门槛。就我们刚才讲的2022年，那美国那边的实验结果呢，至少去宣布了这个可控核聚变作为一个整体，这个技术啊，已经算是迈过了科学可行性这样一个门槛。那么接下来它面对的什么样的大的门槛呢？就是首先是一个工程可行性，接下来才是商业的可行性。什么叫工程可行性呢？就是说我们的科学可行性讲的呢是从燃料的角度，就是说燃料呀它这个吸收的能量跟它输出能量的一个对比。但其实呢燃料所输出的能量我们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转化才能发出电来，然后呢燃料所吸收的能量也是上游啊我们最终源头的电这部分能量经过了层层的转化才给到燃料的，这中间都有非常大量的一个转化效率的问题或者叫能量损失的问题。所以最终在工程上我们需要它呢聚变整个作为一个能源系统，它要产生的净发电量，也就是它的发电量要大于它的这个耗电量，就是它工程上的一个首先具备可行性了。问题的解决呢就需要首先你的聚变燃料的增益就要必须更高，来克服它上游和下游的各种能量损耗，同时呢你还要想办法怎么样把聚变的燃料这部分能量啊放出的聚变能转化成电，聚变发电的技术。那么这里边呢最核心的包括这个抗中子辐射的这个材料呀，这个聚变反应堆包层的一些技术呀，包括我们刚才讲燃料穿它的一个增值技术，其实这些都是你需要去解决的一些发电层面的问题。那这些工程可行性你解决了之后呢，最终才可以去迈向商业上的可行性。那商业上的可行性要求呢，就是作为商业发电站来讲，你的度电成本就必须足够低了，就是你光有净电量能发出电来还不够，你发的电还得足够多，然后你的成本还得足够低，这样
1: 不然划不来、
0: 哎、对，最终你核算下来我而且我还要全年的发电、不能是只，所以它对设备的可靠性的要求也很高，也就是说综合所有这些层面核算下来你的度电成本对吧，跟我们现行的这些新能源也好跟我们的传统火电
1: 也
0: 比，对对对，你得度电成本要足够低，所以说相当于说至少你这几个工程可行性和商业可行性这

说这种我要做一个比如说简单的功能模块的时候，会咨询 AI 的意见，甚至直接让它帮我来完成这个模块的构建，包括代码的编写等等。从我的使用这个体验来讲，就是说目前它这个 AI 大模型对于我们

0: 它未来真正走向这个商业化，它 AI 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所以我们讲两者肯定是相互成就的。
1: 一米九三的桥本这位网友的提问啊，您认为未来的能源结构会是怎样的？化石能源会否被完全替代？终极能源一来，化石是不是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就不是。
0: 嗯，对，这个问题其实也确实值得说一说，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大家的误区里面呢，就有一个典型的误区，就是大家认为可供核聚变的是完美无缺的，好像它一实现，其他所有的能源那我就对，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可供核聚变首先它肯定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目前我们讲第一代的刀川聚变，那么它肯定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不管是它的这个中子辐射问题，那还是说它的燃料的需要自增值等等的一些问题，其实都需要未来科技的一步发展来解决，包括二代的我们讲叫二代的聚变反应，甚至三代的聚变反应等等的，去这个一步步去来解决它的问题的。所以这个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样的，就是说可供核聚变能发电了就可以完美的实现各种各样的替代。如果第一代聚变堆发电站投入运行，我觉得也是主要是承担类似于当前裂变堆电站它一个稳定的电力集合的一个功能。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除了发电之外，像石油煤炭呢，它也是塑料呀、化纤呀、化肥呀、高端的化工品它的一些基础原料，其实这部分这个它们的功能呢，短期内也是没有办法说被电力去完全替代的。所以说就是说未来的能源结构呢，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多元耦合，然后但是呢是以清洁电力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新型的能源体系。
1: 嗯，没有完美的能源，就像没有完美的工具一样，每一个工具都有它适配的场景和它最适合使用的一个地方。我们相信未来在这个齐博士的整个团队的这个继续的努力下，让可控核聚变啊能够早日发电，进入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使用到一些安全清洁的能源。好的，感谢收听由浦东科协与第一财经广播联合制作的2026年浦东新区全国科普月系列。

0: 及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 25% 的这个全脑的体系。那这可是一个
1: 需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就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这那个变化是，我比我五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五年，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啊，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啊、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 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五六个适应症等着
0: 开始。我觉得这五六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1: 巨大的
0: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啊，
1: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再推向市场，再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在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1: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0: 增高，对。
1: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0: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1: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0: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抬架式的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了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1: 是的，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0: 对，
1: 那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0: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1: 我觉得3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3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
0: 拿证
1: 先在医院里面，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 三年之

0: 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
1: 院
0: 使
1: 内，
0: 用的，
1: 对。
0: 但七八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啊。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0: 是。
1: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
0: 您说的
1: 宇
0: 特
1: 宙
0: 别
1: 世
0: 对，
1: 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0: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就他认为有两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
1: 星空，
0: 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
1: 道德律，
0: 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律，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卡尔，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熵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说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0: 很多人其实问过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
1: 对。
0: 吧？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5: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6: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2: 我是韩鑫，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5: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6: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5: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6: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5: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6: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5: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7: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3: 是什么让一位美国终身教授、美国总统奖得主毅然放弃海外优渥生活回国造新？跨越1/4世纪，他的公司为何长期不盈利，却在资本市场股价暴涨10倍？当华为韬定律试图突破摩尔定律的物理极限，这位半导体地产人如何判断下一个战场？面对人才疯狂争夺，他又凭什么能做到离职率仅 2.8%， 甚至带员工看房、众筹首付？本期两说由人文财经观察家、财经作家秦硕对话新源股份创始人、董事长戴伟民，揭秘一家隐形冠军企业如何与大象共舞，并在 AI 浪潮里定义中国新的未来。
4: 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产业里面，可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现在的 AI 都是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您是这个行业里的这个非常资深的人士，2001年就从美国回到你的这个家乡上海就创业啊，而在这个行当里，这现在整整已经1/4世纪了。在您回来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半导体芯片产业，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5: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4: 对
5: 啊，你当时要放弃终身教授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怀，不是为了钱，有很多办法挣钱。
4: 对
5: 啊，我当时不仅是终身教授啊，人家6年拿 tenure， 我4年就拿 tenure。
4: 你们这个戴家是一个芯片之家，因为你弟弟戴伟进、你妹妹戴伟丽，他们也都是投身于这个半导体这样的行业，而且你们之间说创办过 N 家公司啊。这个这两天这个黄仁勋说那个美满电子可能是下一个万亿公司，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你妹妹和妹夫一起这个创办的，虽然他们这个后来离开了，但是证明了他们那个时候的眼光和这个超前性啊。就为什么你们这个整个的家族全部都做了这个半导体呢？
5: 实际上我们全家是移民过去，我弟我妹妹都是伯克利，实际上3对6人都在伯克利，我太太都、我妹夫
4: 这个弟媳妇儿
5: 也都是在啊，就实际上我们都是计算机系或者工程系。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行至下半程，全球资管市场正处在多重周期交织的关键节点。 AI 产业从算力扩张转向变现验证，重构科技与制造的产业边界，地缘格局与能源转型持续重塑大宗商品的定价逻辑。中国资本市场也在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迎来居民财富向金融资产转移的长期机遇。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全国资管的业内人士，从战略布局到市场研判，从单一资产到多元配置，全方位解码2026下半场的投资方向。
6: 今天呢，我们专访了洛迈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洛迈基金董事总经理及亚太区总裁 Patrick 刘。
7: 客观的来说，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资管行业里面，外资资管呢可能还不是一个很大的角色。
8: 嗯，
7: 怎么样看外资资管在中国资管行业的未来？
8: 对，我觉得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如果你看我们公募的行业，大家非常习惯于说外资公募，
7: 对，
8: 券商系的，
7: 对，
8: 其实都是以股东为基础在 segment 这个市场。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中国的公募都有不同的股东，
7: 对，
8: 其实它天生是有 DNA 的，
7: 对，
8: 就像小孩一样，
7: 对，
8: 你有父母，然后这个小孩天生是有 DNA 的。那讲回我们外资的话，那我们的股东是一家全球的资产管理公司，我们有我们的 DNA。那我们的 DNA 肯定是在于从投资的角度，对于全球各个市场的这种感受和比较，
7: 对，
8: 对吗？以及处理一些跨境业务上的一些经验，
7: 对，
8: 以及对于一些全球配置的一些客户的一些理解，这个肯定是我们 DNA 里面比较多的成分。另外，我们 DNA 比较多的成分是对于投资流程的一个控制，
7: 对，
8: 对于

0: 风险和回报的在全球层面的一个理解的，那这个是很难用数据啊或者文字去描述，
1: 对，
0: 这个是85年我们工作下来的一个积累，那这种积累一定会体现在我们的风控体系、内控流程、投资流程和哲学的一些定义上面的一些要求，或者一些跟本土投资的一些结合。那这个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在国内的公募市场有一席之地，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天生的 DNA 跟国内的现实的情况有很好的结合。那我相信我们可能会在国内的公募市场有一席之地，现在为时还太早，我们还在一个尝试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如果谈到落败的 DNA 的话，长期主义是你们的 one of your DNAs、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们怎么这种长期主义怎么样在体现在你们中国的实践当中？
0: 投资我也是长期主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必须要关注投资者的体验的。
1: 对，
0: 你不能就说我定了这个，我有 conviction， 然后我就让我的这个组合去在市场的波动里面去随波逐流，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作为 PM 来说，你没有做到你的工作，你是要管理好整个过程当中的客户的体验。从我们做中国这个业务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有这个确信，但是我们在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业务计划里面，怎么样去管理好其实股东的体验，让股东对本地的团队有信任，然后让投资者对我们这个运作的团队有信任，怎么样减少我们业务增长过程当中的波动率，这个其实跟投资的组合的概念是一样的，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很多事情要顺势而为，那这些理念在我们日常的经营里面都会去体现到，包括我们的业务计划啊这些。所以您刚才回到您刚才长期主义的话，就我们在中国的执行以及当初战略的制定本身就展现了这个长期主义在我们业务决策当中和业务安排当中的一个体现。
1: 对，您刚才说的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当然长期主义是您的基础，但是短期你们也必须考虑到客户的感受，考虑到这个市场的波动，短期来看您觉得未来2到3年市场的风险和机遇在什么样的地方？
0: 我觉得我们成立到现在3年做了一件事情，基建，基础建设，就是按照我们监管的要求，我们有我们的交易体系啊，我们有我们的资管体系，我们有我们人员的配备，我们有内部的制度，这些都开始在运作，这个已经形成一个小小的机器，它在自己在运作，然后也符合我们监管的要求啊这些。那这个获得这个机器呢，当然是通过一些产品的发行啊，另外呢我们投资的流程和我们一些主动投资的哲学也在慢慢形成我们本土跟全球的一个集合，包括我们过去几年的一些主动的基金的业绩，我个人认为都还是 OK 的。我做了基建，我接下来肯定是两个目标，一个是寻求差异化，一个是寻求突破点。那我先说突破点吧。突破点的话，这个还是跟我们的长期主义是相关的。
1: 对，
0: 我们是希望找到某些行业，我们觉得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
1: 对，
0: 那我们觉得一个是全球的科技的行业，我们认为资源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全球化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吧。因为其实你把资源跟 AI 或者科技的进步加在一起，把地球给你的资源转化为对人类有利的生产力，这个就是 AI 加上资源的这个我的理解吧。所以我觉得这两条线 AI 在往前走，资源这条线也是往前走的，这个机会其实是手牵手的，所以我希望这两点我们有突破点，但是在突破点上面我们又希望能够体现差异化。为什么呢？这两个赛道不仅是关乎人类其实长期状态的两个非常大的投资机会，同时它的全球性非常强。
1: 对，您刚才其实已经谈到了，过去3年从无到有，您主要做的工作就是搭建了一个符合监管的一个基础设施。那么您怎么样把这种创业的心态融入到您具体的 daily work 当中？
0: 其实对于中国这个市场，你越学习你会越谦虚的。那我们精神上准备就是创业，创业是很苦的，你要准备好有顶峰的时候，有低谷的时候，就是你在一个创业的公司里面，你必须要有这

0: ownership， 任何的事情你不是为了谁而做，你就是为了你自己做。在我们选择人才的时候，在我们公司构建文化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地在注重这方面的有意识的这种培养和引导吧。
1: 最后 Patrick， 给已经是或者说即将成为路路麦持有人的投资人说几句话。
0: 我们一直把我们的客户看作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公司85年是到目前还是一个全资都有员工持股的。在这种股权的架构下面，其实我们的基金经理、我们的管理层、我们的股东、我们的投资者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这个是我们长期存续的最最根本的架构，投资者的利益始终是我们第一位的。所以希望对即将成为我们投资者的，或者说已经是我们投资者的投资者说，非常感谢，就是你们会信任或者关注到路博迈。如果说您对于长期投资是您的偏好的话，我们也非常希望在您财富增长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我们能够起的作用。
1: 好，感谢 Patrick 的精彩分享。从中国市场在全球资管版图的战略权重，到投研产品端的核心资源的倾斜，再到应对汇率政策等风险的全球解决方案，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路博迈集团长期加码中国的坚定信心。顶层战略的落地离不开本土化的深耕与运营，外商独资公募如何破解水土不服的行业命题，又如何打造区别于本土同行以及其他外资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路博迈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晓庆先生，我们有请严总。严总好。我们知道路博迈是国内第一批的外资的独资的公募，落地运营已经有超过3年的时间。过去这3年和本土的同行相比，和其他的外资公募的同行相比，路博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2: 我们进入中国时间蛮长的，拿到公募牌照之后呢，其实我们虽然是在全球有85年的历史，但是我们到了中国，我们还是以一个非常空杯的心态。第一点，我们首先比较好的解决了一个治理的问题。这个公司虽然快90年了，它管了6000多亿美金，它没有一个单一大股东的，它是有800多个核心的员工共同持有这家公司，它不会受到单一大股东也好，还是上市公司也好，在商业上的一些干扰。它在这种环境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充分也比较透明，它可以能够把公司的资源专注在保证投资人获得稳健的长期的利益上。这个模式在我们集团来说，因为经历了80多年，其实很成功的，而且我们80%以上的资金都是来自于长线的，现在中国特别期待的耐心资本。所以我们到了中国也是帮助到我们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好的独立的以投资人利益为主的这么一个治理的环境。这一点我是特别有体会，所以我们在3年多在投资决策上，在整个的商业决策上，我们都能够把这个文化贯彻在整个公司的发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一直觉得资产管理最核心的是要把公司的价值和它的责任要做实做到位。我们更多的把我们自己当做我们投资人在公司的代言人，帮助他们去控制整个的品质，控制生命周期当中管理当中出现的问题，帮助他们去发现产品当中的任何的瑕疵，我们就是他的代言人。第三点，这个牌照也很有意思，是外资完全独资的，我们的股东呢又是100%的资产管理的公司，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么多年在全球化的所有的资讯经验，能够在中国去研发各种各样的好的产品策略。所以全球化基因当中的特色也是我们落地产品养分的来源。我觉得这3点应该是相对来说我们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很有说服力啊，严总。但是路博迈是一家外资85年的历史，
2: 对对对，
1: 外资的话呢，在中国的经营，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那么过去3年多在本土的深度的运营，您给我们讲一下怎么样克服这个水土不服的问题，无论是从这个投研体系的搭建，从你的产品业务的布局。
2: 我们在开业前一直讨论的问题，水土不服。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一分为二。第一点，投资是本土化智慧的一个结晶，它的确是有本土化的一种经验的积累。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投资它又是一个可以在世界大同一致的东西，它能够是超民族、超政治、超地域的。我们对本土化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的恐惧。

0: 惧，也没有那么多困惑。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这三年，我们的产品的选择、产品的业绩、团队，包括公司的文化，都还是非常的达到我们的预期。第二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全球化的投研和产业的这积累，我们做了一个港股通科技，也做了一个资源精选的基金。那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用全球化的数据在思考本土的投资的机会。那么另一方面，我们有很强的 ESG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所以我们的投资流程里面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准在里面。所以呢，我们也做了 ESG 绿债气候转型，气候转型的那个指数是跟浦发一起做的，也获得了上海市创新二等奖。这都是我觉得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责任一起融入落地的一个结果。我们很早就关注到 AI 对投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产品设计上也非常重视 AI， 在量化方面的贡献，所以我们也在 A500 推出的时候也做了 A500 的指增，用 AI 的这个能力去更好的帮助到投资人能够获得超于指数的超额收益，目前的结果也非常不错。从我们现在20多家产品的布局来看，我觉得在本土化的过程当中，最难的是我们如何帮助到投资人选择到对的产品，陪伴他走下去，让他整个的资产能够长期的可复制的增值，是我们一直要坚守的，一直要去投入资源去把它做到极致的方向。
1: 在今天的这个市场当中，投资人可能越来越注重你产品业绩的稳定性，以及这个风险控制的能力。那么这方面陆文迈是怎么实现的？
0: 说到资产管理的关键，公司和银行真的是两个不同的。银行它就是确定性的风险，你看银行去做贷款，它也是根据确定性的现金流我才给你来判贷款。我们是完完全全是看未来，看产业周期，看趋势，看成长，那看它本身底层的价值的可持续性。其实资产管理就处理的就是风险，我们的风控部门我一直把它叫成是我们公司的质检部门，它是风险的侦察兵，它也是整个产品周期过程当中对风险的监测的品质的把控官。我们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承担的风险，在我们的管理下，它是一个皮球而不是个玻璃球。玻璃球就下去就砸了，就起不来了。皮球它是梆梆梆梆梆往上弹的，往上弹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基金经理的一个人的责任。基金公司它要有它自己的价值定位和责任。
1: 对，
0: 它的责任，它要变成侦察兵去识别你要去做这个产品的对应的风险是不是有效。是不是有这种皮球的潜力？那如果是它是玻璃球是炒作，那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不行。第二部分有这个有效的风险，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相对应的策略，能够使这个皮球可以可持续？那么如果是有这个策略了，那么是不是我们公司有能力能够把它做出来？有能力做出来了之后，你就要找到一个基准，就是现在证监会推的高质量整个的发展的一个纲要当中最核心的问题，你要根据你的风险，根据你的基准。来去管好你的组合，我们要跟投资人沟通，跟渠道沟通，是不是满足你的客群想要的需求？确定客户也确定了，那么我们就要把风险的预算把它做出来。我们要找对的基金经理，能够在这个基准的情况下，他能做出超额的收益，然后再根据这个，我们设定一些考核来去管控他的风险收益的能力，使到这个产品能够可以持续的为投资人带来超额的收益。然后我们后续还有整个的业绩的归因，还有复盘呢、等等的一系列，我们叫它九宫格的品质管控。那么通过这个，一方面防止了风险的漂移，另一方面使到这个皮球可以能可持续的弹，这就是我们风险控制的整个背后的一些底层的一些思考。我就觉得基金管理公司的价值，让投资人就可以做到安心。我们更多的把扮演成风控，扮演成基金经理的另一面，帮助到投资人去监控整个过程当中的出现的问题。
1: 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啊，国内的居民财富配置正在向金融资产转移，这可能是很多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一种状况，对于资管行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往前看，未来有什么打算？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客户的陪伴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我们希望我们的渠道人员、我们的机构人员，包括我们的营销人员，可以以一种布道式的心态去跟投资人沟通，去跟市场沟通，让投资人去理解这个风险生成的逻辑， 理解风险的有效性以及我们管控的逻辑，这个事情是我们一直要做下去的。第二呢，我们也在积极的去布局我们的 QDII， 因为海外投资是路不迈基金，我们有85年的，那么它的整个的海外投资的策略其实是很成熟的，这些的策略跟中国的市场相对来说它是相关性并不是特别强的，所以通过不同的相关性，通过我们纳入海外的投资的策略，可以形成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单一市场的这种大类资产配置产品，而是一个全市场的大类资产的配置产品，真的是可以满足到投资人长期的稳健的底仓的安排。所以我们会积极的利用好 QDII 的政策的这个机会，给中国的投资人提供一个以人民币为主的享受到全球的风险资产配置的稳健的长期的产品。
1: 好，感谢严总的深度分享，战略锚定方向，投研创造价值。让我们有请路博迈基金副总经理、投资总监、基金经理魏小雪女士和路博迈基金联席投资总监兼公募股票投资二部总经理艾云先生，从股票市场的宏观趋势、行业机会与投资策略的维度聊聊下半年的资本市场，聊聊股市。第一个问题问两位，今年上半年呢，成长风格演绎得非常的极致，但是波动也很大，涨得很多，调整也很厉害，市场有很多的分歧，目前对于这个科技股运行到今天这样一个阶段，大家对于下半年怎么看？我们从安总开始吧。
2: 基本面的情况来看，现在无论是从这是实体经济还是从产业界看到，以 AI 带领的这一波科技的发展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主线，然后资本市场的表现其实也是这样。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新兴市场还是中国都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就是那个沃什的那个国会听证会里边，他也提到了他非常的关注就是 AI 所拉动的这个社会的资本开支的增长，并且美联储可能正式把这个因素计入到它的货币政策的考量当中，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变化，也是一个市场的主线。所以我们觉得基本面上面来看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们最近也是做了很多的密集的一些产业链的调研，包括一些企业的访谈，整个看下来还是依然非常紧张，甚至更加紧张。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就是把这一次的科技的调整还是定性为一个阶段性的调整，为未来更好的一个表现埋下一个伏笔吧，精选一些品种然后去做这个上车机会这样的解读。第二点，在这个科技内部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些结构性的调整的，科技内部本身它也是有轮动的，比如说海外算力、国内算力，然后包括半导体的资本开支的周期，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做一些综合性的布局。最近中报给我们的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引，是一个比较好的布局的机会。第三点，结合到资本市场的这个表现，我觉得其实科技板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金的一个被动配置的结果。那其他的方面，其实我们看到的投资机会并没有特别多，所以你会看到就是不管是资源还是资金，其实都是在往科技这个方向去流。
1: 我们听听薛总的有什么补充。
3: 首先我是非常认同安总的观点的，也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观点。一方面我们对市场还是比较乐观的，上半年的这个以科技为主导的这个行情，在现在的基本面的支撑之下，应该还是在下半年会得到延续，也就是说可能还是更偏向于一种温和向上、结构性行情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种发展。从资金面来说，现在整体来说也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是整个的宏观的利率其实也是偏低的，同时也看到了政策上的一种非常的呵护市场。整体来说我们对于市场来下半年市场还是偏乐观的。我们认为短期的这个回调的话，也跟韩国股市的去杠杆的这些政策有一定的因素，那么它的这个去杠杆因素可能也不太会完全发酵成2015年我们的当时的情况。同时相较于我们在2015年的情况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万众创业，而它其实是一个有业绩支撑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所以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 AI 的需求的爆发以及业绩支撑之下，下半年不管是 A 股的投资机会还是科技类的投资机会，应该还都是可以得以延续的。
1: 二位的观点一致，目前的对于科技股的调整只是一个倒车接人的一个过程，下半年整个以 AI 为主线的一个科技行情还会温和的延续。我请教一下薛总，我们都知道本轮科技行情的核心支撑就是算力和 AI 的基建，给我们讲一下国内的目前的整个 AI 的基建，它的这个供需关系目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3: 首先在需求端，今年也看到一个需求的爆发性的增长，一个趋势就是说它从训练为主导，转向了一个推理为王的这样的一个 方向。今年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大模型的企业开始上市了，我们看到新闻说 DeepSeek 今年年内可能也会上市，整个算力的紧张程度都很高。那么从供给层面来说，到2025年为止的话，我们应该是已经建成了一个42万卡级的这样的一个智算的集群。那么整个在算力层面呈现了一个种挺平衡的。

0: 状态。那中低端的话可能还好，那么高端算力的缺口是比较大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算力发展的一个现状。
1: 那么如果说从 AI 的上游的这些具体的这些赛道来说，比如说算力芯片、半导体设备、先进封装，哪些可能在下半年你们更看好？
0: 三个方向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发展的方向。首先我们谈算力芯片，算力芯片的话，尤其是国产算力芯片，那么它面临一个是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海外对你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制裁和一些技术上的封锁等等综合下来，所以它的需求也好，它的发展速度也好，必要性也好，都非常的强。我们是一点点看着这个半导体板块逐步成长起来。那同时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半导体设备的厂商就是对于关键的技术的攻克在逐步的发生，从只能可能做到零，到慢慢做到一，现在一到 N， 甚至于在未来的5到10年，我们可能会看到半导体设备的出海等等，这些方向都是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体现中国制造业升级和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和领域。先进封装的话也是今年比较重要的一个领域，这也是很好的解决了整个算力紧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认为这三个方向在下半年的话都可以得到持续，而且都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
1: 好，谢谢您这么清晰明确的判断。我们问一下安总，新能源是3年以前的科技明星，但是最近的这个已经调整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看到很多股票甚至都跌到了2024年9月份之前的价格，是不是这波调整已经差不多了？
2: 其实可以给出比较明确的结论啊，我们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新能源这个板块，新能源讲起来很综合，就是它其实包括了这个储能啊、锂电啊，甚至包括到新能源汽车，包括风电、光伏这些。但是整个的新能源的这个板块其实是有比较明确的中长期的增长的前景的。今年就是因为产业链的本身一些这个通胀的逻辑可能被证伪了，导致整个就是上游其实发生了比较大的调整。
3: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向，而且我们的产品放到全球来看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从新能源整个板块来看，我们更加的看重海外的增长啊，包括你的产能啊，包括你的设备啊，包括你的服务，其实在全球去拿更多的份额，而不是看这个通胀的逻辑。
1: 你刚才也谈到了新能源是一个很大的板块，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细分的赛道，像你刚才也说到了比较好的买入的时点，那么具体哪些细分的赛道你们的确定性更强？在新能源里面
0: 第一个就是看这个储能啊，就是因为从碳酸锂的价格来看，其实最近步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嘛。储能其实从全球角度来看，无论是在能源转型还是在这个 AI 缺电这个方面来看，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觉得储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增长的这个预期。第二呢，就是输配电啊，就是因为中国的电力设备其实是竞争力非常强的，因为只有中国有这样的一个西电东送这样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应用的场景。从国外来看，如果我的能源多元化，包括他自己建这个电源侧，他如果没有这个比较强的输配电，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输配电设备也是会被带动增长的。然后最后的话，我想讲一下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呢，国内的这个渗透率其实已经到了比较高的程度了，但是你从
1: 国内卖也挣不到钱，
0: 竞争比较激烈，但是你看全球市场的话，其实今年的增长是非常好。
1: 对，我们看见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出口，新能源车出口超过70%。
0: 早年就是深耕一些海外渠道的这些车企其实都有很好的收获。那为什么这个板块今年其实表现一般呢？是因为今年的国内的新能源车的增长，因为去年的这个基数的原因，可能看起来是负增长。那我觉得随着下半年慢慢的这个基数效应的消失，它如果是能够回归到一个比如说不要那么大幅的负增长，或者是一些小幅的增长，然后海外的高增速再一起纳入进来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是一个行业的底部。
1: 好，谢谢，也是安总特别明确的判断。回到 AI 的话题，薛总，算力出海，高端制造出海，那么这些在资本市场上的机会可能会在哪里？
2: 出海的机会我们本身也是比较看好的，另外一方面也是体现了我们整个制造业升级的过程。那从一个传统的商品出口到一个科技服务类出口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马斯克在路演也一直都在说，其实在 AI 发展过程中到最后就是在拼能源和电力。这个地球上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承受 AI 的这个发展带来的对于不管是电力的需求还是对电网的冲击等等这些层面来说，中国是有非常非常强的优势。我们整体对于整个算力出海这个方向也是比较看好，而且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更长期的主题，可能可以看得更长，等到应用的场景 AI 在应用的场景更为丰富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的优势会更大。
1: 有哪些风险？
2: 风险的话，我觉得可能地缘政治会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考量，因为这个就当你变得更强的时候，你就是最大的风险。
1: 我们问一下安总，今年上半年

0: 另外一个大家讨论的很多的话题就是关于黄金，因为它之前的这个涨幅的确震惊了很多人，也把很多人吸引到这个市场，但之后的跌幅也让很多人没有料到。所以下半年在目前的这样一种宏观的背景之下，你对于有色金属板块怎么看？
1: 其实它的这一轮的走强，其实一方面是有这个货币叙事的关系，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是有一个中长期的背景的。全球的很多央行其实不断地在增持黄金，反映了对于这个原来的主导的储备货币的一种不信任。那这种不信任其实我觉得现在是没有减弱，反倒是加剧的。所以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我觉得黄金肯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配置的一个方向。美联储其实你看沃什的风格，它现在的风格其实跟以前的格林斯潘很像，因为格林斯潘的一句名言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你听懂了我的意思，那你就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给任何的指引，那所以说大家就
0: 这个之前的几任美联储主席强调什么 forward guidance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所以沃什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自己去看数据，那看数据的话无非就是一个是看通胀，一个是看就业。那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昨天晚上刚公布那个通胀的数据嘛，我们看到其实是比较乐观的啊，它确实步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它的这个核心 CPI 服务的价格、房租的价格其实都是比预期要低的。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就业来看，其实我们从这个五月份的非农其实就是比较低的，我觉得可能非农的数据可能会进一步往下走，因为美联储也是跟踪数据嘛，看着数据情况，我们再来做下一步的决策。第二呢，就是从基本金属来看，我们一直觉得其实基本金属比较大的一些基本金属，像铜和铝，它本身这个供需就是比较紧的，啊，就是它的这个供给不是说你想放就能放出来的，而且因为本身这个从资本开支啊，或者说一些小金属，我们觉得这些金属呢，它其实也是跟 AI 相关的，它是跟着科技股去波动的。那这些呢，我们觉得也是可以长期关注的。
0: 好，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位啊，我们下半年如果从普通投资人他要建立自己的投资组合来应对这个市场的角度来说，二位对他们有什么建议？我们从薛总开始。
2: 你觉得可能需要希望投资人对于时代的这个潮流关注一些，这样的话你顺着潮流去做的
0: 话就不要错过。
2: 还有一点就是说市场现在在全球我们观察到它的波幅都变得很大，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需要一些投资人的除了信仰以外的话，就是可能是一些逆向的操作，可能会容易获得一个更好的投资回报。
1: 第一呢，就是你要清楚自己的投资目标是什么，然后投资目标里面包括了你的这个投资收益的目标，你的现金流的需求，以及你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你对波动承受能力其实可以倒过来反推你的对于高波动资产的持有的这个仓位到底是多少。我还是比较赞成就普通投资者能够有一个核心卫星的配置，就是你的核心可能是配一些比较高股息的估值比较低的，那这些股票其实你那个时间点买进去，它就给你承诺了6%-7%的股息率，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它是有现金流的。然后另外一部分这个卫星的部分，你就可以跟上时代嘛，
0: 成长，
1: 对，
0: 关注成长，
1: 对对。然后这样子综合下来，可能你的体感会觉得我又有一定的稳定性，然后又没有错过这个时代的发展。
0: 好，感谢二位。固收资产始终是对冲波动、筑牢底仓的核心组成。下半年利率中枢将如何演变？不同的固收品类的配置价值又该如何判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路文迈基金公募固收投资部联席总经理、基金经理王栋先生带来2026年下半年固收市场的展望与配置建议。是给我们回顾一下它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走势？
3: 应该说今年上半年的话，整个的债券市场行情还是不错的，整体上的话呢，其实核心特征上讲，利率是持续的下行的，需求端或者叫资金端的宽裕和这个资产端的供给，他们两个形成一个阶段性的错位，需求相对会更旺盛一些，然后的话呢，资产的话供给相对会不足，所以就带动了整个这个行情。现在其实官方的这个利率其实是7天期的回购利率，就是在1.4。在4月份和5月份的时候，其实整个的 DR001 这个利率都一直在1.2-1.3左右。那这个其实是市场自发形成的一个均衡的利率，这个利率明显的其实是比1.4的官方的利率是要低的。所以这个就明显的看出来，就是说资金是比较宽裕的。需求端还有一个指标，我们特别关注存款的一个变动情况，那就是我们观察整个的金融机构的这个存款的同比的增幅。那今年1月份的时候，1月公布的数据是9.9%，那一直到5月末的时候的话呢，其实这个 增幅的话还有8.7%。资产端的话，我们关注两个指标，最常用的其实就是社会存量融资规模。一月份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它大概就在8.2%左右，那么一直到五月末的时候，然后的话它是缓慢下滑到大概7.7%。我们特别关注其中的人民币贷款的这个同比的增幅。那么人民币的这个贷款的话呢，话一月份的时候大概是6.1%左右同比的增幅，一直到五月末的时候，然后的话到了大概5.5%左右。所以你看，就是存款端其实增幅的其实很高的，有将近10%的这个增长一月份，但是的话呢，贷款端其实只有5到6或者7%，所以这两个就形成一个明显的一个存贷差。这个存贷差就使得就是更多的钱可能就要去追逐债券的投资和配置。其实今年的这个央行在5月份公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边，他就也明确的说了，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之前的话呢，银行投贷款是比较多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资产投放方式，但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固收的投资在债券的配置上面的话，就是银行对于债券的投资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这就是相当于说呢，在这个低利率的时代来讲的话，其实债券投资对于贷款投资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替代。所以说其实可能固收虽然说是利率持续的下行，但是整个的债券的投资和配置或者是投研这块反而是要往上提升一些。所以我们想包括我们陆博迈的这个固收团队在这块上也要持续的去加强。
0: 下半年在你看来影响这个固收市场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变量，比如说利率啊政策什么的？
3: 下半年整个的这情况来讲可能会更复杂一点。我自己总结来讲的话，可能会有3点需要去重点关注的。那第一点的话，肯定还是资金。官方的现在的利率是现在在1.4%，还没有降息。进入7月份，这个DR001的话呢，从1.4%的上方往下回落，但是它没有回到4、5月份那个最宽松的1.2到1.3%那个区间，它其实现在是在1.35到1.4%这个区间在窄幅的震荡，资金没有回到原来那么便宜的那么一个阶段。啊，但是债券的利率毕竟已经是下来了，我们要关注后面这个资金的利率是不是能够继续缓慢的自然的回落，这是资金。然后第二点的话，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供给的情况。整个的上半年其实资产的供给是不足的，整体上的话现在最核心的一个扩张抓手还是政府债券的发行。那政府债券的发行它全年的总量其实是相对恒定的，因为在3月份的人大报告预算里边其实已经做出来了，这个数据同比去年来讲的话其实是少了大概1.43万亿左右。所以说这个就明显的看到，就上半年的发行的进度就慢嘛，三季度的话这个债市的投资者预期就会觉得可能这个是不是会加速一些。按照过往的经验上讲，也经常是说，哎，上半年发的慢了之后下半年就补进度，三季度的话是经常是放量的这么一个窗口期，所以就是大家会比较重视这个供给的一个边际变化，这是对债市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扰动。那么第三点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是多去重视一下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包括就是说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或有的这个监管政策的推出。监管的因素里面讲，比如说最近有2点，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债券评级的会不会这个调整的问题。因为其实在过往这几年里面的话呢，经济是在下行，但是有很多的债券的话，它评级3A 的这个债券它可能会有点虚高。近期的话其实就是监管比较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信用风险的一个防范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不少的债券从3A 变成2A 加，那可能很多机构投资者他原来投3A 的，他就要把那个就卖掉这部分可能要调降的债券。那么这个首先是对资产可能会有个抛售，定制债基的这个可能会不会有一个小的整改的问题。如果是监管要求它整改的话，它可能会有一点阶段性的赎回，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它其实也是在负债端会有一个扰动的因素。综合起来讲的话，我刚才说的这3点，那第一个是资金的需求，资金的宽裕的程度，这个其实最大的一个基础。第二点就是说呢，供给的问题。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它这其实就是大家的预期会不会有一些变化，要不要防御。三季度的话呢，整个的其实交易的难度和复杂性其实比二季度应该明显的提升了。但是整体上讲，我们觉得其实因为经济环境整体上讲，因为还是相对的优质资产比较荒的，所以如果市场调整的话，我们觉得它可能也不会有很大的调整。比起过往几年来讲，这个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调整，这是一个大环境决定的。因为现在这个行情决定，就是大家会可能比较盯着，想要看看什么时候会调整，所以就是想去做这个交易的这个博弈，这会可能带来一定的这个小的波动。然后如果波动之后的话，可能大家再进去，可能后面再继续调整到位之后稳定之后再继续缓慢的下行，所以三季度可能会有这么一个趋势。
0: 那么从下半年债市的一些细分的种类，比如说利率债啊、高等级信用债方面，有哪些你认为比较确定的投资的机会？
3: 对于债市来讲，应该说呢，现在整个的债市的利率比较低，然后如果是从整个收益率曲线上看的话，其实短端的利率压得会比较低一些。如果看具体的细分的品种，我们可能分比如说利率债和信用债来分。 利率债来讲的话，可能三年以内的利率债，我们觉得其实。

是利率都比较低，它比较接近于资金的利率，所以其实这块可能它价值没有很大，它更多其实还是偏防御的，可能7到10年，或者是再稍微放宽一点，可能6到10年的这个利率债，它还在这个曲线还有一点绝对的收益率，如果资金还比较平稳的话，其实还有一部分这个套息的空间，这个是利率债。信用债的上面，我们可能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上的话，4到8年的这个信用债还有一部分的绝对的收益，因为信用债比起利率债讲，它毕竟有信用利差啊，信用利差使得我的绝对收益还能够高一块，我还能吃一块票息。比如说这个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这个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它比起普通的信用债。

0: 感触有如潜水般。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涉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8: 那么整个CGT 这样的一个市场在2030年预计能达到1000亿美元啊，1000亿美元。那么目前对吧，我们还是以小分子大分子这两个比例比较高，因为它现在还在扩展。那么在今年啊 ,CGT 是250亿美元的一个市场份额，那么到了2030年啊会达到1000亿啊。那么我们国家呢在25年、26年啊都连续的出台了扶持这个项目的一些政策啊，比如说14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啊，将CGT 列为重点领域啊，26年的818、828啊双重利好等等吧。那么这些都是把这个CGT 生产产业链的这些上下游的企业直接就列入国家重点科技攻关方向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国家非常的支持啊。所以这个行业啊在中长期来看的话是非常，一是有非常有市场的，大家非常需要对吧。

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国家也非常支持，政策力度也非常好。那么如果说这个成长快的话，那么投资价值也是有的啊，也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么它什么时候才能够为我们，对吧，带来一些商业化的闭环，对吧？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商业化的闭环，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目前这个临床和政策双轮驱动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在全球 CGT 市场当中呢，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美元。那么目前中国的这个复合啊年增长率啊 compounded annual 对吧 growth rate 这个 CAGR 这个里面，就是说它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其实已经非常高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啊，2025年是260，2028年达到520啊，2030年达到了这个1000啊1000。所以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这是全球总量。那么看看我们国内啊，我们国内中国市场的这个 CAGR 会达超过40%。啊，40%。那么全球市场呢，就是说是30%，所以说我们国内的这个增量会更大啊，会更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增速情况下的话，那么很多企业对吧，有利可图嘛，有市场嘛，再加上国家的政策补贴等等各方面这个多重支持的情况下的话，我相信这个产业啊，这个会有一个加速的一个机会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基因编辑啊和迭代啊，这里面就是。讲到了它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就是相当于一个技术阶段目前在哪。那么其实这个科技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新的。其实从2020年开始啊，国外的叫 CRISPR-Cas9 啊这样的一个基因的一个检测，到这样的一个基因序列，开始了基因治疗的这个旅程。那么当时呢是需要改变你的基因，它是硬性改变，对吧？比如说你这个不好，给你拆了啊，对吧？大家知道基因有两条基因链嘛，啊，它给你搞这个拆断啊，就是把你的不好的基因拿掉，相当于现在吸哪里不好把哪走。但是慢慢的呢，现在慢慢的转变成什么呢？就是你哪里不好给你换掉啊，原来是充电，现在是换电，对吧？那么这个技术在迭代啊，这个目前正好是处于这个迭代技术突破阶段。我们前面讲到的 AAV 就是利用腺体病毒的这个壳啊，把好的基因链改造基因给你送到体内啊，那么提升靶向治疗的成功率，对吧？现在我们治疗这个肿瘤啊，或者说这种血液病，还是通过靶向为主，对吧？把你不好的给它干掉啊，干掉。那么这个通过这种技术，靶向的成功率会很高。那么另外呢，叫 AIPN 这个脂密颗粒啊，那么这个是注射性的 ，AAV1 这个是药物吃下去的，啊，那么这个 LNP 其实意思就是说给你直接生物治疗的这种注射啊，注射，这是两种技术的一种方式啊。那么从2020年开始，那么目前我们整个看10年嘛啊，看到2030年啊，那么目前正好是当中啊，当中2025年，那么随着 AI 的发展。那么可能也会加速整个的一个细胞和基因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发展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在这个 Proofreund 和 Nature 啊这两个国外的杂志当中呢已经有发表文章了，比如说 Open CRISPR-1 啊，大家知道 Open AI 对吧，对吧？这么这个是 Open CRISPR， 就是它 AI 能够帮你这个统计更快，对吧？能够搜集到更多的相似的东西，病例啊，或者说这个拆解的方案啊、流程啊，它会帮你做很多东西。所以呢，随着 AI 的这个发展，同样也对这个行业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那么这是国内政策啊，我们简单看一下。那么八一八这个啊，这个核心要点啊，828啊，那么以及地方政府商业化提速信号。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其实去年也有过一波这个创新药的上涨，是吧？大家记得吗？那么这个当时就是说审批周期压缩60%以上。对吧？当时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信号，大家呢都全部去关注创新药这个行业。其实，创新药目前它创新的点在哪里？其实啊，很多都集中在细胞和基因的治疗上面。啊，这个药原来装的是化学制品，
啊，未来可能装的是基因啊，甚至有可能未来装芯片啊，所以说

0: 创新药这一块，其实大的方向还是创新药嘛啊。那么这一块的话，还是值得去关注的。那么地方政府的基金啊，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看看商业化提出的一些信号啊。那么中国呢，现在已经有五款这个 CAR 产品的一个进入到上市。我们的上市不是上市公司的上市，对吧？就是进入到流通领域，可以治愈患者啊。那么多款已进入这医保谈判。那么一旦能进入医保的话，那会更多人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吧？那么包括 TIL 疗法 ，TIL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肿瘤啊，这个沉浸式的一种淋巴细胞啊，它也是传输到你体内啊，跟 CART 和 CARTIL 就是一样的意思啊。TIL 你把它称之一种这个淋巴细胞啊，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血液病或者肿瘤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覆盖的范围很广啊。那么现在其实在一项一项的在攻克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政策红利呢，现在其实已经是全面释放了啊。那么行业商业化进入提速期，但是还不能说已经闭环了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说还不能说闭环了啊？因为上游还是被垄断啊，对吧？现在最好的芯片在这个 NVIDIA 啊，英伟达那边，对吧？那么现在其实最好的这个创新的这些 idea 或者说这些技术依然还在这个国外的公司垄断。那么国内的替代空间广阔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 CDMO 啊这一块来。那么海外巨头核心呢，这个是什么？就是它为你提供编译好这个可以用的适用的基因，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对于我们本土企业来说的话，那么它是帮你解决商品有了，你如何去流通，如何变现，如何去服务啊？所以整个过程就叫 CDMO 啊。那么目前能够实现这种全球化的啊基因和细胞治疗，单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能力啊，似乎不那么充分啊，所以现在整个是一个全国啊全球啊一个合作式的，各有各的优势啊。我们国内的优势就是啊这个服务的一些平台啊，一些提供这方面的一些资金啊，包括一些案例啊，一些药物的生产啊。但是呢，在研发领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诺华是瑞士的一家企业啊，那么吉利德、BMS 都是美国的。啊，这些是跨国药企，那么生物开发的技术颠覆者的这些公司也是两家美国的公司啊，一家叫啊 Profluent， 一家叫 Interius 啊，那么这两家公司也都是美国的啊生物制药公司，非常有名。那么我们中国本土企业如何去参与？一是合作研发，对吧？啊，第二我们去把它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变成真正的产品。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那但是我们国内的像传奇生物，它在美国上市了啊，那么它在我们国内可以说是非常优秀啊。它不仅仅有研发，因为它和这个美国的这个 Johnson 嘛有合作，对吧？有 Crystal 那个靶向治疗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同时它也是生产者，也是服务者，它是一体化的啊。所以那么药明康德呢？它更多的是在中下游啊，做中下游，它是做平台啊。所以大家在看药明康德在这个创新药领域当中，其实它并没有对实际的一些具体的案例做出一些这个创新，但是呢它为整个创新提供了水，提供了电，提供了平台啊，它是这样的一家公司。那么和源生物啊，那么这个也是一家这个我们国内的公司啊。好，那么目前呢，就是说从整个产业来说的话，我们国内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还有一些技术的一些这个不足，或者说在行业还有一些技术壁垒啊，主要还在最前端啊。那么在中后端，我们其实优势也在逐步的体现。那么在前端，我们的研发能力可能啊还这个不如国外啊两三年，但是我觉得随着 AI 的介入啊，这个时间会缩短。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李伯伯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好，那么看一下呢，国产啊，这个我们CAR-T 的这个就是细胞治疗啊，细胞治疗这个用 T 细胞治疗的这个排名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比较短啊，30%、35%，这些都是什么？基因编辑工具、细胞培养，这些什么？就是前端啊。但是你看我们比较长的啊 ，CAR-T 的产品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中下游啊，中下游是我们目前这个比较相对比较厉害的啊，厉害的。那么特别在 CDMO 这个合作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差距在哪里，对吧？那么有的放矢嘛，是吧？所以这个政策也好啊，这个研发的方向也好啊，那么现在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啊，比较清晰的。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基因产品或者说 CAR 产品比例之所以那么高啊，很大的贡献还是来自于传奇生物啊。那么2025年前三季度，它的这个啊 Crivicti 这个产品啊，靶向治疗产品呢，突破了13亿美元啊，增速非常的高啊。所以呢，这是目前我们国内的一个状况啊，在中下游啊，中下游。好，那么我们看看国产替代啊，我们其实一提到国产替代，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卡脖子的芯片，对吧？啊，那么其实卡脖子的基因和细胞其实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那么现在我们其实从这个在这个领域当中啊，已经过了0到1的过程了，已经开始迈向1到多啊，1到多。之所以跨过0到1，就是因为有了传奇生物啊。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说，技术一旦突破啊，那么这个环节或者后面可能就会很快啊，零到一可能会比较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arvykti 这个产品啊，那么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这就是一个突破的一个特征啊。那么目前呢，像国内有些医药啊，像科技药业啊，那么在 CRT 这个实体肿瘤领域，它也有一些进展啊，一些进展。那么像复星啊，药明等等这些，这个复星凯特和药明聚诺都是复星医药和药明康德的这个子公司嘛，旗下公司啊。那么他们的商业化也在稳步的推进啊，所以一旦有一个点被突破，那么我们后续的这个商业化就会比较快。那么核心要点，其实我们国内最大的核心要点还在于 CDMO 啊，提供水电，提供平台啊，然后让这个创业者自己发挥，是吧？那么其中核心的标的啊，核源啊，药明金斯瑞啊等等吧，那么我就不一一去读了。那么关键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包括我们所在的今天的这个临港，它也是属于什么 CGT 的一个产业孵化基地的一个之一吧。那么所以我们在政策上扶持力度啊也非常的这个高，所以呢在 CDMO 这一块扩展的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在临床上，因为我们的案例也比较多，对吧？这个愿意试用的患者也比较充裕啊，所以呢在临床推进这一块啊，国外可能没有办法跟我们国内比啊，他们成本更高。所以我们这个进入到2025年呢，目前已经有60项细胞治疗的方法获得临床的这个批复啊。那么其中覆盖了啊这个 T 细胞的、 NK 细胞的啊，还有 CAR-T 的 TAL。 这个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可能比较有意思啊。那么 CAR-T 就是你我前面讲到的，就是你的免疫细胞 T 细胞。那么 NK 啊，就是叫 Neutral Killer 啊，这个他们是这么命名的啊，就是天然的杀手啊。其实它也是为了杀什么肿瘤细胞的啊。那么它只是跟 T 细胞不同的一种细胞，就是传递方式是一样的。那么TCR-T 和 CAR-T 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说它的这个靶向不一样。啊，那么 CAR-T 它的靶向是一个 这个肿瘤细胞的外层，瞄准的是外层，而这个 CT 啊啊 TCR 它瞄准的是内核啊内核，所以TCR 相对来说准确度会更高一些啊等等吧啊，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进程啊进程。好，那么技术升级啊，那么试用证和商业化拐点这一块我们要看一下啊，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对吧？这是我们对于前面啊讲过的一些东西啊的一些小小的总结吧。那么第一代啊，就 CRISPR 对吧？切断 DNA 的链条，第二代不切断，第三代直接这个逆天改命啊，所以说第一代就是你哪里不好了拿走啊，第二代哪里不好给你修修啊，第三代替换啊，我们就不再换零件了，直接这个模板啊一换掉啊，所以这个就是三代的一个对比。那么从技术上这个突破来看的话，也是同步的啊。AAV 就是胶囊，你把这个无论是细胞治疗还是基因治疗，你通过吃胶囊的形式、吃药片的形式进入体内啊。那么 LNP 就是直接用注射啊，生物这个药剂啊。最典型的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案例就是糖尿病打胰岛素啊。那么AI 现在的 AI 发展正要很快啊，那么对于这种就是靶点的设计，就是你肿瘤细胞嘛，怎么去杀它，对吧？你要设计靶点啊，这是比较专业的领域啊。那么这个脱靶的预测啊，如果说有10%的脱靶率，那你是不是要多10%的药物去对抗的啊？这个是这个医生考虑的，或者说生物学家考虑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知道 AI 的应用将会加速啊，整个的基因啊，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好，那么试用证这个我们简单看一下啊。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肿瘤当中，实体肿瘤和血液肿瘤比的话，实体肿瘤患者更多，市场需求更大啊。那么现在也在迭代的过程当中啊，像TCR、TIL 这个 NK 细胞都是用来解决实体的啊。通用型细胞治疗啊，那么将会成为下一代 CGT 的核心方向。那么我们前面也开始也介绍了，就是如何去解决你身体的癌细胞，一个是把自身的好的免疫细胞给它不够，它力度不强，把它找出来，然后培育一下，重新再回去啊，叫自体。那么通用型，其实未来可能会通用型的更多，因为周期更短，它不需要你再去培育了。啊，它可以利用健康人的这个 T 细胞形成的一个免疫力啊，或者说打靶的这样的一个细胞群体，那么来帮你解决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通用型能够成功率能够大大提高的话，那么费用大幅下降，那么商业化会加速。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啊，三重共振，那么三条投资的一个思路啊。第一个，我们是关注细胞治疗这条主线，第二条呢是关注基因治疗这条主线。那我只能说很抱歉，这两条主线我们现在国内上市公司还在探索中，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啊。但是 CDMO 啊，我们发展的很快啊，所以从整个全球投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投资公司也会有这样的三种思路和三种区分啊。但整体来看，它都属于这个CGT 啊 CGT 的治疗。那么细胞治疗这条主线啊，那么我们国内已上市就传奇，对吧？传奇，那么五款 CAR-T 啊，那么基因治疗这一块的话，现在还处于啊和国外厂商一起跑步啊，其实就陪跑阶段啊。那么第三块啊，像我们国内其实像元和啊、药明啊，对吧？这些国内的上市公司在 CDMO 这一块的话，不仅是在国内啊，在全球合作当中，他们也都是有不错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这个三条线啊，其实 CDMO 这条线可能在我们目前来看的话，是这个国内投资者来说的话是最具机会的一条吧。好，那么重点关注一些这个，它这里面其实是对这些企业啊目前的一些核心的优势，它做了一个汇总啊，做了一个汇总啊。那么像传奇科技啊、信念啊、诺斯兰德啊、药明康德等等，它所处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和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那么 其中啊有很多我们是目前啊还无法。

0: 促企啊，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话啊，但是呢，像药明的话啊，药明康德的话，那么大家也要关注它的一个成长周期啊，成长周期。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东西，其实是在讲整个的 CGT 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啊，整体性机会啊，不是对针对个股啊。好，那么在国内来说的话，如果说最具竞争力的上游，那肯定是传奇，对吧？中下游那肯定是药明康德啊。所以这两家公司，我们对它的一些数据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剖析，好吧？那么首先来看的话，传奇生物啊，它的这个最好的产品啊，那它也是和什么啊这个强森合作的啊。那么这是个这个卡维克体啊，那么中美欧市场它都有，所以它这个药品可以在全球售卖啊，全球售卖。那么是中国首个啊细胞医疗这个治疗药物啊，可以说是一个重磅炸弹啊，所以它是一个嘛突破口。我前面讲了，它是一个突破口。那么核心产品就是这个卡维克体啊。那么其实在 CGT 领域当中有很多的代表的公司，那么他们其实也是基于这个突破口后面的一些啊药物的生产和治疗啊，你比如说像细胞治疗啊、基因治疗啊、这个 CDMO 啊这一块。那么传奇生物肯定是靠前的啊，那么像复星啊、药明科技、驯鹿啊这些啊，他们都有一些治疗利用这个卡维克体啊基础上，然后呢治疗靶向这个肿瘤细胞的一些药物在国内有上市啊，有国内上市。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3: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话，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光芯片又是价格最高的一点。所以说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光模块我认为依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空间，并且的话随着速率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整个光模块它的一个需求，包括它的一个高端光模块的一个需求也会越来越高，而对于高端的光模块它的价格其实是翻倍的一个涨幅。这种情况之下，在整个大家因为没有比，所以大家简单看一下，在整个光模块中，其实光芯片主要的作用点，首先激光器芯片到它的一个探测器芯片，也就意味着中间这一块所有的一个链路都是需要通过光芯片来完成的。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对吧，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其次的话，通过整个我们的一个芯片上来说的话，电芯片、PCB 包括一些结构件，他们的话生成的对吧是什么？无论是提供的所有基础性的数据生产，最终都需要通过光芯片然后进行对外的输出。而对于它后续的整个下游的应用环节，相对来说较低一点的就是简单一点，就像 2.5G 左右的，基本就是我们家里边光猫对吧，电脑光猫后边所用的差不多就是 2.5G 的一个这样一个光模块。而对于后续的一个整个云计算的一个厂商，它单位体积内、单位机柜内它的一个叠卡密度，对它整个光模块的一个需求，包括对它一个高端产品的需求，可以说你无论生产多少我就要多少，我不在意你贵不贵，我只在意我买不到。而对于整个 AI 算力的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其实通过今年年初的一个小龙虾的一个推出，大家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工智能从以前的一个问答模式变成了现在的一个生成模式。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所提到的，有些人已经开始用小龙虾实际的生产这些 PPT 的内容。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一个问答式的，你问什么他答什么，而现在你给他一个大纲，他给你输出全篇的内容。当然他不是使用的一个小龙虾，每一个小龙虾有不同的分工，就像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员工有不同的岗位各司其职一样。但是的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对于小龙虾这种真正想去生成内容式的啊，想去自主决策去输出的，它需要探索不同的一个路径，而不像问答似的，它只需要有数据库，然后我给你输出我数据库的一个内容，它的一个整个 token 的调用量是比较小的。而对于小龙虾这种类型，它需要思考不同的一些这些链路，然后最终给你生成一个比较完美的答案。当然我们看到的只是答案，看不到的是什么，它在计算背后不同链路的一个付出，这个也是整个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增长的一个核心因素。对于整个2016年全球云厂商的资本开支预计是达到的7350亿，而在这种同时，其实整个高速光模块的一个市场规模2024年约为25亿，预计到2030年将会达到110亿。但是这个数据的话是属于一个这个是属于一个那个 Not Counting 它所发布的一个权威数据，它这个权威数据站在我们国家所处的这个环境内，我认为是保守的，非常保守的一个数据。原因点是因为我们的一个特殊性质，让我们必须要加速我们的国产替代和安全可控。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国内的所有上市企业相关的企业带来的是一种什么保护的外壳，并且政策的支持、资金的支持，有政策有资金。

然后所有资源的倾斜，想要的是什么？就是它产品快点拿出来，技术快点的突破。而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的话，就算不考虑全球市场，光我们国内市场空间替代的角度上，国内的这个芯片市场的一个增速就不再会是这样的一个速度。这也是为什么说26年我们的整个光领域出现的集中性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需求再次爆发。并且的话，我们的像那个 DeepSeek V4，对吧？DeepSeek V4 的话，它的一个推出基于的是什么？基于的是华为升腾的一个950。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改变。以前对于所有的一些这个大模型企业而言，他们的基础运算、基础代码是建立在英伟达的基础之上。但是 DeepSeek V4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一个整个大模型的一个基础代码。建立在了我们国产芯片之上，而国产芯片带来了什么？不单单是自主可控，还有未来模型成熟之后，它不会再遇到非常大的一个搬迁的压力，因为以往是通过英伟达进行一个基础运算，然后成熟之后再向我们的国产卡进行迁移。这个因为科技产品，你就算是你的技术人员水平再牛。你也很难做到100%的一个适配，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并且的话，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既然算力的需求那么高，GPU、CPU 它们一个整个迭代的速度，包括的话，像华为后续出的那个超节点，它增加的是什么？是单位体积内卡的密度，带来的也是单位体积内更高的一个算力，这样的话需要搬出来。搬出来的话，那之前的一些光模块还够用吗？原本一个4车道保障50万辆车，现在一个4车道需要保障500万辆车，还够用吗？堵车，非常的堵。那这个时候怎么办？4车道扩到8车道，8车道扩到16车道，这个也就是整个光模块从800G 到1.6T，包括现在所提出的3.2T。然后还有一个技术路径，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半带的一个2.4G 的一个光模块，但是它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对它的一个需求是越来越高，因为对它的一个速率要求越来越高，而光芯片的一个成本占的50%到70%，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

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

0: 才是真正的决策因素。
1: 哇，好经典，说的这个，一方面也打开了我们的认知，总结下来就是。好几个工具，就是在择股之前要多试多练，然后
0: 是。
1: 甚至用魔法打败魔法，或者是换一句话，比如说今天我踩了 Susan，我就把这个播客重新再翻录下来，交给 DeepSeek，我就说请用 Susan 的这个投资逻辑来给我选股。
0: 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回去我自己也试一试。
1: 对，或者因为也是上一次采访了之后，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论，就比如说用巴菲特的思维来帮我，做一个长期价值投资，然后来选一只股票，就是自己的脑子不够用，那就用专家的脑子放进去。
0: 对，
1: 但是，
0: 其实你也提示了我一点，就是对于投资人来讲啊，对于投资本身是要有一定的容忍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比如说刚刚在说。如果一个 AI 能够给我推荐六只股票，四个涨的，两个跌的，胜率挺高的。其实胜率挺高的，70%的胜率不错了。其实高过某一些基金经理喽。
1: 对，说实话，但是的确像您说的，万一都是牛市的时候，那这个现象就是普
0: 对
1: 遍
0: 呀、啊，
1: 现象
0: 我得知道它到底长不长
1: 了。
0: 久，是不是可持续，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一个，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投资人、我们的客户要对投资本身有一定的包容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市场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我要知道它是波动。那当我能够知道它是波动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就是等着这一浪过去而已。我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些时候是我自己的搅动，就像是陈星之前也给过一些数据。其实一个投资者，我真正作为一个人，我的投资收益除了市场带给我的，我的产品带给我的超额收益以外，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投资行为，我是不是瞎折腾？有些人是我不做还挺好的，我因为瞎折腾，我无为而治，我就赚到了贝塔加阿尔法，但是我瞎折腾，使得我贝塔和阿尔法都没赚到。
1: 就短线和长线的区别了。
0: 对，不只是短线和长线，而是我仰卧起坐嘛，对，有些人躺平了。那我就投资经理选的好就行了，我没躺平，我起起坐坐的，那就变成10块钱买的，11卖了，13进去，15又卖了，17又进去，然后19又卖了，21进去，然后套牢了。哎，你说到底这个产品好不好？对吗？所以其实对于投资要有一定的容忍度，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对这个除了投资的波动的容忍度以外，也要有一定的期限容忍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你提到了一点，也是启发我的，就是巴菲特。大家有没有想过，巴菲特是什么时候大家开始知道他，开始被封为股神的？
1: 我印象中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不知道
0: 最近
1: 对不对
0: 20年
1: 啊？
0: 左右，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就零几年开始。
0: 没错，互联网泡沫爆了之后，对吧？那去想想，作为巴菲特他自己。他的从业生涯可不止这20几年，
1: 是最开
0: 他的
1: 始
0: 投
1: 捡
0: 资
1: 烟
0: 生
1: 头
0: 涯
1: 呢，
0: 长达60年。为什么只有这20年才变成股神？
1: 是因为美股好起来了
0: 是，
1: 吗？
0: 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多，但是至少有几件事儿可能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或者说自我安慰吧。如果这么说，一方面就是只要全世界有足够多的基金经理，一定概率再小也会有一个股神。这是一个大数，对吧？
1: 是的，
0: 这件事儿说起来有点扎心。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说风水轮流转，好像不太负责任，但是确实巴菲特错过了很多市场时机，比如说最早的互联网那个时期，对吧？所以作为股神来讲，我们到底怎么定义股神？就有些时候是到了适合这个基金经理或者适合这个产品的市场的轮转了。对吗？那有点像是什么呢？你去想想，像大宪章也比巴菲特的投资效果好很多，但是名声就没有那么大。有些时候，如果我面对两个投资经理，我现在给大家选的话啊，一个呢是大起大落，但是我平均20年可以给你每一年都带来15%的收益，平均下来。但是我有一些年可能会亏个5-60%。那另外一个基金经理呢，是我没有大起大落。但是我20年里每一年都能给你赚个6%到8%，你会选哪一个？
1: 后者好
0: 可
1: 团
0: 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后者，因为我扛不住，
1: 对，
0: 对吧？就是
1: 我理
0: 跌
1: 解
0: 下
1: 了。
0: 去了，我是不是就止损了？涨上去了，我会。

0: 会过早的止盈了，
1: 嗯，
0: 而且大起大落的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态会使得我不理性，
1: 是，
0: 对吗？但是你说 AI 理性吗？我可以很认真负责的跟你说，取决于你怎么喂它。其实我们也发现 AI 也不是完全理性的，
1: 嗯，
0: 因为 AI 有些时候会顺着你的情绪，
1: 对，
0: 来迎合你，
1: 对，
0: 对吧？
1: 这个现象很普遍，
0: 很普遍，对吗？所以这也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我们的客户投资人纯理性，完全的是一个像机器一样的理性的人，基金经理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全的理性的人。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把它叫做匹配，就是我了解我自己要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是我能接受的。
1: 哇，那这样看下来好像在 AI 里面就一视同仁，很难有个性化的操作。可以就是对您来说，您刚刚提到的可能目前比较好的 AI 就是精准的个性化推荐的，
0: 会了解你多一些的。
1: 哦，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AI 选股这件事儿本身可能是一个，就尤其是大模型的这种 AI 选股是一个悖论。如果大家希望用更多的专业工具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真正专业的你信得过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啊、基金公司啊、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他们训练过的而且合规巡检上做得比较好的这些模型。我不保证它一定给你赚钱，但是至少它不会叫做有道理的胡说八道，
1: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另外就是在分享了一个观点，就是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数据，有一项跟踪了3年的实证的研究，结论是说 AI 对差生的帮助比较大，对高手反而会拉低。也就是说还解释了原因啊，就是 AI 里面就所谓的这个阿尔法只是记忆，不是真正的预测未来的能力。
0: 这听起来比较像人话。
1: 对对对，能不能用普通人听得懂的结论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拆解一下？
0: 对这个研究呢，现在目前仍然在进行中。这个是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就是 MIT 的一个管理学院的教授叫 Daniel Lee 在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是什么呢？是他去用大量的数据跟踪这些客服人员，就金融机构的客服人员，当他接电话解决问题解决客服的问题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是，他发现原来我觉得这人好像能力不太行的，有了 AI 之后他的能力或者说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但原来我觉得哦，这个是我们最 top 的那些人，有了 AI 之后好像他的能力下降了，出现了一个所谓的
1: 均值回归。
0: 均值回归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当客户提了问题，我作为一个客服人员，我把这个问题丢给 AI 给我一个答案，给我话术的时候，那么首先这个话术本身是一个被训练过的话术，我一定是绝大部分的人这句话好用，必然就面对着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是一个复杂的，这个客户是带着复杂情绪的，那么这个时候 AI 给到的就是一个平均值的答案。那么如果我的原来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些 high performed 的这些人，他们用这种均值的答案，那必然就会拉低它的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人都会有惰性的嘛。原来我是一个要花很复杂的脑力去思考，跟客户慢慢周旋，对吧？解决客户问题的这样一个人，当你有一个 AI 工具了，必然面对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会慢慢的尽量少用我的脑，而是用 AI 给我的一个现成的答案。那么这个时候AI 不断的得到的反馈就是，我给你的答案可以解决问题，那我这个答案是 OK 的。但是我并没有得到一个答案说，原来你自己可以解决问题达到90分，现在我给你这个答案解决问题是70分。那 AI 觉得说70分 good enough， 那么就会使得我的 high perform 的那些人就会均值回归。所以这就使得我们未来可能去训练 AI 的时候，不仅仅是对客户要一人一策，对于我们的投资顾问也要一人一策。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 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七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
6: AI 会计算，人会算计。
7: 嗯，很喜欢您这句话。
6: 但是我给你另外一句话，就是 AI 会学习，但是人会翻脸。
7: 对，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句懂了，
6: 第
7: 二句。第
6: 一句懂了，对吧、AI 会学习，我今天觉得，哎，你今天是这样的，但是第二天我翻脸了，我不承认了。大家有没有碰到生活中这样的人？我昨天说的话，我今天觉得不，那只是我临时的想法，我现在想法变了。
7: 也是普遍现象，
6: 普遍现象，对吧？
7: 对，
6: 我翻脸了，那么AI 就会判断不了哪一个是真实的你，而且这种翻脸可能用一句这个北方的话叫做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7: 好像在投资领域里面好像
6: 更多。当我今天问你的时候说你可以承受风险吗？你觉得可以啊？你可以拿三年吗？三年不动，哎，反正我这三年不用钱可以啊。一旦出现所谓的下行技术性调整，你马上就变成说这个怎么亏了呢？你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只是浮亏，你可以再拿一段时间。不，我不行，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AI 不能理解，说你当时告诉我的，甚至于不是 AI 哦，投顾也不能理解，当时我们俩说的好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说这句话，就是你要像选伴侣一样的去选择你的投顾和 AI 工具。因为大家选伴侣的时候也都听过这句话，我会永远爱你。
7: 宣誓的时候，对
6: 对吧？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承诺了这句话？
7: 嗯，
6: 所以 AI 他信了，
7: 嗯，
6: 但你翻脸了呀。所以对于我们的投资人来讲，多多少少的也要去训练这个 AI， 让他知道说我现在的这个决策可能是否现在这一个 moment
7: 啊，
6: 我们后面可能会变化，但是哪一些是不变的？比如说，我的投资逻辑可能是不变的，我能够承受的底线是不变的，我真正的最终的这笔钱的用途在一段时间里，就有这么多定语，可能是不变的。所以那我要跟 AI 商量，如果我这些东西变了，你有没有 plan B， 这样才能使得这个 AI 真正给你一个更有效的东西出来。而且别忘了，投资人他不是一袋行走的人民币，他是一个人，是人他就有七情六欲，那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投资人他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重要的事儿说三遍，

0: 投资者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不同，就是往往大家都在讲的问题是：我赚钱了吗？我亏钱了吗？但是赚和亏放在不同人身上、不同的时间身上是不一样的。我如果是一个20多岁、刚刚进入职场，我每个月都有比较好的薪酬的时候，亏一点可能没关系。但如果我已经要靠着这一笔钱来养老了，来给女儿去付她的大学这个学费的时候，亏一点我可能就是受不了了，对吗？那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要想的不只是我自己，AI 可能了解的是我，但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代表着一个家庭、一个圈层、一群责任和一些偏好和限制。那这些偏好和限制，我所有说的这些东西，AI 是可能不知道的。
1: 所以您在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到跟 AI 的互动，一定要把那些根深蒂固的不变的东西你想明白，让 AI 能够清晰的判断明白。
0: 没
1: 然
0: 错。
1: 后另外就是像您说的，要完完整整的人，要让他了解你，不光是了解你自己，还整个背后的家人因
0: 是的，
1: 素。
0: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的决策可能真的不是为了自己，就比如说像放到30年前，我的投资可能是为了我自己过得好一点，买一个奢侈品包包。那结婚了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投资决策希望能够赶快在上海买套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说我希望给我闺女买一个学区房，再过一段时间我希望送我闺女去留学。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钱能解决的，但是又不单独是钱的问题。我是把钱当成一个工具，那 AI 是解决钱的这个工具的问题的工
1: 好
0: 具，
1: 复杂，
0: 好绕，对吧？

0: 配置。作为一个客户投资人来讲，我通过配置我不同类别的投顾来解决我的资产配置。
1: 哦，哇，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规矩，
0: 对，
1: 就是要找到不同的投顾，然后把这个鸡蛋交。

0: 种福利。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极客秀的100秒小课堂。
3: 大家好，我是齐世博，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为您主讲今天的100秒小课堂。今天要向您讲述的是等离子体，准备好了吗？等离子体是区别于固体、液体和气体的物质第四态，在常温常压下，物质升温通常会经历固、液、气三态的转化，电子始终被原子核牢牢束缚，但是当温度升至上万摄氏度以上时，电子获得了足够的能量，挣脱了原子核的束缚，气体就变成了一团自由的正负带电粒子，整体又表现出电中性，这种状态就是等离子体。一个冷知识是，宇宙中99%的物质都以等离子体的形式存在。我们日常所见多为固液气三态，是因为地球大气隔绝了外部极端的宇宙环境。但是闪电和极光都是我们能够在地球的部分极端环境下见到的等离子体。核聚变需要千万甚至上亿度的高温，太阳内部便完全是等离子体。由于原子核带正电会相互排斥，想要让它们碰撞融合，必须赋予原子核极高的动能，这也是聚变离不开等离子体和极端高温的主要原因。
1: 极客刀科学第六季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
4: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欢迎来到由第一财经广播为您呈现的极客秀。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浦东新区科协支持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赵轩。
3: 大家好，我是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
5: 极速考场，
4: 如何定义极客？请问齐博士，您做过的最极客或者最符合这个定义的事情是什么？
3: 我理解的极客呢，其核心就是愿意投入大量精力来深耕一个领域，死磕其中的细节，这个呢是不分他的专业工作还是业余的爱好的。而我呢，主攻的是聚变等离子体的磁流体数据模拟，用计算机求解磁流体力学方程。那这个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啊，这方程中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疏运的系数，直接决定我们模拟的一个精度。通常呢，我们要在理论分析、数值计算和实验设计中进行反复的迭代，开展大量的工作，其实最终的目的呢，也只是为了确定一组系数。聚变科研的可靠与否，恰恰就藏在这些细微参数的极致打磨里面，这也是助力我们最终实现科技聚变一个我认为啊最极客的一个这样一个事情。
4: 还记得您最后一个学历的这个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当时研究的方向和您现在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有什么相关性吗？
3: 我博士呢是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所以当时论文题目呢是英文的。它中文的大概意思呢，就是针对超临界流体的数值模拟程序的一个开发。那当时的研究方向和我现在从事的工作的主要区别呢，就是处理的对象啊，从这个超临界的流体变成了等离子体中的磁流体。那控制方程和数值方法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但其实它的底层逻辑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利用计算机来求解偏微分方程来开展数值的实验。
4: 您所研究的这个核聚变领域啊，哪个现象或者说是理论来说的话最令您着迷？是不是就是这个核聚变，还是或者其他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像黑洞啊、量子纠缠啊这些的？
3: 核聚变的核心呢，其实是等离子体物理，其中最吸引我的呢，应该讲是这个等离子体它的一个磁流体演化。磁流体呢，它是描述等离子体宏观行为的一种非常简化的模型，并不是从我们大家可能会听过这种叫第一性原理，它并不是一个从第一性原理来描述等离子体行为的一个底层理论，所以它是我们实际研究这个聚变等离子体时候的一种折中的近似的模型。所以我是希望看到这套简化的模型呢，最终能够精确到怎么样一个程度，在我们实现可控核聚变的道路上呢，又能够提供怎样的一个助力。
4: 给我们说说您和浦东的故事吧，或者您眼中的浦东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在张江这片这个科学之海的这样的一片热土上，搞科研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3: 我是2023年从杭州来到上海，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开展这个聚变等离子体物理研究的，所以我跟上海和浦东的联系呢，也就是从张江这里开始的。在我眼里呢，浦东不只有陆家嘴的一个繁华，更有啊我们张江面向前沿基础科学的一个包容和底气，因为可控核聚变它的科学研究呢，其实需要理。

0: 论啊、计算和实验其实多方的一个协同，包括它的技术转化也需要产学研平台的一个生态支撑。那张江这里呢，其实聚集了包括大科学装置、大量的科研领域的同行以及大批的优秀科创企业，所以无论是基础的科学研究还是我们可控核聚变技术的一些沿途下蛋，在张江相关的跨学科交流啊、软件配套都是比较完善的。
1: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2: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3: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吗？
4: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3: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5: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6: 印象中比较 crazy 的感觉。
7: 非常聪明，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有想象力的一群。
8: Smart，精力充沛。
9: 嗯，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10: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11: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第一财经广播为您呈现的极客秀，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支持播出。今天有请到的嘉宾是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
12: 齐博士，目前您的专业它是致力于解决什么问题？因为我看您这个 title 啊，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这是不是只要这个能源在您手上，把这个科研项目搞完以后，我们所有关于能源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已经？
0: 上科大中级能源中心呢，目前是致力于新型一个磁惯性聚变技术路线的一个探索，然后开展其中的技术路线的关键物理啊、核心技术啊，包括一些核心装备的一个预研。嗯，那我的专业呢，其实主要是从理论还有数值模拟的这个层面去研究等离子体啊，它在这个整个我们聚变发生过程中宏观行为演化的一个物理问题。然后希望呢是为实验层面的验证提供一定的支持。那其实刚才讲到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一个预研类的项目，其实我们后续呢还需要这个相当于说好几个阶段的一个努力，才能逐渐的去突破并最终实现这个聚变的商业化。
12: 可控核聚变，说实话这个词儿我们听到其实也有些年头了。这两年其实在我们这个特别是在我们的资本市场里，这个 AI 特别火，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偶尔缺芯片，一直缺能源，永远缺存储。但在我眼里，我觉得这两句后面两句话可能应该倒一倒，可能就是偶尔缺芯片，这个一直缺存储，永远缺能源。那能源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影响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这个事儿。听到可控核聚变这个词儿，市面上流传着一句话，好像它提出来就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儿，好像离我们真正能够走进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它永远，它就差着这个二十年的一个时间。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叫人造太阳，好像我看到的一些材料是这样的。能不能给我们稍微的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您研究的这个领域，为什么说可控核聚变，这个人造太阳就是我们的终极能源了，这就已经。
0: 好的，首先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最早啊对核聚变的一个认识。其实啊，人类对核聚变的认识呢，来源于对这个太阳能量来源的一个猜想，得益于这个二十世纪初人类对这个原子核认识的深入啊，直到这个1920年，人类才第一次提出啊，这个就是英国的天文学家爱丁顿第一次提出这个太阳能量的来源是核聚变。然后一直到1938年啊，这个美国的科学家汉斯贝特才提出了完整的一个恒星聚变理论，然后又经历了好几十年才得到验证，才最终证实啊，太阳的这个能量来源真的是核聚变。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人类的第一个氢弹呀，是1952年美国爆炸的，这个呢也是标志着非受控的核聚变呀开始实现了大规模的应用。但其实与此同时啊，可控核聚变它包括聚变能源化的研究也就开始了，相当于到现在啊已经有超过70年的时间了。然后呢，其实我们如果站在能源的角度来回顾人类的历史的话呢，也可以看到人类每一次的跨越式的发展，从这个远古石器时代到这个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我们现在的信息化的社会，其实每一次这种跨越式的发展背后呢，都是这个能源革命在支撑它。因为我们现在裂变其实已经能源化了，对吧？我们裂变的核电站现在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把核裂变称作这个终极能源，而要把这个核聚变称作终极能源呢？其实这里呢，与裂变相比，核聚变主要是有三个非常大的优势。首先就是核裂变它的能量密度，怎么讲，它还是要比核裂变更高的。我们就以这个刀川聚变和这个铀235的裂变来举例，就单位质量的聚变，它释放能量是裂变的这个3到4倍，
12: 也就是说它的密度

0: 度的话，我同样花这点原材料的话，我能得到更大的热量，更强的那个能源的体量。
1: 哎、对对对、
0: okay ，
1: 是的，是的。然后其次呢，就是核聚变它这个燃料，它燃料啊主要取自海洋，
0: 嗯，
1: 所以呢，能量的总量储量在地球上也是远超于这个核裂变的这个燃料的，几乎啊可以说满足人类所有可预见的未来的一个需求。
0: 原材料我能用之不竭。
1: 哎，对。
0: 哎，
1: 最后呢，也是公众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因为核裂变啊才引起大家这么大关注的问题，就是一个燃料的安全性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啊，我们知道这个大家呀、啊、通常都会担心这个核裂变它的一个放射性污染啊，包括它的这个核废料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呢，其实跟裂变相比啊，聚变在这一方面有着一个我们讲底层的，就是物理层面的一个安全性。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啊，这个核聚变它产生的辐射主要是中子辐射。它的危害的性呢是远低于核裂变这种长期核废料的。另一方面，更底层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核聚变它的反应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就是说它反应堆的失控啊，通常就意味着反应堆会失火。因为我们讲可控核聚变，我们控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反应要一亿度的高温，我们控就是想要把它控在这个一亿度高温这里。一旦这个反应堆失控呀，这个温度就控不住，它温度就马上掉下来了。所以就是核聚变的失控，通常就意味着反应堆的熄火。而核裂变我们知道它是一种在常温常压下，就常规条件下就可以去持续发生的这种自持的链式反应，所以它一旦失控就意味着反应会持续的进行下去。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在当前我们的认知下呢，可以把这个核聚变啊成为我们的这 个终极能源。
0: 嗯，这个聚变它能产生能源，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描绘一下，在一个空间里面它是怎么样发生的？这个刀和穿是不是我把这两个东西要合成一个，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我看一些材料里说它可能会产生一小部分的质量的损失，而这由于这一小部分的质量的损失，它会引发出一个巨大的能量，是这样吗？
1: 啊，是的，是的。哎，主任您说的很对，说这个问题呢就提到我们大家可能公众都非常不说熟悉，但至少都听过的这个爱因斯坦这个智能方程。我们知道这个爱因斯坦啊，就是1905年他提出了这个智能方程嘛，爱因斯坦这个奇迹年。那智能方程这个提出来之后呢，其实就给了科学家一个相当于说关于聚变和裂变的一个底层的理论的基础嘛。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1920年这个爱丁顿呀、啊、他提出这个太阳的能源来自于核聚变，他其实就基于这样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0: 对。目前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核聚变来说，其实更看重的它是可控。因为要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既然它有那么多的好处，你看供给的热量特别，能量特别大，然后原材料又能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就要如何解决它在日常的这个使用当中的安全性的问题。让核聚变变得可控的技术路线，目前据您所知的话有哪些？我听说这个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在主流的路径之外是开辟了一些差异化的赛道的，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好的。我们刚才提到了可控核聚变啊，人类啊，我们想要实现的话，目前基本上第一代这个刀穿聚变反应的，我们都把它的温度定在了1亿摄氏度这个量级。
0: 嗯。
1: 那么其实，首先它的第一个难度呢，就来自于大家想象这个1亿度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想要把燃料加热到这么高的温度呀，肯定是难度非常高的。
0: 嗯。
1: 但其实这个呢，还不是可控核聚变最深层的这个难度，因为我们如果只是想要实现聚变这个让它发生反应，我只要给它足够的能量，总能把它加热到一个比如说一亿度也好，几亿度什么样的温度的。但是呢，它可控核聚变，我们的目的呢不在于让它发生聚变反应，而是我希望它发生足够多的聚变反应，它得放出来能量啊比我供给它能量多，这样才有意义。
0: 要不然就不划算，划不来了。
1: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呢其实才是最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只是给它一大堆的能量让它发生反应，这是很容易的。
0: 嗯，
1: 关键在于发生了反应之后它放出来得比我给它的
0: 多。
1: 哎，对，所以呢，这个可控核聚变真正的目标是实现能量的，我们讲叫净增益嘛，就输出大于输入。
0: 嗯，
1: 而这个净增益的实现呢，是最最困难的一件事情。足够多的聚变反应呢，就取决于两个东西，一个是它发生反应的这个速率要足够快，再一个啊，就是它发生反应的时间呢，这段时间要窗口要足够长。所以最终总的这个发生反应聚变的次数啊，就取决于聚变的反应速率乘以它的一个反应时间。而这个反应速率呢，其实就取决于我们聚变燃烧的时候等离子体它的一个密度。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我的最终聚变反应取决于两个粒子碰撞的这个频率嘛，它碰撞的频率越快，发生反应的这个速度就越快。
0: 嗯，
1: 所以它这个反应速率背后呢，就是等离子体的密度。 所以最终啊，这个可控核聚变的核心目标难点就在于啊，等离子体的密度跟它的一个能量约束时间这两个数的乘积。

0: 须要足够高，这个数越高，相当于说我能够从聚变里面发生的反应次数就越多，能获得能量就越多。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可控核聚变啊。我们讲通俗的讲，它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等离子体密度和它的能量约束时间这两个数乘积越高越好。
1: 嗯，
0: 那么为了实现两个数乘积越高越好呢，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就会有不同的这个路线可以选择，因为我可以把其中一个数做得非常高，对吧？
1: 嗯、
0: 我另一个数就不需要很高。我们可以看到的，目前70多年的可控核聚变研究历史啊，到现在最主流的两条技术路线啊，就分别选择了两个极端，
1: 嗯、
0: 就是你看这两个数乘积要足够高嘛、
1: 嗯，
0: 那我一条技术路线呢，选择就是我把这个密度啊做得非常非常高，然后我这个约束时间啊就非常非常短，
1: 没错。
0: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路线呢，就选择我把这个约束时间我尽量做得非常长，这样的话我对密度的要求就可以很低。这分别就对应啊我们讲的最主流的两条可控核聚变的技术路线，目前啊、就是、
1: 结果是，
0: 哎对，分别是这个以激光为代表的这个惯性约束聚变。和以托卡马克为代表的这个磁约束聚变，
1: 嗯，
0: 因为他们这两条技术路线、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先讲这个，可能大家就是说认知里边可能相对来说更熟悉一点的这个托卡马克，因为他呢就是我们典型的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人工太阳啊这个说法的一个代表，
1: 嗯，
0: 就是这条这个以托卡马克为代表的磁约束路线呢，它呢主要是依靠一个强磁场来约束这个等离子体。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带电的这个粒子呀，就是说它会绕着磁力线做这个旋转嘛，
1: 嗯，
0: 就是在沿着磁场方向呢它不受约束，但在垂直磁场方向啊它会一直绕着磁场转，然后呢这个磁场越强呀，它这个转旋转的那个半径就越小，
1: 嗯，
0: 所以你有一个非常强的磁场，然后把这个磁力线呀做成一个闭合式的，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类似甜甜圈一样，
1: 嗯，
0: 这个等离子体啊就会在这个甜甜圈的磁力线下不断的转圈绕这个在转，它永远转不出去，
1: 嗯，
0: 这就是说最朴素或者最基本的对于这个托卡马克的一个理解。当然这个实际的这个约束呢肯定做不到这么好，等离子体啊在这个磁场中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漂移的现象，就是它不可能完美的约束住。相反面呢，就是这个以激光惯性聚变为代表的这个惯性约束呢，它呢就是说我不提供任何的外部约束，就是靠一个粒子呀通过这个高速的向心的运动来自己压缩自己，
1: 嗯，
0: 然后呢只要它的速度足够高，
1: 嗯，
0: 我们知道当一团气体有一个向心的速度不停的向中心运动的时候，它的动能就会转化成它的内能，同时这个压缩过程啊，
1: 嗯，
0: 它的密度也会提高，
1: 对，
0: 靠这种方式啊去给它一方面实现加热，另一方面把它密度也提高，来去做它的这个激光惯性聚变这条路线。所以其实这是两条技术路线分别走的这个两个极端的方式。然后呢主要的问题呢就在于在工程上啊，就我们刚才讲它是两个极端，一个呢是想要完美的去约束住这团等离子体不让它跑掉，
1: 嗯，
0: 一种呢是我不给它任何的约束，然后呢就让它这个在飞散之前就把反应全都反应完，
1: 嗯，
0: 相当于说走向两个极端，然后它们两个的密度呢差了有10^10^10次方这么一个量级，差的非常多。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完全选一个中间，就是说我的密度和约束时间我都可以走到中间，
1: 嗯，
0: 走中间，这样的话呢我在工程上的要求啊，就这两端的这个工程上的极端要求都可以去规避，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条技术路线呢就叫这个磁惯性约束聚变，相当于说他想要去把磁约束和惯性约束它的思想和优势去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种思路，然后呢通过这种结合呢，就是说我的能量约束时间可以比惯性约束长很多，我这个加热功率啊就可以要求就下降了好几个数量级，我就可以用啊这种比较小型的然后这个低成本的一些脉冲功率装置就可以来驱动这个聚变，提供它的能量，然后呢我这种中间的密度和能量约束状态呢同样也是工作在脉冲式的情况下，它不是像托卡马克磁约束那种的稳态式的运行，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稳态式我要把等离子约束在这里相当于持续的运行的话，这个为了产生强磁场它这个大电流啊它的这个发热很高，所以要用到这个超导体嘛，
1: 嗯，
0: 哎这个超导啊它的这个成本然后包括它冷却的配套这套系统都会非常的庞大，然后我走中间路线我就这个方式呢我又不需要这个稳态的运行，所以呢我对这个大规模的超导磁体和它的配套系统呢要求也就降下来了，所以呢整个这条路线呢就相当于说它从物理上通过走这样一条中间路线啊这个去规避两种传统方式它的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对于工程技术上的一个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事实上相当于说具有一个先天性的低成本优势这样一个紧凑型的聚变能源系统，
1: 嗯，
0: 所以这个呢也就是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呢目前开辟的这样一个道路吧，
1: 嗯，其实对于可控核聚变，嗯，只要稍微了解过的或者在这个和我们这个资本市场有过接触的人，很多人啊都有过这样的讨论，我大概听到过三种声音，一种声音就是说不实现不了，

0: 还有一种呢，
1: 这个没有问题，
0: 你们就等着。还有一波就觉得吧，理论角度能解释得通，但是在实践的操作上有特别多的问题需要去解决。那其实我们普通大众对于这个核聚变存在是一些误区的，您觉得他们这个普遍存在的误区在哪里？
2: 我觉得呢，其实大众对核聚变的主要的认识的误区呢，可以分成两个比较典型的。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对聚变本身它的认识呢，不足。这种不足呢，就是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呢，他是认为啊，这个聚变跟裂变一样，就是说它本身也是核反应，所以它呢一旦失控，也可能会引发重大的核事故啊，那种生态的灾难。
0: 安全性的。
2: 哎，对这种。但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裂变呢，它跟聚变它底层的反应逻辑不一样。裂变呢，它是常温下就会发生那种链式反应，而这个聚变呢，依靠极端的高温来维持，它的失控呢是不存在这个连锁反应的这种灾难隐患的。哎，对。然后另外第二点，这个对聚变认识不足，它的误区呢，就是觉得可控核聚变是完美无缺的，对吧？我只要有这个，哎，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其实
1: 所以叫终极能源。
2: 哎，对。但其实呢，这个呢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目前啊，我们讲科学界或者主流的这个聚变啊，我们都是基于这个我们讲叫第一代聚变反应，叫刀穿聚变。它的这个刀穿聚变反应呢，它核反应最终产物呢是一个阿尔法粒子一个中子。那么这个中子呢，它是不带电的，是非常高能的中子，它是一种强辐射。当然它的危害性呢肯定是远低于核裂变的这种核废料的这个放射性的，但它呢仍然会对比如反应堆的这个结构材料这些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它其实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另外呢，其实我们虽然讲这个聚变燃料它是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个刀这个燃料来讲，就穿的话它其实因为半衰期很短的原因，它在自然界呢储量是相对很少的，所以呢其实如果我们要以第一代刀穿聚变反应为主来做这个聚变发电的话，其实呢它还发电站必须在工程上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燃料穿必须你自己能够生产，我们讲叫穿增值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即便我们第一代这个刀穿聚变反应真的实现这个发电了，它其实也还会面临很多其他需要各种解决的各种各样的工程上的问题，所以它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然后呢，我觉得第二类这个典型的认识误区呢，就是对聚变发电的一个误判，就是说关于它这个聚变何时能够发电。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比较经典的流传，就是聚变永远20年或者聚变永远50年，这种相当于我们讲叫它最早呢可能是科学界一种自嘲的说法，但现在呢也变成大众的一个刻板印象，就认为聚变你根本就成不了，都是在瞎吹，对吧？但其实呢，就随着技术啊持续突破，特别是近两年啊，这个可控核聚变啊已经作为一个整体啊，已经迈过了科学可行性的一个门槛。后续其实面临的更多的是它怎么样去工程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其实它的商业化的时间表随着这个技术的推进，肯定是会越来越清晰的。不会是说所谓的永远50年啊怎么样的这样一个这个刻板的一个印象。然后呢，第二点呢，我觉得同样是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误认为我聚变的点火就等于我就能发电了。那这样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认识的一个误区，就是其实聚变的点火呢，我们是讲比如说大家如果关注可控核聚变这一块的话啊，就是2022年底嘛，美国国家点火装置这个激光惯性聚变这条技术路线呢公布的，那么在人类历史上呀第一次在实验室实现了这个聚变的点火，也就是聚变燃料的这个增益啊实现了大于一。但是这个呢，我们是讲它跨越了科学可行性的门槛嘛，但其实啊它距离工程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相当于说 gap。 就是说因为这里呢，其实从实验室的点火到你最后的工程化发电再到最后的商业化发电，其实它是有很多这个技术上的难关还要继续去克服的。其实并不是说我只要在实验室实现了聚变点火啊，然后马上聚变就能发电了，其实这之间还是有一个很多需要科学界再去努力攻克的很多问题的。
0: 刚才您其实说到了科学界要去攻克的很多难点和问题，那么未来还有哪些关键的技术需要我们去突破？我们离用上您刚才所说的这些刀穿发出来的这个电还有多远？
2: 其实呢，可控核聚变技术要真正的走向这个商业化发电的话，我们讲啊，其实它当然肯定有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门槛，技术上的科学上的一些门槛要去迈过。那我们讲其中最主要的三个我们总结就认为，可能首先你是一个科学上的可行性，这个是第一道门槛。就我们刚才讲的2022年那美国那边的实验结果呢，至少去宣布了这个可控核聚变作为一个整体这个技术啊，已经算是迈过了科学可行性这样一个门槛。那么接下来它面对的什么样的大的门槛呢？就是首先是一个工程可行性，接下来才是商业的可行性。什么叫工程可行性呢？就是说我们的科

0: 血可行性讲的呢是从燃料的角度，就是说燃料呀，它这个吸收的能量跟它输出能量的一个对比。但其实呢，燃料所输出的能量，我们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转化才能发出电来。然后呢，燃料所吸收的能量也是上游啊，我们最终源头的电这部分能量，经过了层层的转化才给到燃料的。这中间都有非常大量的一个转化效率的问题，或者叫能量损失的问题。所以最终在工程上，我们需要它呢聚变整个作为一个能源系统。它要产生的净发电量，也就是它的发电量要大于它的这个耗电量，就是它工程上的一个首先具备可行性了。问题的解决呢，就需要首先你的聚变燃料的增益就要必须更高，来克服它上游和下游的各种的能量损耗。同时呢，你还要想办法怎么样把聚变的燃料这部分能量啊放出的聚变能转化成电，聚变发电的技术。那么这里边呢，最核心的包括这个抗中子辐射的这个材料呀，这个聚变反应堆包层的一些技术呀，包括我们刚才讲燃料穿它的一个增值技术，其实这些都是你需要去解决的一些发电层面的问题。那这些工程可行性你解决了之后呢，最终才可以去迈向商业上的可行性。那商业上的可行性要求呢，就是作为商业发电站来讲，你的度电成本就必须足够低了，就是你光有净电量能发出电来还不够，你发的电还得足够多，然后你的成本还得足够低，这样
1: 不然划不来、
0: 哦、哎，对，最终你核算下来，我而且我还要全年的发电，不能是只一，所以它对设备的可靠性的要求也很高。也就是说，综合所有这些层面核算下来，你的度电成本，对吧？跟我们现行的这些新能源也好，跟我们的传统火电也比，对对对，你得度电成本要足够低。所以说，相当于说，至少你这几个工程可行性和商业可行性这些大的门槛你迈过，才能够是真正的让聚变能源、走向这个商业化发电。
1: 其实大家这两天聊这个可供核聚变聊的比较多的，其实就是因为它写在十五规划里了。我那天刷到一个短视频，那博主说的就特别亢奋啊，如果你错过了寒武纪，错过了易中天，你绝对不能错过可供核聚变。因为如果不是取得了一定时间节点上的实质性的进展的话，大家想可能它也不会被写到十五规划里，如果还特别遥远的话。那么从十五规划我们将可控核聚变列为重点未来产业，在浦东张江现有的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集群里面，如何能够支撑我们能把这个产业能够继续的往这个商业化的早日的去推进呢？您觉得？
0: 我觉得首先啊，就是咱们张江现有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呀，现在为我们这个不管是我们讲高能物理领域，还是专门讲我们这个可控核聚变这个领域，都提供了一支非常专业的人才队伍，包括这个理论和数据模拟，也包括这个实验，还有等离子诊断等等这些不同层次的一个人才梯队。这样的话，相当于说，为我们不管是哪一条技术路线吧，磁约束也好，惯性约束也好，还是我们上科大的这个磁惯性约束这条路线，都可以输送很多这种高端人才，为我们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发展呢助力。然后再一点呢，就是张江现有这个大科学装置集群的建设呢，其实也为我们这个上科大呀，我们自己去承担国家这个“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呢，提供了一些样板和这个经验。因为大家都是这个高能物理的领域的话，其实部分系统呢也存在一些合作研发的这种可能性。对。那最后呢，我在想，就说以张江的这种大科学装置集群，包括它浓厚的这种科创氛围啊为依托，其实聚变相关的配套生态产业链也是在这个逐步发展跟完善的。包括比如超导相关的、等等，就是说为我们这些新型聚变技术路线它的研发过程中，我们的一些中期的技术这个沿途下蛋。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最终目标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这个商业化，但其实我这个目标最终我们讲可能还是需要比如说十几二十年的这种这个努力的。那中间其实我们在研发这个相关技术的过程中啊，很多技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应用，这些技术的沿途下蛋，我在想其实整个张江这一块的一个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
1: 您刚才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其实就像过去我们这个盖的很多这种超高层的建筑，其实伴随着这个超高层的这些建筑的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周边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工具、新的技术、新的材料，都是其实是伴随这个伟大的工程一起被创造和发明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相信在可供核聚变的这条路上的话，浦东张江的这些我们管他们叫大科学装置群啊，依然会有一个非常长足的发展，哪怕是在自身参与到这个产业的发展的 过程当中，也能重新去找到或者增值自己的这个自身的价值。好，听友们，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呈现的是极客秀，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上海

0: 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4: 极客刀科学第6季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
0: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第一财经广播为您呈现的极客秀，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股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浦东科协支持播出。今天有请到的嘉宾是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齐博士，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这个跟可控核聚变的这个产业发展相关的一些话题，聊聊您自己吧。当年是学的什么样的专业，一步步走到了我们上科大，然后到了这个中级能源中心去从事这样一份工作的？
5: 其实我本科呢是就读于清华大学的热能工程系，热能系呢在清华大学里面被戏称为这个锅炉系，就是我们这个
0: 烧锅炉。
5: 对，因为我们最终的这个大部分同学都会从事这个能源相关的这个领域，所以
0: 基本上都是可能我们说的更直白一点，可能电厂。
5: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我其实我以前我在加入这个上科大中级能源中心之前呀，我曾经就职于国内的这个电力设计院，就是来做国内像这种火力发电厂啊等等一些这个设计工作。然后呢，相当于是也是亲历了这个传统的火电啊，从它快速扩张到它发展遇到瓶颈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一个过程。当然也见证了我们近几年啊，这个光伏呀、风电啊、储能啊这些新能源它的一个高速发展，当然也包括它背后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就是在能源领域这一步步怎么说呢，我自己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学习和经历吧，让我开始逐渐思考关于这个中级能源的问题。所以当时呢也是这种思考吧，促使我这个选择投身到这个核聚变能源化这样的一个赛道里面。
0: 我曾经听过一个电院的一个老师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块土地啊，我们可能是缺油少气，然后煤呢可能也是比较贫，但是呢我们的水电啊其他的相关的资源会比较的发达。通过您这一路走来，从本科一直到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您的这个职业或者说是研究生涯当中，最让您印象深刻的自己的一个高光时刻是什么？
5: 对于我们这种从事理论与数据模拟的人来说呢，其实因为我们的工作整天呢都是跟代码打交道，跟计算机打交道。但其实呢我们真正的价值呢不在于写代码，不在于去做各种各样的模拟的东西，而在于你模拟的东西啊真正能跟实验跟实际的生活东西去结合，然后去帮助实际的东西真正获得提升。实际情况我们模拟的结果啊跟真正的实验呢都会有很大的这个 gap。 其实从我的角度呢，我觉得在这个领域的高光时刻呢，其实也就是这个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实验去真正的提升它，通过我们的理论分析去帮它去提升这个实验的比如说装置的一个这个性能啊等等。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这个上科大这个磁惯性

0: 技术里路线它的一个核心装备就是这个等离子体枪。我们这套技术路线它靠的是我们可能数百把等离子体枪去发射这种高速的等离子体射流，一种呢是汇聚形成我们的这个燃料，一种呢去汇聚形成我们的这个衬套，然后去通过衬套去压缩一个把它压缩到这个高温高压的这个聚变条件。那这个整个技术路线里面最核心的装备其实就是这个等离子体枪。那我的高光时刻呢，我认为其实就是基于我的这个一些理论和数值的模拟啊，通过一些简化的模型，我可以给枪啊通过我们各种迭代配合提供一个相当于说它优化性能的一个方向。这样的话呢，真正去实现它枪的性能的突破。因为我们目前上科大我们的研发的这把这个等离子体枪呢，可以说在这个领域也是处于这个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了。
1: 您刚才提到的这把枪是您的高光时刻，但我相信在这个高光时刻的之前会有无数个暗黑的日日夜夜，有没有那么一段时间？哎呀，太难了，我怎么都想不明白，或者碰到了哪些特别难以逾越过去的那些坎儿？我相信也会有这样的日子吧。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目前啊，上科大中级能源中心所承担的这个国家项目呢，就是我们讲是“十四五”期间啊，国家重大的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之一。那它呢，其实是具有一个很强的工程属性的。它对于我们这种从事聚变理论啊和这个数据模拟的这个人员来讲呢，其实我们也经常会面对到，可能大家也都有所了解的，就是国外啊，在这种高端的这些软件啊，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禁售呀，或者说这种限制上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呢不得不自己去开发这种具有这种自主知识产权的一套，比如说等离子体聚变等离子体它的一个模拟的代码。要开发这样一整套的代码呢，其实它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理论推导呀，我的算法设计啊，然后数值实现啊，包括各种各样的验证，这可能就要花上好多年的时间。然后整个这个期间，这么多年的期间，我们都是处于相当于说一个研发的状态，所以其实我们很难获得传统意义上比较实质性的一些成果产出。恐怕就我们从事这个聚变理论和数据模拟人员，同时又承担国家这种大科技装置项目的这些人，共同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算是我们的相当于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吧。不过比较好消息的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的项目呢也已经进行了有两年多三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代码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它的一个初代版本的一个开发，也取得了相关的软件著作权。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对代码进行一些深化和优化，然后并逐渐跟我们的实验去结合，然后去共同推进我们的一个实际的工作。
1: 其实我们仔细的观察一下我们的周边，这两年从能源的角度来说，我们周边身边的这些能源越来越绿色，也越来越环保。核聚变的研究和我们这个碳达峰、碳中和以及绿色低碳的整个的一个大的趋势和环境来说，应该说他们两者之间是应该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吧。
0: 是的，是的。其实核聚变呢，可以讲就是支撑我们国家这个长期的碳中和包括绿色低碳转型的一个核心的底层方案。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因为首先聚变发电它是完全的零碳排放的，而且它是一个能够大规模替代高碳的火电，从源头实现减排的一个基础符合的一个功能，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这个裂变核电站。就是它承担的是一个基本符合，是个因此可以去实现大规模的这个目前高碳火电的一个替代。同时呢，它作为一个稳定的一个零碳基核呢，也同样可以去弥补啊，就光伏啊、风电它一个波动的一些缺陷，然后降低包括储能配套的一些成本，从而完善我们的一个新型的低碳电力系统。所以可以讲就是说目前这个燃料取之不尽、放射性副产物危害也极低的这种可控核聚变，具有这种本征安全的特性的话，它其实是一种长期实现这种深度脱碳、可持续绿色发展的一个最核心的支撑。
1: 这个齐博士，从您这个大学本科毕业开始，一直到走上可控核聚变的研究的这一条路，我相信一路以来的话，有很多的师长也对您进行过帮助，包括您可能遇到很多的年轻人，也有一个未来希望他们能够走上这条这个科研道路的这样一些铺垫，在您的人生的这个经历当中，那特别想知道，就是说一路走来，这种从一个18岁学习能源与动力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学生，一直到今天成长为可以带领一个团队去攻坚克难的这样的一个学科的一个带头人的话，那么从您的角度来说，对于科研啊，对于这种所谓的科学家精神，您是怎么样去理解和看待的？
0: 我觉得首先大家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呢，就是一个最核心的方面，其实就是一个严谨。我觉得这个 从定义上来讲，跟我们前面最早的这个快问快答里闻到的这个极客呀，其实还真是非常的契合。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还是我们前面提到我的工作，比如说是做这个偏微方程的一个求解。那么刚才前面我们也提到，哎，我们的工作很核心的一点就在于我这个方程里面是有很多系数，我们讲叫疏运系数。我每一个系数的确定其实呢，不容易的。首先我们会从这个理论上去推导这个系数在理论上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数值，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理论呢都跟实际呢会存在一定的各种各样的偏差，最终我们这个系数呢都会通过几轮实验去反复迭代，然后说通过我的模拟跟实验去各种各样的对比，然后两边呢我跟实验的人员会各种反复的这种沟通迭代，然后去讨论最终确定下来我这个系数到底应该是多少。而实际这个系数，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可能追求的都是，我比如说这个系数是 1.0 还是 1.1 又或者 0.9， 我可能都要追求这个小数点后几位，然后来保证它的精确性。因为我们真正要实现聚变，就是说我做到10%、5%的精度可能都不够，我可能追求了1%甚至更高的精度，所以我每一个数值模拟的结果，那我的每一个系数它的精确性到底能到什么程度，其实所有这些精雕细琢的这些部分，我觉得其实都是科学家精神它的这个严谨这个最核心的一个体现，也是就是我前面举的例子嘛，就是我们所谓最极客的事情，正是我们就在做日常生活中在做的这些事情。
1: 其实从您刚才说的这一番话里面，就像我开场白当中说过的那十个字，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其实我们也能看出严谨这两个字在日常的这种科研的这个进程当中，其实写出来可能就是这两个汉字而已，但是真真正正可能它背后是有每天海量的一些数据、海量的实验、海量的和团队的成员之间的沟通才能够慢慢的去做到的。所以也是特别这个感谢啊，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齐博士，能够给我们不但分享了可控核聚变的这样的一个科研的一个方向，包括现在进程推进到哪一步，同时也能给我们展现出他日常的可能跟团队中间的这些每天的一些互动、每天的一些研究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能真真正正感受到，哎，匠人精神、专业之魂这些词，它的具象、它的一个影像化的一个场景，在我们脑海当中是能够真真正正去浮现出来的。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带给您的是《极客刀科学》啊，普通科普工作者的系列访谈。
2: 你觉得什么是极客？
3: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有创新意识的一帮理工科男。
4: 极客，我觉得跟黑客有点像吗？
5: 用一些很正常的东西做出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
4: 头脑很聪明，可能有点小怪异。
6: 做事很有自己的范儿，很有潮流，对科技这种东西有一些独到的理解，会搞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然后 DIY 能力比较强。
7: 印象中比较 crazy 的人，
8: 非常聪明，非常有动力，非常有想法，有想象力的一种。
9: Smart。精力充沛，
10: 有点像技术宅之类的吧，
11: 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1: 用专业之魂铸造匠人精神，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第一财经广播为您呈现的极客秀，今天带来的是极客刀科学普通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本系列节目由普通科协支持播出。今天有请到的嘉宾是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网友啊关于这期节目一些很有意思的提问。问题来了，
12: 问题来了，
13: 问题来了。
1: 这位叫 Last One 的这位网友啊，如何看待 AI 在科学当中的使用啊？这好像是今天我们绕不开一个话题，行行业业都在谈 AI。平时齐博士，你用哪个大模型用的比较多？
0: 我们的话应该讲还是这个 DeepSeek 还是用的是。应该讲是最多的，当然 GPT 的话，我们当然那就从科研的角度呢，肯定也会用到。但是我从日常的角度的话，可能 DeepSeek 还是用的更怎么说呢？更熟悉、更顺手。
1: 为什么挑这个呢？
0: 我觉得它其实目前的 AI 啊，它这个发展的已经非常的怎么说呢？功能真的是已经非常强大了。那么我们比如说以我来为例吧，我的这个工作不是这个开展这个数据模拟嘛，日常的工作经常会要写各种各样的代码。那其实这个目前这个 AI 其实它写代码的水平呢，也已经我们可以讲啊，已经非常非常高了。经常的我们会碰到一些比如说这种我要做一个比如说简单的功能模块的时候，会咨询 AI 的意见，甚至直接让它帮我来完成这个模块的构建，包括代码的编写等等。从我的使用这个体验来讲，就是说目前它这个 AI 大模型对于我们工作这种特别是写代码这块，其实已经具备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能力。
1: 接下来是一位叫麻辣小溪的网友，核聚变反应堆有没有辐射的风险和

0: 核电站裂变堆相比安全性能的差异在哪里？
1: 其实前面我们也大致针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些交流。那么当下呢，就是说主流的这个可控核聚变呢，走的是刀川聚变这个路线。
0: 嗯，
1: 那刀川聚变呢，它的这个反应呢，会生成一个阿尔法粒子和一个高能的中子。
0: 嗯，
1: 那么那个高能中子，因为它是不带电的，这个穿透或者我们讲叫辐射性还是比较强的。
0: 嗯，
1: 所以就是所谓它一定会带来这个中子辐照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呢，主要是局限在这个损伤这个聚变反应堆它的一个结构材料上。对于我们的人体也好，或者说对于这个生态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核心危害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我整个核反应堆对于聚变堆来说呢，它的堆内的燃料当量是相对来非常少的，它是通过不断的后续往里加这个注入燃料来维持这个燃烧的，不是这个一开始就把大量的燃料注入在里面，所以一旦它这个失控发生熄火或者这种事故的时候呢，它最多也就是堆内的极少当量的燃料的能量释放出来，
0: 嗯，
1: 完全不会有这种就我们讲的这种生态类的这种风险，这个是完全这个不需要担心的。
0: 这位叫瑶瑶三三的网友，可控核聚变行业周期前景如何？就业呢？如果想加入您的团队，最看重什么样的素质？是不是需要数学特别好？哎，问一下齐博士一句题外话：当年考清华的时候，您的物理比较好，还是化学比较好，还是数学比较好？这三科当年是怎么样的一个成绩？还有印象吗？
1: 如果是讲高考成绩的话呢，可能数学会相对更好一点。当时我的理综考的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0: 所以在您看来，如果说要加入到您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的话，二挑一，数学物理哪个要求会很高一些？
1: 我个人认为呢，是对于这个我们可控核聚变这个领域，或者讲我们叫就等离子体物理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首先两者肯定并重的，然后更趋向于的话，你的物理肯定是要相对来说会更突出，因为它对于数学工具等等的要求呢，通常来说呢，我们认为它不会超过这个本科阶段我们所学到的大部分数学这个知识。当然会有部分的数学知识可能会有研究生期间的一些课程的要求，但是呢，我想它最核心的还在于比如说包括像等离子体物理啊、电动力学啊，这些可能是它最核心的一些课程。
0: 如果放在上科大的话，目前像这样可控核聚变的专业，它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培养方向，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一个专业的设置，在哪个院系里面去开展教学或者说是学习的？
1: 目前的话呢，我们这个上海科技大学的这个可控核聚变的相关领域的，比如说等离子体物理这些课程的话呢，就是说它相对来说会更高阶，会偏向比如说研究生阶段的课程，比如说本科生阶段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基础物理，包括这个电动力学这一类的。一旦到等离子体物理啊等等这些相对来说更高阶的课程的话呢，我们以我们中级能源中心为例，就是我们中级能源中心的研究生呢，目前呢通常第一年也会在这个我们的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就是中科大那边去委培一年。因为我们这个中国科技大学呢，它在这个我们国家这个等离子体物理这个学科或者领域方面呢，是这个实力是非常雄厚的。然后呢，我们的研究生呢会有专门的一年在这个中科大那边接受相关的这个就是基础这个物理方面的一些培养。对。
0: 本科阶段可能还是一些通识的教育或者是能研的大方向，等到研究生甚至博士的阶段再选择一个更加细分的和高精的一些方向会来的更多一些。刚才您其实是回答了这样的一个关于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这个路径，未来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学习这样的一些专业领域的这个学生或者说是相关从业人员，他的就业前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大致
1: 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就是可控核聚变呢已经是15的一个重点未来产业了，是服务碳中和的一个相当于长期的一个刚需，所以呢它目前呢主要是上游配套产业会先落地嘛，然后中长期呢会开展这个包括示范堆啊商业电站的一个逐步的一个建设，所以呢长期来看这个发展前景呢肯定是好的。而且呢可控核聚变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领域啊，其实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呢也是非常旺盛的，特别是近几年，就是说不管是我们的大学还是一些国家的研究所，甚至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私营的这个聚变公司，其实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这个专业人才的需求都是非常非常旺盛的，所以呢就业前景那么肯定也是不错的。当然打铁肯定需要自身硬嘛，这个是不想说。就是说客观的来讲呢，当然我们也得认识到啊，就是当前这个可控核聚变行业毕竟私营基准这么火热的情况下呢，就是说短期内呢 并不能排除它存在这种反复甚至骤冷的可能，
0: 嗯，
1: 对吧？因为技术上肯定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可能性。
0: 嗯，
1: 然后说具体到比如说以我们团队为例啊，我们上科大东京能源中心团队为例，其实你要从事这个恐龙核聚变的工作的话，也会有不同的这个方向可以去做。比如说你是希望从事科研，对吧？还是从事这种工程的建设为主？因为科研的话就是主要针对物理的一些问题开展一些研究。
0: 嗯，
1: 那你也可以是工程建设人员来负责，比如说我们一些大装置的建设、实验平台的建设。
0: 嗯，
1: 其实他们呢对这种你的专业知识的要求呀等等的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大家想要从事这种科学研究的话，那可能比如说对于这个数学、物理相对来说要求呢就会更高一点。然后呢，如果比如说大家希望比如说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对吧？
0: 嗯，
1: 我们一起参与这个科学装置的一些工程建设，那这个呢其实主要就是对大家比如说要在机械呀、电器啊、控制啊等等这些不同的专业上可能要有一技之长。
0: 嗯，
1: 对，要求还是不一样的。
0: 嗯，其实从一个产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它一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或者走向市场有商业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其实是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的，维护的、建造的、运营的，包括日常的一些其他的相关的管理。如果说能在未来形成这种商业运营的话，人才的需求或者说是人才的这种素质的话，它其实会更多元一些。我们再来看一看陶大公子啊，这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学生朋友。作为科创青少年，如果想了解核聚变，哎，推荐看什么书或者纪录片能让他入入门的，季博士？
1: 这个从科普入门的角度呢的话呢，我会推荐大家去阅读一下，像《瓶中的太阳》，还有这个《一半太阳：可控核聚变的寻梦之旅》，这种知识的趣味性的这种书籍，然后呢可以帮助大家去了解整个可控核聚变它的一个发展的人类啊对可控核聚变认识啊，包括它技术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然后纪录片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央视的这种解码科技史，从太阳到人造太阳，包括我们一些中科院啊，它会有一些科学公开课专门去讲这个核聚变，比如说这种人造太阳让聚变点亮世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的一些书籍和纪录片。然后如果是学习方面的话，我觉得呢大家其实对于青年的这个朋友来讲呢，我觉得第一个建议呢其实就是要先科普再专业，就是说大家先呢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这种科普的书籍和纪录片去建立兴趣，然后再去看一些硬核的一些专著，避免啊一上来我们就去看所谓大家一上来大神推荐的一些很艰深的一些理论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书。哎，对对对，其实这种呢是要尽量避免的。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实际的大家比如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啊，就是说还是要夯实一些数学和物理的这些基础的学科知识的。对 AI 感兴趣的朋友呢，我觉得也可以多多关注 AI 跟聚变它的这个研究的交叉融合，因为其实 AI 和聚变呢属于一种就是说相互成就的，因为我们都讲这个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就是说 AI 背后需要大量的能源支撑的算力来支撑它的
0: 终极能源。
1: 对，但是呢同时呢聚变的发展也是需要 AI 的深度参与的，因为目前其实 AI 呢也已经在就是我们讲 AI for science 和 AI for fusion 这些概念里面，其实目前的发展也都非常的火热。就是 AI 啊它目前啊在这个我们这个聚变领域已经其实有了很多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些应用，相信其实 AI 本身的发展它也会助推这个聚变啊它未来真正走向这个商业化，它 AI 肯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所以我们讲两者肯定是相互成就的。
0: 一米九三的桥本这位网友的提问啊，您认为未来的能源结构会是怎样的？化石能源会否被完全替代？终极能源一来，化石是不是就没有用武之地了？不是。
1: 嗯，对这个问题其实也确实值得说一说，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大家的误区里面呢，就有一个典型的误区，就是大家认为可控核聚变呢是完美无缺的，好像它一实现，其他所有的能源
0: 没用、啊、
1: 就对。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可控核聚变首先它肯定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目前我们讲第一代的刀川聚变，那么它肯定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不管是它的这个中子辐射问题，那还是说它的燃料的需要自增值等等的一些问题，其实都需要未来科技的一步发展来解决，包括二代的我们讲叫二代的聚变反应，甚至三代的聚变反应等等的，去这个一步步去来解决它的问题的。所以这个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样的，就是说可控核聚变能发电了就可以完美的实现各种各样的替代。如果第一代聚变堆发电站投入运行，我觉得也是主要是承担类似于当前裂变堆电站它一个稳定的电力集合的一个功能。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除了发电之外，像石油煤炭呢，它也是塑料呀化

0: 化纤呀、化肥呀、高端的化工品，它的一些基础原料，其实这部分这个它们的功能呢，短期内也是没有办法说被电力去完全替代的。所以说，就是说未来的能源结构呢，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多元耦合，然后但是呢，是以清洁电力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新型的能源体系。
1: 嗯。没有完美的能源，就像没有完美的工具一样，每一个工具都有它适配的场景和它最适合使用的一个地方。我们相信未来在这个齐博士的整个团队的这个继续的努力下，让可控核聚变啊能够早日发电，进入到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使用到一些安全清洁的能源。好的，感谢收听由浦东科协与第一财经广播联合制作的2026年浦东新区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之极客刀科学浦东科普工作者系列访谈，希望我们能够共同见证人类驾驭太阳之火的未来。本次节目监制顾杰、龙敏，编辑严平，我是赵轩，下期再见。
0: 再见。

0: 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1: 由人文财经观察家、财经作家秦朔对话格式塔科技创始人 CEO 彭雷，主题是人脑力蕴藏着宇宙觉醒的秘密。
2: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与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3: 彭雷你好，今年是十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这规划纲要里讲到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就在这个赛道里。那你今年1月1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塔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2: 是。
3: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1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塔科技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超声波
2: 的
3: 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2: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30年、40年。前20-30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 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四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有效的读写，它有效，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比方说它不能有更大尺度层面上对大脑的整体的观察。而我们的大脑一定是一个有复杂网络产生的结果啊，这也就诞生了为什么我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公司的名字叫格式塔，
3: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2: 是的，这是100年前德国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认为大脑一定是一个局部信号拼起来之后它还会涌现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好，更高能力的原因。科学界大概10年前发现用超声波可以写大脑，然后最近发现用超声波可以通过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30年，
3: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2: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适应症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
3: 对，
2: 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
3: 对，
2: 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还是用这个器械好，还是我选择做一个手术可以一下子提高100%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患者根据自己的有效性跟承受结果来自己做选择的，最终还是交给市场来做决定。
3: 这次我看到你从侵入式换到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非侵入式呢，你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赛道好像对于脑子里的情况的这个读的能力啊更全了。
2: 嗯，
3: 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 Neuralink 它目前采用的是1024通道的这个电极呢，
2: 嗯，
3: 最多能记录数千个神经元的这样的信号，那么只能覆盖大脑皮层1.3%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2: 对，
3: 而超声波的路线呢，它是采集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25%的这个全脑的体系，那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个区别啊！
2: 是，我其实总结一下，我从电学脑机接口换到超声脑机接口， 大概因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说超声是四个物理属性里

0: 里面，我看到唯一有可能实现全脑
1: 全
0: 读写
1: 脑读写，
0: 的，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它的天花板足够高。第二个原因是超声选择的适应症其实更广，啊，比电学侵入式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选择的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这两者患者，确实人群是有很大的受益，但是毕竟总人口比较小。而超声之后，我们现在选择了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疼痛其实占全球成年人群的可能10%几的人群，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等等。第三个像 AD 就是奥兹海默，然后包括像 PD 等等中风康复，就它的人群更大，适应症更宽，患者受益可能更快。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超声这次的脑机接口跟 AI。跟 AI for Science 的结合更明确， AI 在过去4年里面大量的发展，但大家觉得 AI 的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在 AI for Science 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相信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码大脑。
1: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突破，可能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面啊。 DeepMind 的啊，这个诺奖得主这个哈萨比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能展现出人类心智全部认知的系统，人脑是我们目前唯一已知的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也是被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这么多年，其实跟神经科学他们是相互支撑的，包括你刚才讲的 Demis Hassabis， 包括像 Jeff Hinton 人工智能智慧，他们都是神经科学的 PhD。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因为过去对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研究，才有了神经网络；就是对于大脑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有了 Computer Vision， 是机器视觉。而现在所有做 AI 的人，本质上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 AGI， 而目前这里，就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可被证明的 AGI。 那我们做脑机做 Neuroscience 的，就是想研究它到底怎么工作的。那这也是我觉得，那像 Demis Hassabis 最近采访的时候，他讲过 AI 至少还有三个没有被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持续学习的问题，人脑是持续学习的，但 AI 每次你得预训练之后推理才能到后面去实现一个学习。第二个是长期记忆的问题，或者记忆它不光是长期记忆，有多种状态的记忆。像今天我跟秦老师沟通，我们有些事情是讲话的时候记住了，那可能只记在你的前额叶，有些是今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还能想得起来的，那明天睡了一觉起来那记在海马。那这种多层次的记忆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大脑跟 AI 的模型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reasoning，就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可以研究40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两边在朝中间长，长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15年，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之内走向我们。
1: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0: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就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是非常少的，可能5%、10%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 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1: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0: 是，
1: 以及你 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啊、
0: 创业。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0: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讲，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1: 你本科在科大学什么专业？
0: 机械电子工程。
1: 机械电子工程。
0: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
1: 特征的。
0: 特征的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 到 Web 2.0 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第六次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没有学过 biology，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 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5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1: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5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但是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0: 差很远。
1: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5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到？
0: 我觉得就是个50分，
1: 50分，
0: 那
1: 其实已经 double 了。
0: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10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5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5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5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顶上啊。但这5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 push 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1: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0: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2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家差个8年左右吧。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4-5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4-5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一起步的差距就在2年之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2到3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快速的跟随者啊，或者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 会在未来10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1: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20几个人，是吧？
0: 20多个人，
1: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 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十五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1: 对，
0: 这个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20000人的公司，他可能200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1: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0: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这个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1: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0: 是的，
1: 是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0: 是，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0: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啊，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啊。治疗之前疼10分，治疗45分钟之后疼痛降低50%，而且效果可以维持2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

0: 使用的。但七八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啊，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
0: 通，一个是心中的
1: 道德力，
0: 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力，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卡尔，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熵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的，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0: 很多人其实问过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5: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6: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2: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6: 是什么让一位美国终身教授、美国总统奖得主毅然放弃海外优渥生活回国造薪？跨越四分之一世纪，他的公司为何长期不盈利，却在资本市场股价暴涨10倍？当华为韬定律试图突破摩尔定律的物理极限，这位半导体地产人如何判断下一个战场？面对人才疯狂争夺，他又凭什么能做到离职率仅 2.8%， 甚至带员工看房、众筹首付？本期两说由人文财经观察家、财经作家秦硕对话新源股份创始人、董事长戴伟民，揭秘一家隐形冠军企业如何与大象共舞，并在 AI 浪潮里定义中国新的未来。
7: 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产业里面，可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现在的 AI 都是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您是这个行业里的这个非常资深的人士，2001年就从美国回到你的这个家乡上海就创业啊，而在这个行当里这现在整整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在您回来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半导体芯片产业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8: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7: 对
8: 啊，你当时要放弃终身教授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怀，不是为了钱，有很多办法挣钱。
7: 对
8: 啊，我当时不仅是终身教授啊，人家6年拿 tenure， 我4年就拿 tenure。
7: 你们这个戴家是一个芯片之家啊，因为你弟弟戴伟进、你妹妹戴伟丽，他们也都是投身于这个半导体这样的行业，而且你们之间说创办过 N 家公司啊。这个这两天这个黄仁勋说那个美满电子可能是下一个万亿公司，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你妹妹和妹夫一起这个创办的，虽然他们这个后来离开了，但是证明了他们那个时候的眼光和这个超前性啊。就为什么你们这个整个的家族全部都做了这个半导体呢？
8: 实际上我们全家是移民过去，我弟我妹妹都是伯克利，实际上3对6人都在伯克利，我太太都、我妹夫
7: 和这个弟媳妇
8: 儿都是在啊，就实际上我们都是计算。

0: 机系或者工程系，电子工程系那里去美国的时候，
1: 嗯，
0: 当时学计算机纯粹是为了生存，对吧？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家大概卖了三家公司给 Cadence， 我卖了一家，
1: 对，
0: 我弟弟卖了两家公司。实际上，中国半导体从五六年就开始，啊，当时因为设备的问题控制，对吧？那个做80年代、90年代也盖了一些晶圆厂，
1: 嗯，
0: 啊。但是呢，2001年中芯国际在挖地基的时候，我回来。
1: 嗯，
0: 我们当时来，实际上当时也有出口管制。
1: 嗯，
0: 啊，就是如果芯片是房子的话，砖块基本的砖块也有一些出口管制。
1: 嗯，
0: 里面的土不能拿进来。
1: 嗯，
0: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结果从烧砖开始。
1: 嗯，
0: 我们从单元孔，我们从最基本的烧砖开始。
1: 嗯，
0: 好。到后来盖房子啊，从平房到高楼啊，一步步起来啊，是这样一个背景。
1: 您刚才说这个盖房子从砖块开始，是不是这个半导体的 IP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个影视的这个 IP 还不一样？我查了一下，他是说半导体的 IP 是已验证的、可重复利用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的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模块。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赛道？
0: 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
1: 对，
0: 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1: 哦。
0: 你这样想，如果你圈了地以后，厨房、洗手间、
1: 对，
0: 客厅，甚至于你是不是要自己盖呢？
1: 嗯，
0: 你像很多像万科、万达，可能很多房子都不是他自己盖的，
1: 它是发展商。
0: 对，你的任务是圈对地方，想清楚盖这房子可以卖出去，这就产品公司，
1: 对
0: 吧？对。那我就一听就是服务，我们 IP 是给别人用的。我们设计服芯片是别人的，我们好什么？大家好是吧？这叫什么？水涨船高。
1: 对，
0: 产品公司什么意思？就是人家不好他才好是吧？
1: 对，
0: 这叫水落石出。你看到这个境界的不同吗？实际上，台积电不能关门，中芯国际不能关门，我们这家公司也不能关门。一关门，上面的有问题了。
1: 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的这个客户的量？
0: 就是我们是这样啊，这个 IP 我刚刚说厨房系提供的，大概有460家，而且你一个 IP 可以复用很多次，对吧？
1: 对。
0: 我们芯片累计大概有350家客户，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芯片，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就是什么无边界，这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大概量产就100多颗，还有好几十个在排队。
1: 那这个 IP 啊，它的这个分类啊，它的面也特别特别广。
0: IP 是这样啊，我们 IP 大类是处理器，我们有6大处理器，其实除了 CPU 都有了。一个 IP 就是开家公司，模拟的、射频的。还有1700个，你想想看，这是经过20多年积累下来，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是这样投入出来的。而且我们还讲，我们的 IP 全部费用化，不资本化。早期包括三星的时候，就是 GP 都是我们的 GP， 觉得这是红海了，我们就退出。手机上去做什么仪表盘？其实在仪表盘你要看到像机械一样，这实际上是画的。这也是个 GP 的，
1: 嗯，
0: 啊，这是个蓝海，红海里找一片蓝海，就建了1000万辆车，世界上1000万辆 Mercedes BMW，
1: 嗯，
0: 很多，
1: 嗯，
0: 包括很高档的都是我们的 GP，
1: 嗯，
0: 那你说怎么没听过你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们要隐形冠军，幕后英雄，
1: 对。看起来是不知不觉，但其实是不可或缺啊。所以刚才听完你讲的这一部分，我对于这个芯源到底在做什么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事实上像我们日常有大量的应用，无论是我们的车，无论是我们的短视频，这背后里面其实支撑的一些这个专有的芯片背后的真正在这个设计做的人，其实就是这个芯源，只是说你是幕后的这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回到你这个在上海创业以后，一直到你是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吧，
0: 嗯，
1: 也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
0: 嗯，
1: 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0: 曾经盈利过，但当时盈利的时候可能 base 不够高，说风吹草动下来了，对吧？
1: 对，
0: 但下来的时候你到底 layoff 能为了拿数字好看一点呢，
1: 嗯，
0: 还是这个时候逆向思维，
1: 嗯，
0: 反而加了
1: 长期主义，
0: 长期主义在当腾的时候你项目不够，那我们就遇到这个问题。23年的时候，
1: 嗯，
0: 人家 layoff， 不加了，我们管理层减薪，员工不减薪不裁了，那员工是记住这个事情的。当这个时候，对吧？
1: 嗯，
0: 好，而且逆向思维，大量招毕业生， 哎，现在还好，当时这样做了，这要很有定力的。
1: 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新源本身这个的这个发展啊，因为我在看你们的这个财报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在2024年924，也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高度注重资本市场以后，你这个股价也是一飞冲天啊，差不多涨了有10倍左右。
0: 对对。
1: 那今年的话呢，这个前几个月的这个订单又增加了很多。我觉得这固然可能是整个资本市场回暖，特别是我们所在板块的这个利好所致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具体的未来的这个产品上也踩对了一些方向？比如说过去是不是都是很通用的芯片，现在可能更加注重专用，过去的这个芯片呢更多是这个云端的，现在是不是更大回到这个端侧啊，现在要考虑下一个这个步骤或者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0: AI 到底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股票可以涨10倍，对吧，是这个问题。就现在你看 AI 有两块，一个通用也需要，一个专业也需要，对吧，我们这些 GPU 公司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客户。那另一块就是
1: 专用，
0: 这就它专用这块，我们也地产值，我两边地产值，内部这叫什么 cloud service provider， 就是云服务商，我们上分非常好。就最近我们公布这个50亿在手订单，去年年底，今年80亿，我说大部分是 AI 有关，数据中心有关。当分析师给你分析的时候，叫什么呢？现在呢是他叫中国的博通，哎，地产这不是中国的博通吗？但是博通没有来自 IP， 就是说他可以帮你盖房子，他手上有很好的厨房，他不单独给你厨房，你要我就帮你盖。但是我们呢还有 IP business， 所以呢叫中国的博通还不对，那加上 ARM 呢就是说是做那 IP 的，所以现在实际上有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到对标公司，A 加 B 才行，而且一个是没对标，一个是很难复制。尽管现在这两年，今年明年的销售基本上主要得益于云的渲染卡，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布局
1: 端
0: 上，我们在端是两个存量。

0: 是，
1: 连你这个买房子我还帮你考虑。
2: 还有第四个，切快乐。你们我们上下班不打卡。
1: 哦，
2: 这是核心竞争力。我留不住人，我们就是人，没有财产。
1: 因为你亲自核心
2: 对亲自产，核心就是人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是最近 AI， 你说这么傻吗？哦，我用 AI 结果把我取代，不一个人做了三人事情，两个人被雷尔夫吗？对不对？
1: 对，
2: 我买训练机器比训练人好呀。
1: 那你现在有没有？
2: 那现在我这里是全公司上下都在做 AI， 你说这些人这么傻？不是的，我在我这里。我刚刚讲过有两个特，一个是没有库存风险，一个是没有边界。如果我一个人取代了做了三个人的事情，还有两个去做其他事情，比如智慧医疗啊，做其他领域，我开辟其他领域。因为你产品公司不肯太多赛道，
1: 对，
2: 你是卖西装不能来个羽绒服是吧？品牌就不对了是吧？就是说我可以没有边界，所以他们完全放心，你效率提高，一个人去变成三个人、五个人以后，这些人不会来。但是你不会驾驭 AI， 这就很危险了。实际上 AI 取代的扁平化，取代最多就是 middle level 的。
1: 对，
2: 什么叫你写 report 啊、开会啊 ？AI 帮你，而且 AI 就可以管好多。本来一个 manager 可能不能管五六天，现在可以管20-30个team都可以。那 AI 来管起来更好，看到吗？真正取代是中间层的人。我再讲一句话，以前我找9821，他的自驱力、执行力很好就够了，对吧？他已经养成习惯，这种毕业的人他不努力，不知道怎么不努力。你知道吧？已经这样了，但现在不够的。AI 什么？不是背单，你要的什么判断力？给你 decision， 创意，还有审美力。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现在来要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人。
1: 啊、哦，所以现在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由于 AI 时代，它的需求结构、审美力
2: ，对对。为什么我需要看它有没有其他？只会死读书，卷上去的是不行。现在有的是说，我文科原来重要，对吧？因为它是具体的东西不需要背了，你的沟通当然情商也要好，对吧？人的各方面好，所以这就是需求，人就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扯到从我的商业模式扯到这里 AI， 就是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人文是很重要的。好，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哎，我们是几点见？
5: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6: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4: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6: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4: 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

力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长长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1: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0: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1: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0: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坚持下去的路上。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8: 我是易小亚。
7: 体育赛事的商业模式呢，一直是本节目日常关心的领域之一啊。我们已经讲过，像世界杯、奥运会、英超。

0: 参加什么项目。
1: 就是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我去就是踢足球还是打篮球，是这种感觉吧。
0: 就是因为自己如果就比如说你选择了一个项目，但这个项目就是这个游戏本身它受不受欢迎，其实非常大的影响了你整个参加这个比赛的商业的收入或者长期的这个发展。因为你一旦决定投入这个项目了，对吧，你就要养队伍，你要就是花钱来雇选手，然后你要养运营的团队，对吧，日常的这个运营要什么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的决策。那如果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不火的游戏，就像你一开始投资了一个不是很火热的证券市场一样啊 sorry 你讲的还是硬的话，就你肯定就会就是整个的上限就会很低嘛，或者是一开始就决定你失败了。那一般呢，其实国内比较成熟的大型的电竞俱乐部，他们这个出资方啊都会有很多个游戏的战队，对，他不是单个游戏，
1: 你把钱投在不同的股票里面。
0: 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这次我们同事 Molly 他就采访了第二季这个俱乐部，这应该还是国内比较著名的一个俱乐部啊。那他总经理王卓就提到，他们选这个项目核心就是不能只看一两年的短期热度，就是要看这个项目有没有8到10年的长线的这个运营的价值，就是这个是他时间的一个标准。这个其实蛮考验这个俱乐部对于游戏的判断能力。话说回来啊，一个俱乐部运营很多的项目其实倒是职业体育的常态，就传统体育也是这样。
1: 是吗？
0: 比如说像你比较熟悉的一些欧洲的这个俱乐部，像比如像巴塞罗那，
1: 他不是只踢足球啊，
0: 他还有篮球呢。
1: 是吗？
0: 而且他的就是篮球也有欧冠，而且我这次查了一下，他除了足球和篮球以外，还有手球、冰上曲棍球、滚轴冰球和棒球俱乐部。
1: 倒是没有想到还有什么滚轴冰球是什么东西啊？
0: 第一次听说这个运动，我也是的啊。所以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职业体育俱乐部的一个常态，只不过就是在对那些运动来说，他们有可能不一定是完全的商业考虑，有很多历史传统的这个严格。但对于电竞的俱乐部来说，这件事情是一个最重要的商业决策了，就选赛道。接下来我们就来讲第三个部分，就是第三个角色，就是赛事的组织方。它其实有点像传统体育里边的这种联盟，或者说是这个赛事的公司。你像 NBA 联盟这个公司，或者什么 CBA 公司啊，就是中超公司啊，这种类型的公司。那么它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设计赛制、安排赛程、组织比赛、招商啊，做内容的包装啊、卖版权啊，还有线下的这个举行比赛等等活动等等的。这个当中，电竞的赛事组织方有一个很难的这个任务，就是它要让这个游戏变得好看。
1: 就是有些游戏很好玩，但是比赛并不一定很好看。
0: 对，就是你不能只是对战的人玩得爽。
1: 你要让其他看的人也爽起来。
0: 是，就是这件事情实际上对于很多体育来说都是这样的。你看到现在很多职业体育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包括这两年的什么乒乓啊等等的都在往这个方向在发展， F1 啊等等的。电竞的这个方面更加的这个重要，尤其是对于电竞比赛来说，就游戏来说，它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它竞技性很强，就它确实很适合对战，但是有可能门槛很高，外行很难进入的话，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有些游戏短期的话你吸引很多人很火，但是你这个赛事的故事不够稳定，或者说你这个赛事本身不太利于长期的有比较吸引人的竞争的这个故事的主线啊能够延伸下去，那你其实也很难长青。就这个东西其实蛮靠赛事的运营的，就不是一个这个游戏拿出来就结束了，其实有当中有很多的微调的部分，包括你就是这个游戏要根据这个赛事情况怎么来做一些就是更新啊等等的，这个其实都很靠赛事的组织方来做这些事情。当然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就是know-how非常的多啊，就我们后面还可以展开再来讲。
1: 那最后剩下一类就是这个游戏的 IP 的所有方，对吧？
0: 对，就是我们前面反复强调这个主导的这个这一方。在电竞的世界里面呢，其实游戏公司还是有非常强的话语权的，最强的话语权就是它可以决定规则。
1: 对，就是我游戏更新了你就按照更新以后的新的规则来打了。
0: 是，另外一方面就像我们讲的，在厂商时代其实第三方和第四方往往是绑定的，或者说它实际上是一体的，有可能委托个第三方来做，但实际上还是由游戏的这个厂商来主导的。
1: 就是一个公司发明了足球，又组织了世界杯，是这个意思。
0: 对于电竞来说，其实这么做商业上面，如果你不考虑什么传统啊等等的，从商业上来说，这样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就它多了一个传统体育没有的收入来源，就是游戏内消费。
1: 哦，
0: 就比如说观众看完比赛之后，他就会回到游戏里面去玩，然后他会去买这个他喜欢的选手或者战队的皮肤，买通行证啊，还有买相关的道具啊等等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玩那些电竞游戏里面，这是非常常见的东西。
1: 这个是不是可以类比，就是你看球的时候会去买球衣这件事？
0: 逻辑上有点类似，好像是周边，对吗？但是你仔细想想，其实如果是那些游戏内的消费的话，它这个链条更加直接。就是效率会更高一点，就你看了一个电竞的比赛，然后有一支战队夺冠了，你马上去买他的皮肤，然后马上就在游戏里面用这件事情，你坐在这个电脑，坐在那个电竞椅前面就直接完成了，整个的这个消费是非常迅速的。但是你弄球衣啊什么，你想想看这个链条是吧，这个当中听上去还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还是区别蛮大的。这部分的分成呢，其实也是电竞的俱乐部非常重要的，包括选手啊非常重要的收入之一。
1: 嗯，其实像 NBA 之类的，像这种北美的体育联盟，它的电视转播费都是分给各个球队的，这个电竞分成是不是也有点类似于这个思路？
0: 还有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规则这个部分，它持续的更新版本，或者是这个加强或者削弱某个角色啊，调整地图啊等等的，这个都对游戏的这个电竞的生态，就他们这个竞技的生态会产生很大影响。作为一个一代版本一代神，就是这个说法现在在体育里面都会用到了，最早就来自于电竞的。那对于选手和俱乐部来说呢，就是要不断的寻找新版本之下的优势。那这个事情实际上非常考验你这个开发商的就是把握平衡的这个能力。就过去你不是玩像我们玩那个什么星际啊或者魔兽，不都是讲什么要游戏的平衡性要非常好吗？那对于电竞来说，这个事情就是重中之重了。那这个度的把握其实是比传统的体育项目要难很多的。就你不管是足球还是篮球，其实那些对比赛形态有巨大影响的规则基本上在几十年前都已经固定下来了， 现在只是一些微调，但是电竞的这些调整的话，其实还是经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 感觉我们前面已经把这个电竞为什么是一个体育赛事这个事情

0: 大概讲清楚了。那我们其实后面可以讨论下一个话题，就是电竞它不同的比赛之间其实也是有竞争的，对吧？那就是对于游戏开发商而言，要让自己的电竞项目比别的电竞项目更受欢迎，这点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可以这么来讨论，就分两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比较简单，就是不同类型游戏之间的竞争。就我们知道游戏的种类非常多，对吧？只要是可以两人以上玩的游戏，理论上都可以电竞，都可以比赛，都可以比一比。你像格斗啊、卡牌啊，包括那种体育模拟，还有什么，甚至是俄罗斯方块，都有很精彩的电竞游戏啊，对吧？但是目前你比较公认的，如果我们从商业上面来说，影响力最大、最适合职业搞职业这个电竞的游戏类型的话，就是两种，一个是 MOBA， 一个是 FPS。
0: MOBA 就是我们前面说这个多人
1: 在线对战
0: 对战游
1: 戏，对
0: FPS 就是打枪的那个是吧？
1: 是，它是第一人称射击 ，FPS 就是第一人称射击，
0: 就是 CS 啊。
1: 最早的是这种啊。那 MOBA 其实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英雄联盟，就是现在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游戏，包括
0: DOTA 也算，
1: 还有王者荣耀啊等等的。那 FPS 呢，就是最早最熟悉的这个开山的肯定是 CS。那我们接下来重点举例的这个《五味契约》，其实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 FPS 的一个游戏。现在在电竞的世界里面，商业价值最高的其实就这两类，就 MOBA 和 FPS 是最适合电竞的，就类似于
0: 足球和篮球的，
1: 就类似是的。其他的这个游戏呢，就是在电竞领域相对小众一点。但这个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类型它比较容易适合电竞，其实跟它这个天生的这个游戏的类型啊等等相关，这还比较直观、比较好理解的，对吧？就多人的五对五的比赛看上去很刺激，对吧？打枪看上去也很刺激，这还比较好理解的。但接下来一个问题就还是更重要的，其实第二层就是你同样一个类型里边的不同的游戏，凭什么你这个比较受欢迎，那个就没有那么受欢迎，或者你这个电竞的价值就更高，那个没有那么高？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复杂一个部分，也是我们前面在讲四个角色里边没有展开讲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大致会以《五味契约》作为一个案例来简单的聊一聊。这个《五味契约》首先它的出品方还是拳头游戏，
0: 就是英雄联盟做出心得了，然后就换了一个品类，我继续做。
1: 然后这个游戏在中国的电竞赛事的这个运营呢，是由腾竞体育这家公司来这个主办的。这个腾竞体育呢，就是腾讯和拳头游戏合资的这个公司，它专门是来运营这个就是拳头旗下在中国的一些这个游戏的电竞的赛事，就像这个《五味契约》在中国的这个赛事，它的英文简称叫 VCTCN。
0: 这个就是一个母公司和它控股的子公司出了一个合资公司。
1: 是的，我觉得这一点也能体现出就是电竞的赛事这个业务本身的重要性。就是它本来只是大公司里面的一个部门，就是然后业务来合作一下，它现在单独要成立一个公司来做这件事情，就本身可以看出电竞这件事情还挺重要的啊。那腾竞体育这个团队呢，在这个《五味契约》之前，最主要的业务就是 LPL。那这个就是他们做的，这个《五味契约》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赛事呢，实际上是它比较新的一个项目。那回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这 FPS 啊，就第一人称射击，实际上是个非常拥挤的市场，对吧？有那么多非常经典的这个游戏，其实还是非常考验人的，
0: 就是要从老的游戏里面争夺，就是老的玩家。
1: 对，你像这个什么 CS 啊，包括 CS 现在也有在线的，对吗？比较早的还有《穿越火线》，还有什么《守望先锋》啊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游戏。那我觉得这个同类游戏的竞争的话题呢，我们可以分为游戏和赛事两块来聊，就一个是游戏本身之间的这个品质的这个对决，另一个就是赛事运营的方面，就是怎么样这个赛事本身更加吸引人，其实有这两个层面的。那游戏这个层面呢，其实《五味契约》还是有蛮多比较鲜明的这个特点的，就最主要一个就是它在传统的这个射击打枪之外呢，就增加了英雄和技能，就是比传统的 FPS 多一些角色的感觉。
0: 我觉得就是这样往上叠加的游戏已经越来越多了，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增加了一些复杂度，对我来说，所以这个有好处吗？
1: 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对他好处的说法，我们还是引用这个就是 DRG 俱乐部这个总经理王卓的说法，他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他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相比于传统的 FPS， 有这个技能还有角色之后呢，他降低了战术的复杂度，同时呢也是有那些枪法和策略这个部分还是保留下来了，就使得他更加容易破圈。
0: 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手动打也可以半自动打，是这个意思吗？
1: 你这个稍微有点粗糙，但它其实就可以稍微吸引一些过去不玩，
0: 原来不是很擅长玩这个游戏的。
1: 对，如果你过去就是单纯打枪拼手速或者准度啊那种你不是很擅长的人，有可能你会对传统的 FPS 会有点望而却步，
0: 就很挫败嘛。
1: 对，但是《五味契约》的话其实给这样的一些人也能够就是你玩得很爽，也能够玩得很尽兴，水平也很高，这点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其实是直播的平台，就我们这次也采访了虎牙直播的一个副总经理啊，他从直播或者是传播的角度给我们另外一个解释。射击这类游戏，我们前面讲它为什么适合做电竞呢？是因为它的节奏非常的快。一般来说，一个五对五的一个就是小局的话，通常一两分钟就决出胜负了，就很刺激。那这个一到两分钟的节奏呢，对于游戏的传播其实就非常的这个合适或者有利。你觉得为什么？
0: 可以做短视频，都不用切片。
1: 是的，那《五味契约》呢，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它本身这个游戏的视觉也好，或者说它的玩法也好，就更加的适合社交媒体的传播，就很多传统的这个 FPS 它这个就是画风啊或者气质更加偏军事那种感觉。
0: 对，
1: 那五味契约是走那种就它 UIVN， 如果你看了就知道，就是
0: 花里胡哨
1: 多巴胺然后再加上英雄有角色，有了这个角色或者说你有了主角之后的话，其实就更加的适合你做一些切片的传播，这个就很容易能够带来一些就是被这种氛围感吸引的这种玩家。
0: 那讲的直白一点，就是这个游戏要时髦才行，是吧？
1: 对的，就我想起之前毛里跟我们讲一个梗啊，就是说有短视频的博主，然后他拍的内容就是采访别人玩什么游戏，然后如果你答的是魔兽啊、星际啊这些老的游戏呢，就会被打上老古董那个特

0: 笑。
1: 按照交响的说法，就是上古神的。
0: 对对对，是的。但如果你打无畏契约，就是 safe， 就是你过关了那种感觉。没有任何歧视老游戏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也是玩这些游戏过来的。那么在弹竞体育的规划里面呢，其实 VCTCN 的这个电竞的赛事，它也应该和这个游戏的气质是要类似的，就是要有这种潮牌的这种感觉，这样的话才能连带这个游戏真的能够破圈。
1: 那这个就要涉及到下一个层面，就是赛事运营本身怎么能让一个电竞赛事脱颖而出。
0: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次采访下来感觉比较反直觉的一个东西，就是无畏契约在做这个赛事运营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个点是线下的体验。
1: 就是传统电竞赛事理论上大家看直播还是更多一点，就理论上没有所谓的线上线下这个概念。
0: 对，
1: 但是线下的意思就是要在某个城市去办比赛，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其实就是办实体的比赛这个事情已经是很成熟了，大家都会去看，对吧？就是甚至像鸟巢这种，就是一年的时候都已经有了。但是你当一个就是长期的一个职业联赛，你非常强调线下这件事情，其实当初还是给我们感觉还是蛮新的。就我们之前没有这个概念啊。然后这个呢，就涉及到无畏契约这个 VCTCN 啊，它在今年是出了一个新的赛事的模式，或者是一个赛制吧，就是叫这个全赛事环节的巡回，就是一个无畏巡回这个方式，就巡回赛。具体而言，就是它今年这个赛事会在国内的七座城市来搞巡回，就一个巡回战区一个站点，然后在这边搞一段时间的比赛，然后下一阶段的赛事到下一个城市去搞，是这样一个形式。过去的这个电竞赛事呢，要么就是聚集在一两个城市搞。比较多的就是尤其像早期的 LPL， 我们知道都是在一个主客场，
1: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场馆来做。
0: 对，或者的是有的比赛有可能在有一些部分的主客场，但主客场其实还比较难的啊、嗯。像他这种就是在不同的城市来定期的举办的，其实有点类似于像 F1 那种就是分站赛，
1: 嗯，或者像那个乒乓球现在也是有
0: WTT，
1: 对
0: 对，就是这种形式的。嗯，
1: 那这个就跟什么音乐会、漫展、演唱会不是很像吗？
0: 我觉得你点还是得比较老准确的，就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电竞赛事成为城市的这个文旅行业的重要的一个亮点的一部分，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1: 嗯，不过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演唱会，现在大家已经知道，就演唱会对于比如说本地的经济拉动的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还是说回来，这个电竞，它除了比赛以外，这个用户的消费能力到底有多少？就对于这个比赛所在这个城市，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拉动效应？
0: 我觉得可以先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电竞的观众，很多人甚至会怀疑他对于线下的活动是不是感兴趣？
1: 对，他就是不是就是直接去场馆里面待着了？
0: 嗯。这个点其实就跟你这个赛事的这个运营或者这个比赛线下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很有关系的。如果你像最早期的就是比如说 S 赛，对，大家坐在一个折叠椅上面看这个比赛，看一个就是很普通的屏幕，看完你
1: 就大学里面看两个班打篮球有什么区别？
0: 对，它就确实是你这个体验没有那么的新鲜，你看了几次之后有可能还是回归到直播的平台上面了。但是如果你这个线下的比赛办的就跟一些传统的就是顶尖的职业赛事一样是很吸引人的，很有刺激感的话，那你其实是可以吸引很多人到对于线下来感兴趣的。那无畏契约核心就是在强化这个点。就前一阵我们跟那个牟利观摩了一下这个无畏巡回的广州站啊，就整个的比赛的感觉就是比较像电音的派对
1: 哦、
0: 它是在一个室内的一个体育场，一个大的一个场馆里面搞的。首先第一点是电竞选手给你的感觉不是闷闷的，就是很沉静的这个宅男，而是那种就他跟职业的运动员和明星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说因为他一局很快嘛，一两分钟打完了之后，他们首先会起立欢呼啊、击掌啊、互动啊，然后观众跟他一起嗨起来，然后他们跟观众也跟互动，就跟你就是什么射门进了个球或者是投篮进了个三分，跟场边的观众互动的感觉是非常接近的。啊，这个点我觉得首先是他从这个实际的体验上面是跟传统体育赛事在靠拢的，这个点是他比较强的一个部分。
1: 感觉就是从沉默的宅男变成了活跃的宅男，是这样吗？
0: 啊，已经不宅了，他们甚至很多人是就是外体型的管理比之前的那个电竞选手要好很多。
1: OK，
0: 当然就是这个比赛节奏因为确实很快，我也没有非常看得懂，就大家反正带嗨我就跟着他的那种状态。
1: 嗯，这就是你进了 club 就是这个感觉。
0: 是是是，但你可以想象就是这种场面的话，一方面就是你在线下真的观赛的人会很爽，另一方面就是他如果制作成了很多传播的物料的话，也很容易来吸引一些频道对得上的人。
1: 嗯，就是同类型的电竞里面这个比赛的氛围是最好的。
0: 嗯，对，这个实际上是它相对目前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其实我们可以类比一下，比如说同样是职业的这个足球联赛，对吧，顶尖的欧洲的五大赛事，为什么现在英超明显商业价值是更大的？
1: 就是因为英超氛围最好。
0: 对，如果你去看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比如说集锦啊切片，你就能感觉到它这个赛场比如说观众和球场的距离啊，然后整个现场的氛围啊，甚至是灯光音响啊等等的，和其他联盟之间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嗯，这里我还看到有一个数据，就是无畏契约线下赛事用户里面有 84% 都是24岁以下，
0: 嗯，
1: 年轻，就是很夸张，而且这个比例，
0: 对，
1: 就同样是年轻人，就是28岁年轻人和24岁年轻人和20岁的年轻人，其实就是
0: 不一样的，对，嗯，
1: 可以说仅论年龄段的话，这批人其实就是现在会被音乐节、演唱会去吸引到别的城市去做短途旅行这种核心客群，
0: 嗯，
1: 就是这是一些愿意为了爱好说走就走的年轻人，
0: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巡回的赛事希望自己能够实现的对于城市的价值，就是大家去看一场比赛之后呢，很容易的能够转化成一次短途旅行。然后你看完比赛，然后打卡，然后吃饭、逛、买周边，然后再把这些体验很顺畅的发到社交平台上面，这个是他们比较希望的一个链路。
1: 嗯，但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单纯看一个这么短的比赛， 他对于比如说在本地消费真的有多大拉动力，这个不是苏超吧。
0: 嗯，这里面就有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无畏巡回它一次个巡回站的时间并不是很短，它不是一个周末、
1: 哦、okay, 就是比赛单纯一场比赛是很短，但是它整个

0: 这个赛事很长，
1: 他会搞三周，有的时候接近四周，短的也有两周多，它是个很长的一个时间。一方面就是它赛事这个规模，包括它这个战队的这个数量啊，然后等等这个赛事的赛制是能够支撑一个巡回战有这么多比赛的啊。首先它可以这么搞，其次呢就是这个时长其实就给了它很充分的就是跟当地文旅来结合的这个纵深的机会。
0: 你这周没机会，下周还可以来。
1: 是是是，就这个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对赞助商来说也很好，就是我买一个城市的一个曝光，它其实曝光时间也会更长。
1: 像这次无畏巡回，就今年这个无畏巡回，我看他们赛事的一个战略的合作伙伴叫首驱科技。就是驱动的驱，首都的首，它是一个那个主打智能出行的一个两轮电动车的一个品牌。我知道现在有些那个就是年轻人听还是蛮多会买这个新的这个牌子的啊。它这个投放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看过它也会投像春晚这样的一些这个大型的节目和活动，但是又投像无畏企业这样线下的这些活动。就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风格明显就是
0: 我都要，
1: 对，都要那种状态。比如说他为什么喜欢投这个线下的这个巡回赛呢，就是很方便他和每个城市的这些门店来做联动。
0: 他本来就有门店，而且就两轮电动车嘛，就是本来就很适合在城市里面骑来骑去。
1: 对，你比如说在一个就是比赛的这个运动场馆的这个现场，你可以试骑，然后可以发优惠礼包，然后直接就可以引流到当地门店了。然后呢这个两轮电动车你跟像你讲的，就是对于城市的短途旅行来说也是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啊，就它这个可以联系在一起。
0: 这个听起来就是地方政府会愿意承接那种赛事。
1: 对的，就是按照腾进体育的说法，就他们在和政府沟通的时候，就是现在政府也很直接啊，就他会很明确的说我能给出哪些支持，场馆政策啊，宣传的哪些物料啊，这些位置啊等等的啊，同时也会提很多具体的联动的一些方案，就是不是很虚的，就是我欢迎啊支持啊等等，就是我能给到什么，然后你能够就是带来什么，大概都会落得非常的明确。
0: 简单小结一下，一个电竞比赛要有生命力，除了游戏本身要能吸引人以外，赛事也要吸引人。而当一个线下的电竞赛事变得足够有吸引力，它就可以跟整个城市的文旅去做深度绑定，从而获得更大的扩圈能量。一群原本只在直播间里面、游戏上面和社交平台上面聚集的年轻人，有了一个可以真实的见面、真实的消费、真实参与的城市空间。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个赛事能够被城市、品牌、平台和俱乐部同时看见的原因。
1: 那这个赛事本身它能够受欢迎，再加上这个游戏本身更加容易破圈，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电竞的项目相比于同类的项目能够相对脱颖而出的一个就是核心的逻辑。当然啊，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么多还是尽人事的部分，
0: 还有天命。
1: 是，就对于一个电竞赛事来说，就是要破圈，尤其在中国这个市场里边，很多时候还是看时运的。就像我们前面讲到2018年就是中国的战队在 S 赛夺冠是一个破圈的一个时机一样的，无畏契约也是一样，就他运气比较好吧，就是在2024年，就是他这个 VCTNCN 这个赛区刚刚成立第一年，中国的战队就 EDG 啊，他就在全球的这个无畏契约全球的总决赛里面获得冠军了。
0: 搞了个大新闻，就类比我们之前讲张雪汽车那一期嘛，就是他又提升了一步，有了所谓的本土荣誉感的部分。
1: 就这个点，我们这次了解一下，就在电竞里面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你这个战队或者是你这个队伍在国际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冠军这件事情，对于这个项目本身在中国的这个发展是有很强烈的带动作用的。当然这个属于是意外之喜啊，就当初大家都很能预料到就是无畏契约早早晚晚中国的战队可以拿世界冠军的，
0: 结果早早就来了。
1: 对，没想到这么早啊，这个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bonus。 但是肯定对于一个赛事来说，你要做长期的运营的话，除了这个开头的 bonus 之外，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非常多的看似和电竞本身没有相关的一些运营的细节有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0: 讲到这里，我其实发现这个电竞啊已经离我们最初这个出发点很远。最初它的目的不是延长一个游戏的运营寿命嘛，结果它现在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就是可以独立运行的东西的。
1: 对，它最早好像是一个游戏推广的工具，现在变成了目的本身就它变成单独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有机的一个生意一个生态了。就我觉得电竞越来越是一个复合的娱乐生意，它首先肯定是游戏的一个延伸，厂商肯定还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它也肯定是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内容，但它同时也是线下的体育项目。我觉得它越来越像一个连接的生意，就是连接虚拟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有可能是它相比于传统体育项目更加有生命力的地方。商业就是这样。

0: 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寻华夏乡土美，祝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4: 我是小亚。我们节目时不时就会讨论一下汽车，毕竟是肖老师的日常覆盖范围吧。但是汽车上的轮胎应该是一种很难引起大家主动会关注的商品。
3: 正常开车的话3-5年换一次嘛，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
4: 没有换过轮胎。
3: 是，这个真的很不对，大家一定要定期的更换轮胎，
4: 注意轮胎。哎，
3: 就算你是经常更换的话，其实也不太会关注它的价格，它的波动，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低频的一个消费。
4: 但就是这么一个存在感很低的东西啊，今年其实已经悄悄的涨过2轮价了。第一轮涨价是在3月，从头部品牌率先发布涨价通知开始，到3月中旬，有超过80家轮胎厂商是密集的跟进，最多时候有9家企业在同一天发出调价函。到了4月中旬呢，就是第二轮的调价，这一次是普利司通打头阵，然后他宣布乘用车的商品买入价格上调是 3%-5%， 随后是中色橡胶啊、赛轮轮胎、万力轮胎，这些国内企业呢是在1-2天内集体又跟进了。2轮涨价是从外资巨头到本土的龙头全线参与，而且乘用车胎、载重胎、轻卡胎在品类上也几乎是全部覆盖，都涨。
3: 在短时间内轮胎这个行业涨价2轮，其实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动静不是很小了，而且如开头所说的，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对此是毫无感知的。那我觉得这里边就有两个值得聊的问题啊，一个是轮胎为什么涨价，第二个就是这个涨价为什么传导不到消费者端。
4: 那先说涨价的原因啊，轮胎的生产成本里面原材料的占比是超过了 70%， 其中最核心的3种原料分别是天然橡胶、合成橡胶和碳黑，这3个东西合计又占到整个成本的 60% 以上。也就是说这3样东西的价格走势基本上决定了这个轮胎的成本走势嘛。2026年以来，尤其是3月以后，这3种原料几乎是同步走入了上涨的通道。
3: 所以是具体为什么呢？

0: 子涨价的逻辑其实不是太一样。我们先说天然橡胶，天然橡胶主要是供给端出现了一个问题。今年国内外的这个橡胶的主产区都已经进入了开割季，就是割胶，
1: 割开那个橡胶树。
0: 对，但是呢，其实整个东南亚呢都一直处于一个高温干旱天气的一个影响下，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国内产区，还是比如说东南亚一些像泰国这样的产区，割胶的进度都很慢，就是产出是跟不上。可以看到一些期货分析师的说法，就是云南和海南的天然橡胶原料价格已经来到了近五年的高位，泰国那边价格已经到了近六年的高位。
1: 所以天然橡胶的原料涨价还是一个类似于农业的一个问题。
0: 对，是还是农业问题。合成橡胶呢是另一个问题的，它的价格因为是跟国际原油高度绑定的，
1: 出现了啊。
0: 对，今年中东地缘冲突一直在持续，原油价格不是一直在走高嘛，其实直接带动这个合成橡胶的成本上升。因为合成橡胶的它的上游原料是丁二烯，这是一个标准的化工产品啊，这个供给偏紧，然后市场供应的缺口持续在扩大。数据显示，三月份丁苯橡胶和顺丁橡胶它的月均价同比涨幅都超过了 20%。
1: 一个是天气因素，一个是地缘政治的驱动，我觉得后一者是大家比较容易想到，但前一个其实容易被大家忽略。
0: 还有第三个就是核心原料，就是碳黑啊，碳黑大概占到轮胎生产成本的 20%到 25%， 它的原料是煤焦油，这个东西反正也是受到中东局势和能源价格的影响，就也出现了超预期的上涨。此外呢，还有一些辅料，比如说叫什么钢丝连线，还有各种的助剂，再加上整个生产轮胎的过程中有一些能源和物流的成本都在涨，所以说这一轮轮胎价格涨价的驱动力不是单一的因素，而是它在成本端的一个全面承压的结果。
1: 经常我们会说什么最近石油涨价了，什么东西都涨，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传导的，然后怎么来做这个涨价的归因的区分，其实还是要细细来分析一下。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连续的两轮涨价消费者还是感觉不到。
0: 一个比较表面的原因我们在开头就说了，就是因为普通消费者换轮胎的频率本身就特别低。正常驾驶的话，一套轮胎就假设你换胎的这个习惯比较好，一套轮胎也可以用3到5年，比如说一条家用车轮胎这个价格就算涨50块，考虑到你这么长的一个换胎周期的话，大部分人确实不太会注意到，而且你可能正好错过了这轮涨价的周期。这个是消费频率决定的钝感。但更关键原因就是轮胎涨价从这个出厂价的涨到消费者之间，它整条的传导链条是有问题的，可以说每一层都在吸收这个涨价的压力，就传导到最后就是不涨的感觉。我们可以一层一层来说啊。第一层就是轮胎企业自己，我们前面说这些原材料的涨幅都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一轮大部分企业的出厂调整价只调整了3%到5%，很小的个位数的一个调整，
1: 没有原料的涨幅厉害。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叫做卓创资讯一个行业机构的一个数据，就是说三月份全钢轮胎的平均生产成本已经达到了970元以上一条，比一月份涨了接近7%，那它出厂价格只调整了5%，可能都不到，其实是企业自己吃掉了一部分。
1: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为轮胎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导致的，就本来它就是一个比较薄利的一个生意，然后大家的这个价格都非常的接近，如果你稍微多涨一点的话，就有可能被竞争对手抢走客户。
0: 是的，从厂商到比如说终端的话，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经销商。经销商的话，因为前期轮胎的这个部分它备货都比较充足，所以说很多经销商就决定暂时不动往下游的这个价格，先用库存来把这波冲击就消化掉。有经销商也说得很直白，现在涨价就等于把客户推给我的竞争对手，经销商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最后一层呢就是整车厂轮胎，我们前面说就是消费者自己去换胎的比例还是比较低，就是它不是一个典型的 C 端产品，它更多是一个 B 端的供应嘛，就是作为汽车的配套零部件由车企来做采购。
1: 原厂胎，
0: 对，原厂胎的话车企就可以凭借大规模采购有很好的议价能力，它可以持续的向轮胎供应商去压价。尤其是这几年的话，国产的轮胎品牌是快速在崛起的，车企在供应商之间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选择余地，你如果一家这个涨价太多，车企完全可以换一家。所以说轮胎企业在车企面前定价权也是很弱的，
1: 等于这三层层层吸收下来的话，到消费者那边这个涨价的信号就变得比较微弱了。
0: 其实如果我们把整个视角再放大一点，就会发现轮胎涨价这个事情很容易被一个更大的这个宏观叙事所淹没，就是汽车行业的整体的降价潮。之前那个2026中国车市四大猜想那期节目里面其实大致已经展开过这一点了，可以再列一点数字，就是根据成联会数据，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今年一季度参与降价的车型平均的降幅都超过了 13%。 车在降价这个事情大家都是有感知的，但造车成本其实在上升的，不只是轮胎，像存储芯片、贵金属、电池原材料，几乎

0: 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这个成本都在涨。看到成联会的秘书长叫崔东树，他分享过一组数字，就是2026年一季度国内的汽车行业的收入同比几乎是持平的，但是成本同比是增长了 0.7%， 他可能报的是一季度数据，后面还会更高一点啊。而利润的同比是暴跌了 18%， 整个行业的利润率只剩下 3.2%。 2017年的时候这个利润率还有 8% 呢，
1: 应该是一个净利润率吧，就不是那个销售的毛利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困境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你比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过去的蛮长一段时间了。
0: 嗯，
1: 就一边是降价来抢市场份额的压力，另一边呢是核心原材料的成本的上升，利润率等于是被两面夹击，然后变得非常的微薄了。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就是在保利润和保份额之间反复的拉扯。
0: 而在这么样一个很大的背景下，轮胎在里面存在感就太小了。一辆家用车十几万的话，几条配套轮胎成本可能也就是小几千，它在整车的成本里面占比就是非常之小。这个量级放在像芯片、电池、金属这些更大的价格波动面前呢，几乎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它根本不会成为车企定价时候优先考虑的一个变量。
1: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感受，轮胎确实在涨价，但消费者确实也感觉不到，这两件事不矛盾。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指向了一个有点残酷的行业现实，就是在成本上升的周期里面，真正有定价权和有竞争力的行业和品牌是能够把增加的成本顺利的传导到下游的。比如说你涨价，下游愿意为你的涨价买单，这个才是一个好的现象。
1: 嗯，
0: 存储芯片就是这样嘛，它涨价不管是手机厂还是车企都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而且最后体现在它这个终端售价里面，消费者是能够感知到的。
1: 嗯，
0: 是轮胎就不是这么一个结论了。它的成本上涨确实是中东局势的牺牲品，可是从厂商到渠道再到终端，每一层又在替它消化这个涨价。在一个所有人都在讨论降价的市场里面，轮胎涨价几乎是一件无人在意的事。
1: 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样。
1: 在《商业就是这样》的第零期节目里边呢，我们是这么描述本节目的，叫做“大到股票市场的规则，小到奶茶店里的新口味，背后都有许多的门道。”
2: 说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已经又很久没有聊奶茶的口味了，上次还是第73期聊的是奶茶的小料进化史。
1: 没错，但实际上其实这几年在这个我们所谓新茶饮的市场里边，新涌现的口味一直是这个市场的主线故事之一，比如说前几年有生椰，对吧，有油柑，还有羽衣甘蓝等等的，而过去这两年最火的呢，毫无疑问是抹茶。
2: 确实啊，体感上面就能很明确的感受到，这两年几乎所有的主流茶饮品牌都在密集的推出跟抹茶相关的产品，甚至在全球范围也是啊，尤其是在美国，甚至出现了一系列以抹茶饮料为主打产品的创业公司，其中有的公司它估值都已经超过5亿美元了。那在 TikTok 上以抹茶这个 tag 出现的视频，它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70亿，抹茶就是那个英文当中的抹茶，
1: 就是日本原来那个读音的那个抹茶。实际上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文章和报道都来分析这个抹茶的热潮了，但是他们的焦点呢主要还是会放在消费端，就是为什么抹茶类的饮品会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他们分析的主要一些原因包括像健康啊，还有它能够起到咖啡的作用，但是呢这个比咖啡要温和一些等等的，再加上社交媒体上的传播，那么就形成了这股热潮。但我们今天呢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聊一聊抹茶的火热，就是供给端和产品端这两方面是怎样支撑和引领这股浪潮的。在供给端呢，一个比较反常识的事实是，虽然我们提到抹茶就会想到日本，但实际上在2025年全球3/4的抹茶都产自中国，这个总数量是达到了近10000吨，而在4年前呢这个数字才不到4000吨。
2: 所以我们第一个好奇就是为什么中国抹茶会增长这么快。
1: 没错，那第二个好奇呢是产品端的。根据行业媒体咖门的统计啊，仅在2024年中国就有超过70种抹茶饮品问世。那在饮料之外呢，其实抹茶也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食品当中，所以抹茶为什么能够翻出这么多花样来，这里边有什么样的创新和门道，也是我们好奇的问题。那研究下来呢，我们发现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并成一条主线故事，就是新茶饮品牌是怎

0: 怎样带动整个抹茶产业链的进化的。
1: 那这期节目关于新茶饮的部分呢，我们将主要以喜茶举例，那也感谢喜茶对于本期节目内容的支持。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抹茶为什么中国能够快速成为抹茶的最大产地。其实决定抹茶产量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茶叶的产量，一个是加工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抹茶的原材料其实就是绿茶，绿茶经过一系列的工序，它磨成了那个粉，那个绿色的粉末，那就叫抹茶了。在中国呢，首先绿茶的这个原材料的供应是没什么问题的，
1: 管够
0: 管够，对。但是这里边还是有个不同之处啊，就是你要用来做抹茶的这个绿茶不是随便什么绿茶的茶叶都可以的，它必须要经过遮阴覆盖种植的这个茶叶才能做抹茶。
1: 什么叫遮阴覆盖？
0: 解释一下，就是在茶叶采摘前几周啊，这个茶农就要用一个黑色的布网把这个茶树覆盖住，就起到遮阴的覆盖的这个效果，然后它能够改变茶叶生长的光照、温度、光质等等因素。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啊，第一呢，就是它会增加叶绿素的含量，最后做出来这个抹茶它就会更绿
1: 啊，就是抹茶这个绿的这个颜色还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第二个呢，它能够提升氨基酸的含量，这个其实是决定抹茶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甚至决定了抹茶的这个营养价值。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这个抹茶的国标里边，它分这个一级和二级的抹茶，这个一级和二级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氨基酸的含量，一个是1%，一个是0.5%。
1: 那所以说对于茶农来说，这个抹茶的原材料供给量其实就是要看他做这个遮阴覆盖的茶叶本身有多少，是吧？
0: 没错。那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下游对于上游的这个产能指引的这个作用了，因为你这个要做这个覆盖肯定是要成本的嘛，对吧？你又要费人力，又要费这个黑颜色的布网。那产地如果没有你下游的这个订单的话，我干嘛去专门去覆盖它呢，对吧？这个如果这个用不了抹茶的话，我增加成本了。实际上一般来说，这个实际的情况就是下游的一些品牌向加工厂先下了订单，就是这个加工抹茶订单，加工厂呢在网上向茶农来预定做了这个遮阴覆盖的这个茶叶的这个面积。在这个逻辑之下呢，其实就是因为近两年新茶饮的这个抹茶饮品的大火啊，让上游可以更加放心的来增加抹茶的产量。比如说像2024年那个喜茶推出那个就是三倍厚抹那个产品之后，因为它一段时间突然爆火了嘛，就使得整个行业对于这个高质量的抹茶的需求增加了不少，这个实际上是有蛮大的推动作用。
1: 这个逻辑其实跟我们日常理解就是茶叶那个供给逻辑是反过来，因为茶叶的话还是以就是茶农为核心的，就茶农比如说因为好的绿茶一年只产一季嘛，这一季就是卖一年的，那茶农产多少我就能喝到多少，但这个抹茶的部分就是反过来的。
0: 是就是你要提前的做一个规划，这个其实跟很多的这个制造业的行业一样的嘛，就是你要做提前的这个产能规划，不是你想那个加就可以加多少的。这是我们讲到原材料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加工能力，就是你抹茶要最后就是这个茶叶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工序最后变成那个粉嘛，就是指这个加工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工厂嘛，这个生产线它的增产呢虽然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我们客观的讲，这个生产线的复杂程度肯定不是那种非常高精尖或者特别复杂的，就加工厂只要有订单它是可以比较快速的扩充产线的。所以呢，就这两个先决的条件其实就支撑了中国的抹茶的产量是可以比较快速的提升的。但是这个扩产其实只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部分啊。其实中国抹茶这几年的爆发，除了这个数量的增长以外，我们还看到一条很重要的线，就是这个质量的提升。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但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呢就要提到新茶饮的作用了。
1: 这个其实我也略有了解，就是抹茶其实是分就是饮品用和烘焙用的，大致可以这么分。那其实在国内新茶饮的这一轮抹茶热潮之前呢，中国抹茶就是有是存在的，但是它主要就是用来烘焙用途的那个方向。
0: 是的。
1: 那现在做这个限制茶饮呢，其实对于抹茶的要求就高了很多。
0: 对，
1: 虽然你感觉上是同一种东西，但实际上不是一个东西。
0: 没错，我觉得这边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不管是用来做烘焙的，或者就是放到蛋糕里边，或者
1: 烘焙的也很绿啊，这个怎么就不能放到饮品里呢？
0: 不都是抹茶嘛？但这个实际上有一个差别，主要就是在口感上面，或者这个整个的风味上面。因为抹茶的这个品质啊，往往就是在口感上面，它是不是够细腻啊？或者我们大家如果喝过那些抹茶饮料的话，它是不是有没有那种粉感？大家会很在意。还有就是那种茶的味道是不是让你感觉很鲜爽啊，很醇厚？就这个味道，整个是很重要的。但这些事情呢，其实在如果你是把这个抹茶的粉作为一个比如说面包或者蛋糕里边的一个这个添加剂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的高的要求，你吃不太出来的，对吧？本来就是一个固体的东西嘛。但在茶饮里边的话就很直观，消费者一般都是能够喝得出来的。这里边我们就以喜茶那个三倍厚抹为例啊，就是它确实是这两年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抹茶口味的一个饮品，这个还比较公认的。那如果你喝过这个产品的话，你就会知道它经常会宣传自己用的是所谓的千木抹茶。
1: 这里阡陌不是说这个产地叫阡陌、是它就是说这个抹茶很细，然后它是目光的目、就是一个大概类似于筛网的一个概念，是吗？
0: 哦，又要科普一下了。
1: 对，
0: 就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就是 fancy 的一个地名的名字、它这个陌其实际上是一个单位，它就是用来描述抹茶这个粉的细腻程度的一个单位。刚刚袁老师讲的这个筛网，实际上是指它过去就是比较古时候的时候做抹茶，它制作的时候会用一个筛子来筛过滤一下这个粉末嘛，就把那些比较大的颗粒可以过滤掉。
1: 嗯
0: 嗯、那这个筛子的这个网眼，就是个一目一目的这个目，这个眼嘛，越小的话，它这个目数一个筛网的目数就越多嘛，
1: 相当于它单位面积里面有多少个
0: 洞洞眼。对，那现在的这个目呢就是一个单纯的单位，因为你不用像过去那种筛网，它、
1: 其实就是粒径。
0: 是的，那么呢它这个目的这个概念呢，其实对应到不同的这个抹茶颗粒的这个直径大小，它会有一个数字的。那过去呢中国的抹茶的加工厂主要做的就是像600目800目这样的一个就是目数，那主要就是用来做烘焙啊等等比较多的。那么喜茶他在做这些抹茶饮品的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跟加工厂沟通了，就是他们根据很多这个产品测试嘛，后来测试出来发觉我有很多新的要求，就你过去那个可能不符合要求。这个新的要求里边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要提升抹茶的这个目数，也就是要提升它这个细腻的程度。那随着后来市场的这个正反馈比较多，就发现这个阡陌抹茶这个说法大家还是比较认的，那么更多的工厂就会意识到我自己做这种目数更高的品质更高的这个抹茶是有市场的，那他们也开始往这个方面去提升自己的工艺，就加这些比较高端的这些产线，那逐步呢就会让阡陌抹茶变成一个整个市场上一个共识吧。
1: 那所以说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下游的需求让上游的或者是中游的这个加工厂就把工艺水平来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就是这些加工厂你要说它原本不能做阡陌嘛也能做，但他们如果过去
1: 可能觉得没有必要，
0: 如果过去没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为什么给自己加成本呢？因为你要磨得更细都是要增加成本的。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质量提升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点也比较重要，就是整个中国抹茶的产业不管是量和质这个提升啊，对于这个链条所有的这个环节都还是有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个作用的，尤其是最上端。我指的这个最上端就是茶农。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其实茶农一直是整个茶的产业里面获利比较少的那一块。就跟很多的这个种植业都比较类似吧。我们市场买的一些比如几百块一斤的比较昂贵的茶叶，最初茶农卖出去那个原叶鲜叶有可能就是几块钱，那个十几块钱一斤，
1: 中间商赚够了差价。
0: 那我们了解到在2025年啊，就是用作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就是抹茶的饮品的那种高品质的抹茶的这个鲜叶，就是做过这种遮阴覆盖那种比较高品质的这个绿茶的鲜叶，它可能可以卖到20到50块钱一公斤。当然啊，不同的地区情况不一样，这个数字就是做一个参考，不代表所有的茶农，但你能看到这个还是跟过去有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1: 嗯，感觉跟精品咖啡的思路是一样，
0: 有点类似，
1: 就是实际的消费端的需求会导向最后的生产端，就是茶农这个部分的收益也是有提升的。
0: 对，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链条，相对比较健康一点吧，
1: 相对健康很多。刚才肖老师是介绍了中国抹茶在供应端的质和量的提升，可以看出来这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需求带动产业发展的例子。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产品端来聊一下，为什么新茶饮的这个抹茶这两年能有这么多的花样。
0: 对，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多花样的话，也不需要对这个上游有这么多质和量的要求的提升嘛。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啊，其实还是跟我们开头讲到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理还是有关系的。我们开头不是说消费者之所以现在开始青睐抹茶是因为健康啊等等的，或者说是跟这个咖啡相比更加温和等等这些因素，但我觉得这些因素啊都相对比较理性，就是你事后自己给自己归纳出来那种感觉，是吧？但问题就是你讲的这些抹茶健康的因素它不是一直存在的吗？对，存在了几百年一千年了，那为什么过去人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健康的饮品来就是广受追捧呢？甚至即便在这个抹茶最主要的市场日本，其实就是喝那种抹茶就是最最传统的那种喝法都是一个很小众的市场。
1: 对，大部分人还是喝绿茶饮料。
0: 对，或者就是其实更多的茶他们是用乌龙茶麦茶等等的。我觉得这两年这个抹茶流行起来还是有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抹茶类的饮品好喝了，才使得大家觉得它就是健康的这些因素被大家发掘起来。
1: 你是不是在说废话？
0: 就我觉得这个好喝这个点还是很重要，这个就跟我们讲的产品端是相关的。就你如果你喝过那种最传统的就是抹茶粉倒在水里的话，它就是单纯的健康，是吧？
1: 对。
0: 那现在这些饮品的话，它配合了很多这个比如说牛奶啊等等的东西的话，就会使得它这个风味会适合更多人的口味。我觉得这是它爆发的一个大家说的不多但是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就涉及到新茶饮的这个产品的创新了。我们还是以这个三倍厚抹为例啊，它这个所谓三倍厚抹最大的一个创新其实就是 这个抹茶在这个一杯饮料里面，它不单单是个一个液体的部分，它还变成了一个更加结构复杂的一个茶饮。
1: 结构就已经感觉进入到什么学术研究的范围了。
0: 我觉得这个属于他们行业里面的黑话啊，其实讲穿了就是一杯奶茶里边你能够喝到的东西就是这个结构，比如说那个上面的奶盖，三杯后母上面有个奶盖嘛，云顶，然后这个牛奶和这个抹茶混合的这个液体的主要的部分，还有里边有糯糯啊茶冻，就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就叫一个茶饮的结构。它的这个新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些结构里边都加了抹茶，
1: 对，就所以叫三杯后母，就
0: 是
1: 哪个部分里面都有抹茶。
0: 是是是，那你因为加了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是对产品研发有很多的挑战嘛，就是你要保证这几个部分他们吃到这个抹茶的味道是和谐的，但是呢又互相有一些区别，对吧，能够吃到一些比较丰富的层次的那种感觉。而且呢不同的这个就是小料，比如说茶冻和糯糯里面你加了这个抹茶之后，让它能够保持成型口感还比较好，其实不同的这个小料里面要求的这个配比啊等等都不一样，就是要往这里边要花很多的心思。同样的道理，其实比如像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抹茶的甜点，你要把它加到可颂里边啊，加到舒芙蕾里边啊等等的，其实也是不同的这个配方都有要求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这个产品研发的核心的部分，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捷径的，就是要靠长时间的这个积累，不停的测试，然后找到这个 know how。 你像喜茶因为做的比较早嘛，这个抹茶的产品，所以它这方面有可能相对积累多一点。
1: 嗯，就好像很早期那个芝芝系列里面，就是虽然大家不太提，但是有芝芝抹茶这个款。
0: 对的，那个时候就有了嘛，那个实际上就很早了，一几年的时候。然后在过去一年呢，其实喜茶就已经研发了30多款的抹茶的这个产品。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茶饮的研发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年头上规划了我要做多少款然后我就开始慢慢做，它不是一个强规划的东西，还是一个根据市场的反馈不断调试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做了一个然后红了，然后大家觉得这个口味很好，那我再想想看能不能在别的茶饮的类型里面再做一些新的，最终就是把这种难以言说的口味转换成了可量化可复制的这个产品。
1: 嗯，讲到可复制的话，我其实还有个很明确好奇的点，就是这个茶饮现在按你说的结构都越来越复杂，
0: 就花了这么多，
1: 对，那如何保证就是它这个东西在门店的出品依然是可控的，就不是说实验室里的可控，就是所有人喝到的所有的三杯后抹都是一样的，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你其实这个问题很重要，它确实很难。嗯，就没有一个一概而论的这个方法论。举一个例子啊，就其实我自己现在最喜欢喝的那个不是三杯后抹了，我喜欢喝那个茶坊苦抹系列。嗯，然后如果你是堂食的话，他会在那个抹茶的杯子上面就是放一串小的那个丸子，
1: 如果是外卖的话小丸子会出现在一个纸袋里
0: 啊，对对对，这一串小丸子呢也是喜茶的这个门店的店员要就是现场现煮现串的。
1: 就是我有时候会看一些这个小红书上大家做什么开店的视频，就是沉浸式开店我就觉得这些新茶饮的店员真的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0: 对，
1: 什么剥葡萄皮、
0: 嗯、
1: 切芒果粒、
0: 嗯、
1: 煮苦瓜、嗯、现在还要给你串小丸子是吗？
0: 对，这个串小丸子据说在初期测试的时候就遇到很多的问题，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1: 串不起来。
0: 你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你这个糯糯的丸子对吗，然后如果你一个手拿着这个丸子，另一个手用竹签去穿的话，你很容易去拿那个丸子那个手把它捏的变形，你知道吧，最后你穿成一串的话这个品相就不太好，
1: 然后也不利于门店的快速出品。
0: 是的，然后喜茶就试了很多这种方法，最后他们想一个办法呢，就是在出品的指引当中啊加一个网勺，就是你用这个网勺一手把它这个丸子捞起来，另一个手呢用竹签把它穿过去，因为网勺是有孔的嘛，你就可以很快的就要穿过去。
1: 嗯，你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我下次去门店观察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穿的吧。
0: 嗯，是。
1: 嗯，聊到这里我觉得关于抹茶的话题就其实差不多了，感觉解决了我的很多困惑啊。嗯，但是今天也是举了很多喜茶的例子，我想延伸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实话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就是精益求精对于提升整个我们去消费的体验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连锁品牌来说呢，这个毫无疑问增加了非常多的复杂度，增加了很多成本，那要在这么多门店执行推广，其实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难度很大，你还要做额外的研发，有时候甚至有点费力不讨好，就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更简单一点呢？
0: 嗯，就这个涉及到一个前提啊，就首先喜茶它目前是一个800多家直营门店的这样一个品牌，然后它做了有十几年，有这样的一个门店管理的这样一个经验，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它才有能力来推广自己比较复杂的产品和流程，这是一个基础。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有可能对于喜茶来说啊，就是长期以来它都是习惯于推出那些比较
2: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90.9 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 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

0: 其实今天戴蕊来到直播间，也是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新中式啊，是一件白色的衣服，我就很想摸一下，但是生怕给它摸皱了。
1: 不会不会，因为
2: 我们就是从一开始过力的想要表达、想要强调文化属性，到现在开始慢慢慢慢，已经更多的是在表达现在的我，我做一个什么样的我自己，然后通过服饰能够告诉到全世界的人内在优雅的一种自信。
0: 哦，那这样其实就让服饰回归了它本来就该有的样子。
2: 对，
0: 本来衣服就是穿在身上的舒服的，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的。
2: 对对对，就是回归到衣服本身该有的样子。
0: 就是除了这个春晚上的热，也看到生活当中现在其实经常会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平时我们在路上也好，就看到穿新中式的女性啊，现在还是以女性为主。而且呢，中式的火，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就是大概怎么火。那我呢是从政策方面、从数据方面看到的啊，比如说就现在国家也出了政策，是国潮服装已经明确的被写入了国家的发展的规划。你像工信部已经把它列成了2027年，就明年要形成的10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之一，不再是小窗口了，而是国家盖章的一个大的赛道了。而且市场的数据来看，国潮服饰的增长引擎也早已启动了。你就像2024年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0亿，2025年以新中式服饰为核心的这种成交额占比已经增长了120%，而且很让我触动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一直以为穿新中式服饰的大部分是相对高龄的女性，但没想到现在变成了是集中人群是在25到35岁。这意味着什么？大概这个火在您这个感受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2: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刚开始去做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我就深入去了解和学习过。到了今年为止，这已经是第5个年头了。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的消费者确实是越来越年轻了。从最早我们可能是40岁到55岁之间是我们核心的消费群体，但是到去年为止呢，我们主力的消费群体是在28到40。
0: 当然40岁以上的还在买，
2: 当
0: 然而只是说20到34岁的就是一下子又扑上来了。
2: 对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然后呢，你应该也是感受到了销量的一个不断的这个变化啊。
2: 对，一个是销量的变化，一个就是人们对于中式的理解和要求是越来越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动力，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压力，因为它会逼着你去学习。以前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是单眼的觉得，哎，这件衣服很
0: 好
2: 看，哇，这个盘扣很漂亮，这个刺绣很漂亮。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它可能更多的需要是，哎，这个领子设计上面有什么讲究吗？然后这个花样有什么寓意吗？
0: 还带着学知识的这种态度去
2: 买衣服。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逼着我们不断的要学习要成长。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我自己也会在去年的时候，我也找过行业内的一些老师傅，我向他们去学习，就是比如说这个十字绣啊，然后这个苏绣啊，他们之间差异到底在哪里，还有包括一些类似于非遗这一个类目的东西，你都要去深入了解，因为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去断的鞭策你去更好的对于将来以后做产品的方向会更加的清晰。然后也能够传递给消费者。其实最后你还是要传递给消费者的，因为消费者漂亮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0: 那我让我更触动的是你的敏感啊，就当时怎么5年之前就想到要做这样的新中式，因为那个时候还算不上火。
2: 当时呢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忽然之间就是去了一下那个博物馆，然后我看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比如说哪怕很小的一个花瓶、一个印章，它的纹样纹理就特别的漂亮。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衣服上，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其实可能也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就是冥冥之中已经有开始有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苗头了，就是它已经涌向市场了。新中式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你不能说是近几年才火的，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1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定了，但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非常大众的生活状态里面去。
0: 对，是婚庆啊，
2: 对，
0: 哎，
2: 对，就是大家一想到中式，哦，可能去某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参加一些特殊的一些聚会，我们才会穿到这样中式的着装，它并没有非常的日常。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这个是我在5年前的时候，当时的第一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感受。但是在当时的我，其实是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因为我还是需要很多像我一样很看好中式或者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 然后把这个新东市这个板块把它做得

0: 更健康，
1: 嗯，
0: 或者是越来越迭代。我当时就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看，
1: 嗯，
0: 美，
1: 嗯，
0: 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你跟客户去讲文化，去讲这个很多的纹样，对于他来讲，他共情不了，
1: 是
0: 太遥远了。
1: 对，
0: 但是好不好看、舒不舒服，他是知道的。
1: 嗯，
0: 我日常愿不愿意穿它，这个是我们要去花大的功夫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
1: 嗯，
0: 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吧。
1: 嗯，
0: 我就是去钻研、去琢磨，看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供应链、资源，包括设计等等。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一些新型的东西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中式做的这么的丰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
1: 嗯，
0: 比如说太过于表达重视，
1: 嗯，
0: 太过于隆重。我是因为是销售方嘛，
1: 嗯，
0: 我是一个渠道想要做好这个类目的人，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衣服变成消费者手上的一个愿意去穿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哎，我穿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夸张？
1: 嗯，
0: 我舒不舒服？我这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穿？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披了一件这么隆重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得体？
1: 接下来有什么局吗？
0: 对，所以你要去破这个局，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找起。最早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从面料上面你要去花心思，怎么样能够去一些复杂的工艺，然后让它弱化了、简化一些。比如说用一些很好的材质，上面我们去做一些轻轻的浮雕，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1: 哦，凹凸的，
0: 哎，
1: 这种浮雕，
0: 然后既有中式的东方留白的美感，但是呢又感觉到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如果说中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的。我也相信就是你看这两年随着中式的变化，产品的升级和不断的迭代，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品牌，你都会看到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已经开始融入了我们的中式，包括一些就是奢侈品牌，他们里面也用到了我们中式的一些产品，就是融入进去。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嗯，穿了这么多年的什么韩风啊，又什么欧式的衣服啊，对吧，哎，那中国这么多美的东西，它怎么就不能被放大？
1: 哇，
0: 它怎么就不能被发扬光大？
1: 嗯，
0: 就当时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痛恨，然后又很着急，
1: 嗯，
0: 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开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样子慢慢一点点在琢磨，在摸索。包括到今天，我依然觉得，嗯，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1: 嗯，
0: 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
1: 嗯，
0: 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1: 六安很熟。
0: 对，
1: 嗯，
0: 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韵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
1: 嗯，
0: 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只是我自己在5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是很兴奋的，
1: 嗯，
0: 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嗯，
0: 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历史，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1: 嗯，
0: 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然后走向全世界。
1: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从一小撮人的所谓的自嗨，到后面变成了有这么大的基本盘，这么多的人群来买，不断的涌入的年轻人在冲进去的这种市场，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啊。
0: 对对，
1: 其实看下来的确是很沸腾很热闹，在这个赛道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想要all in 新中式，甚至整个衣柜就要换成新中式。
0: 对，
1: 但是，
0: 嗯，
1: 这里必须有个但是啊，就是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女性在吐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新中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买一件称心合意的还是比较难。这些难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还是比如说没有想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去穿，是不是只能穿个发布会参加个活动才能够穿这种新中式，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些版型的确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普通的身材的女孩该有的样子。有买家秀里面我看到十有八九都在吐槽说模特穿的像个纸片人，我穿着就像个米其林一样，藏不住小肚子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面料的水比较深，好的面料太贵，
0: 嗯，
1: 啊，看不懂。还有就是面料里面有什么宋锦啊、香云纱呀、真丝提花，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拿到手，有的是软趴趴的，有的呢还是这个刺痒痒的，那怎么办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对消费者就是很难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0: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
1: 哦。
0: 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嘛？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
1: 嗯，
0: 你是做给00后，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75后、80后这一代人，是90后？就是你别看相差十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
1: 当然我也有感触啊，30多岁的我
0: 就
1: 没有少于
0: 110斤
1: 了。
0: 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
1: 哦、
0: 哎，是我在穿它，
1: 是的，
0: 不是他在穿我。
1: 对，
0: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1: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0: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
1: 嗯，
0: 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1: 坐立难安，
0: 对，又很不舒服。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1: 利用率
0: 很低，很多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
1: 哦、
0: 就是消费者，所以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
1: 嗯，
0: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
1: 嗯、
0: 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
1: 嗯、
0: 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又很刺痛我们。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其实这是两个问题。
1: 嗯，
0: 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
1: 嗯，
0: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适不适合我自己、
1: 哦、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
0: 嗯、
1: 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
0: 嗯、
1: 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0: 嗯，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
1: 嗯、
0: 就是第一件新中式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
1: 嗯、
0: 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1: 先样子好看，
0: 先要好看，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
1: 嗯、
0: 而不是你在迁就它。
1: 嗯
0: 啊，它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
1: 嗯， 嗯， 嗯，
0: 然后刺绣 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钉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复杂的，经不起耐看的，
1: 好，
0: 就是
1: 先看一下好不好看，
0: 对，
1: 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0: 对，
1: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
0: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

0: 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
1: 啊。
0: 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1: 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
0: 啊，
1: 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0: 啊，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啊。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1: 是
0: 啊，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甚至是浪费的，
1: 是，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
1: 啊，
0: 自己要考虑清楚。
1: 哦，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啊绸缎的会比较多，
0: 对，
1: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了。
0: 是，我
1: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0: 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或者是这种送锦啊，就锦类的产品，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因为确实很漂亮，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去考虑到一点，我在打理这个方面我有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因为我也很能理解我们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很忙，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件衣服也拿去干洗，那件衣服也送去干洗，这个时间成本太大了。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接下来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在产品开发这一块。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琢磨怎么样让真丝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丝是不能够机洗的，对吧？我们只能手洗或者是干洗。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布料这开发这一块，我们已经测试出来一款真丝，我们是可以测试10次到50次不同层次的洗涤，它在色泽上没有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进步，它让真丝这种这么娇贵的产品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帮助到我们的消费者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是得加点科技与狠活。我看到好像就是前几天看到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也是说科技的面料越来越多了，就像说是这种丝绸的、防洗的啊等等，
0: 对，
1: 其实已经走进我们身边了。
0: 是的，是的，它并没有远离我们。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哎呀不能洗呀，只能挂着呀，就是你得像个祖宗一样伺候它，
1: 关不可亵玩。
0: 对，那现在就是你会发觉跟我们越来越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好记的公式啊，其实跟你给我们讲的那个方法论也相关，就是说要用30%的中式元素加上70%的现代基础款，就是你在买那件新中式的比如上衣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搭配自己一衣橱里的这个已有的西装裤啊牛仔裤啊，只有这样搭起来就一切就合理了。所以说要买第一件称心合意的，先要看看自己的衣柜啊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心合意的。
0: 对，而且它一定是你接近于你日常喜欢的色系。
1: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说怎么买不踩雷啊，那接着我们也聊聊怎么穿才好看，尤其是这几年的风潮到底往哪里吹啊。因为我也发现了一些现象，就是新中式的这种流行的风潮变得特别的快。有多快呢？就是前几年我记得好像还是仙女风，满街都是这种纱裙飘飘的，然后后来呢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气息，就是比如说有眼镜还有书卷气。那到去年好像听到几个名词，什么老钱风啊、净奢风啊，就往里面融了。那不知道就是2026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趋势啊，尤其是版型和剪裁上。因为刚刚你一直在说轻中式啊，但是现在大家毕竟可能有些会更加偏向松松垮垮的新式便服，还是说可能更讲究的这种新式的礼服可能是更占主流。
0: 我的判断是2026年会进入到一个新中式日常服。怎么理解呢？就是它一定会到达这么一个阶段，而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礼服化。就是前两年我从我自己做中式的这个感受还蛮深的，就是大家还在追仪式感。比如说他买这件衣服，他可能想到的是我去哪里穿，
1: 是
0: 我要去参加某个活动，因为他们也会经常跟我们的搭配师去分享，

0: 但是到现在呢，消费者你就会开始慢慢慢慢，他们都开始在问一些更实际的问题。这件衣服明天马上要上班，我就要穿，我能不能快点收到？我除了这件衣服当你们这个产品以外，我家里的衣服他会跟我们分享他有什么样的衣服，我能不能也能搭他？这就说明什么呢？他们其实是很想把新中式纳入到日常，所以呢，版型也会更松弛，然后也会更注重活动的一个自由度，弱化腰线的一些，比如说刻意的收束呀。然后让衣服跟着人走，而不是人去配合这个衣服啊。所以2026年把中式的衣服进入到日常，不是会存在的一个事情，而是必然现象。
1: 现在已经趋势很明显了，
0: 非常明显，
1: 也反复在说它更加特别的松弛，特别的这个日常了，就是轻中式。另外我看到你像有的什么盘扣只剩下了一颗，像春晚当中的那种这个形制守正、工艺拉满的这种新式礼服，也是真的是越来越美，越来越觉得总有一天我也能穿上，不再只是演节目的时候才能穿。然后另外就是中式元素，就是从主角变成了一种调料就可能那个小花它就是在旁边小点缀一下，仅此而已。
0: 恰到好处的表达。
1: 所以可能整个礼服的逻辑也变了
0: 对。
1: 所以你们在加工衣服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改变？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0: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0: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0: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

0: 它没有任何好和坏、
1: 嗯、
0: 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呢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件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感。
0: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
1: 嗯、
0: 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
1: 啊、
0: 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1: 是。
0: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
1: 嗯，
0: 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
1: 嗯， 嗯，
0: 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
1: 哦，
0: 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1: 嗯，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百元以内的一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
0: 嗯、
1: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0: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
1: 嗯，
0: 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
1: 嗯，
0: 就是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1: 嗯，
0: 以及坚守住底线。
1: 嗯，另外就是刚开年儿、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0: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1: 哦，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啊。
0: 对对
1: 啊，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0: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对，
1: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新中式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
0: 嗯，
1: 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
0: 对、
1: 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0: 哎，对、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他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他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
1: 的。真
0: 的
1: 吗？
0: 对，完全不一样。
1: 我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样？
0: 不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1: 是
0: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 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熟的男人，
1: 哦，
0: 其次才是，
1: 对，
0: 其次是好不好搭，
1: 嗯，
0: 所以这对做男装。

0: 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1: 女性
0: 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1: 好复杂。
0: 也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1: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新中式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嗯，
0: 男士的新中式我觉得也是非常潜力巨大的。
1: 嗯，
0: 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1: 但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或者是唐装。
0: 嗯，
1: 那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轮廓越来越利落了。
0: 对，就是简单。
1: 简
0: 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差异。
1: 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式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职场的正装，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0: 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中式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要么就是细节呢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1: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出来。
0: 是的。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1: 对，
0: 其实我们才是文化。
1: 是的。
0: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
1: 美美独美。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啊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有意思的。
0: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但是轻运动的新中式呢，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动，那面料首先就要有弹性排汗。你要它很中式呢，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的厚重，比如说像无弹、像真丝啊、松紧啊、锦类的这类产品。这两件事情目前呢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去研发和探索。
1: 当然给了更多的品牌一些期待，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如果以后运动风也变成中式的，那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0: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心呢会比刚刚讲的形态层面的心要更重要。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
1: 那衣服怎么跟人产生关系。
0: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她穿这件衣服她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地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1: 哎，那我还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他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0: 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他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多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我们其实并没有很 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是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
1: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啊，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0: 就是
1: 先从哪里开始干？
0: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Q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1: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儿。
0: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啊、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觉得中式的创新和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1: 踩坑，就买了一些没用的货、
0: 对，会备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Q 或者是备了很多的这个面料等等，因为它这个审美啊它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1: 哦。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0: 对，它对于颜色的要求和这个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1: 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
0: 嗯，
1: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
0: 对，
1: 或者是
0: 比如说像
1: 纯净也好，
0: 我们的天青色
1: 啊、
0: 铅灰色，包括一些就是旧金色，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因为这个中式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色彩碰撞很抢眼，对不对？但它的缺点也是一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它也会很容易过时，所以消费者的眼睛它是需要不断的去从一开始的这个刺激性到渐渐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在鞭策我们做产品的人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如果你一下子融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就是难免会吃了一些坑。
1: 真的行行出状元。另外呢还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反人性的特点，比如说想要买个好料子找个好裁缝做几件好看的衣服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0: 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坑的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
1: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的供应链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0: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 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吧也好，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1: 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0: 对，
1: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0: 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坚守的一些信念。
1: 就是看好了它就坚持下去。
0: 对，
1: 不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但是也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
0: 对，
1: 因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市场。
0: 是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讲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学生的参与度非常高啊，而且学生帮我们提的建议，非常让我们有时候就都没有预料到，原来学生可以用这么有趣的视角和语言把一个问题描述的这么清楚。所以这个科普书籍中，我们其实是汇集了很多人的这些经验和这个智慧，然后我觉得大家能把它做到现在程度就非常非常高兴。
1: 这个等于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从学生那儿学到了不少了。
0: 哎，是的是的。
1: 啊，那李老师呢？
2: 是的，就是像前面几位老师讲的，我们研究所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科普团队啊，科普志愿者团队，所以那我们这些同学啊，包括工作人员，这个志愿者在平时就做了很多的科普的活动，科普的报告。那么他们在做报告的时候，这个语言都是不断的去打磨，因为像很多听众是中小学生，不过就是我觉得在写作过程中还是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科普报告可以通过幻灯放这个图片、视频、声音，甚至可以就反复去强调一个类似于这个科普的点、知识点，但是写作的时候呢，就是要用。非常精炼，而且就是以这个形象的语言来表现出来啊，让就是在没有那么多的视频和图片的时候呢，就是读者能够通过文字来有这样的这种想象的这个画面感啊，所以确实也是经过了不断的这个再次的打磨，谢谢。
1: 哎，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铺陈，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啊，这个里边的这个内容啊，这个硬核是底子，但是这个通俗呢，这个也是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来看一看这本书啊。其实在这个揭秘大脑的这个目录当中呢，我们就观看它的第一部分脑现象啊，这个很多东西就非常贴近生活的，比如里面会聊到红色它为什么那么醒目，然后哈士奇它真的傻吗？然后动物的智力到底该怎么检测啊？就其实光是这种标题，大家一定会好奇这个里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四位这个编委老师啊，这能不能也都讲一讲？就是你们自己负责的这个部分里边，有没有你们自己可能也印象很深的，非常有趣的这种日常脑现象啊，背后的一些科学机制呢？
3: 好的，我是顾勇，那我先来介绍一下。那我这边呢，说一个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我们都会照镜子啊，就是通过照镜子呢，我们整理自己的衣服啊，还有比如说化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司空见惯的行为。那么，但是它其实在科学上呢，被用来作为一种测试自我意识的一种经典的实验范式。那么这个在学术上呢，也叫做镜像的一个标记测试。那比如说我们在脸上啊，或者自己看不见的身体部位上呢，涂抹上一个标记，然后就可以通过镜子的反射呢，来寻找这个标记的部位，从而来用来检测哪一种物种呢具有自我意识。那比如说我们人类，2岁左右的儿童呢，就开始学会照镜子，那么反映了自我意识呢，大概在这一阶段开始形成。那么在动物当中，有哪些物种通过镜像测试标记呢？那么目前呢，已经通过镜像测试标记的有非人灵长类的大猩猩、黑猩猩、猕猴这类动物。那么哺乳动物中的有大象、海豚，还有鸟类中的喜鹊等。但是有些物种的测试呢，到目前为止就很有争议啊，比如说乌鸦，还有家鸽啊，他们的实验结果比较复杂，所以这些动物是否被认为有自我意识呢，还等待着大家去挖掘和探索啊。谢谢。
1: 哎呦，因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家里可能有不少有猫猫狗狗的，那我这样听下来，猫猫狗狗倒是没有通过镜子测试。
3: 还没有这方面的实验，还需要大家去做。
1: 虽然好像有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挺聪明的，但是如果我们要以镜子测试就是让他有自我意识这样一个标准去审视的话，目前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下定论啊，
3: 还需要更严格的实验。
1: 好的好的，哎，这确实很有趣啊。那徐老师呢？
4: 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大家很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其实我们的日常的微不足道的行为中包含了多少智慧，就包含了多少的这种智力的成分和复杂的计算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动物的智力该怎么检测，其实他们不管是各种哺乳动物还是人类，我们的这个进化过程中都要经历了非常非常复杂的多变的环境。其实在这个环境中能适应下来呢，其实我们都具有了非常强的智力。其实有一个误解，就是总觉得我们非要能够

0: 下围棋下过 AI 才是真正的智力，其实不是。其实下围棋是我们所有的动物都不擅长的东西，让 AI 稍微擅长一点很正常。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善于做这种，做这种特别抽象的，这样的事情。其实最重要、最根本的智力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自己都不知道的这种能力。比如说一个例子我甚至是我可以问主持人一下，彩虹有多少颜色？
1: 这个如果按常识的话是7种吧，
0: 一个颜色，对，所有人都认为彩虹有7个颜色。然后看到彩虹的时候呢，你觉得你能看出7种颜色来，但其实这是一个假象，彩虹根本就没有颜色，它只有连续的波长，它从长波长到短波长是全部连续的，就不存在7个颜色这回事儿。但我们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呢？这是我们大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自动的对外界连续的信息要做一个分类，把这些外界非常连续的高维的信息呢，把它分类以后呢，我们为什么分类呢？那我们就可以非常容易的相互交流，非常容易的对外部世界呢，做信息的处理，而且可以把它做一个非常高效的存储，而不是存储连续的很多的这个太多的信息。所以你可以很简单的用一个字来表达你看到的东西，而不需要去知道它到底在500纳米还是600纳米还是532纳米，对吧？
1: 就想一想，要是描述一件衣服的颜色，用这个波长也是够繁
0: 是
1: 琐
0: 的，
1: 的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认识世界这个底层有很多这种高效的处理的方式，而这些都是其实现在 AI 很缺少的。所以这都是看似微不足道的能力，其实是我们大脑真正的智慧所在。
1: 因为我们后半部分其实也会这个花一点篇幅来聊聊 AI。我们现在可能越来越觉得这个 AI 好像正在全方位超越我们，但是如果是从大脑或者是从认知的角度来说，它其实还有很多要向人类学习的地方。就光是我们那么的节能，也能做出这么复杂的，而且就瞬间的所谓的这种抽象归纳的这个能力，这个确实还是非常厉害的啊。好，谢谢徐老师。那这个王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2: 那么我是负责这个书中关于脑研究技术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怎么样研究脑，有什么技术可以测量脑的功能啊？书中呢着重说了这个现在大家都非常火热的脑机接口还有我们大家可能知道的是用测量脑电，用一些电极贴在脑袋上，甚至呢。一些瘫痪的人呢，需要在脑内植入一些更精细的电极，我们可以用光去对脑功能进行成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最近也有一些新闻相关的，就是核磁共振成像。我知道最近新闻中有一个患者，他好像有一个不愉快的经历，在这个医院中被困了很长时间，最近就有很多科普来解释这个核磁共振对这个身体是不是有影响啊？这么一个话题，我也顺着这个大家可能关心的话题也科普一下，就是在脑科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用核磁共振去测量脑的功能大家也可能去医院做检查用核磁共振看到一个结构一个脑的结构，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对这个脑活动所相关的这个脑部血管的供血的这个变化，研究脑的神经元活动，这就叫做这个神经元功能核磁共振成像，在这种用核磁的方式对神经元功能进行成像呢，被试可以在这个核磁共振中待很长时间也不是当然是不是很长时间了，会有数十分钟甚至超过1个小时
1: 哇，这
2: 所
1: 比
2: 以
1: 在医
2: 说
1: 院
2: 呢，它
1: 检
2: 其
1: 查的时
2: 实
1: 间长多了
2: 是一个，它倒是一个安全的
1: 啊。
2: 一个大家对它的安全性呢，倒是不用太担心。它里边会有非常大的响声，为什么会有非常大的响声呢？是因为它里边有非常快速的磁场变化有些线圈它快速磁场变化产生一些对金属的力这个金属的力呢它就会有一些应力的声音，但事实上是非常安全的。我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曾经就有科学家去研究人类的梦境，我做梦的时候到底脑子里边在干什么，我能不能解

0: 读我的梦境，
1: 这太有趣
0: 就
1: 了
0: 是用的核磁共振
1: 这能睡
0: 被
1: 着
0: 试
1: 啊？
0: 呢，
1: 那么吵。
0: 对对对，他们被训练的当然也要带一定的这个耳塞呀，这种防止这个噪声，对啊，减弱噪声的方法然后可以在这个里边睡觉，唤醒多次来记录你在睡眠的时候的脑部的活动我说这些呢，就是再次科普一下，核磁共振是一个非常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成像技术，在神经科学中非常重要。而在神经科学中呢，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邀请被试来做核磁共振的成像，然后做一些任务而这些任务呢都是非常安全的。我大概就说这些。
1: 对，我觉得公众有这种疑虑很正常，因为其实这个随便找一个普通人来，你让他这个区分什么是 CT，什么是 X 光，什么是核磁共振，他可能都搞不太清楚。然后看着都是医院里的这个设备，总是好像会
0: 对，
1: 担心这儿那儿，因为未知嘛，就是恐惧。其实科普做多了，大家知道这两种检测方式它本质上是不同的，那大家其实也就逐
0: 对，
1: 渐逐渐能够理解了
0: 事实上提到这一点，美国它其实有一个历史，也值得非常值得一说。就当时这个二战之后啊，这个原子弹爆炸之后，美国民众对"核"这个词儿就有恐惧感，所以他们就把核磁共振改了个名字，在英文中呢，就不再出现"核"这个字儿了，然后大家就不害怕了。但是我们中文翻译呢，好像还是核磁共振有这个"核"这个词儿所以大家有些人可能还是害怕。那其实是没有
1: 大家这个大可放心啊！哎，这老师们的这个例子都很精彩啊！我们再来看看，李老师，你这儿有例子吗？
2: 好，我们研究的是一些基本的这个行为我们称为就是人和动物的本能行为比如说运动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举手投足、说话、眨眼，其实都是大脑控制的，我们有意识的我们称为随意运动。所以像大脑皮层中最早被鉴定出来的也是一个运动小人儿和一个感觉小人儿在大脑皮层。那么，有一种说法，我最近刚刚看到，就是说大脑的进化其实是运动驱使的有一些低等的动物，当它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不动了之后，它的神经、它的这个大脑就反而就开始退化，甚至消失，还有一个
1: 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就是我
2: 对
1: 们
2: 对。
1: 一直说生命在于运动，其实大脑也在于运动。其实我
2: 是
1: 们后
2: 的，
1: 面会想到，比如说像有一些老年人长期卧床，感觉好像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好像也会逐渐产生这
2: 脑
1: 种
2: 萎缩
1: 认
2: 会
1: 知
2: 的
1: 啊，对脑方面这种功能的下降。
2: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脊髓，因为我们大脑是如何控制我们的肢体控制我们的身体，是通过这个信息高速公路，就是我们的脊髓就是在脊柱里面保护的非常。受到很好保护的这个脊髓，所以我就在书里面就把我们这个人体比作这种提线木偶，大家都见过提线木偶，所以大脑其实就是控制这个木偶的这个手然后我们的脊髓就是这种传递指令的这个线缆有这个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就可以很灵敏的很灵活的运动但是如果是比如说脊髓受了损伤就好比这个高速公路塌方了这个信息传递就受阻碍了身体就不受大脑的这个控制，所以也就造成了像瘫痪等等这样的疾病。谢谢。
1: 所以这个脊柱外科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手术啊，这个相对来说也是这个比较厉害的。然后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受伤其实也特别怕啊，就是脊柱啊这一条高速公路遇到问题，那确实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啊。
2: 对，尤其像现在很多这个伏案工作的这个颈椎也是很容易受到慢性的这种压迫然后颈椎病对，然后这个椎间盘突出然后再就如果这种慢性的这个压迫造成这种椎管狭窄，那么这个时候再有一个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撞击，就非常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损伤。
1: 跟您聊的过程当中，我不由得这个改善了一下坐姿啊，把
2: 对，
1: 背都
2: 要
1: 挺了
2: 多
1: 一
2: 运
1: 挺，
2: 动，活动活
1: 确
2: 动。
1: 实。 好，这开个玩笑啊，就我们回到这本书啊，这书里呢，其实有一段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脑科学呢，它是经历了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印记假说到如今的分子和环路时代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想请徐老师和王老师来聊一聊，就是从您二位的视角来看，我们现在研究大脑的手段和几十年前相比，到底是发生了怎样颠覆性的跨越？徐老师，
3: 对，首先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说一下，其实那个时候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这个我们智力是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心脏，而我们大脑是干什么的呢？大脑是一个散热装置。
1: 是这样的，
3: 对对对，其实从他当时的角度来说呢，这样的思考呢也并不太过分，因为大脑它有很多的褶皱，看上去的确面积很大，的确像个散热片。
1: 也有道理啊，是，
3: 是的，事实上呢，哪怕在今天，如果我们不好好做科普的话呢，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从小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要好好
1: 就
3: 学习的时
1: 心
3: 候呢，
1: 里
3: 应该怎么
1: 想
3: 样？
1: 一想，对吧？你看
3: 心里
1: 汉
3: 想
1: 语
3: 一
1: 当
3: 想，
1: 中也是说
3: 对
1: 心
3: 的，
1: 嘛，对，
3: 太对了。然后很多时候我心里难受，当人们情绪波动的时候呢，他说我心里难受。
1: 对。
3: 然后很多时候呢，甚至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医学啊，分成了心理和神经外科，而心理科呢，往往人们认为呢没有器质性的变化，所以呢，你就要去心理科。
1: 其
3: 所以
1: 实
3: 这
1: 都是
3: 是的，
1: 在
3: 是的，
1: 脑相关的，对
3: 全
1: 吧？
3: 部是大脑。对，其实这个亚里士多德时代留下来的这个想法，到今天仍然非常流行，在人们的主观意识里面还是存在的。人们往往在讨论我心里怎么想，对吧？
1: 确
3: 事
1: 实。
3: 实上，对，所以我们脑科学科普啊，还是任重道远，啊，那是扯得有点远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为什么要真正的要做脑科学呢？所以要知道这个智力和心智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分子生物学发生革命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命的本质那就是在原子分子水平，只有在原子分子水平，我们才能跟物理学打通，我们才能真正的建立。它这个底层的逻辑，
1: 对，
3: 所以我们要把脑科学呢，一直把这个知识的体系啊，跟这个分子水平啊，把它贯通，建立这样一个知识大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从这个100年前的卡赫尔建立神经元学说开始，才标志着脑科学真正建立了。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寻华夏乡土美，筑城乡振兴梦。2026最美村镇再度起航，14年深耕，80家媒体，8000家村镇，4亿级关注，合力铸造乡村发展。

0: 新引擎。政府引领，企业助力，智库赋能，媒体推进，助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重塑乡村价值，我们已在路上。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我们要在细胞的水平去理解我们的心智。
4: 确实。
3: 对，那么这就带来很多很多的技术的挑战。过去这几十年的确有非常大的发展。那么特别是我们近几十年来，我们就知道这个大脑处理信息，让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智力产生的地方呢，它方法就是电信号的传递，然后突触之间的连接的变化。那对这些的观察呢，都需要非常好的技术手段。那最近的一些发展呢，就包括非常非常精细的这个神经成像，包括这个王凯老师过一会儿可能会介绍。然后就是我们可以操控一些特定的，在神经元水平，单个细胞水平呢，去操控一些神经元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可以想，我们把它操控一下，那么这个动物的行为和认知是不是也相应的发生变化？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揭示，这底层的细胞水平跟表面的行为之间的确有因果逻辑，是有因果关系的。它不仅仅是相关性，对吧？你一旦建立了因果逻辑呢，那我们真正的就相信，这个的确，是我们的这个神经元和网络和环路在介导我们的行为和认知。所以过去这几十年呢，我们在这个底层的这个神经的电信号方面呢，和神经元结构和突触连接这方面做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新的进展。所以这是从深度来说，从广度来说呢，现在的记录手段呢，也会同时会记录很多神经元。那我们大脑一个特点就是神经元太多了，特别特别多，几百个亿。
4: 是。
3: 那么这个尺度我们怎么样才能记到更多呢？所以也有一些新的方法，就是高通量的电生理啊，大范围的光学成像啊，然后同时具有大范围又有单细胞精度的，比如说王凯老师发展的一些技术啊。那么这些方法呢，就是我们能够在深度和广度上面去记录这些神经元的反应。那么还有一个进展，就是不单要记录这些反应，我们还要知道这些反应这些活动在干什么。所以同时我们要发展一些在利用动物模型发展一些认知行为。那么在他们做认知行为的时候呢，去监测这些神经元的活动。那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些神经元编码的信息，他们在做的很多的神经计算信息转换到底跟这个认知过程是什么关系。所以这些是我们近年来比较重要的一些进展。
4: 是，这个很多年前我第一次知道，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元数量和银河系当中的这个恒星的这个数量体量是相当的时候，就觉得这非常非常的震撼。然后当时也在想，我们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去看那么小的又那么海量的东西。但现在我们可能既可以一个个开关的去做排除法，也可以从一个这个面上去看，甚至就是比如说某些数据的流向啊，当然可能是类似于这个电信号，他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去交织的，去响应的。我们现在其实也都在发展相应的技术手段去一个个突破啊，
3: 对，
4: 是很厉害，
3: 都在研究。
4: 啊，王凯老师呢？
5: 刚才徐老师都已经方方面面覆盖的非常完整，我这可能在做的一些补充啊，那就是对我想说的就是，我是做技术，当然我也是认为近几十年这个技术发展的非常迅猛。可以说对神经科学的贡献非常大啊。那我总结了四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经元的这个类型或者地图啊。我们要研究一个神经系统，最好要有个地图，有个地图，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去哪探索，这个探索什么样，然后把我们探索的东西放在这个地图中，构成一个完整的框架。几十年前可能只有一个非常粗的一个脑的功能的地图，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脑中的小人什么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了这种非常先进的分子的各种工具，还有基因检测操控的工具我们现在就有了越来越好的地图 我们这地图就可以知道，哎，大脑分成多少个区域，每个区域内它的神经元有多少类型啊？这种类型很多啊，有兴奋的神经元、抑制的神经元，这是很粗的分类啊。那么抑制性神经元又可以分很多很多类，它都有一个给它。就相当于给很多神经元分了个类，就是刚才徐老师说的那分类，给他一个身份证啊。到最后我们不同的实验室做实验，哎，以前哎你做一个实验结果，我做一个实验结果不一样，为什么不知道？现在呢，我们不给啊这个脑区啊神经元都贴一个标签啊，这样子哦可以哦，我们是确定是记录的同一群神经元，对同一群神经元做的操控，那么我们的记录就可以更好的比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现在还在不断的发展更精细的这个地图啊，这样子才能把各种知识有效的汇总在一起
4: 啊。确实，因为大脑太复杂了，它一定需要我们精细的这个分好工了，相当于有这样的地图的话，我们从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具体就是在这个里边去攻坚，那我的这个成果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组有一些这种相互的这个联系啊。
5: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先进的基因标记技术可以，你想标记什么神经元，你就可以有一定的手段去帮助你去标记这个神经元。就比如说啊，在一个动物模式动物果蝇里边，它的神经元很多，但是现在先进的标记技术可以让你对每一个神经元都可以选择性的去标记那一个神经元，啊，就这工具就非常强大了。
4: 这确实这非常非常的厉害啊，所以现在我们其实研究手段确实和几十年前相比啊，已经是有这个质的变化了。但是啊，就是回到我们这本书的代前沿这个部分啊，我看到就是蒲先生啊，蒲牧明院士他有一个非常震撼的比喻，他说脑科学现在的成熟度其实就相当于19世纪末的物理学，充满了未解之谜。这个其实还是很震撼的，就我们感觉上好像对大脑已经认识很多了，但是如果我们去仔细品味19世纪末的物理学，其实相对论还没有，包括量子力学也没有发展出来。这里其实我想再请教一下顾老师和徐老师啊，就是作为在一线解密大脑功能的科学家，你们二位是怎么理解这个比喻的？你们有没有在等待脑科学领域的相对论或者是量子力学呢？
6: 好的，那我来先介绍一下我的理解。那么我觉得呢，今天的这个脑科学啊，在一些分子还有细胞层面啊，刚才徐老师和王老师也提到过，已经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那么这就有点像19世纪末物理学家们对自己掌握了物理学的经典力学电磁学等等大部分规律的感觉。但是呢，对于大脑我认为最核心最复杂的功能比如说意识、思维、语言、使用工具、推理泛化、情感、创造性、直觉等等这些高级的认知功能呢，可以说我们仍然是一知半解，有些呢甚至是接近一些哲学的争论和讨论。那么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呢远未形成和完善，这些谜语呢谜题呢就如同19世纪物理界天空上的比喻的两朵
4: 云，
6: 暗示着现有的研究范式呢可能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局限，那么呼唤着我们革命性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的要出现。那我个人觉得呢这是有可能的那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其实跟刚才徐老师和王老师介绍的这个脑科学中的处于一个技术革命的时期呢有关系。那我这里呢也介绍两个方面我的理解。那么第一个呢，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介绍到了，一个呢就是观测脑活动的工具的革命，从宏观的脑功能成像到介观层面所谓的介观层面就是指基于单细胞的全脑的一个精细的神经连接图谱就是脑内的一个精细地图的绘制，再到微观层面的单细胞神经细胞的活动或者这个树突活动。那么这些新技术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呢解析出大脑的一张非常精细的这个地图。那么第二点呢是有关这个数据分析工具的一个革命这涉及到了一个跨学科的融合。那么其实我们脑科学呢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纯粹的生命科学的领域，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交叉学科它是生命科学跟物理学、计算科学、工程学的一个深度融合。那么在当今呢尤其像类脑计算人工智能 AI、 脑机接口这些新技术呢，在这几年正处在一个爆炸式的发展的时间。那我觉得呢，这些呢都为理解大脑信息处理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验证工具。那么比如说突破我们传统的大部分人做的一种叫做还原论的

0: 科学研究范式啊，比
1: 嗯。
0: 如呢，在我们目前一种非常复杂的人类的智能行为下，进行一个海量数据的分析啊，大数据分析模型和这种数字脑的重建呢，我觉得这些呢，就有可能真正触及到所谓的人类智能的本质啊，比如说一种叫做非线性的涌现论的这种方法，那这可能呢会带来一个突破。所以我总结一下呢，就是说我觉得脑科学呢，把它比作19世纪末的物理学，这一方面说明了脑科学的复杂性呢，而且是很大的挑战性。那但同时也预示着呢，它正站在一场这种颠覆性的科学革命的一个门槛上啊，为将来的这种突破，比如说类比物理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量子论，对吧？那么可以彻底改变啊，我觉得在未来可以彻底的改变我们对人类自身还有智能本质的理解啊，所以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1: 对，过去可能就算是这方向对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研究手段啊，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算力跟不上，有些事情可能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验证或者进一步的去深入。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具备了真的搞懂我们大脑的一个基本的技术条件了，所以后面的一些脑科学的研究进展还是真的非常让人期待的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徐老师您的观点。
2: 对，的确，其实相对于物理学来说呢，脑科学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科学。但是19世纪末的物理学其实已经有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发展，像牛顿力学啊，像那个 Maxwell 的这个电磁方程啊，对吧？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发展，但是他们在一步深入的时候呢，就会的确会在微观尺度呢遇到瓶颈。我们现在脑科学的状态是这样的，在过去，有两个方面呢，其实发展很多。一个是在心理学认知层面，有很多的行为学研究，这个有非常非常长的历史，人们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好奇，有各种各样的范式去研究。但是呢，这个都是浮于上层，它没有办法跟硬核的科学本身物理学，比如说去关联起来。而另外一方面呢，是自下而上的研究。那得益于这个分子式生物学的发展，人们，毕竟它是我们大脑是由细胞来组成的，所以细胞底内部的一些，这个分子啊、基因层面的研究呢也有很多，但中间呢就隔着鸿沟，这个鸿沟呢就是我们上层的这些智能或者是智力行为、认知行为，跟底层的这些分子细胞水平的这个处理过程，怎么样跨越这个知识的这个断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就像刚才顾老师说的，的确，我们未来最前沿的问题是我们这个高级智能，我们的这个高级认知，它背后这底层的神经实现，就是神经与神经元、神经环路怎么去实现这些算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对。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的呢，就是这些事情。一方面借助于非常这个大的新的技术发展，能够记录大量的神经元，而且以非常非常前所未有的精度去观察。同时，我们也在这个动物和人身上呢，开发出可以量化的，可以用算法来计算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变量的这些行为任务，然后把这两个一起去研究、去解释。然后去解析智力一些智能行为中的一些基本要素，一些这个就建筑砖块，这建筑砖块，它是由怎么样由这个分子细胞水平的处理过程来实现的，所以将来那个时候也有可能呢会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认识。那么相比于相对论呢，如果我们能够达到那个地步，那么有可能，比如说当时相对论能启发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智能转换的方程，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核动力。所以我相信啊，我们对脑科学的研究未来呢，可能对将来的 AI 呢带来核动力。
1: 哎，
2: 那么
1: 是的，因为我看到我们有一位网友 Rocky 江啊，他也说了，这层如果搞清楚了，估计这个人造人就出来了。当然，这个人造人可能是一个比较这个科幻的这个概念，那可能某种程度上，我们就真的能够搞明白意识的本质，然后人工智能它确实可能就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因为我自己其实也脑洞过一个点，就是当然现在的算力可能还达不到，就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整个的这个神经元的这个链接啊全部都这个连清楚，然后再 计算机世界当中，我们重构一个，是不是让它去跑一遍，我们可能能对大脑的这个理解再上一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还太过科幻啊？
2: 是有可能，但。

0: 也许还在将来吧，所以我们要努力。
1: 好的，好的啊。其实今天的四位老师啊，不仅是科学家，同时呢，也都是国家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的核心力量啊。那其实，在这个被全球视为未来科技核心引擎的领域，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咱们中国目前在脑科学领域，在世界上属于怎样的一个身位啊？不知道哪位老师可以回答一下啊？
2: 好，那还是我先
1: 好
2: 简介一下我的理解吧。那么首先我觉得哈，在脑科学与类脑研究这一全球这种科技竞争的这种前沿领域呢，那我觉得我们国家已经从过去的这个所谓的追赶者哈，已经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力量在多个关键的方向上呢，我觉得都已经处于并跑，甚至呢在不少的领域呢方向上呢已经出现了领先的这种地位。那我这里想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举这个脑机接口这个例子啊。那比如说近几年来呢，尤其是最近我们国家呢从这种顶层设计大力支持脑机接口领域的发展比如像中国脑计划呀、国家实验室等等，那么充分发挥呢我们国家在动物模型还有这个临床资源方面呢是有优势，那么已经实现呢从这个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跨越。那么在这个方向上呢我觉得已经进入了世界的这个顶尖的第一梯队。那么从两个方面来简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在技术路线上呢处在一个全面布局的这种状态。那我们国家呢现在正在这种有计划性的系统性的推进脑机接口领域中的包括这种侵入式半侵入式也叫做微创和这种非侵入式在内的多种的脑机接口技术路线。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在这个多个团队已经在动物实验还有这种研究者发起的临床实验中呢实现了这种患者通过意念来控制比如说轮椅机械臂甚至呢跟这种机械狗来进行一些交互的这个任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年三月份这个在临床上的这个里程碑，对吧？这个我们国家呢批准了全球首个这种植入式的也就是这种微创的脑机接口的这种临床的这个医疗器械三类证。那么它可以呢对瘫痪的病人的这种这种手部肢体的运动功能呢进行一种代偿性的这种恢复。那么这一呢就标志着我们中国呢在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临床应用呢已经取得了这种全球性的这种突破。这个背后呢其实是很复杂的它包括了非常多领域的一个交叉，包括这种比如说生物相容的材料信号解码的算法系统的集成长期电极长期稳定的植入这些一系列的难以想象的技术难题上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才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我就通过这个脑机接口中国在脑机接口的这一领域的发展呢我觉得已经获得了这个国外的高度重视并且相当的认可。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这个埃隆马斯克，对吧？他就非常关注我们还有赞叹我们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进展经常发表一些言论也视为是他自己公司的一个最强力的竞争者我就用这点来说明一下
1: 那还是这个非常高兴的，尤其是您前面说到的，就是已经这个应用在临床。大家知道医疗器械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获批这个上市或者说是可以投入到这个临床的去使用，它前期是有非常非常严谨复杂的这个论证验证反复的这个实验的。那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突破，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后面我们的积淀已经非常非常深了这个是顾勇老师的这个理解。我们再听听看徐宁老师
0: 对我们国家的脑科学呢，其实在大概二十年前呢，是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因为美国它在神经科学发展的历史呢是非常非常长的，而在我们国家呢，脑科学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但是呢，现在的趋势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认为现在我们国家在脑科学上面呢，已经有很快的希望呢，能够在很多的方面敢超过西方国家。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普院是在二十几年前创立了神经所，在那个时代其实中国的脑科学是相当落后的，但是从这个神经所开始呢，就培养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优秀的学生，那么这些学生呢后面呢就博士毕业以后，然后在很多地方很多优顶尖的实验室呢进修，然后学成了以后呢又回国。所以现在有大批的脑科学的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加入到我们国家，所以现在非常清楚的趋势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脑科学已经发展的是至少发展的速度远超过 西方国家。
1: 嗯，
0: 啊，这个在我自己的这个直接的直观的体验就是，几乎每年呢就去参加这个美国的神经科学会，那个是一个全球规模最大的每年的一个神经科学年会，大概有两三万人。所以我的印象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呢，我们做的东西跟他们做的东西呢，可能还有差距。但现在每年去的时候呢，我总在找哪些人的工作呢能够得上我们。所以我
1: 厉害。
0: 我总觉得呢，他们每次去呢，我都一开始总抱着这个不安的情绪，看看他们做的是不是有人超过我们。但我使劲找所有的那些 poster 的时候呢，总觉得他们为什么还是在这个状态？所以可以看得出，我们这边进展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所以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对于脑科学的重视啊，这个脑计划，然后吸引了很多的优秀人才。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乐观，我们一定会在这方面在全球领先的。
1: 啊，这个是非常期待啊。王凯老师呢？
3: 哎，主持人好，我基本同意顾老师和徐老师对当前形势的一个判断。哦，我觉得这个脑科学非常复杂，全世界有很多人进行脑科学的研究，这非常好。然后有因为研究的人多，就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的碰撞啊。我们可以说的是，我们国家现在随着近期的发展，国家的支持的力度，尤其支持力度的不断增大啊，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回来了。现在可以说，我们国内啊，中国的这个脑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了在这世界脑科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力量。
1: 嗯，我今天很荣幸啊，这本来我前面的这个开场白是这个国家级的一个这个脑科学领域的这个大咖汇聚到我们今天这个访谈，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是世界级了。再次感谢老师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哎，我们回到这本书里啊，就其实在这本揭秘大脑的科普书籍当中也是反复提到了猕猴等非人灵长类模型。这个其实我们也知道一直以来是我们神所啊，现在我们叫脑智卓越中心领跑全球的一个强项。这里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应该是要请顾勇老师来讲一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投入那么高的时间和成本去研究猕猴，传统的这个小鼠模型，这个怎么说呢，在脑科学研究当中是不够用的吗？
2: 好的，那么我先介绍后面这个问题吧，就是这个小鼠的这个研究的一些局限性啊。那就是在脑科学研究中呢，这种传统的小鼠模型，它是一个很传统很成熟的模型，那么主要是因为它的繁殖周期短啊，遗传基因背景比较清楚啊，所以这个遗传操作呢都是非常便捷，所以它一直以来呢就是科学家用来理解大脑基本功能的这种得力的助手。但是呢，如果当我们的研究目标呢转向理解人类特有的高级认知功能比如说刚才介绍的思维意识智能共情，对吧，以及复杂的一些脑疾病的机制的时候呢，小鼠模型的局限性呢就比较显现出来那相比之下的话呢，非人灵长类的猕猴它作为人类遗传物质同源性高达95%吧左右的这个非人灵长类动物，那么比如说要大猩猩的话就更高了，98%左右，那么小鼠估计大概只有85%左右的相似性。所以这种非人灵长类呢，它的大脑的结构的复杂性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非人灵长类它的这个新皮层对这个大脑皮层有很多的这个褶皱所以它具有更大的表面积，更多的细胞类型及其连接，所以呢它们在高级认知功能上呢都更加的接近人类，是研究这些高级功能的更合适的一些模型动物。那么所以呢但我们也知道这个猕猴模型它是个大动物它包括这个构建转基因模型药物模型独立模型它的成本呢投入比较大技术难度呢也比小鼠要高比如说要做这个克隆猴呢就远比要做这个克隆鼠要难得多，
1: 是
2: 吧，
1: 克隆猴之前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成就，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为了突破这些研发瓶颈呢，去帮助理解人类大脑的功能还有包括治疗脑疾病，那我觉得呢这是还是非常有必要投入很高的这个时间成本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么我们国家在猕猴研究领域呢还具有比较独特的这个资源优势这都使得我们在破译灵长类特有的一些高级认知功能的神经基础上呢具有这个独特的地位刚才老师也介绍我们最近几年呢也吸引了很多做这个灵长类的这个世界顶尖的专家回来那么所以呢正是非人灵长类动物和人类更为接近的特点 面呢，那么很多药物的研发，不光是脑认知功能啦，还有很多药物的研发，对，我觉得对两类大的疾病啊很有帮助。一类呢是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啊，包括我们经常说的奥兹海默综合症啊、帕金森病，
1: 对，
2: 那么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叫老年病。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精神类的疾病啊，我们比如说精神分裂，对吧？抑郁、自闭，那这种呢都是人类相对比较啊特点很明显，但是呢机制又非常复杂的精神类疾病。那你啮齿类动物呢，在模拟上呢就相对灵长类呢会稍微更困难一点。那么如果我们的药物实验能够在非人灵长类上面先得到一些有效性的验证，那么再转移到我们人类患者上呢，它的成功率呢应该也是要比这个小鼠啊要高得多。那么所以呢我想说，就是转向这个猕猴的这个非人灵长类的研究呢，我们并不是要去否定啊小鼠模型的价值啊，这是我们要强调的啊，而是脑科学呢去转向一个理解更为复杂的智能啊和这个疾病的这个机制的这种研究的一种必然需求。小鼠呢有它小鼠的特点和价值，那么我们呢可以通过跟猕猴的一种互补啊，这种跨物种的比较啊，进行一个互补长短啊，那么特别是利用猕猴这一关键的桥梁呢，那么可以让我们最终揭示人类大脑的奥秘啊，造福全人类啊，所以这是我的观点
1: 啊，这个说的特别好啊。今天呢，我们是跟随四位顶尖科学家了解了日常生活中那些有趣的脑现象，以及目前颠覆性的脑科学研究技术。而在下一期的《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四位科学家一起深入这台超级计算机的内部，聊一聊大脑是如何灵活做决定，如何记住复杂信息的，以及面对阿尔茨海默病等脑疾病，我们又看到了哪些新的希望。以上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6: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